0: 是看咱们办不到这个木梁风了。哎，就随着这个风转了舵了。
1: 哎，你不是他老爷吗？你说的话他敢不听？
0: 我这个亲戚啊，那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我看这个张振明啊，是王八吃秤砣，他这次变了心，那肯定是收到什么好处了。
1: 他有什么？他这叫狗眼看人低，不是不是，他是瞎子摸象。
0: 他呀，是一夜招募，不是泰山。
1: 对，就小五和赵猛的这两个破叶子挡住了张志明的这双狗眼，才看不见你这座泰山。
0: 行了行了，人各有志，不能强求，走吧。

0: 还没有醒，老妈，谢谢你。啊，不用谢，这是我必须做的。你跟小木非亲非故，却敢冒着生命危险背着他跑了一天一夜。老妈，你的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的。我怎么好像对你有种特别熟悉的感觉，好像以前就认识你。
1: 小婷啊，我们的相识确实应该更早一点。有些事情阴差阳错。啊，哦，小婷啊，谢谢你这么用心的照顾他。
0: 他是我丈夫，我打心眼里愿意好好照顾他。你不知道，小木他从小就没有父母。哦，他爸爸应该还在，不过从小就离开他和他妈妈。他妈妈去世的时候，他爸都没回家。
1: 他说过，他恨他爸爸吗？没说过，不过每次提到爸爸的时候，小木都很开心。小木说，他跟他爸爸经常写信，他呀，不管走到哪儿，都把他爸爸给他写的信带在身边，看得出来，他很想他爸爸。
0: 小婷啊，你累了一天了，去歇着吧，我来照顾她。怎么，你不信任我？
1: 我当然信任你。让她多睡会儿。
2: 哎，
1: 那先走了。

0: 不哭不哭啊，来啊，咱们吃点东西啊啊，哎，不哭不哭不哭，来来儿子不哭，哎，来来来，来哎哎，吃吃吃，来，哦，不吃不吃不吃啊。
1: 老狗，情况怎么样？
2: 上面得到消息，景一男去凤陵渡了。景一男一直视小木为他的死敌，你爹还在凤陵渡，景一男会不会去祸害你的家人呢？
1: 你等我一下。王老虎的计谋失败了。
3: 失败是成功的吗？我还有一个办法能够干掉木良风。中国古时候有一种刑法叫做连坐，我就是要木良风亲眼看见他身边的亲人因为他而一个一个的死去，这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走吧。
1: 孩子，你一定要挺住，要好好活着，一定要等爸爸回来。
4: 你等会儿等我。
5: 是。
4: 王子，王爷老马跟小莫可不是一般朋友。

1: 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人格担保，小木跟共产党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说的不是这，这老马是不是要拉小木进共产党？我先看看小木。妹夫，妹夫。
2: 跟我这装啊！这点小伤对你来说算什么？你把眼睛给我睁开，你给我睁开听见没有？你不睁开脑子扒了你的皮！
1: 你敲他筋儿得了。怎么说话呢？你这不是揍他一样吗？团长，他是我妹夫呀、啊，而且我把狙击牌交给他了，他现在这样狙击牌怎么办啊？
2: 那也不能急，你这么说，那不揍他一样吗？把心放到肚里，吉人只有天相，小莫能过这个坎儿。 你看把你急的，还了不得了，有扒皮抽筋的，你把他熬汤喝得了。
0: 妹夫，我求求你。

0: 刘仁贵，是是是是。现在是该你为帝国出力的时候了。帝国答应你的事情，是不会食言的。请阁下放心，我会全心全意的为您服务。走吧，谢谢。
1: 盖这样的大山，武家人还能盖出这种房子？并且是悬空的，一方狼又防贼，真是防不住我们。
2: 方子说的是，这样的房子在我们镇上，那大户人家都住不了。对老头打了不少珍惜的东西，卖了不少钱。
1: 那日本也是有钱人住的。
2: 是是是。
3: 在下，一会儿您见了，千万别说国语，这中国网民说的话，万一让他听见，那怎么办？哎呀！嘿，
1: 刘仁贵，你再往前走一步，我让你爬着回去。
3: 老爷子，您别开枪，我们是有事找您呢。
1: 狗屁！你有什么好事？你赶快回去。
3: 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1: 别！
3: 老爷子，我走。哎，我走之前呀，您得让我把话说完了啊。那个老爷子，您孙子，
1: 你敢骂我？
3: 不是，没没没没没，老爷子，您孙子穆小哥，他受伤了，这不，部队派人来接您去看他。话我捎到了啊，去不去，那跟我没关系啊。
1: 走走走，
3: 等等。

0: 老爷子，这信呀，给您放这儿了啊，您自己看。
1: 我不认字儿。你们是国军呐？
0: 啊，是是，他们是国军。
1: 那你们俩的花咋不一样啊？
0: 他是官，他是兵。
2: 老爷子，我们是国军204团狙击排的，张团长让我们来接你，
3: 因为穆良逢伤得不轻，想见见您老人家。
1: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2: 您要不认识字儿也没关系，您可以看看信上有我们的官方，您一看就明白了。老爷子，还有一件事情，穆排长撑不了这么多天，所以很想见刘老板最后一面，麻烦您到镇上把刘老板也给我们请出来。
1: 好，走。
0: 哎，

0: 哎，小吴，你现在伤得重吗？不知道啊，部队说伤得挺重嘛，车在外面等着呢。哎，柱子，看好店啊！
1: 啊，姐，你放心吧。阿姐，注意身体啊。
2: 老家伙弄上车，
3: 哎，
2: 刘掌柜，上车吧，后面雅座。

0: 刘仁贵，你做得很好，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啊，谢谢，我们走。
1: 太君慢走。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

0: 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

0: 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老总，刘仁贵，你做得很好，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啊，谢谢，我们走。
1: 太君慢走。

0: 这不老宋的车吗？怎么会在这儿？狗子，看看去。
1: 走。
0: 老宋，这不是老宋的车吗？怎么是你们开的？这老宋打了一辈子光棍，没孩子呀？这老宋真有意思，是不是跟那个小翠仙儿偷偷生孩子了？
1: 有可能。
0: 哼。哎，长官，后面还坐着人呢，干嘛去？
2: 你是谁？
0: 啊，我是风陵渡保安队队长。

0: 长宋清。
1: 啊，我们有任务，所以征用的老宋的车。
0: 什么？征用？这车可是老宋自个儿花钱买的，另给部队的。哼，长官，这车征用多少钱？
1: 可能5块大洋吧。
2: 5块大洋？
3: 长官，我告诉你，这车最多就能开几个时辰，这车刹车不好，油门也松了。你要是开这车，不是撞树就得翻山沟里去。是我看你是长官，我才告诉你的。
1: 好，谢谢，我知道了。
0: 哎，慢着，你们不惜命，车里还坐着人呢，你们不能不仗义吧？
1: 啊，是这样，那个宋队长是吧？哎，啊，我们这是个机密任务，不希望太多人知道。所以这个车的事，你最好不要太多过。
0: 我们风陵渡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是这风陵渡的保安队队长，你说这事儿我能不管吗？
1: 你看到我们那个驾驶员了吗？他是老宋的儿子，他的技术比老宋好多了，这车早就调好了，所以谢谢。
0: 哎，还是不行，还是你们的生命重要啊。哎，长官，要不这样吧，狗子去备匹马车。
1: 哎，不用。宋队长，
0: 哎，
1: 你是个聪明人，有机会到部队上，我给你整个连长等等。
0: 哎，长官慢走啊！这老宋生了一个傻儿子，一声不吭。哼，走。

0: 这是我爹的枪，怎么会从这辆车上掉下来呢？
1: 老宋，你怎么了？
2: 是刘仁贵带着日本人把我们衣服扒了，把我们的车抢了。是刘仁贵，队长，对。
1: 老宋，这个刘仁贵，走。

0: 宋队长，天儿都这么晚了，你带这么多人，兴师动众的，有什么事儿吗？
1: 二爷，我今天来是想让你看两个人。
0: 什么意思呀？给我看这两个人熬汤喝呀！啊，
2: 我，你自己看。

0: 把人放下，二爷，这两个人死之前，说是你带日本人袭击了他们，是这么回事吗？你要是这么说，就是把屎尿盆子硬往我刘大山人头上扣啊！哼，兄弟们，我有没有干过这种事儿啊？没有，没有。
1: 宋队长，走的时候把这俩死人抬走，别脏了我们刘家大门口。
2: 二爷，你撒谎！我是亲耳听老宋说你袭击了他们。
1: 狗子，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我就一枪打爆你的头。
3: 好，好。
4: 大家都别动！
5: 你是谁？
4: 叫你的人放。

1: 你要是打慢了，我就打死你。
2: 大爷，大爷，您问什么我就打什么。
1: 那好，我问你，抢车的那两个人是不是景逸南和

0: 刘二爷，你打慢了。
1: 不，我说，他们是景衣南和西厢啊。
2: 好啊，你就是那个汉奸呢。
1: 冤枉冤枉，大爷冤枉啊，冤枉啊！大爷，我说，我什么都说，镇长就是西厢杀的，那个景衣南更狠呐、啊，他要挟我们全家呀！我要是不替他办事儿，他就杀我们全家呀！
0: 我再问你，景衣南把穆老爷子带到什么地方了？
1: 大爷，景衣南把他们带到103哨所。大爷，景衣南还说他们在那儿等着杀你。我知道的，我都说了呀。大爷，饶命啊，饶命啊，饶命！
0: 算你还明白。
3: 小木，梁峰，你醒了。小木，

0: 这伤兵医院，我们这有伤员，把老头和刘元带进来。这帮护士真脏，好在我是个干净人。
1: 万，江护士，我找冰田玲子，我是院长。哦，
0: 玲子，过来。
1: 嗯，
0: 院长找你。
1: 院长找我。啊，院长找我干嘛？好事呗，院长媳妇儿刚死，你小心点。哎，
0: 去。
2: 院长你好，我是玲子。畜生！喂，喂，喂，
0: 怎么了？院长说什么？
2: 喂，畜生！闭嘴！如果你再吵的话，我现在就把你肚子里的孩子挖出来！
0: 林子，你要是说出我是谁，我现在就杀了穆老头和刘掌柜。院长说什么呀？院长说，让你不要偷听我们说话。
2: 怎么可能？院长挺喜欢我跟院长说两句。没事没事，喂，院长。喂。喂。
3: 喂，院长生气了。林子，刚才你都听到了吗？听到了。我请求你，不要再折磨他们了。可以，只要你答应回到我的身边，
2: 我保证不折磨他们。
3: 可要是你不同意的话，
2: 明天你医院的门口就会烧到他们的尸体。
3: 不要，不要！你同意了，
2: 院长，我能不能考虑一下？
3: 吉祥，把那个老头的鼻子给我割下来！
2: 把那个女人肚子里的孩子给我挖出来！
3: 院长，我答应。

0: 我会派人去接你的。好，我知道了。
1: 去把林子给我带回来。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2: 说完了，怎么院长要霸占你啊？
1: 张毅啊，我先出去一下。
2: 干嘛去啊？神神秘秘的。

0: 哎，张一，玲子刚才堵车干嘛去了？怎么了？院长找他呀。院长找玲子干什么？玲子姑娘没说。哎，你说院长会不会看上玲子？你别胡说八道。哎，不对啊，院长在行营开会呢，他哪有时间打电话给玲子啊？
1: 他说他就是一名。再说院长的声音我能听不出来。
0: 你确定是院长吗？
1: 你好，总机。哎，
0: 总机，你帮我查一下，大概多长时间？
1: 2分钟。2分钟前，你们的谁往这里打电话找玲子小姐了？你是哪位？
0: 我是2024转账猛的。
1: 好的。
0: 好，咱们就当是院长给玲子打电话了。玲子当时什么反应？
1: 紧张呗，领导找谁谁不紧张？
0: 不过刚才好像。
2: 紧张的有点过头，我就说你是猪吧，你还是一头乳猪。哎，你好，刚才那个电话是从103哨站打来的。103哨站？
3: 对。你帮我接103哨站。
2: 好的。
3: 喂，103哨站。
2: 喂，这里是军部医院。
3: 2分钟前，你们的谁往这个电话打电话找玲子来着？你是谁？我是204团赵猛子。
4: 杀什么鬼子？你打老人，你他妈是不是人？
3: 你是警一男，你把玲子怎么样了？赵猛子，你招什么急？我这儿不但有玲子，还有一个女人，她叫柳燕，她的肚子里边还怀着穆良逢的孩子。
2: 刘掌柜在你手里，你不信吗？我这儿还有一个老头，你们叫他什么？你们叫他穆爷爷对吧？我告诉你，锦衣男，你别为难穆老爷子啊！你要干什么，你明说。
3: 我要和你决一死战。
5: 小娟，出事了，过来跟你说。啊， 你一个人去啊？
2: 放心，我跟上面说了，他们会有后援的。我现在不去就来不及了。你现在赶紧回去，千万不能告诉小穆，不能让小穆知道刘掌柜和穆爷爷在锦衣男手上。啊，
5: 我知道了，我也好担心玲子。
2: 我一定会把他们带回来的。
5: 哥，不管发生任何事儿，你要小心。我等你们安安全全的回来。
2: 照顾好小穆啊。
5: 哥，我说的是你，你不能出任何事儿。
2: 你哥死不了，
5: 我等你回来。

0: 青联系上了，他说穆老爷子和刘掌柜的确。苏青说穆老爷子和刘掌柜的确是被景逸南和西江掳走的。
1: 啊，那是真的了？
0: 当然是真的了。宋清还说穆老爷子他儿子穆大明也去追景逸南和西江了。
1: 你是说小穆他爸爸回来了？
0: 对呀、啊。
1: 天哪，哎，千万别让他知道。
0: 已经迟了。

0: 为什么要瞒我？
1: 你伤没好，怕你太激动。
0: 我得去。
1: 你两逢，你开刀的伤口还没收口呢，不要命了？
2: 小木，你玩命是不是？你要是死了，我告诉你，你爷爷也别活了，刘掌柜也别活了，小田医官也别活了，我们都别活了。你要害死多少人呀你？
0: 我得去，就算死，我也得拉他当垫背的。
3: 季将军，请问你要带我去哪里？
4: 林子小姐，到了你就知道了。
5: 老马从刘仁贵口中问出了穆爷爷和柳岩的下落，他明知道景一男就在暗处等着他，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赶往103少寨。

0: 哨子又干掉一个敌人。
1: 你是说刚才那一枪是景义俊开的？
0: 九七式狙击步枪。
1: 他开枪打谁？
0: 敌人。哨子，本来是想用你把敌人引出来，看来这个敌人已经到了。
1: 你们想通过我引诱谁？
0: 这个我不能说，否则少佐就杀了我。
1: 请停车！我叫你停车！
0: 林子小姐，马上就要到了。
1: 好，你要是现在不停车，我马上跳下去。我相信，如果我摔死了，景玉君绝对不会轻易饶过你。
0: 跳。林子小姐，你要是跳下去，少佐就会杀了穆老爷子和刘掌柜。你可想好了？

0: 丁一军，我不明白，你抓这两个人有什么用？不如直接杀了穆良锋。
1: 我要让穆良锋投降。
0: 什么？
1: 如果连穆良锋这样的国民英雄都能屈服于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彻底摧毁他们对大日本帝国的抵抗的意志。这比杀了他更有意义，这也是我们征服全中国最好的办法。孙子兵法说得好，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为上策。西乡，你到附近去觐见吧。

0: 穆爷爷和刘掌柜呢？在里面。难道我在你的心目中还比不上这帮中国人？对不起。
1: 掌柜，
2: 救救我的孩子！
0: 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请你放了他们。你来这里，和我放不放他们有什么关系？你不是答应我要是我来？
2: 我答应过你，你来到这里我就不折磨他们，
0: 并没有说你来我就放了他们。他们只是一些无辜的老百姓。
2: 他们不是无辜的百姓，他的孙子，这个女人的丈夫，杀了我们无数的皇军。如果今天穆良峰不投降的话，我就要这个老头和他的妻子为死去的皇军偿命。
3: 想让我孙子投降，瞎了你的狗眼！呸！
2: 你个老不死的！
3: 你有本事你对我来！
2: 你愿不愿意劝穆良峰投降？
0: 好，
2: 好，除非你先死！
3: 阿哥，
0: 不可以，不可以！
2: 你想干什么？
0: 他肚子里有孩子，你不可以伤害他。
2: 你怎么会这么残忍？
3: 你不要跟我提在日本的事！我再问你一次，
2: 你去还是不去？你们日本人废话都那么多吗？你再问我10遍，我也不去。
3: 如果今天你不劝他的话，我就把你肚子里的孩子挖出来。
2: 就是死了，我也不去。
3: 八哥了！刘掌柜，刘掌柜，啊！景一男，景一男，你疯了！疯了！在我们踏上中国的第一天起，当我的未婚妻被这帮中国人同化的时候，我就已经疯了！
2: 不要动啊！日本鬼子！
3: 只会欺负女人，你连畜生都不如！我们日本人都是懦夫！我是懦夫吗？
2: 刘掌柜，你不要动！
3: 这是战争，你们明白吗？
2: 是的。
3: 我不是奴，我是军人，我是军人。

0: 别过去了。
1: 老马，你怎么会在这儿？
0: 你是不是来救穆良逢的爷爷和他的老婆柳烟的？
1: 你怎么会知道的？
0: 我刚跟景一南交过手。
1: 景一南在哨站里吗？
0: 哨站里都是死人
1: 啊。

0: 信了吧？
1: 那柳岩和穆爷爷现在在哪儿？
0: 在一个茅屋里。
1: 离这儿远吗？
0: 不远。
1: 看来只能引蛇出洞了。走。
2: 大佐。

0: 赵云来了，来了几个人？一个人。金一南，我是赵猛子，你不是想老子了吗？老子来了！
1: 这种伎俩获胜，太让人耻笑了。
0: 景一南，有种你就出来，咱俩单挑，我倒要看看是你日本狙击手厉害，还是我们中国狙击手厉害。老子在外面等你。
2: 田俊，你不能出去，他们只是机枪法，千米上那么大。
0: 如果我不出去的话，武良风他们怎么可能出现呢？看好他们，嗨！

0: 我有办法让穆良锋投降。
1: 什么办法？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情况怎么样？
2: 老马，快带穆爷爷和刘掌柜先走。
0: 那你呢？
2: 你们不用管我，刘掌柜再不去医院就来不及了，你们快走。
0: 你一个人行吗？
2: 你放心，景一南他是我的未婚夫，他不会伤害我的。你们快走吧，等他回来就走不了了，快点。
0: 你要当心点啊。
2: 快走。
3: 林林，你
0: 我是共产党老马。走，来，那你当心点。

0: 情况怎么样？他没事吧？
1: 江一楠那个畜生，狠狠往柳燕肚子上踹了一脚，不知柳燕的怎么样啊？孩子怎么样啊？
0: 那你没事吧？
1: 哎呀，我没事儿，老胳膊老腿死了又能怎么样啊？柳燕要紧呐、啊。
2: 赵小田面对柳烟这个木梁房的女人，心里七上八下，但是她还要尽自己大夫的职责。
1: 儿子靠不住就靠孙子，指望他给我生个曾孙子给我养老送终的。这个爱千刀的景义男，柳烟能不能保住啊？孩子能不能保住啊？你说呀你。
0: 我也不知道。

0: 你别叫我爹，我不是你爹。
1: 我不叫你，你也是我爹。
0: 我不是你爹。你心里要是有我这个爹，你早该回来尽孝来了。

0: 20天辛辛勤苦，我还以为你死了呢。20天你上哪儿去了你？
1: 爹，我参加革命去了，参加共产党，是为了咱们老百姓过更好的日子。
0: 为老百姓过好日子，咱们家的日子过不过了？咱家日子不过了？
1: 我没你这儿子。我知道，我错了。爹，你听我说呀。 我不该不辞而别，可是，
2: 病人有危险，准备输血。
0: 大夫，救命啊！大夫，那是2条人命啊！大夫，我给你跪下了，救命啊！
1: 会有办法，
0: 救命啊！大夫，
1: 起来啊！

0: 喜香呢？被我打昏了。我怕猛子他们会找来。不过你放心，他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1: 那为什么你不走？你真的不怕我杀了你？
0: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回到你身边吗？现在我回来了。

0: 金木娜，我不希望看到你杀中国人。我们都是受害者。这段时间我和中国人相处，他们每个人都誓死保卫自己的国家，他们眼里的侵略者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决心是撼动不了也打不垮的。日本赢不了这场战争，
1: 打日本帝国是不会战败的。
0: 我们一起回日本好不好？我不希望看到那些中国人，更不希望看到你受到任何的伤害。我们回去好吗？就做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好不好？
2: 你别抓着窝里像个缩头乌龟，给老子滚出来！咱们两个人单挑。林子，我们是日本的国民，当战场上的天平出现了平衡的时候，我需要多一个砝码。你不要怪我，山猛子，
3: 你要是不出来投降。
4: 我现在就杀了林子！猛子，你不要出来！五爷爷他们已经……刘姐，刘姐，刘姐，你安全了，没事了。你刚动完手术，麻药过了以后会有点疼，不过不碍事儿。
5: 孩子，我的孩子。

0: 爷爷，
1: 小田啊，柳燕怎么样了？还
2: 好，送的及时，命是保住了，可肚里的孩子……
1: 不管咋说，大人命保住了，比什么都强。谢谢你，小田，多亏你了。
2: 爷爷，您别这么说，我都没保住孩子。
1: 哎呀，这不能怪你呀，你没看见景逸。

0: 来那个畜生那一脚踹得有多狠呐、啊！大人能活命，这就是老天保佑了。你没看见梁子吗？
1: 他从来不听我的话，伤口还没好，一听到您和柳烟出事了，他爸又去追鬼子了，他就急着跑了。爷爷，你也别怪小木，他也是担心您和柳烟，拦也拦不住。不过我觉得，他这么急着跑出去，可能更想见他没见过面的爸爸。
0: 他没有吧？他爸早死了。
1: 啊？他不是说他还经常跟他爸写信吗？他爸怎么会死了呢？
0: 那活着不骨架，不跟死了一样吗？哼！
2: 小田啊，辛苦啊。

0: 不信你的杀了他！好，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就试试看。我数三个数，你要是还不出来的话，那你自己想一想，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1: 我数一二三，开枪！
0: 一，你别为难女人，有种你出来，我们两个男人之间一对一。
1: 二，我没走吧？

0: 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0: 快走，快走啊！
1: 不是说好一二三再开枪的吗？

不要跑，快送我回医院。爹，你还在生气啊？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0: 爹，现在这个形势，我不能认这个儿子。国共合作，面和心不和。要是国民党知道你的孙子又共产党的父亲，那不是得扣一个通共的帽子吗？那就得杀全家。你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吗？
1: 我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了。
0: 那你什么时候认儿子？
1: 等把小日本赶出了中国，咱们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我就会认他的。爹，我还要执行任务，我走了。等等，你也注意点儿，别到时候可以跟你儿子相认的时候，你再出事儿。
0: 爹，我知道，你也保重，
1: 我一半会儿死不了。

0: 知道你心里难受，一般这时候我就不哭了，越哭越难受。
1: 孩子在我肚子里，你当然说得轻松了。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当我知道你这肚子里头怀我孩子的时候，你别提多高兴了。虽然这孩子没生下来，但我知道我就要当爹了。我现在是明白了，你说这野猪为什么就拼了命要护住这野猪崽子？那换成我，我也得拼命。
1: 你才是猪呢！
0: 我不是那意思，景南，我他妈应该杀了他。
1: 什么？你又放他一马？
0: 我这什么呀？我但凡有一丝机会，我都得把他给做了。他不比我差呀！你看啥呀？
1: 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还是个毛头小子呢。是不是长大了？
0: 其实我一直都在成长，只是你没注意到。
1: 得了吧。你们男人永远是孩子，永远都长不大，
0: 那不成妖怪了吗？掌柜的，你放心，就我省得吃俭用，我也会把那一半的钱我交给你，我答应你的。到什么时候，你都是我孩子的娘，我不会不管你的。这孩子没了，咱再要一个呗。不是，我那意思是，你说我万一要是在战场上死了，这孩子这一生下来就连他爹都没见过，就跟我那爹似的，二十多年我都没见了。你说也没管我爷爷，也没管我呢，是不是？哎，你见过我爸吗？
1: 没有啊，你爹回来了。
0: 不是，他们说在风铃渡的时候见着我。不是，我不说这事。
1: 哎，你说呀。
0: 他们说，简一楠把你还有爷爷掳走的时候，我爹去追去了，你看着了吗？行行，不提了。等我现在我要见着我爹，我就得揍他一顿。哪有那么当爹的，自己孩子都管。
1: 搞不明白你到底是想他呀，你还是恨他呀？
0: 咱不说他。
2: 小田在外面心如刀绞，他的世界里容不下另外一个女人。

0: 你怎么不吃啊？你不是做梦都想吃烤的流油香喷喷的烤鸡吗？怎么不吃啊？
1: 你身子弱，留着你吃吧。爷爷，谢谢你。
2: 柳燕呐，你看到没有，当兵当得有礼貌了。谢我干什么呀？要谢你得谢人家柳老板，他身子不舒服，需要休养。

0: 到咱这儿来，这不最合适了吗？又肃静又安全。你得谢人家啊。刘燕呐，
1: 哎，
0: 我吃饱了，你慢吃慢烤啊。爷爷要歇着了，
1: 慢点，爷爷，
2: 慢点。刘爷，天凉了，要不你也歇着去吧。
1: 我不冷，这空气多好啊，我想坐会儿。
3: 穆良逢心里明白，没了孩子以后，他见柳燕的理由也就没了。他现在和赵小田是夫妻，他感觉到跟柳燕的路快走到头了。

0: 一个月后突如其来的授勋仪式，其理由居然是穆良逢救了屠游信。看来这军队里有如官场，机关重重。
1: 亲自主持。可不巧的是，军长昨天晚上外出，脚崴了，来不了了。所以，我只能勉为其难，代表军长来主持这个仪式，请诸位都不要介意。在昆仑关解救战俘的战役中，穆良逢、赵猛子作战英勇，奋勇杀敌，特别是穆良逢英勇负伤，救出上校屠游信，解党国之困。为此，我代表玉香桂战区军部授予穆良逢四等云辉勋章一枚，授予赵猛子三等云辉勋章一枚。另在此次战役中，204团表现英勇，鞠躬致伟。为此，我代表玉香桂战区司令授予张志明我上校军衔，授予赵猛子少校军衔，授予穆良逢上尉军衔，授予吴小武少尉军衔。

0: 你咋还原地踏步呢？这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啥意思？谁是鸡啊？你呀，
1: 我咋是鸡？
0: 小天是穆良逢的媳妇儿，你是穆良逢的跟班儿，你不是鸡，谁是鸡？
1: 那我也。

0: 我们一定要不忘党国之恩，精诚团结，奋勇杀敌，跟小日本血战到底！
1: 血战到底！
2: 队长，队长，看你儿子多有出息，上报纸，不仅得了银。

0: 军长，还当了官儿。哎，你羡慕啊？
1: 那当然了。你要是想升官发财，你来错地方了，不应该参加革命。哎呀，队长，我开玩笑，你也当真？你还不了解我呀？
0: 我也跟你开玩笑。哎呀，小莫有出息，他娘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了。
1: 哎，这话说出来，我也想说。
0: 小莫他娘都走了这么多年了，你该再找一个了。你看，咱们卫生员小李对你多关心呢。小李脾气太倔，我担心他跟小莫合不来。哪能啊！你看咱炊事班老吴，人家是后来一起的，人过得多幸福啊。
2: 阿狗，小莫他娘去了以后，我好像断了这个念想了。
0: 哎，看你这点出息，你要是过得幸福了，那儿子不也高兴吗？哎。
3: 哎，在日本也可以运钞，为什么把印钞机运到中国来？这是谁的主意啊？
4: 这是将军的计谋。我们把印钞机运到中国来，就是让国军那帮人抢的。这场战争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是单纯可以用枪或者炮来决定胜负的。经济是一场战争的基础，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些印钞机来扰乱国军的金融市场，削弱他们的经济能力。
3: 可是这代价有点大吧？
4: 你是不会懂的。我们已经把这个消息散播到国军内部那些唯利是图的人的耳朵里了。如果这批东西落到这些人的手中，他们一定疯狂地印刷钞票，这样所起的效果会比我们自己做要大得多。而且这样一来，他们内部一定会形成矛盾，我们可以伺机而动，有利可图。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次来抢印钞机的人一定是狙击排的那帮傻子。
5: 报团长，您找我们。
6: 看见了吧？回去集合队伍，在明天天亮之前埋伏在这个隘口。
5: 是。
6: 情报是这样的，这小日本啊，从日本东京运来三部全世界最先进的印钞机，将近大量假币，从桂南流入中南，要打乱咱们的金融市场。所以你们必须要协助这三部印钞机把它就地销毁。
5: 是。
6: 咱们一定要得想尽办法，千方百计地截住这三部印钞机，销毁它。要不落到哪一方手里都会留下大祸，明白吗？
5: 明白。
6: 这勋章不能白拿，俗话说欠账还钱，党国不能吃亏呀。啊，对了，这个小日本啊一向是行动准时，所以我命令你们必须在明天天亮之前到达埋伏地点。
5: 是
7: 是，
6: 走吧。

0: 降职了，扫地了。
1: 我说你够了吧？
0: 你说为什么这个印钞机落到任何一方的手里头，它都会酿成大患呢？
1: 啊，你不明白啊？我刚才以为你明白了，你装明白呢。
0: 我要在团长面前说不明白，他肯定咔就得跳脚。那反正你都得告诉我。
1: 哎呦，你说我真不知道你是真笨你还是装笨。团长刚才不是说了吗？鬼子想用这个印钞机呀，打乱咱们的金钱市场。哎，
0: 不是不是，刚才团长说的是金融市场，不是金钱市场。
1: 懂什么呀？金子融了，那还能用吗？不能用了吧？团长没读过两年书，他不懂，这应该叫金钱市场。
0: 这没文化真可怕，你说。哎，是这金钱市场通俗易懂，钱嘛，啊。可是有一点我又不明白了，咱们既然把这印钞机截获下

0: 为什么不留下来？
1: 留下来干什么呀？
0: 印钞票啊，白花花的钞票。
1: 瞧瞧瞧，你财迷样！鬼子没打乱咱们的金钱市场，你还想自己打乱金钱市场啊？你没听团长说吗？这个东西落在哪一方，都会酿成大患，包括咱们这方，明白吗？
0: 原来是这样啊！哎，那你说团长想的也挺周到啊。不过，哎，你说咱们要是印鬼子的钞票，印一大堆，然后你说到处乱飞，再开着飞机撒到鬼子的家乡，是不是打乱他们的金钱市场？是不是？
1: 哎呦，你这好主意啊，挺聪明啊你！
0: 再跟团长说，
1: 不行不行不行，到时候他们都没想出来，咱们想出来了，咱们一跟他说，他该骂咱们。算了，
0: 可惜呀、啊。你一大堆钞票，我先给你妹妹买个大房子，我让她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不是，哎，你要有钱，你要干啥？
1: 有钱，我得娶个老婆了吧？
0: 哎呀，你看，我给我爷爷再拿点，给刘掌柜再拿点。
1: 去，瞧你财迷样。
0: 哎，你不财迷，你看你刚才一提到老婆都这样了。

0: 哎，张扬，我都听见了，这印钞机是个值钱的玩意儿。你说这个事儿也真有奇怪啊！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你说复杂吗？它是很复杂。哎，等你这个小脑子弄明白了，哎，它又很简单。哎呀，就那么个小小的机器，啊，这哗啦啦哗啦啦的这么一响，哎。 怎么就出了套值钱的东西呀？
1: 值钱的东西，那不就是钱吗？
0: 哎，你聪明，就是钱。哎呀，这个世界呀，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1: 推磨？哎，我大小就喜欢推磨。要这个印钞机，就在拉倒，谁敢用啊？
0: 你不敢用。 我也不敢用，反正有人敢用。哎呀，人家吃肉，啊，咱能喝上点汤，就算上咱祖上这个坟啊，冒了那个青烟的。哎，这耳朵，哎呀，嗯嗯，真舒服。哎呀，你呀，干得不错，啊。
1: 我今天啊，哎呀，你看看这是什么？啊，这是你的酬劳啊！好好干啊！那么多，给我俩鸡爪子就行。
0: 这是你应得的。
1: 哎，上校，这个印钞机不会是你去拿吧？
0: 你拿那么多废话呀？向左转，别看，齐步走。

谁也没有想到，在狙击排出发的同时，另外一支部队也在出发，他们的目的都是印钞机。

0: 咱们今天是要拦截什么东西？
1: 哎，不能输啊！
0: 我现在也是军官了，没必要拦我的吧？
1: 你是不是财迷？
0: 必须的，要不什么财迷？我这人啊。

0: 更不能说了。
1: 啊，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扎的这次啊

0: 过难关，请一男人绕过，让我们停下来。
1: 你去问问他想干嘛。
2: 大明，赶紧去抢钱吧。
3: 等着分钱吧，啊！
4: 一分队，走。

0: 们到前面去确认战场。
1: 哟，你小子够快的啊！
2: 我来看看。
1: 你的兵呢？
3: 山上呢。
1: 大毛上去看看。
4: 是。
2: 不用了，我已经确认过了，三部印钞机全在。炸还是不炸呀？
0: 炸呀！
2: 那老婆不娶了？
0: 你不送我大房子，我娶了老婆住你家啊？
4: 来，这三部是印钞机呀？
2: 对呀，
4: 炸掉多可惜啊！要不留一台？
2: 我看小五说的挺有道理的，三部印钞机炸掉两部，留下一部印点钞票花，是不是？
5: 多好啊！
0: 留下一部，你打算干嘛呀？
4: 报告连长，我的意思呢，又不是我一个人留下来，有钱大家一块儿花嘛。三台印钞机就这么炸了，多可惜啊！这东西可以印钞票啊，摆着看都过瘾。
2: 我看行，你说咱们这帮兄弟风里来雨里去，为国家立下多少汗马功劳，留下一台印点钞票花花，不足为过，对不对？
4: 还是小木懂事理啊。
0: 那就这么着吧。回头我跟少吉打个报告，我就说小五少尉为部队谋福利，希望留下一台印钞机，印点钞票花花，
4: 那感情多好啊！
2: 大毛，
0: 炸
1: 哟！
0: 给。
1: 同志们，

0: 连长，炸药准备好了。
1: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

0: 爆破。
1: 长官，我们是204团的，正在执行任务。你这一枪什么意思啊？
0: 我让你们停止爆破，没听见啊？耳朵聋啊？
2: 他们来路不明，这些东西不能落他们手里头。
3: 大毛，继续接线，马上爆破。
4: 是。
3: 集合。看好这辆车。谁靠近，就枪毙谁。
4: 是，
3: 跟我来。

0: 您别为难我们呢，如果没有上级的命令，我们就算是拼了命，也会继续执行任务。再说了，都是自家兄弟打起来不好看吧？
1: 怎么，想造反呢？
2: 你他妈告诉我什么叫造反？我们这帮兄弟辛辛苦苦拼了老命，还结下鬼子三台印钞机，你想拿现成的，合适吗？你们的枪对着我们可以，我们枪对着你就叫造反。连长，听你命令。
3: 把枪给我举起来，对着这个王八蛋！我数三个数，数到三你们就开枪。
4: 小弟们，都听清楚了吗？把枪对着这个混蛋的脑袋，谁要是给我打歪了，我拿他十分。
5: 是。
6: 长官，你现在要是带你的人马上走，我刚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怎么样？
5: 你大点声，长官耳朵背。
4: 长官，有话好好说，大家都是朋友，对不对？

0: 是不是那个混蛋上校的三个数还没数完，你们就夹着尾巴跑了？是不是？怎么不说话呀？哑巴了！
1: 报告团长，猛子说了，这叫保存实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你放屁！我在师长面前都给你们打了保票了，说你们两个能漂亮的完成任务。现在好啊，让别人捡了便宜，竟然连对方是哪个部队都不知道，你们是猪啊！猪猪猪！
1: 报告团长，他们那帮混蛋上校把他们部队番号给遮住了，但是我敢肯定，他肯定不是咱们十八军的人。
0: 这屁话！十八军，我能查不出来吗？啊！你木良坊，你怎么还天脸笑你？你什么你没笑你？哎呀，
1: 那个报告团长，您可以把这件事报到司令部去啊，让他们从上面查，到时候我可以当证人。
0: 查个屁，瞪个屁！关关，都关！哎呀，真是两个虫！
2: 别抢，别抢！
3: 你说你刚笑什么？
4: 团长骂咱们两个是猪，其实是在骂你。
2: 少废话，
3: 你没份儿啊！啊，你别幸灾乐祸。
5: 报告团长，啊，那帮混蛋把自己部队番号给打上了，我们没看清。我敢肯定，他不是我们十八军的人。
4: 多明白呀！他要是十八军的人，我们看不见吗？看不清楚吗？啊！
3: 你说你说的是不是猪话？
2: 你怎么说你大舅哥呢？我告诉你，那帮混蛋别让我逮着，逮着我就扒了他们的皮。
4: 那也得有的扒呀。
3: 什么意思？
4: 我敢肯定，那个上校上面有人。
3: 是吗？不见得吧。上面的人够大吗？有那么厉害啊？
4: 你想啊，他明目张胆啊，带着那些人大摇大摆的就把印钞机给劫走了，他上面没人。
3: 是啊。那上面要有人，你觉得会是谁啊？
4: 得跟咱师长一样大，不是得再比咱师长还得大。
5: 你看咱们团长气的，那直跺脚啊！那只能骂咱们两个。他提了，他要追究了吗？提了吗？
3: 对。这真要是比他官大，他要追究下来，那吃不了兜着走啊。

0: 现在明白自己为什么是猪了吧？
1: 啊，对，我是猪。你多精明啊！啊，我这个老江湖比不上你精明，但你别忘了，姜还是老的辣。你是谁妹夫？你是我妹夫。谁挑的你啊？我挑的你。你多用点脑子，我不就省事儿了吗？啊，你说谁精明啊？
0: 你不是，咱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不查了。
1: 怎么查啊？现在是不敢查。
0: 三台印钞机呀，三台。
1: 在部队该装糊涂得装糊涂。
2: 原来抢印钞机的人来头那么大。上次我还拿了张营长的鸡，看来这鸡不是好吃的。
3: 全体都有，小心！认真，鼓掌！
4: 鼓什么掌？鼓什么掌？鼓什么掌？耍我是吧？
5: 开鼓掌，叫他们献花得了啊！
6: 这样特别一些。
4: 要走了，走之前呢，再跟大家说句话。我走了以后，你们要好好听木牌的话，啊，他就是说错了，脑子犯热了，胡说八道，你们也要听他的话，对不对啊？
7: 不对。
4: 这就对了。
3: 认真。敬礼。
0: 由于印钞机被抢了，猛子降了职，他和小五一起被调到55军团当教官。
3: 李斌。
0: 部队呢也放了我3个月假，
4: 走了，
0: 我终于可以回家看看爷爷和刘掌柜的了。

0: 军长，
1: 老秦啊，我有件事要通知你。我已经通过关系把赵猛子借调来我们五十五军当教官了。
0: 那碰见我怎么办？
1: 就是为了碰见你，我才把他弄来的。为了印钞机的事，你就是受点苦，也要把他们灭口。
0: 是，知道了。

0: 你大点声，长官耳朵背。
1: 是不是他？
2: 是他吧？
1: 没错，就是你。你把我一车进度哪儿去了？
0: 你谁呀？怎么跟长官说话呢？我一边去。
1: 你少他娘的跟老子打官腔！你。

0: 救命啊！来人呐！来人！
1: 人！别动！
0: 把他们铐起来！
2: 走！
3: 好预知时节，今天真的是个大喜。我认不出将军的所有，这次强硬超级，武良风和赵猛子

0: 惨痛的代价，我看他这回还能怎么办呢？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

0: 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7: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8: 包租婆早上好啊，
9: 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7: 护护护护你个头呗。啊，对我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9: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

0: 好的眼镜啊，快点帮我配。
1: 您先别着急，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眼镜一体镜。 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眼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巴夫，配眼镜。
2: 我推荐超视力眼镜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97981188。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我是小视，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
9: 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4: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6: 用好药，养好心，
17: 百年益安宁丸。

0: 哎，哎，我们找小木有急事儿。啊，好。
1: 梁子，梁子，
2: 小木，
3: 哎，怎么了？
1: 找你来了。出事儿了。
3: 什么事儿啊？
2: 猛子被抓起来了。他怎么那么爱惹事儿呢？
1: 快下来吧。
3: 等会儿。
4: 猛子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
1: 不知道，小五现在在医院里。
4: 哪边医院？
1: 55军的医院。小五大着手都说不清楚，说是被人揍肿了。

0: 兄弟，我们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啥时候能会客呀？
1: 你们会客的条子我已经送上去了，上你们批准，我也没办法。
2: 就是校园打仗。
0: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你给我说话小心点，这里是55军团，不是你们十八军。别看你个子比我高那么一点，我照样不怕你。
1: 对不起啊，我人也看不懂地。对不起啊，
0: 这话还咋整？

0: 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
1: 现在可以见赵猛子了吧？
0: 我们所长说了，赵猛子是重刑犯，不能会客。
2: 重刑犯？赵猛子犯了什么罪啊？
0: 对不起，这是机密。
2: 你们所长呢？我是赵猛子的妹妹。
3: 哟，孟良鹏，好，好，你俩回避一下。
4: 是。
1: 啊，长官，恭喜高升啊！
3: 孟良鹏啊，你那个小嘴巴变甜了。哎。怎么想见赵猛子？
0: 是的，
2: 请长官通融一下，我是赵猛子妹妹赵小田。
3: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这按说呢，这怎么着哈，也得通融通融。嗯，
2: 对。
3: 不过呀，不行。
1: 为什么？
3: 上头有命令，赵蒙斯不许回客，怕传功。
2: 这没道理吧？赵猛子犯了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串供啊？
3: 赵小天，你在部队里也不是一天了啊，部队里这事情就没有什么合理不合理，上头不让赵猛子回客就是不让，我也没有必要在这里给你们解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长官，我怎么觉得你在故意刁难我们呀？
0: 我觉得他也是故意在刁难我们。
3: 我说你们说话得小心点，你知道吧？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五十五军，知道吗？你们敢在这个地方撒野，找人给抓起来。
1: 是吗，长官？
3: 这个地方就是我说了算，我让谁见客我就让谁见客，我如果是让谁这一辈子见不了客，他呀也别想。啊啊
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像造反呢。
6: 小田，小木他应该是故意打架被他们抓进去的。
1: 这你都看得出来？日本人就是不一样。
7: 这死乡巴佬！哎，我跟你们说啊，把这死乡巴佬关得离我远点啊！这小子有跳蚤。
8: 你说关远点就关远点，我凭什么听你的？

0: 你把他跟我关在一块儿，出了什么意外，你负责啊！少他妈啰嗦！哗啦啦啦，
1: 大发了头，童工。看什么看？怎么进来的？
0: 我想你想的好福啊！哈哈，他们不让会客，我就想着进来了，行不行？
1: 你是不是脑袋又热了？你要打谁了？
2: 一个叫张德彪的王八蛋，张德彪，这把不能先走，打成什么样了？都不说了，
1: 需要靠想象。
3: 哎，跟你说个正事儿啊，抢咱们印钞机那上校我找着了，
4: 哪个单位？
3: 他姓钱，叫钱超云。

0: 是55军团军长的秘书。
1: 秘书有多大？
0: 上校呢？你说大不大？
1: 哎，你怎么找着的？
0: 碰巧的。

0: 别哭了，小田。
1: 小田啊，你可别嚎了，这跟哭丧似的。这没事你得哭出点事儿。
2: 一个是我哥，一个是我丈夫，我能不哭吗？我能不着急吗？
1: 行，你哥你丈夫，你哭解决什么问题啊？啊？这个事情我已经跟师长汇报了，我想师长呢一定会有办法解决。
2: 师长办法有用吗？
1: 师长叫将军，那叫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你明白什么的？师长保证能想办法解决。玲子，有手绢吗？嗯，我有，来擦擦眼泪。
3: 哎呀，就别闻了，一个礼拜没洗，将就用吧。

1: 五十五军团是从头烂到脚了，我已在五十五军团为耻。
2: 我已在五十五军监牢为耻。
1: 我已吃过五十五军的烂馒头为耻。
2: 我已没吃五十五军的烂馒头为耻。
1: 不是，
2: 我不吃。
1: 我已没撅断那个姓钱的胳膊为耻。
2: 我没得说。
1: 见过小五了，小五怎么样？他还好。哎，看谁来了？哎呦！
3: 哎，打成这样了啊！哎，小莫，你下手也太轻了吧！瞧你这脸上涂着抹粉了，哎，你妈还认识你吗？哼！赵萌子，你现在是啊，呼落平阳了，连那个狗都肯咬你一口，还在这里跟我耍嘴皮子，啊？
4: 我现在要碾死你，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你懂吗？你完了，你们彻底的完了。
3: 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用不着。根据战争时期，陆海空、三井发打仗的时候，殴打张环。 胜过地堑考命，是为一地私命。你们就等着瞧见吧，你们。

0: 有消息吗？有。看来我以为有武士武军审讯，他俩就悬了。那是汉天天不应，汉地地不灵。武士武军是爱怎么判就怎么判。可是军长把这个事情报告给重庆参谋本部，说你哥和穆良逢是国民英雄，都立过特殊战功。参谋本部接受了军长的意见，由本部派出一个法官监督审判。
1: 那还不一样，还非得放在蒸锅上蒸啊？
0: 不一样，你想啊，参谋本部的法官一定会秉公执法，说不定判他俩一个将功补过，不需要坐牢呢。
2: 哎，有把握吗？
0: 应该有啊，
3: 应该有啊。

0: 那就是没把握。我跟你说，只要不在咱们十八军的地盘，准死。
1: 站住！不许胡说八道！
0: 我胡说八道？团长，这年头在咱们国军都是占山为王，对吧？再见，团长。
1: 你，
2: 团长怎么办呀？
1: 你别听他，这纯粹是共产党说的话，妖言惑众。铁绳绑在我身上。
2: 有您这么一包，我就放心了。
1: 嗯，
2: 那拜托您了。
1: 嗯。哎，我怎么大包大揽？这我这嘴，哎。
3: 穆良逢和赵猛子，他们已经被送往军事法庭了。主审官就是涂有信，这回他们完蛋了。
4: 不过，那个审判官涂有信是被他们救过去的。你说，他会重判他们吗？
3: 你不要忘了，战俘营救涂有信的时候，如果没有共产党的游击队帮助穆良逢他们，他们能怎么轻而易举地完成任务？
4: 是。
3: 国军的军统的眼里可是不揉沙子的。这次穆良逢和共产党的合作，等于为自己掘了一个坟墓。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0: 哎呀，老涂啊，你来的太是时候了。你看看啊，你看啊，给打的啊。你说，看来你们参谋本部对这个事儿还真是关心哈。只要你支持严正军纪，我这个心里就有底儿了。
1: 老张、老钱，你们受委屈了。这俩小子，看我怎么收拾他们！我就不信他们能反上天去。
0: 就是啊，如果不严惩他们，啊，你说我们这些当官的，这以后还怎么带兵啊？
2: 是啊，
0: 还不被他们死把给吃了？
1: 你们呀，先进去，待会儿让他们看见，以为我们之间有什么勾当，到时候他们还赖咱们不秉公执法。哎，
0: 对，这俩小子贼着呢。
2: 嗯，是。
0: 那我们先进去啊。
2: 嗯。
3: 起立！起立！李斌，今天的主审法官是由参谋本部派来的涂游信上校，他一定能够主持公道。
1: 你简直太不像话了！岂有此理！枪子，我毙了你！
4: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3: 惩恶扬善。以正军纪，
5: 咋会是他呢？
1: 现在开庭。赵猛子，
6: 有。
1: 检方起诉书上起诉你，殴打钱昭云上校，可有此事？
6: 报告长官，我殴打秦昭云那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
6: 我在204团警备连当连长的时候，张志明团长跟我说，让我带兵去截获鬼子从东京运来的3台印钞机。他跟我说，鬼子要用这个印钞机印我们的钞票，打乱我们的金融市场，所以让我截获之后立即销毁。可是当我们歼灭了鬼子，截获了印钞机，秦昭云少校突然带兵出来，把印钞机劫走了。
7: 哎，等一等，
1: 张所长，你有意见吗？
8: 有，庭上，这个被告他是故意的，将一些与本案没有关系的事情。这个小子我是看穿了，他呀是想转移问题的焦点。哎，书记官，这些问题啊，就不要提了哈。
1: 张所长说的很有道理，赵猛子，你不要转移焦点。
8: 对，这个穆亮红和赵猛子一贯的穆群纪要验活着，这在法庭上还敢耍赖撒泼了？不傻，不做一平民犯。啊，不做一平罪犯。
6: 报告长官，我打全昭云跟这件事情有关。
1: 赵猛子，我没问你话的

你们先不要说话。我认为张所长说的不无道理。鉴于本案案情复杂，我现在宣布，改日再判，休庭。

0: 坏了坏了，这个屠游信呢，是来者不善。他在跟商德彪狼狈为奸，我看这回这个赵猛子、穆良房算是悬了。
1: 团长，您看您不能抓瞎呀，您这要一抓瞎了，那我们以后该靠谁去啊？啊，
0: 就是啊，说着可也是啊，我不能抓瞎。那行，我豁出我这个老脸，我再去想办法，行了吧？
2: 谢谢团长。
0: 哎呀！

这么多年，冯梁峰进了军事法庭，不会真出事吧？他要是出了事儿，那小田不得守活寡了？小田要是守活寡，那不就没人心疼了？ 要是没人心疼，就跟花没水一样。看来我以后得替穆良峰浇这个水了。

0: 的要不是当初我骂那个屠呦性是吃粑粑长大的寄生虫，他可能会念在我们对他有救命之恩的份上，马马虎虎一下放过你一马。现在完了。
1: 你现在明白了？你现在才明白啊？你明白当初为什么屠呦性那个德行，我还被逼无奈的当孙子吧？
2: 我就是怕碰见今天这种事儿。
1: 你还老是硬着来，好像什么都懂似的，你懂个屁！
0: 我就算是懂屁，他又能怎么样呢？啊，你以为你这么说，我就信你啊？你的意思就是说啊，你有先见之明，你是神仙吗？他官儿比你大，你就得当孙子，你很有出息吗？他放的屁很香，你就特别爱闻吗？啊，你要真的愿意当孙子的话，你干嘛要打那个姓钱的呢？
1: 我告诉你，你从现在开始给我闭嘴，不许再说话了，知道吗？
0: 我为什么要闭嘴？你不就是想吵架吗？来吧。
1: 我跟你这种没有法律意识的死乡巴佬不能吵架。我跟你吵，我还没被枪毙呢，我先被气死了。
0: 你别紧张，你看看我啊，从当兵到现在，他们要枪毙我多少回了？我不还是活得好好的吗？他们越说枪毙，你就越不能当真。你要是当真，你就是傻子。我爷爷说了，越是遇到大事情，就要沉着冷静。你得学学我，冷静，
1: 冷静。咱们现在哪儿啊？在大牢里，咱们下面面临的就是枪毙，还冷静？
0: 放心吧，放心吧，你就安心的睡吧，哦。
1: 哎，你说我怎么认识了一个你这个不知死活的神经病？哎，我妹妹嫁给你是注定当寡妇了。
3: 哥，对不起你啊，
1: 我当初就不应该把我妹妹。

0: 小六，车坏了，一会儿我给你看看。我家是开修理厂的。对了，里边宣判的是狙击牌的灶卯的和木梁房吧？是长官。啊，哎，
1: 对不起，长官，上级命令，审判不公开。
0: 这审判还不公开？宣判应该听啊，宣判不应该不公开啊？
1: 长官不能进去，我们是奉命行事。
0: 那好吧，我不进审判厅，到里边那个园子，我走一走，总可以吧？啊！
1: 哎，过来！院子里有古树，小心它偷吃。
2: 现在宣布开庭，经本庭仔细研究。现在宣判，赵猛子，
3: 有，
2: 木良逢，
4: 有，
2: 你二人殴打长官，犯的是同样的罪，我就不单独宣布了。按照战乱时期临时条款，海陆空三军军法，战乱殴打长官处以死刑。据调查。 赵猛子曾经荣获荣辉三等勋章，上尉穆良逢曾经荣获忠勇勋章和四等云辉勋章，二人参加战役无数，战功卓著。这次殴打长官，完全处于一种冲动。若因此事将二人判处死刑，影响士气之巨，所以。 本官依照陆海空三军法第41条第2款，从轻定罪。第一，将二人勋章收回。第二，赵猛子，少校军衔，降为上尉；木良逢，上尉军衔，降为中尉。宣判结束。
0: 怎么样？你们俩听着，宣判结果出来了。赵猛子由少校降为上尉，木良逢呢由上尉降为中尉，这可就是轻判了。这个参谋本部来的人呢，就是不一样。小田，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包下来了，你还不相信我？怎么样？这就算烧高香了啊！
5: 是不是，能保住命就不错了。嗯。
6: 这次审判官屠呦信不是小木上次救的那战俘吗？
0: 是啊，我也没想到这个屠呦信能公正审判。双给爷们儿，我说不让你们来，你看这不白耽误功夫吗？
7: 团长，我们也是着急嘛。这次真的是谢谢您，麻烦您亲自为我们跑前跑后的，回去您可得好好休息休息。
0: 走吧，
5: 哎，走吧。嗯。
8: 木良逢怎么也没有想到，生马上就会变成死。
9: 没事啊，我们都已经交工理过了，怎么给我们带回来了？
10: 我们这是奉命。
9: 你奉谁的命啊？
10: 所长张德彪所长。
8: 那个王八蛋，他想干什么呀？
9: 行，别骂人，这回头因为你这句话再多关2天，他划不来。
10: 不是，我不明白，这法庭审判完了，要不就拉出去枪毙，要不就当庭释放，给我们带回来什么意思啊？
8: 哎，长官，您就别瞎操心了。张所长只要他一盖章，就立马放人。
11: 行，我们不为难你。那屋还这屋啊？
10: 还这屋。
11: 啊，行，走吧。
8: 你都挺着做好的啊。
11: 弯道桥头自然直。谢谢。

0: 幕僚冯和赵猛子被吴罪释放，吴罪释放，怎么可能呢？我们的印钞机现在已经开始印钞了，中国的金融市场也已经动荡不安了。而这印钞机的下落，只有赵猛子和幕僚冯知道。现在那个发财的主。
1: 是国民政府呼风唤雨的人物，我相信他一定会灭口。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官场的规矩深不可测，可惜他们把精力都放在勾心斗角上了，否则被征服的可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啊。
2: 喂，
3: 廖兄，
2: 老裘，这个土优信，怎么把他们给判了个无罪释放啊？
3: 德彪，你是不知道，这只是虚晃一枪。如果不把他们判无罪，这印钞机的事就不能掩人耳目。下面该怎么做，你听钱少校的安排。
2: 那让我做什么呢？
4: 好，好，好，好的，我知道了。嗯嗯。团
5: 长怎么样？哎呀，那
4: 边人说张德彪去开会去了，没在监狱。可这个问题是要放他们俩呀，必须得张德彪盖章，没有张德彪的章，监狱里是谁也不敢放人。
5: 那么麻烦啊。
2: 部队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大家呢都怕负责任，不要天啊，你可得心放宽呐。我看呢，这又就是黎明前的黑暗，你可得挺得住啊！钱少校，
6: 张所长，看看这个啊。
2: 这两个人挡了上峰的财路了，钱少校，我明白了。让这俩小子去给阎王爷当小鬼儿，对不对？
6: 但愿这两个人到阎王爷那儿当小鬼儿，就没那么难缠了。
2: 他们干，钱少校，这么说，涂上校也听你的呀？
6: 涂优信，他当然听我的。
2: 钱少校，我明白了。在咱这个地儿，法庭啊，就是聋子的耳朵瞎摆设。
6: 哼，摆设也得摆呀，总要掩人耳目嘛。
2: 哎，我明白。钱少校，我这就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这个穆亮峰和赵猛子。您呢，就等着撬好吧。
6: 聪明。

0: 你是来放我们的？
1: 老虎呀，关在笼子里边，这容易掉毛啊！我呀是来帮你打理打理的。
2: 什么意思？
0: 上头，撤回了你们的判决。
2: 什么？
0: 惊诧，赵猛子、穆良逢殴打张管，以展示陆海孔三军军法，判处私刑，立即执行。
2: 胡说！
0: 上头刚刚判完，让我们将功抵过了，你这是私自改变法庭的判决，活该你当冤死鬼啊！这是上头的命令。你上头是谁啊？上头啊，上头他就是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这个，就是打你左脸，你不但不能还手啊，还要乖乖的把这个油脸送上来。哎，这就是上头。
2: 明白了吧？你去把你上头叫来，我要见你上头。
0: 你想见？我要相见，我还得托梦去了。啊，就是你见了，你这个命也保不住了。

0: 放了。
1: 你说什么呢？你说点重点。
2: 张德彪，我告诉你，法庭的判决谁都无权改变，你这是知法犯法。
3: 什么？你
2: 给我磕着！
3: 你这就是知法犯法。我这睡觉呢，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2: 你别明白了，铐上。
4: 快放下！
2: 老大，谢谢。

0: 喂，我张志明啊。
1: 老王呢？不在啊。
0: 什么？你说清楚点。
1: 老王呢？和武阳龙、叶子龙、张志明。
0: 啊？不是无罪释放吗？
2: 怎么了，团长？出什么大事了？
0: 赵猛子和穆连峰在监狱里劫持了张德彪。怎么捅了这么大个大窟窿？这个窟窿能让玉皇大帝掉下来摔惨了。

0: 哎，邓猛子，你这是自取灭亡啊！灭亡？你拿老子去枪毙不也是灭亡吗？反正都是死，我得拉着垫背。虽然烂，你这个王八蛋不值，但总比没人赔强。哎，赵猛子，我跟你听我说哈，咱打个商量啊！你只要把我给放了，我给杀头说，还是按照法庭的执行的，法庭判决的执行，怎么样？这个不咋说啊！好，
1: 少废话，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那个上头，就是为了抢殷超基的事杀我跟木良逢灭口啊！
2: 缺不缺德呀？
0: 这个事儿吧，哎，这个事儿啊，咱有点商量。

0: 报告长官，部队已经包围目标。
1: 狙击手呢？
2: 狙击手已经就位。
1: 通知狙击手，赵猛子和木良鹏已露头，就射击。
2: 是。
1: 赵猛子、木良鹏，我是钱少云，你们现在立即投降，有什么事好商量。如果不投降，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3: 行，让我投降也行。
1: 你去把组织法官通缉给我找来，我看见通缉信我们就投降。
0: 你是谁？
1: 我是赵猛子。
0: 赵猛子，你这个要求恐怕办不到，托处长已经回重庆了。
1: 好，还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你去把判决书交给二零四团的团长张志明，张志明出面，我们就投降。
0: 你这个办法我也做不到，这是五十五军的事儿。
1: 我们不会让别人插手的。好，那你就等着给张德彪收尸吧。啊！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是张德彪，我是张德彪啊！哎，钱少校，钱少校，钱少校，我是奉命请示啊！啊，你赶快下去办法救我呀！钱少校，你这个王八蛋，你上哪里去了你啊？啊！我可是给你卖命了，咱们。
2: 搞成这个样子，钱少校，啊，你上哪里去了，钱少校？啊，闭嘴！看来
1: 你的命也不怎么值钱啊。
2: 钱少云，我知道现在外面有十几把狙击手瞄准我呢，别以为我就怕了。我告诉你，我们在里边比你在外边安全多了。老子随时可以要了你的命。
1: 你别以为你不说话就没事了。
0: 赵猛子，现在有两门幺零五迫击炮对着你们呢，我给你们时间考虑到天亮。

0: 如果再不出来，我就开炮，把看守所夷为平地。现在倒计时。
1: 好，那我也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小时以后，你如果不把这儿的部队都带走，老子就要了你的命。
0: 赵莽子，你就吹吧，吹牛不犯法。赵莽子，我研究你。

0: 哎，副官，叫炮兵准备。57分钟后，他们不投降，咱们就把他夷为平地。
1: 长官，张所长他们还在里面，现在开炮，他们一个活不成，是否考虑一下？
0: 不考虑了。56分钟后，如果没开炮，我就拿你当炮灰。
1: 是。
2: 张德彪，你多配合点啊！配合点，你还有一线生机。要不配合的话，你就18年后再当好汉吧。
3: 我配合。
4: 你傻呀！刚才你的位置如果在对面的话，你早成筛子了。你成心是吧？
3: 对面那帮狙击手都是我教出来的兵，我和他赌，他们不会冲我开枪。算这帮王八蛋还有良心。
4: 张德彪，看见了吗？对面可都是大炮，老老子成心让我们40万，怎么不打鬼子去？

0: 我是二零四团团长张志明，你进去告诉那个前上校，如果他敢动赵莽的木梁冯一根汗毛，我率我的部队打进去。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仙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 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赠送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浩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各位长辈，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看重日常食补。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是传统滋补好物，可市面上的干虫草不仅价格昂贵，加工品质参差不齐，经过多重处理后，原有营养也是大打折扣。今天福利来了，品牌总部直达高原产地带来2026年全新采收的高海拔新鲜 冬虫夏草，今年专门给大家送上福利，免费品鉴，免费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正宗高原仙草，产地直采，品质可控。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食材现采现发，搭配先进冻干保鲜技术，没有中间商加价，简化加工流程，完整留存原生营养，品质严格把关。
2: 扫码免费送，包邮送到家，每天仅限200个名额，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动手领取吧。
3: 这扫了干嘛呀？就领到了。我以前呢只吃过干虫草，第一次领这个新鲜的，区别真的太大了。
2: 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去找呀？
3: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真是刚出土的新草，厂家很实在。
0: 免费送，免费。

0: 配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句实在话，干虫草经过晾晒烘干，长时间存放，营养是慢慢流失。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品相也是好坏不一，再看咱们的新鲜虫草，现采现选，速冻锁鲜，当即发货，虫体饱满，草头鲜嫩，菌香十足，正宗鲜虫草平时价格不低啊，普通家庭呢都舍不得常吃。今天品牌诚意让利，今天品鉴装免费领取，不少叔叔阿姨已经领取成功，名额不断减少，库存即将到期，别观望，别等待，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想为自己家人做日常食补调养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3: 这活动真的是没话说，就扫了个码，我也免费领到了今年的品鉴装。我年纪大了，本来是不敢随便买滋补品，这次啊，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收到货一看呢，真的是新鲜好虫草，处理的很干净，直接就能吃，太方便了，真心的推荐给大家。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次活动为什么免费领取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直接跳过了经销商、门店这些中间的环节，从原产地直接采挖，直接发给您，没有层层加价，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吃到正宗的新鲜冬虫夏草，帮我们攒攒口碑。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只要您年满50周岁，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冬虫夏草就能免费领，把这份来自原产地的新鲜好虫草带回家。今年的剩余名额已经不多了，再犹豫就抢不到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这免费送的是次品小草，这收到之后啊，完全放心了，草头完整，虫体粗壮，品相啊非常的漂亮，这冷链发货啊特别的用心，这保鲜的做得特别好，真心感谢啊品牌做的这次的惠民福利，非常的实在。
4: 年纪大了，平时啊不敢乱吃补品，这个新鲜虫草啊，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吃得放心，就是让我们体验新鲜虫草的口感和品质，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3: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 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

0: 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免费领取的会不会是残草、次品、断草、碎草？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的表态，这次活动送的是真虫草，真的免费送，真心惠大众。本次出的全部是人工层层挑选，剔除残次、断损、干瘪虫草。您收到的食物和您看到的是完全一致。品牌为何诚意放送福利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季新虫草上市，品鉴装只为引流推广，不以此盈利，拿出优质仙草做福利回馈，就是想让大家亲眼见证品质，亲身品尝体验，真切的认可我们的产品。而且本次活动真的是免费领取，还直接包邮到家，不用花一分钱运费，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名额有限，品牌仅限量放出10000份，只为回馈大众，普及虫草的营养价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呢都70了，这以前呢总觉得鲜虫草贵，舍不得买，这次啊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拿到手啊是真的是很惊喜，这每一根啊都很新鲜，可以煮着吃、嚼着吃、泡着吃，这个福利啊真的是太实在了。
3: 我昨天呢泡了2根喝，这个新鲜虫草啊就是比干虫草够味儿，能品鉴到正宗高原鲜虫草真的太值了。
2: 我是听老姐妹说的这个福利，抱着怀疑的态度打电话报名，结果呀真的拿到了，个头啊比我想象的大太多了，都是完整的好虫草，这个价格呀能吃到正宗高原的鲜虫草太划算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能免费领到当季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烈火是真金，关键的时候林子那小日本靠不住，还是我张仪默默的在支持。
1: 行了，都什么时候了，赶快想办法吧。
2: 报告长官，18届2连师团的张团团要见您。
0: 张志明？
1: 是的。
0: 他是一个人来的吗？
1: 不是，大概带了半个营的兵力。
3: 你去告诉张志明，这是55军的事情，叫他别插手。
1: 是。回来，还有，让外面的弟兄做好准备，如果张志明硬闯，你们就开火。是。报告长官，指挥刚说这是55军的事儿，请你别插手。
3: 你什么意思？
1: 钱少校向赵猛子他们一个小时内投降，否则就开炮。
3: 把看守所夷为平地！你搞无赖的，
4: 杀起自己人，连眼睛都不眨，谁跟你串联？
1: 他的上头，
3: 上头，上头是个兵，他管不了我。小丁，给我坚决！站住！
1: 你要再往前走一步，休怪兄妹不客气。穆良鹏和赵猛子死有余辜，谁也救不了他。
4: 死罪！弟兄们，看见了吧？
3: 55军，敢跟我们撒野，
4: 听见我，听着没有？张团长，你要开枪，别忘了，你是团长，为这事死了，可不值。
3: 你进去告诉那个钱上校，如果他敢动赵莽的穆良逢一根汗毛，我率我的部队打进去。
0: 看守所夷为平地吧，钱超云这个狗日的，有上峰做主，他什么事都能干出来。钱超云的上峰是谁啊？55军军长呗。那
4: 找我们军长？哼，我们军长是他把兄弟，为了这个事情，他不可能去得罪55军军长，
0: 他不可能得罪55军军长。
4: 我的团长大人，人家马上就要开炮了，你俩兄弟就要被炮轰了，他怎么还不得罪55军军长啊？
3: 这可怎么办呢？现在除非找一个比55军军长军衔大的人，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哎，
4: 玉香贵战区司令，
5: 同志们，
4: 给。
5: 玉香贵战区司令打电话，说18军也在医院，赵小田、医官跟司令通话。
6: 是。
7: 南京你好，南京你好，请司令接电话，说18军20师团军医赵小田找他。
6: 喂，司令，我是小田。 你要帮我一个急忙，哎，
7: 小田儿，你别哭，别激动，啊！你说什么事儿？是不是孟良峰欺负你了？啊？
6: 不是我，是孟良峰被人欺负了。孟良峰现在被关押在看守所里，55军团现在要开炮打死他。
7: 司令，你一定要救他的命，因为他救过您的命。
4: 小田儿，不要激动，你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8: 给我说清楚。好，是这样的。报告，55军军长电话。
9: 喂，军长。老钱啊，我跟18军军长说好了，他会处理的。
8: 是，军长。2门105毫米迫击炮已经瞄准目标了。
9: 老钱，这个事做就做到底，绝不能让赵猛子和穆良逢捅出印钞机的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吧？是。 那我就用2门105毫米迫击炮了。只要你们把这件事办好，你有什么法子，我不反对。
7: 你放心吧，军长。赵猛子和穆良逢要想离开看守所，只有一个办法：装在棺材里抬出去。
8: 很好。
7: 哦，是这样子的。小田儿，家有家法，军有军规，啊，这件事情。

0: 我会考虑的，
1: 司令，那您得抓紧啊，要不然来不及了。那你就等着我的消息，啊。
2: 司令怎么说？司令说他考虑考虑。
3: 小强，好家伙，跟司令通话了。可这司令通话能不能管用啊？这个
2: 能管用。
3: 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了，死马当活马医，老天会保佑的。老肖，你我在军界混了这么久。 你是十八军军长，你手下管着赵猛子、穆良逢。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恐怕你要舍出穆良逢和赵猛子这两个族，来保你这个驹了。
4: 请问老兄高见。
3: 你的手下张志明真要带人去接赵猛子和穆良逢，至于怎么做，还用我提醒你吗？
4: 给我接张志明。团长，咱们十八军军长电话。喂，
5: 军长，我是张志明啊。张志明，你带兵去55军看守所干什么？
4: 军长，您听我解释，我给你好好解释。我不听你解释，这件事不归你管，你也管不了。执行命令，立即撤兵。
6: 是，团长。我是个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令下如山，素不奉陪。
7: 这是啥意思啊？你是要干啥？
6: 让！向东转。哎，团长。
8: 你个王八蛋，你给我出来！你好狠呀，王八蛋你！想杀人灭口啊你！
6: 哼，他们都是现行逃犯，一个都不许放走。预备。

0: 这里谁负责？我负责。司令长官命令你带着55军立刻撤走，一个都不许留。
1: 55军的弟兄们，全部撤出！
2: 是。
3: 得救了！站住！
4: 我要见穆良逢。想见穆良逢，没人都没有，别在这得势得利不饶人。 别看今天穆良逢和赵猛子死里逃生，这司令官救了他一条小命。山不转水转，要是下次穆良逢和赵猛子再闯下祸，这上有国法，下有军规，就是司令官再出头，也难救他小命。
5: 小六子，
6: 怎么又是你啊？你也是堂堂的中国军人。 能不能不为虎作伥了？小田医官救的不光是他哥和他丈夫，救的更是两位抗日英雄。
1: 哎哎，没事吧？哎，谢谢师生，对不起。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没有想到啊，没有想到，穆良逢他们被我们以前要自杀的那个司令给救了。人算不如天算呐！我不信命，我要决战风陵渡。 太平洋战场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十分不利，风陵渡这盘棋下得太久了，也许到了该收盘的时候了。景义俊，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我命令你率部挺进风陵渡，一定要全歼敌人。
1: 嗨，
0: 如果我们这盘棋再输了，
2: 那可就真成了一颗弃子了，我们就是国家的罪人了。我的个人恩怨也该有个了结了。
3: 少佐阁下，刘仁贵，我这次来风陵渡，就是来告诉你， 大日本帝国的黄金很快就要占领风陵渡了。少佐阁下，这事好事啊。但是还有几件事需要你去帮我做。第一，我要你帮我争取风陵渡的保安团。第二，稳住穆老爷子，不要让他给我跑了。第三，搞清楚
2: 国军在风陵渡的布防情况，少佐阁下，国军的布防图您就没必要找了，国军都撤走了，我亲眼看到了。
3: 刘仁贵，你的好日子就快来了。<笑>
2: 谢谢少佐阁下的提拔，少佐阁下，只要皇军打下风陵渡，那风陵渡就成天堂了。
3: 是你的天堂。
2: 啊，不，是您的天堂，
3: 刘仁贵。回去以后，

0: 走的。
1: 哎呀，
0: 哎呀，怎么着？喝闷酒呢？哎，我都听说了。哎呀，你娘又要嫁人了呀！不过我听说怎么着，这次要帮你当嫁妆，搭着过去。
1: 是啊，我娘告诉我，那个男的他还有个女儿，我娘非让我娶她。那女的把他照了一嘴的大白牙，晚上还咬人。
0: 咬人好啊，不咬哪能疼呢？啊，
1: 我不愿意。
0: 狗子，你真不愿意？
1: 嗯，
0: 这么的，我知道呀，你想当个男人。
1: 嗯，
0: 要不你跟着二爷我干，我保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怎么样？
1: 嗯，我还得跟着我们宋队长呢，我就不给你添麻烦了，
0: 一辈子受穷的命。
2: 那我们这几个，
0: 你们几个人啊，在这扒好了啊！
2: 哎，不是大哥，您这空手去找穆老爷子能行吗？这
0: 有什么不行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软刀子杀人不见血！看着，
3: 我家
4: 有人吗？
3: 谁呀？

0: 们怎么样？老头让我给说尿了。别看我平时舞刀弄枪的，我的三寸不烂之舌那也不是吃素的。知道为什么吗？老头怕断了根儿，不会离开这儿。
1: 哎呦，大哥，你可真是天上的智多星啊！哎，大哥，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2: 接下来怎么办？我们去找小金林他爹，知道吗？那老小子是送信儿的，知道国军的布防情况。
3: 大哥，您高明。
1: 走。
4: 我得到消息，鬼子要占领风陵渡了。
1: 什么？鬼子要进攻风陵渡了？
4: 是啊。
1: 那，你有什么办法？
4: 鬼子正规军来的时候，你们就撤。
1: 撤？你的意思是说，让咱们逃？
4: 这不是逃，用鸡蛋碰石头是傻子。你们防的结果是，你们死光了也就罢了，还要搭上全镇老百姓的性命，这种死毫无意义。最好的办法是，把全镇的老百姓安全地撤到山里，保存实力最重要。好了，我走了。

0: 由于桂南会战进行到了最后阶段，原驻扎在风陵渡的国军被派往桂南协防，风陵渡兵力空虚，无法抵抗鬼子的进攻，风陵渡失陷，宋清带着乡亲们躲进山里。
1: 欢迎，快快快欢迎，快快快来了，快快快快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掌声声音大点，快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小人刘仁贵代表风陵渡的百姓，热烈欢迎少佐阁下。
2: 柳燕和那个穆老头呢？你带我去找到他们。
1: 去。

0: 老金，你说你这是何苦呢？啊？
1: 只要你告诉我，柳烟和穆老头藏到哪个老鼠洞里去了，
0: 我马上奉上大鱼大肉，我请你喝最好的老酒，啊！
2: 小神鬼，你会有报应的，报应！你像个死狗一样，你跟我谈报应，啊！

0: 老金，我再给你个机会，你要是不说，我就把你女儿的头割下来，我一刀一刀的割，割下来我当球踢。
1: 刘仁贵，你这么对一个孩子，你他妈的是人吗？
0: 不说是吧？
2: 刘仁贵，
3: 老百姓的躲藏地点都在我脑子里，有本事来拿呀！

0: 小姑娘，你看这个好看吗？这样，只要你让你爸爸把他所有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我就把这个送给你。啊，刘仁贵，继续吧。
1: 玲玲，爸爸对不起你，爸爸先走了。
2: 你这老头，你还咬舌自尽你？

走吧，玲玲，房子要塌了。记住你爹，记住这个仇，走。

0: 少佐，别害怕，躲炮弹呢。
1: 乱石出刁民，是是是。可惜了咱们好的茶馆呀，又尝不到龙井的滋味了。哦，
0: 太君，这个需要分析一下。哼，
1: 他是穆良逢的心肝，你也惦记他吧？
0: 不不不，太君。
1: 我哪有这个胆子呀？是吧？必须找到他，根据我的分析，只有一个可能：宋清带他们躲进大山了。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他们这么做，无疑是自寻死路，又落入我们日本能局俗套的情绪中去了。
0: 是是是，少佐说的是，我们的河北梆子戏里也有这种俗套。
1: 玲玲啊，你爸爸走了，你不要太伤心了。还有木爷爷、木哥，还有我，还有很多你的亲人。刘仁贵，指望你消灭老马是不可能的了，还是我亲自来吧。学着点，
0: 太君高明。
2: 是玉香贵战区司令，什么事？啊，报告司令，我有重要情报向您报告啊。
3: 你是谁？我是枫林渡保安大队大队长宋清啊。
2: 你是说枫林渡不是让鬼子给占了吗？
3: 对对对对，可是我们这儿出了奸细啊。
2: 说下去。
3: 十八军国民英雄穆良逢的父亲，就是共产党鄂南游击队大队长老马。想不到就是他带着。

0: 这鬼子进的风陵渡啊，这件事我会处理的。啊，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还要坚强一些。
1: 小金莲，小金莲，
2: 宋队长，
1: 老马，
2: 鬼子已经占领风陵渡了，我把金陵托付给你了。嗯，
1: 放心吧。
3: 有我们风陵渡这帮人在，鬼子来了也不怕。放心吧，我会好好准备的。是啊，我相信日本鬼子的兔子尾巴长不了。好，宋队长，辛苦你了，我先走了。老爷子，哎，顾爷爷，哎，
4: 小玲玲啊，
5: 爷爷，
3: 谁把他找到的？
1: 老马，就是上次自称是你儿子的那个人，他来了吗？走了，他说还有事儿。
5: 云姐，你还活着？
1: 要不是老马跟我说鬼子来了，不要跟他们硬扛，让乡亲们躲进大山里，只怕这会儿风陵渡几百人口全都死了。
6: 玲玲，别怕，咱们跟小日本鬼子血拼到底。是，我执行命令。据情报，鄂南游击队的老马和老高还潜伏在风陵渡。等我们拿下风陵渡，消灭小鬼子以后，你们两个还有另外一个任务。
7: 什么任务？
8: 干掉老马和老高。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这是上头的命令。团长，恕我直言啊，这上头下命令时，是不是都不经过大脑啊？团长，您这先别动，让我把话说完啊。哎，就说上一次，排长和小莫在法庭上明明说是无罪释放。
6: 哎，没过多久又说什么要枪毙他们，这是事实吧？啊，这一回又让我们俩去杀老马，好歹要给个理由啊！什么叫理由啊？你们认识老马，老马对你们没有戒心，所以才派你们两个去吗？这是上头的命令。如果你们俩不执行这次任务，我可以另换别人。不过你们要记着，你们吃的是谁的饭？吃的是国民政府的饭。
1: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么你们准备好离开部队，我告诉你，离开部队对你们都是真的。
6: 团长，这任务我们接了。好，记得这个事情不能告诉我梁峰。

0: 让宪兵24小时看住木良鹏。
1: 是。
0: 不许离开本团。
1: 是。
2: 哎，谁吃巧克力啊？有没有人吃巧克力？
3: 谁？
4: 哎，这什么一个意思啊？
5: 不是，你怎么穿成这样？是不是有什么人？我怎么不知道啊？
2: 吃巧克力啊？送你块巧克力。
5: 我吃它干嘛呀？不是，你把话说清楚了。哎，

0: 我杀鬼子，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但要让我杀一个救护人，我下不了手。可这是命令。
1: 什么意思？那谁也跟着呀？
2: 对不起，长官，团长交代的，24小时不准你离开我们的视线。
1: 可是大家不抽我，你能受得了吗？行啊。

0: 呢？
1: 这俩人呀，天天在山里打猎砍柴，他们对山里的情况特别熟悉。我们可以让他做向导，带我们消灭宋清这帮王八蛋。
2: 可靠吗？
1: 非常可靠。那位，老屁，他的女儿和儿子在我手里。这位，卤蛋，他的老婆和儿子在我手里，您就放心吧。
0: 刘仁贵果然当了汉奸。
3: 别急，先看看。
4: 包探长，我可不管了，我们要开枪了。
0: 小五，别伤及无辜。
4: 无辜？和鬼子在一起的，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0: 你脑子别热啊，这是命令。
3: 我们得等等，那个老马一定会来。开枪！

0: 刚才是老马先开的枪。
1: 报告团长，就算老马开了枪了，那也应该是打鬼子吧？
0: 老马就在附近，那你为什么不打死他？
2: 等会
3: 儿，哎，我什么也没看见。
2: 嗯，我也没看见。
0: 你们几个的眼睛都瞎了吗？
2: 没瞎呀。
0: 废物，那枪就是老马打的。
4: 你听着，敌人的指挥官景尼兰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可是老马必须在战场中干掉，明白吗？怎么了？
2: 是，走。
5: 是。
6: 老马不是我们战友吗？为什么要打掉他？
4: 这是上面决定。大王，你要是干掉老马，我保你立一等功，升少尉。

0: 真的吗？谢谢团长。
1: 团长，团长，报告团长，情报处来电，奋斗队的老百姓都已经逃离山里了，我们可以放手干了。
2: 好，命令各单位准备战斗。
1: 是。
0: 报告连长，团长说的是真的吗？
3: 是真的，不过立功也得我立。你要敢打掉老马，不光提不了少尉，还得天天洗厕所。明白了。

0: 他们把王达打了，
1: 国军打回来了。
0: 哦，我知道，一定是木鹤哥跟着部队打回来了。
1: 那就太好了。
0: 对，
1: 让那块木头打到日本去，抢他们米，吃他们鱼，还有女人。
0: 胡说什么呢你？我看是你想娶日本女人吧。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仙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

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十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

0: 虫草不仅价格昂贵，加工品质参差不齐，经过多重处理后原有营养也是大打折扣。今天福利来了，品牌总部直达高原产地，带来2026年全新采收的高海拔新鲜冬虫夏草，今天专门给大家送上福利，免费品鉴，免费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正宗高原仙草，产地直采，品质可控。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食材现采现发，搭配先进冻干保鲜技术，没有中间商加价，简化加工流程，完整留存原生营养，品质严格把关。扫码免费送，包邮送到家，每天仅限200个名额，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动手领取吧。
1: 这扫了个码呀就领到了。我以前呢只吃过甘虫草，第一次领这个新鲜的，区别真的太大
2: 了。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去找呀？
3: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真是刚出土的新草，厂家很实在。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句实在话，甘虫草经过晾晒烘干，长时间存放，营养是慢慢流失。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品相也是好坏不一，再看咱们的新鲜虫草，现采现选，速冻锁鲜，当即发货，虫体饱满，草头鲜嫩，菌香十足。正宗鲜虫草平时价格不低啊，普通家庭呢都舍不得常吃。今天品牌诚意让利，今天品鉴装免费领取，不少叔叔阿姨已经领取成功，名额不断减少，库存即将到期，别观望，别等待，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想为自己家人做日常食补调养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这活动真的是没话说，就扫了个码，我也免费领到了今年的品鉴装。我年纪大了，本来是不敢随便买滋补品，这次啊，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收到货一看呢，真的是新鲜好虫草，处理的很干净，直接就能吃，太方便了，真心的推荐给大家。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次活动为什么免费领取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直接跳过了经销商、门店这些中间的环节，从原产地直接采挖，直接发给您，没有层层加价，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吃到正宗的新鲜冬虫夏草，帮我们攒攒口碑。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只要您年满50周岁，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冬虫夏草就能免费领，把这份来自原产地的新鲜好虫草带回家。今年的剩余名额已经不多了，再犹豫就抢不到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这免费送的是次品小草，这收到之后啊，完全放心了，草头完整，虫体粗壮，品相啊非常的漂亮，这冷链发货啊特别的用心，这保鲜的做得也特别好，真心感谢啊品牌做的这次的惠民福利，非常的实在。
3: 年纪大了，平时啊不敢乱吃。

0: 补品，这个新鲜虫草啊。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吃了放心，就是让我们体验新鲜虫草的口感和品质，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2: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4: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免费领取的会不会是残草、次品、断草、碎草？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的表态，这次活动送的是真虫草，真的免费送，真心惠大众。本次出的全部是人工层层挑选，剔除残次、断损、干瘪虫草。您收到的食物和您看到的是完全一致。品牌为何诚意放送福利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季新虫草上市，品鉴装只为引流推广，不以此盈利，拿出优质鲜草做福利回馈，就是想让大家亲眼见证品质，亲身品尝体验，真切地认可我们的产品。而且本次活动真的是免费领取，还直接包邮到家，不用花一分钱运费，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名额有限，品牌仅限量放出10000份，只为回馈大众，普及虫草的营养价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呢都70了，这以前呢总觉得鲜虫草贵，舍不得买，这次啊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拿到手啊是真的是很惊喜，这每一根啊都很新鲜，可以煮着吃、嚼着吃、泡着吃，这个福利啊真的是太实在了。
5: 我昨天呢泡了2根喝，这个新鲜虫草啊就是比干虫草够味儿，能品鉴到正宗高原鲜虫草真的太值了。
2: 我是听老姐妹说的这个福利，抱着怀疑的态度打电话报名，结果呀真的拿到了，个头啊比我想象的大太多了，都是完整的好虫草，这个价格呀能吃到正宗高原的鲜虫草太划算了。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6: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7: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6: 怎么防护？
7: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8: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6: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7: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6: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7: 还有一件事哦，
8: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6: 好了，
8: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6: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8: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6: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8: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糖尿病是肝癌发生的危险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
2: 它就是阴沉、破、麻、仁。
1: 清淤泥、灌滤芯、通管道，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3: 控好血糖，远离2大癌王。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0: 一只虫子怎么成为称霸宵夜江湖的暗夜传奇？
1: 高蛋白有营养，可以挑战一下自己。
0: 一个生蚝为何脱离常规野蛮生长？
2: 起码要十几年才有这么大。
0: 一碟米粉何以自带帝王霸气，号称岭南第一？
3: 一日唔食糟糕粉咧，觉得个人唔系好舒服嘅。
0: 昼夜更替，摇遍万千，且看老广的夜宇宙。老广的味道之朝夕时光。晨钟暮鼓，四季摆放于餐桌。岭南的夜，用烈火猛油驱散失落与疲惫；广东的晨，用滋味碳水唤醒快乐和斗志。在日升月落、昼夜交替间，有一群滋味的守护者，味觉的摆渡人。
1: 蚂蚱
4: 可以来一份。
1: 好的。
0: 要融入老广的夜生活，与虫共舞是最简单粗暴狂放不羁的方法。这是街头黑暗料理的扛把子，即使经过火苗的撩拨与调料的加持，依然外形彪悍，气质狂野。一口入魂的前提是勇气。
5: 老板，哎，这虫子好好吃啊，哪来的呀？
6: 这肯定不是我捉的喽，应该是养的吧。

0: 3000年前，昆虫的地位不俗，成为优质蛋白的绝佳来源。3000年后，昆虫的身价不菲，成为低碳饮食的潮流代表。
1: 没有关注主播的点一下关注啊！现在我们带大家到棚里面去看一下我们养殖的蝗虫啊，这个就是适龄虫了。它长到这个阶段的话，它要羽化。这一个的话，它羽化完就是长翅膀了。
0: 刘玉珍算是网络直播界的一股科技清流，一样是售卖香饮美味，他还兼顾科普蝗虫如何成长。掐指一算，与蝗虫为伴已然9年，当初道听途说的致富经成了支撑家庭的聚宝盆。
1: 当年的话，老公出车祸，然后呢，我们到处去摆地摊，听到有人说养这个蝗虫这个项目还不错，就会返乡回来租地搭棚种草了。我们这个蝗虫它的品名叫做东亚飞蝗，需要那个高温的环境，利于它生长速度。
0: 东亚飞蝗本是害虫，曾是中国历史上蝗灾的罪魁祸首之一。它们在老百姓的口里凶悍夺食，所过之处寸草不生，成为饥荒的代名词。但在刘玉珍的42个大棚里，他们过上了吃喝不愁。

0: 彻底失去自由的日子。从掠夺者摇身变成了提供营养的食材。
1: 种黄竹草、甜香草，还有莫斯科薏米草，这些都可以啊。我种了80亩。
0: 把凶悍的害虫调教成美味的食材，这种匪夷所思的致富经，恐怕也只有骨子里浸透彪悍气质的两广人民敢于尝试。从孵化到成虫，经历5次蜕壳，45天的周期，既是蝗虫的生命成长史，也是刘玉珍的现金流速度和四方时刻的尝鲜时间表。夜晚的美食，收获也在暗夜。
1: 我们现在抓这个棚，这个是22号棚。抓虫的话，要把一盏灯放在这边的话，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好抓了。今晚抓了2个棚，一共31袋啊，一袋大概7斤左右，2个棚大概210斤。
0: 靠山吃山，养虫吃虫，丈夫韦天星守着自家的美食宝库，练就一手炮制蝗虫的后厨绝学。蝗虫摘掉翅膀，热油伺候，炸至金黄，起锅备用。爆香蒜米辣椒，蝗虫再次入锅，炒锅与铁勺共舞，蝗虫与调料齐飞，一道辣炒蝗虫生猛出炉，酥脆口感挟持蒜香与辛辣，齿颊之间弥漫着大山的刚猛，乡野的肆意。炮制蝗虫走味道刚烈的路子并不出奇，自家的鸡蛋拌匀生粉，自家的蝗虫裹上面糊，挂糊入锅，小火慢炸，色泽金黄，散发焦香，撒上椒盐，即成独家压轴大菜——椒盐蝗虫，外酥里糯，一口吞下，一半粗犷，一半温柔。
1: 加油！
2: 所以说你想把中午那么分。
0: 虫，既是山里人的生计，更是广州夜市上的网红。
3: 我2005年下岗，下岗以后呢，在家干过，包括一点小工程，干过小吃店。后来跟我老婆一商量，说12年来的广州，
4: 然后15年在龙洞做烧烤，一直做到现在。
3: 这烧烤这个东西是我们东北人骨子里就会的。
0: 周海英老家在哈尔滨，食客们戏称烧烤是东北的重工业，鲜血之中是对东北烧烤的推崇与喜好。
3: 动作都沙楞的啊，照好我的上帝们。这烧烤啊，如果说单纯的就把它烤熟，那肯定是很简单了。你要想把这个肉啊烤到焦嫩多汁，实际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要通过它食材在温度上的一点点的变化和香气，来感觉它的成熟的度。九字诀：测硬度，观颜色，闻其味。
0: 烧烤的灵魂就是玩火。周海英玩火自有诀窍，过江龙不但站稳了脚跟，还有了岭南风味的名号。
3: 我的呢形象呢比较特殊，是个光头。我的一些常客呀，大部分常客都叫我光头老板。啊，客人们也总细说，说龙洞生意好不好，就看哈尔滨烧烤。
0: 高手永远把食材当作值得尊重的对手，

0: 在烧烤中学习烧烤，才能在烤蝗虫的事业上从一个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
1: 实际上烤蚂蚱呀，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难烤，因为它太小了，而且它的脂肪还少，翅膀还非常薄，一旦火候掌握不好，它就会变得黑苦，会非常影响口感。
0: 周海英的烤蝗虫要在外表金黄的瞬间完成调味，离开烤架送上餐桌，在最后十几秒钟彻底熟化，保证入口香脆无渣，甜香下酒。每一单都在和时间赛跑。烧烤不仅仅是吃的生意，更是人情冷暖的卖场。夜色被火焰照亮，生活被烟气熏暖。周海英这个东北铁汉，开的是一间夜晚食堂，更是一座深夜剧场。
1: 别看我现在笑得出来，实际上这心里啊五味杂陈呢，这担心明天会不会还有这些客人，然后还操心员工的稳定不稳定。
2: 太辛苦了，有一次客人喝酒喝多了打架，然后我去拉架把我鼻梁骨都打断了。
1: 哎呀，生意呢苦点累点都不怕，就怕这扎心和窝心的事儿太多。
0: 烧烤店是白昼与黑夜转换的摆渡人，也是城市夜归人疗愈孤独的小木屋。当白昼的一切凝滞与泥障都消散，深夜美食告诉我们，可以用另一种眼睛看这个世界。五月，梅雨季节来临，淡淡的雾气笼罩着蕉岭这座山间小城。打破清晨宁静的是一碗饭。之后就要辛苦劳作，直到晌午甚至天黑才能回家，一碗结实的米饭才能提供足够的热量。
3: 就是习惯这样吃，如果你哪天不吃的话，感觉自己好像没什么力气一样。
0: 客家人崇尚耕读传家，清朝广东籍状元林兆堂回乡探亲，喜欢用瘦肉、猪肝、猪粉肠煮汤，并把这三种食材比作状元、榜眼、探花，从此用极地汤鼓励孩子勤奋读书的方法流传至今。早上四点，梅州城就被猪肉店的砍肉声、早餐店的油炸声吵醒，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猪油的香味儿。俗话说，开间梅州烟面店，可管一家饱。在梅城的大街小巷，烟面是招牌里最常见的字眼，

0: 老板，
1: 杨面，三 K 地主给给。每天早上烧开的第一锅水煮的第一碗面就叫做头汤面，头汤面是最好吃的，最原汁原味的，因为它煮的时间越久的话，它那个碱水就重了。
2: 凉面好简单，捞一捞就烤出来，但是肥美无穷。
3: 腌面的腌，指的是在面碗里浇上滚烫的猪油，并迅速拌匀的动作。

0: 猪油才是面的灵魂，每家面店都有自己炼制猪油的秘方，邱家僧也不例外。
1: 准备要炸猪油哈，你也就出过个本地的土猪，给包一下个那种本地的膘油，膘油炸出来就香。来炸猪油不买米线，主要就蒜蓉跟葱头，一炸出来猪油比较醇香。
0: 厨师出身的邱家僧对食材有着天然的敏感，他发现整个梅城众多烟面店里仅有一家是手工做面的，于是他苦学手工制面技艺，开了这家大步口味手工烟面店。
1: 好的，发酵啊，十分钟出口着的。
0: 发酵好的面团散发出淡淡的碱香味儿，摊开面团，骑上竹杠，这才是手工制面的关键环节。
1: 这样按照打两两的就要讲台以来翻覆啊，稀释将口味了。
0: 手工制面18年，邱家僧只需要通过摸与看，便能知道面皮的湿度与厚度是否达标。
1: 后面面就摸差不多3毫米。最多是要2-3年，好像是。你买了冷千分门口要排出排的长腿啊，安装是点点心面啊。
0: 做好的面条抖松排好，就可以等着下锅了。
1: 弄的面就磨超过30秒。
0: 刚出锅的面条热气蒸腾，呈现出半透明的金黄色，此时淋上滚烫的猪油和肉碎，趁热搅拌均匀，让每一根面条都被猪油浸润，猪油的香味氤氲而起，充满鼻腔，面条筋道顺滑，啜吸就能下肚。此刻再来一碗极地汤，梅州烟面的风味才能充分展现。而这一碗极地汤，邱家僧也下足了功夫。
1: 准备了一打三坛水，梅香啊，三坛水很口热，准备打来那煮3个地汤。四坛水多少气味啊，三坛水比较清凉，三两也是为了打一次来煮汤。
0: 生活不亏待执着的人，邱家僧做的烟面在当地变得小有名气。
1: 年轻人四个啊，来梅州出差哈，他在从上北搭车路，他以来吃面，一下吃了6碗。老板第6碗了哇，厉害厉害！啊，出差9个时间又吃了个6碗，啊，把天还吓到了。
0: 凭着对品质的细心把控，以及不怕累不怕苦的牛劲儿，邱家僧终于在3年前开了第二家面店。
1: 俺每早晨4点钟左右开始打面啊，到8、9点钟等于休息啊，俺那做面就确实辛苦啊，但是看到客人吃到安赞啊，俺也十分开心。
0: 对于小店主人而言，一碗面成就不了他们富贵逼人的人生，但却能默默守护一家人的平安喜乐。老广衡量夜生活质量的标准永远玄妙，那就是火。

0: 烧烤，古时称炙，这是一种直接使用火焰烹制食物的古老方式。几把桌椅，一架烤炉，就可以搭出一个深夜食堂。什么才是老广宵夜江湖的主旋律？答案只有一个。生蚝作为软体动物，却有着坚硬的外壳，浓缩大海美味，自带烹饪容器。生蚝一定是宵夜中最老的套路，但深得人心。炭烤让肥美的蚝肉渗出汁水，再用秘制蒜辣酱加持，大海的鲜与山野的辣相互交织，老广追求的色香味跃然而出。
1: 我最满意咧，就系佢嘅生蚝咧，好肥，够肥，够鲜，够靓，
2: 一粒都冇浪费啊！
3: 非常的 Q， 然后呢，一入口的就会爆汁爆出来。
4: 它首先那个蚝很新鲜，我们吃过的蚝没有那么 Q 弹的，应该是我在广州吃过生蚝当中最好吃的。
0: 蚝老，生蚝料理的大师傅。1998年出道至今，专攻炭烤生蚝。他的大名李丽玲，反而鲜有人知。
5: 每个地方唔同嘅生蚝有唔同嘅做法，比较珠海嘅咧就比较清淡，阳光嘅咧就比较大鲜。
6: 呢个蚝系福建新会体，比较受欢迎嘅，因为佢嘅肉好脆，比较长头啲。
0: 24年的功力，关键是蚝壳厚度、火候控制，多一分则老，少一分则生。对于最佳口感的苛刻追求，蚝老把上菜的时间都要计算在内。
6: 一般咧要烤到八成熟左右先可以上，一上到台面咧就达到我哋理想嘅九成熟，咁啲咧个保持个口感唔变。
0: 一样的生蚝养活了百家的生意，在蚝老少就是多的烹饪哲学中，有一个难以复制的秘密武器。
6: 哎，冇拍啦，冇拍啦，洞门秘方唔过去噶，唔过去噶。
5: 呢个洞门秘方咧系我揾食嘅架撑嚟嘅，曾经有人出钱卖，我唔肯卖，甚至连埋我老婆都唔知道嘅。
7: 但是现在在我手上，
5: 冇计，跟你揾食。
0: 蚝老的知音叫王军，一个从安徽到广州创业的吃货，经常穿梭在老街小巷打卡各式美食。
7: 帮我来一个招牌牛杂。
0: 在一次偶然的宵夜饭局中，王军与蚝老从一见如故的生蚝知己变成了事业上的最佳拍档。
7: 我们目前的这生蚝的做法有8种，
0: 鲍鱼切片，大虾开边，加入生蚝，粥水浸润，熬出大海的鲜。秘制酱汁，咸鲜交融，蒜香生蚝烘托出大海的甜。姬子携手小龙虾，与生蚝在炭火上共舞。海洋与陆地，咸水与淡水，共同催生出大海的嫩。无论你是偏爱清淡还是钟情重口，总有一款能满足你挑剔的味蕾。对于把生蚝作为终生事业的兄弟俩，他们一直在等待来自大海的消息。
7: 哎，老板娘您好，您好，
8: 您好，您好，听到一名特大的野生蚝。
7: 哎，好的，好的，好的，我明天就去看货，你给我留着。
6: 我回去就能抓到。
0: 广州黄沙水产交易市场是餐饮人的圣地，货如轮转。在这家华南地区最大的水产品综合交易市场里，考究的不仅仅是眼力，还有人脉。
7: 哎，老板娘，阿姨你好。
8: 这个肥都你肥的，
6: 肥的可以。
7: 特大野生蚝今天到货了没有？
8: 啊，到了。

0: 天哦，哇，这个大，这个长。
1: 这个是因为我们之前呢调养的好，它有一些会到海里去，然后它自然生长。哦。我们都要派人到海里去潜水，啊，找才能找得到。
2: 按照这个年轮，几十轮了，最起码要十几年才有这么大。哦，不过还是野生的才有。
0: 这个货马上送过去啊。
3: 物以稀为贵，野生大蚝到货的消息随着夜幕降临早已在老涛的朋友圈里不胫而走。尝鲜一定是今晚的主题，但是蚝佬心知肚明，挑剔的老广并不会为花哨买单。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清烧、蒜蓉、蒜辣三种口味，如何为难得的食材注入灵魂，这是个问题。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生蚝是吧？
3: 烤好的野生蚝香气四溢，吃起来却略费牙力。
2: 味道怎么样？
0: 味道是可以，还是老的，不是说烤老了，是本身肉质老。
2: 十几年都生蚝，生蚝大了，那肉肯定有点老。
0: 这个给客人抽奖。
3: 晚上九点，食客如约而至，一打生蚝，几份烤串，生意热闹如常。
4: 拿的那个蚝是最大的。
3: 野生大蚝的抽奖瞬间掀起一波小热潮。尺寸惊人的野生蚝成了这个夜晚惊喜又奇特的小插曲。
0: 你要快点进步好不好？
3: 深夜三点，生蚝创意二人组空闲下来，拿着夜色下酒，把美味享受做成了工作和事业。当初也许仅仅是一时冲动，但是对食材的执着和对技艺的坚守，或许在叙述另一个故事。对于生活的雄心壮志，才是茫茫黑夜中的北斗星。岭南的夏夜大多湿热难耐，反而造就出别样温柔。一碗糖水就是老广与酷暑的和解之道。有别于强调外表造型的西餐甜品，糖水的岭南气质既标榜那一丝取法天然的甜蜜，又强调水的清澈顺滑。
5: 哎，我专门从河西开车过来，食肥鱼糖水。哎，肥鱼肥鱼在嘅嘛，在嘅嘛。
6: 得老阿娘，因为我都肥鱼，我以前后生肥噶，依家我老大冇肥，而家叫惯都肥鱼的。
3: 肥鱼，这绰号有深刻的品牌效应，常年挂着一张笑脸。潘玉清在食客口中才有了不必亲疏的肥字。坦然接受被人尊称为姨，是因为他24年做糖水、卖糖水的经历。
6: 广东人呢，食嘢咧八香火，食乜嘢水鸭呢？食糖水水鸭啦，人心人肺。
3: 任，是在获取之外，老广对于汤类食物的最高标准。如果说老广的夜因为宵夜而燥热，那么糖水就成了平衡燥热的必然。
6: 九七年就自己都当水，我都当出嚟第一间大皇上。嗰啲原来呢就有烧虾啊、炒嘢、焗嘢，我哋嘅专业当水店噶。
3: 能把一条街带旺，这是肥姨成为宵夜大姐大的核心原因。糖水润，人品好，20多年来，肥姨的糖水店硬生生让这条远离市区的小路成为远近闻名的宵夜一条街。
6: 睡到12点钟就起床，起床咧就备料，备到7点钟，一面煲一面卖，3点钟。到4点钟就收到啊！

0: 嗰度嘅糖水品種好多㗎，有十幾二十人都有啦。每一個品種大概每一日都可以賣到五六十碗咁樣。依家龍眼都咁貴啦，因為我哋都係龍眼糖水。
1: 老廣的糖水浸潤着亞熱帶風情，風情則源自本土的水果。高州分界鎮是嶺南糖水風情萬種的秘密一環。降衣搖曳蘸冰肌，依约华清出玉石，说的是龙眼。广东最具盛名的龙眼品种在分界镇楚梁村。
2: 好好呀吧，
3: 甜脆爽口，
2: 好靓的。
1: 剥开黄褐色外壳，露出乳白色不透明果肉，口感爽脆并有浓郁甜味的龙眼被称为南方人参。因其甜度高，当地人把龙眼整果晒制，或者取出完整果肉烘制成干果。
2: 攞咗龙眼，剥开佢皮，然后就攞嗰啲工具签，剪咗签，一挖佢条，而家就灯笼肉，就俾人食啦，好靓啊灯笼肉。以前咧，我哋个背龙眼咧就系晒嘅，晒龙眼肉咧就冇够卫生，又有灰尘啦，又有苍蝇嗰啲嘢。而家咧就我哋就用密封炉嚟背噶啦，就比较卫生干净，要烘18到20个小时。
1: 龙眼干果俗称桂圆，桂圆肉外形似灯笼，颜色金黄，微微透亮。散发出淡淡的甜香味儿。龙眼鲜果及干果都是制作糖水的好材料，非遗潘玉清和儿子马东光在这一点上从不吝惜精力和时间。
4: 哎，老板娘，
3: 哎，
4: 我等你
3: 看
4: 看你放你看你龙眼好靓啊呢，
3: 好啊，
2: 其实好光啊，佢有有啲水分啊，
4: 系有啲水分，
2: 有啲水分佢就会润
4: 好嘅。
1: 白糖加入开水，再倒入新鲜龙眼，煮熟便是最简单的龙眼糖水。
4: 新啲龙眼嗰部滚到得嚟到熟啦。
1: 如此简单的做法，恰是嶺南糖水的制作精髓，水果香气似有似无。乳白果肉浮浮沉沉，新鲜龙眼吸饱了糖水后，果肉膨胀肥白，冷藏后饮用，暑气顿消。龙眼干果药食同源，制作糖水颇费心思。
4: 咁呢是龙眼干个，等一个松头呢，放糖放水。放料就一底煲滾，個味原汁原味嘅，佢又好食又甜。
1: 而龍眼乾和新鮮芡實搭配，就能做出既可以飽腹又能清潤的糖水。龍眼乾直接入水，待到水開，再加入新鮮芡實、白糖，以及適量的紅枣、枸杞，再煲足半小時。芡实开花煮熟便大功告成。龙眼芡实糖水，汤水棕红透亮，果香较浓，龙眼入口即化，芡实软糯弹牙。这种糖水适合解乏，两三碗下肚，疲劳一扫而空。肥宜的糖水店就是当地年轻人的咖啡厅，既可以解暑消夏，更能够社交沟通。每天凌晨4点，这场甜蜜的聚会才会结束。每个人的夜晚都有一间小店，都会有像肥姨一样的主人家，每晚如期而至，在街角亮起一盏灯，默默温暖每个人的孤寂。

早餐和宵夜，白昼与长夜，食物就像一艘渡船，在夜与昼的渡口等待。那些炮制美味的人们，不舍昼夜，摆渡着一个又一个有缘人。烟火起，照人间，敬者热气腾腾的生活。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3: 爸，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话吗？
1: 那你
0: 不懂。
1: 懂，我懂。
0: 强子讲话。
2: 你们的头目陈天放答应过不会杀我。
0: 陈团长，
1: 你们中国人不能够言而无信。
3: 放他娘的个屁！
0: 不讲信用的是你们日本鬼。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听话，我还不会杀你。

0: 头没油了，怎么办？汽车，进林子。
1: 好，
2: 小心点，疯子哥。
1: 疯子，还撑得住吗？
3: 死不了。
1: 好，你带着大家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0: 翔さん、お帰りなさい。
1: 気をつけ。
0: はい。
2: 你现在可以放了我了吧？
3: 答应了就不杀你。现在还剩最后一件事情。
2: 还有什么事情？
3: 要留守的士兵集合。
2: 你想全部都杀了他们？
3: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了。

0: ことだ。さあ行こう。ノロノロしないで全集合だ。
1: 让他们转过去。

0: 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我们。先走了，快点的，先走这边。一、二、三。
1: Tem olho!

0: 走不动了，你们走吧，不要管我。我年纪大了，不能再这么拖累你们。不行，白阿姨，你一定要坚持住，否则天放哥会怨我们一辈子的。
1: 白阿姨，咱们绕开大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可是天放哥说，
1: 头让咱们先撤，不是先趴下。走。

0: 向こうの弾切りだ、突撃だ、逃がすな。
1: そうやな。どうだ、先端だ、向こうへ靠近一点。

0: 强子，你要再晚了一点，我和头就去找阎王了。
1: 这话说的，跟我没事了，
2: 没事了，太好了，走。

0: 王子哥，你快歇歇，我来盯着。
1: 我没事，你照顾好白阿姨。

0: 是头上的。天放哥回来了。这次多亏强子了。
1: 田放，怎么样？小鬼子全都消灭了吧？妈，你还撑得住吗？好，再有30华里，我们就出地战区了。大家再坚持一下。这次我们干掉的鬼子太多。 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会在杜家铺严密设卡。我们人多，目标太大，所以这一次必须要分散行动。

0: 别的松绑，报告大佐，里面已经全军覆没。
1: 松本君，其他人都已经战死沙场了，为什么你还安然无恙？
2: 松本无用，请大佐责罚。
0: 松本君，你成为帝国军人有多久了？
3: 属下在东北时就已经为天皇陛下效忠了。
0: 那你是一位资深的军人了。还记得我们在天皇圣像面前发过的誓言和武士道精神吗？身为军人，有义、勇、仁、礼、诚、忠，以杀戮为荣，却不畏生死。为了帝国和天皇的荣耀，每一个军人都应该做好尽忠赴死的准备。而你呢？你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2: 大佐饶命，请您再给属下一次机会，松本定舍身赴死，誓死效忠大佐。
0: 太晚了，松本君，你知道吗？我平生最厌恶的就是你这种贪生怕死之辈。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成全你作为军人的尊严。这把刀身经百战，你用它自裁也算是你的一种幸运。给你十秒钟的时间，你知道我没有太多的耐心。
2: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谁去逼我的？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狼狈，真是耻辱。
1: 大佐阁下，这还不算最坏的。
0: 还不是最坏。山田有消息了？
1: 我们发现了山田小队的踪迹。他们
0: 怎么样？
1: 他们全军覆没了。大佐阁下，这胜败乃兵。大佐希诺，
0: 在哪儿发现的？
1: 距离我们20华里。
0: 也就是说，再有30-40华里，他们就会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
1: 正是。一旦他们离开度假铺，那么我们就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追击。
0: 立刻电令度假铺守卫队，封锁所有出城道路，对进驻城的每一个人都要实施严格检查。
1: 嗨，
0: 还有，你马上带人赶赴度假铺，绝不能再让陈天放逃脱。
2: 嗨。

0: 拦住他们。
1: 是太监，站住！
2: 太监，
3: 哟西，花姑娘，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4: 我们回家。
3: 回家？但是你什么人？
4: 他是我当家的。
3: 当家的？那我做你当家的。
1: 滚开吧你！
0: 八哥，
4: 娘的，不要伤害他，他有病。
0: 病？什么病？
4: 他有痨病，我们是去看病的。
1: 太君，这小子得的是传染病啊！你给我滚！滚滚滚滚！
0: 八哥，该死，统统该死！
4: 当家的。
5: 你个没用的娘们，这你别忘了给老子买酒喝，你不让我都背着你踢了啊！那不瞎当个鸡，我打死你！我
6: 打我了，你打我干什么？你又喝酒了，你谁给你？
5: 还手！
6: 谁给打我了？你喝什么酒了？你干嘛呀？你
5: 他娘的！有事回家瞧见了，知道这什么地儿吗？住！啊！你欺负我家妹子啊！当我。
0: 我
1: 快点走！
0: 走！
7: 快走！
5: 快走！
7: 快走！
1: 慢点！
7: 走走走！
5: 快走！
1: 慢点慢点！
8: 야사라잡이러저리만니가사

敌人在。

0: 我们分散逃窜，
1: 不用管人多的那边，那边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全力追击陈天放和那个老太太。嘿，前进！

0: 你爹交代，要奉我下来。
1: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我爹交代？

0: 妈，没事吧？啊！
1: 放下，放我下。
0: 没事，我没事，你坚持坚持啊。
1: 没事吧？啊，妈！妈，怎么会搞成这样？你为什么不早说？
0: 没事的啊，没事。妈，
1: 你快走！
0: 不，我不走，你不走，我也不走。坚持住，
1: 妈，我撑不住。
0: 妈，没事，妈，答应我，别死，别死啊，妈。对。

答应田王，答应儿子，千万别死啊！妈，啊，妈，你相信点吧，坚持一会儿啊！

0: 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妈！天放，妈，妈不能再拖累你了。
1: 妈，你这怎么叫拖累我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答应我要好好活着的，天放能保护你。

打鬼子。

0: 的。没想到中国人里还有这样的勇士，可惜了。
1: 干掉他！
2: 趴下！

永远和你在一起。

0: 妈，
1: 陈长官，你醒了。
2: 田芳，哎，别动，别动。他怎么样？
1: 陈长官只是受了一点震荡，没什么大碍。
2: 田芳，节哀顺变。
3: 田芳，
2: 你们认识？
0: 认识和了解是两码事。
2: 隋红可是我们党国的巾帼，在军统特训班成绩突出，郑建民郑先生亲自点名派他到我们特工部来历练。田芳，你的心情我们都了解，伯母的仇一定要报。
0: 我知道，这位让司令杜兄你担心了。
3: 田芳，我不是想瞒你。
0: 明白，军统乃党国之巩固，理应放弃私情，以公事为重。
2: 你这段日子一直没有消息，司令非常担心，所以派我率领特战分队亲自出来寻找和接应你。等我们赶到了才发现您被鬼子包围了，所以我们临时调动了卫戍部队的炮兵。
0: 田芳无能，让你们操心了。
2: 田芳，你我是兄弟，说这话就见外了。只是伯母她这一辈子，
0: 杜兄

0: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1: 好，你好好休息。

会记住您跟我说的话。我一定会好好活着，好好打鬼子。天堂那边应该没有战争，您跟父亲就在天堂好好的过日子吧。

0: 田芳，你再好好休息两天，我先回军部去跟司令复命。
1: 代我谢谢司令。
2: 杜部长，我还想再待会儿。

0: 天放，跟我回去吧，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1: 对不起，我还有事儿。

0: 咱们去哪儿？
1: 军部。
2: 杜部长不是让您好好休息？
1: 开车。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仙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仙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浩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各位长辈，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看重日常食补。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是传统滋补好物，可市面上的干虫草不仅价格昂贵，加工品质参差不齐，经过多重处理后原有营养也是大打折扣。今天福利来了，品牌总部直达高原产地，带来2026年全新采收的高海拔新鲜冬虫夏草，今天专门给大家送上福利，免费品鉴，免费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正宗高原仙草，产地直采，品质可控。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食材现采现发，搭配先进冻干保鲜技术，没有中间商加价，简化加工流程，完整留存原生营养，品质严格把关。扫码免费送，包邮送到家，每天仅限200个名额，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动手领取吧。
2: 这扫了个码呀就领到了。我以前呢只吃过干虫草，第一次领这个新鲜的，区别真的太大
3: 了。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去找呀？
4: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真是刚出土的新草，厂家很实在。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仙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仙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句实在话，干虫草经过晾晒、烘干、长时间存放，营养是慢慢流失。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品相也是好坏不一。再看咱们的新鲜种草，现采现选，速冻锁鲜，当即发货，虫体饱满，草头鲜嫩，菌香十足，正宗鲜种草，平时价格不低啊，普通家庭呢都舍不得常吃。今天品牌诚意让利，今天品鉴装免费领取，不少叔叔阿姨已经领取成功，名额不断减少，库存即将到期，别观望，别等待，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想为自己家人做日常食补调养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这活动真的是没话说，就扫了个码，我也免费领到了今年的品鉴装。我年纪大了，本来是不敢随便买滋补品，这次啊，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收到货一看呢，真的是新鲜好虫草，处理的很干净，直接就能吃，太方便了，真心的推荐给大家。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次活动为什么免费领取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直接跳过了经销商、门店这些中间的环节，从原产地直接采挖，直接发给您，没有层层加价，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吃到正宗的新鲜冬虫夏草，帮我们攒攒口碑。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只要您年满50周岁，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冬虫夏草就能免费领，把这份来自原产地的新鲜好虫草带回家。今年的剩余名额已经不多了，再犹豫就抢不到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这免费送的是次品小草，这收到之后啊，完全放心了，草头完整，虫体粗壮，品相啊是非常的漂亮，这冷链发货啊特别的用心，这保鲜的做得也特别好，真心感谢啊品牌做的这次的惠民福利，非常的实在。
3: 年纪大了，平时啊不敢乱吃补品，这个新鲜虫草啊，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吃得放心，就是让我们体验新鲜虫草的口感和品质，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1: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免费领取的会不会是残草、次品、断草、碎草？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的表态，这次活动送的是真虫草，真的免费送，真心惠大众。本次出的全部是人工层层挑选，剔除残次、断损、干瘪虫草。您收到的食物和您看到的是完全一致。品牌为何诚意放送福利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季新虫草上市，品鉴装只为引流推广，不以此盈利，拿出优质鲜草做福利回馈，就是想让大家亲眼见证品质，亲身品尝体验，真切地认可我们的产品。而且本次活动真的是免费领取，还直接包邮到家， 不用花一分钱运费，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名额有限，品牌仅限量放出10000份，只为回馈大众，普及虫草的营养价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呢都70了，这以前呢总觉得鲜虫草贵，舍不得买，这次啊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拿到手啊是真的是很惊喜，这每一根啊都很新鲜，可以煮着吃，嚼着吃，泡着吃，这个福利啊真的是太实在了。
5: 我昨天呢泡了两根喝，这个新鲜虫草啊就是比干虫草够味儿，能品鉴到正宗高原鲜虫草真的太值了。
1: 我是听老姐妹说的这个福利，抱着怀疑的态度打电话报名，结果呀真的拿到了，个头啊比我想象的大太多了，都是完整的好虫草，这个价格呀能吃到正宗高原的鲜虫草太划算了。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司令，日军空军刚刚对我平民聚居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据初步统计，死亡人数已经数百。
1: 欺人太甚了！
0: 这是小鬼子在逼我们就范。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空袭了。
2: 高培营了，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0: 司令息怒，这件事情在下调查过。
2: 日军的每一次空袭都来得很突然，时间、日期都无法判断。等我们的高炮反应过来，这空袭往往就进入尾声了。
3: 你的意思是，
0: 他们每一次轰炸都是有备而来，
2: 而且时间、地点都是计算好了的。
0: 那么说，他们在重庆是有奸细了。查，马上去给我查。
4: 是。

0: 我马上回去看看圆圆他们怎么样。是。
1: 向您报道，
2: 我是让你在家休息几天吗？国恨家仇，天放没有这个休息的心情。
1: 天放，节哀顺变。
2: 请您放心。

0: 我已经在前线实习了一个多月了。什么时候派我去前线？
1: 军政部目前还没有调我部去前线的意思。那您把我调到前线的部队也可以啊。你放心，有的是仗让你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休整。
0: 司令，有件事儿，我想求您。
1: 说，
0: 我母亲的救助院现在需要一个安置点。
1: 这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0: 谢谢司令。
1: 你不说我都忘了。你跟我去一下，我带你去见一个我跟你父亲当年的老朋友。

0: 哎，启文俊爷，有何贵干？请通报一下，刘宏源前来拜访。好的，马上就去，稍等一下。
1: 真是你啊，哎呦我的老哥哥，可把你盼来了！<笑>真的想我了？那还能有假？这么多部队进了重庆，我还就盼着你也能来呀！<笑><笑>看看，还记得他是谁吗？
2: 这是天放，
3: 楚伯父您好。哎呀，好好好。
1: 这是一表人才啊，跟他父亲当年还真有几分像啊！啊，
3: 姐姐，快请请。左兄，这是我给你带来的最喝的老酒。
1: 文兄，你这就见外了。
3: 那我就多谢了，收了啊。
1: 多谢，请。来上上茶。

0: 田芳，你母亲还好吧？
1: 家母已经仙逝。哦，这样啊。一晃今年，没想到陈兄弟夫妇竟然已经做过。你父亲当年英姿勃发的样子。
0: 悠然在目，真是天妒英才啊！主父，师之国难，天放定会继承父亲的遗志，报效祖国。好样的！胡彦兄，你看我还能不能到你这儿扛枪，跟小日本打一仗？
2: 把小日本的事儿就交给天放他们了，你啊就别添乱了。哎，
0: 这怎么叫添乱呢？这蒋委员长都说了，
2: 是说过，总不能让老的小的都扛枪去打小日本。你啊，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去做。
0: 那你说。

0: 让我做什么？好，我跟你就不客气了。田方的母亲留下了一个救助站，收养了一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孤儿，田方已经把他们带到了重庆，现在需要一个地方安置。啊，
1: 没问题。阿甘，
2: 哎，老爷，
1: 迅速派人把慈安会馆的院子收拾出来。
2: 是。
0: 谢谢楚伯父。哎，田方，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再说，救助这事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走走走。文兄，还有什么吩咐？
3: 你看，你又开始着急。
0: 我说过，有好多事情还需要你去做。
3: 那好，那咱俩这就算说定了。
0: 好。
3: 哦，对了，田方，一会儿我让账房。
4: 给你拿20两银票，楚伯父，
3: 银票的事就算了。
0: 对吧？这事儿就听楚伯伯的。
2: 是。哎，
4: 这就对了。
3: 阿芳。
4: 哎，老爷。
3: 小姐呢？咱们家里来的贵客也不出来打个招呼。
4: 回老爷话，小姐和荷花在后院了，她吩咐了不让人打扰。
3: 这丫头，
0: 别叫了，我看我跟天放一块儿。 到后院去看看这位大侄女。好吧，那就请。月儿啊，
5: 嗯，

0: 菲儿，过来。菲儿，过来见过你刘伯父和天放哥哥。
1: 菲儿见过刘伯父。陈天放，怎么长这么高了？哟，
0: 官儿还不小嘛，看来比小时候有本事啊。
1: 惭愧。
0: 惭愧什么？
2: 难不成你这官是我刘伯父给你的？
1: 菲儿，我造次。菲儿，这话你可说错了。天放可是我们集团军的榜样，打小日本的大英雄。真的？咱们来比试比试。
0: 比试啊？比试什么？比什么都行，你随便挑，枪法也可以。
1: 菲儿，
3: 真不是天高地厚了。
1: 哎。 这孩子母亲去世早，把他惯坏了。我看挺好，有个性。雨山，你跟百寒当年都有此意，现在百寒和弟妹都不在了，天放的主我就替他做了。今天我正式的向你提亲。
4: 好啊，
5: 当年我跟百寒兄弟确有此约，今天由你老兄做主，
4: 太好了！
0: 爹，
4: 刘司令，楚伯父，正值国难。
0: 天放可不敢妄谈儿女私情，
3: 你这么说，把我也连进去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
0: 来了几个小日本，咱们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吗？该生生，该娶娶，等孩子长大了，让我们一起盖小日本。伯父所言极是，就不知道我天放哥哥有没有本事娶我？
3: 你成天像个假小兵，心敢娶？
0: 不敢娶就别娶。 伯父吉祥，侄女告退。林天放，你等着。
1: 菲儿，
3: 我已经揭晓了。
1: 我看挺好。

0: 太大了，没有爱华救助站住的习惯，要是白阿姨也在的话。
1: 没事，慢慢习惯就好了。怎么了？
2: 杜部长让你现在去他那儿。
3: 哎，怎么见我来就要走啊？
4: 对不起，军务在身。
3: 那咱们俩什么时候比试比试啊？
4: 改天吧。
5: 你们就是陈天放跟白阿姨收养的孤儿吧？
0: 是的。
5: 真难为你们了，以后就拿这儿当自己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
6: 你是？
5: 我叫楚菲儿。哦，
6: 你就是楚伯父的女儿吧？我听天王哥跟我们说，这个院子就是楚伯父给我们安排的。谢谢楚伯父，谢谢菲儿，
7: 谢谢菲儿。
5: 别这么客气，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我怎么称呼你们俩？
6: 我叫穆青青，我叫陶媛媛，还有一个女孩叫刘子英，上街买日用品了。
5: 啊。快别站着了，屋里聊。走，
0: 坐。你们这一路上应该很辛苦吧？
8: 要不是有天放哥他们，我们可能早就没命了。
9: 是啊，要不是天放哥救我们，我们恐怕……
5: 别难过了，我保证，到这儿以后不会有人敢再欺负你们。对了，这个桃酥是我给你们买的，尝尝吧。
0: 谢谢。
8: 这是白阿姨最喜欢吃的桃酥，可惜她已经不在了。我想白阿姨。
5: 都怪陈天放没有用。要是我在的话，我肯定能保护好白阿姨。
0: 白阿姨的仇，咱们一定会报的。
9: 要是我们有功夫的话，白阿姨也不会死。
5: 你们想学功夫？
10: 天放，最近我们发现有多种不明电波频繁出现，看样子小日本早就在重庆甚至我们军中安插了不少间谍啊。
11: 目前我们有什么线索吗？
10: 没有，战事越来越吃紧，小日本随时都会对我重庆进行轰炸，可是光靠军统局那些有限的人手，恐怕想短期内铲除这些奸细不可能。
11: 明白，你的意思是现在特战部要即刻插手？
10: 是。
12: 要是不够的话，回头再给你们两块
7: 来煮的。东西买回来了，圆圆，
0: 子怡，
7: 你回来了。
0: 哎，这位是？
9: 这位是楚伯父的女儿楚菲儿。
3: 你好，子怡，我叫楚菲儿。啊，
0: 你好，以后你们叫我菲儿就好了。
9: 子怡，子怡，菲儿会武功，我和圆圆想拜她为师。
0: 你呢？
8: 好像有声音，你听见什么了吗？
9: 哇，练家子就是不一样。
3: 站住！什么人？
9: 你是？
3: 我是谁？你管得着吗？
7: 随红姐。
3: 红姐，
9: 菲儿，这是随红姐。
13: 天放啊，
0: 天放哥还没回来，我带你去他房间等着。
11: 找我有事儿。
7: 天放哥，
13: 有。

0: 他和陈天放是什么关系？
1: 是他的女朋友。
0: 女朋友？
2: 你找我有什么事？
3: 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没错，我是骗了你，可是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2: 对，事情确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3: 其实去安静的那个晚上，我也
2: 一帮人躲到这儿干什么呢？
0: 他们说想学功夫。
2: 学功夫？
1: 对。
4: 开始。
5: 等等。
6: 今天我们先从匕首的运用讲起。匕首在行动中多用于暗杀。一个好的特战队员对于匕首的应用一定要得心应手，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无声无息地完成任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对手的咽喉。不要错误地认为刺入心脏是最快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气，匕首可能刺不到心脏。
0: 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看来你的手下也不过如此。

0: 你刚才说的没错，要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
1: 陈天放，你欺负人！哎，你一大老爷们儿在我跟前耍什么威风啊？有本事咱们再来。
0: 楚飞儿，你厉害，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教了，你来行吗？
2: 冯总，
3: 好，
0: 冯总，
3: 你咋不和杜山跑啊？
4: 什么都教。

0: 你说呢？
1: 我那是没准备，
2: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3: 我看呢，你小子准不准备都一样。
1: 少落井下石，
3: 用词不当啊！我这可是为你好，你仔细想想，你的敌人会愿意给你留时间吗？
2: 疯子说的对，可是可什么可呀？输给楚菲儿，你认为丢人啊？不丢人，人家楚菲儿自幼跟名师习武，恐怕就你们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
3: 真的假的？那我可得好好跟他领教领教。
4: 来，进来。你们几个露几手，给他们看看。走。哈。
5: 不必了。
4: 林芳，你什么意思啊？
0: 等哪天你把他们练出个样了，再让我看。
4: 哎，
3: 要我们看看？
4: 看什么看？杰仔，
6: 天放，想好怎么行动了吗？
0: 正在进行当中。
6: 你动作够快的。说来听听。哟，好，你不说我就不问，我倒要看看你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0: 但愿不会让。

0: 我已经安排让人去破解这些密码，但是估计短期内不会有什么突破。
1: 重复数字
2: 是什么？
0: 4 5 9。
3: 报告大佐，
2: 最新的气象报告出来了吗？
3: 嗨，
2: 八嘎，又是大雾，重庆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3: 进来。客栈部那边的手续都办好了吗？
4: 都已经办好了，随时听候处长指令。
3: 客栈部是党国的一把尖刀，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方面的势力都在争夺对他的控制权，其中可谓是暗流涌动啊。这也正是为什么局长要在客栈部里安插我们自己人的原因。你们此去一定要设法赢得主动，客栈部既然是党国的利刃，就必须为党国所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4: 明白。
5: 明白。那处长，我们什么时候进入客栈？
3: 哎，这个不急，反正手续已经办好了嘛。我跟特战部的杜部长已经打过招呼，让他再给你们一点时间。
4: 您的意思是，
3: 在进特战部之前，有一件特别的任务，我要交给你们两个去办。
6: 是。
7: 我估计啊，种十亩地都没这么累。哎
8: 呦，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菲儿，你就不要抱怨了。
9: 再说了，你这个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哪见过种地？
7: 你种过？
9: 见过。
7: 我种过。
8: 你种过？
7: 嗯。
8: 子英，那到底是训练类还是种地类啊？
7: 种地，种地，没有训练类。哎呀，我觉得吧，陈天放没安好心，他想让你们知难而退。
8: 菲儿，天放哥没有这个意思，是你想多了。
7: 反正不管他安的是什么心，你们几个我是交定了。哎，咱们可要争气啊，绝不能让陈天放小瞧了。
10: 说什么？我小瞧你们。
8: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9: 我们不是在说牛，我们是在说，
7: 我们是在种地。
10: 种地？
8: 说种地，
7: 对，说种地。
0: 坐。
2: 怎么了？现在会馆的粮食跟菜不够吃吗？回头你们训练完之后，把后山的那块荒地给开出来，种点菜。
8: 啊！天放哥，我们菜够吃，
2: 够吃啊！
7: 怕什么呀？陈天放，你少假惺惺的，我们就是在说你。
2: 说我什么？
7: 说你故意让我们知难而退，我们偏不。
2: 你们三个也是这么想的？那好，那我倒要试试看你们几个人怎么才能够让我刮目相看啊！
7: 行，怎么试？
2: 那就明早8点，后山集合。

0: 说吧，什么事？
1: 住手！
2: 到，出来。是。
1: 注意分寸。
3: 放心吧，头。
4: 怎样？你怎么暗算我？
5: 战场上没有时间给你准备。

0: 这还是啊，柱子说的对，好男他就不能跟女斗。你真棒，
1: 太厉害了！
2: 只能这样，出手挺重的。
0: 柱子，你是真躲不过怜香惜玉啊！
3: 柱子，小点声，
0: 废话。
2: 都差呀，又踢裆了，要不然你来，你躲呀，跟个娘们似的，你才娘们呢。
1: 行了行了，娘们，我娘们。
0: 有残就好好残，不残我自己来。
2: 你他妈，
0: 这刘子耀真拿我当鬼子打。头儿。
2: 柱子，没事吧？没事，好样的啊！你们几个人觉得这几个姑娘练得怎么样啊？
1: 说实话呀，真不错。
4: 是啊，至少看起来有模有样了。
2: 好，那就抓紧时间找个机会，拉他们出去练练。
1: 练练？上哪儿啊？
5: 这个柱子，简直就是头牛，大铁人啊！林毅，你太厉害了！
1: 行啊，林毅，没给我丢脸，谢谢。嗯，还是夫人你教的好。我看啊，还是柱子他让着我的。就算他不让着，他也未必是咱们对手，对吧？
5: 就是，
1: 趁热打铁。
5: 菲儿，什么事叫我给你教？
1: 那还不简单，随时啊。<笑>
2: 还美呢，陈林凡，这回你无话可说了吧？大家总体表现不错，但是离我的要求还很远。
1: 再给我点时间，我保证，他们会比你手下那些精兵悍将强得多。
2: 好，那个楚菲儿怎么说话呢？
0: 好，那我们就。
2: 拭目以待，集合，目标后山，出发呀！等等，你们来重庆这么长时间，没有去逛过一次街，今天下午的训练暂时取消。菲儿，你就带着他们去好好逛一逛，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你们几个先转转，我去去就来。你干嘛去？啊？前记赌坊。哎，这不赌场吗？
1: 不是还有这个吗？没听说呀。
2: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等着呗，头一会儿把钱输光了，咱帮他顶账啊！来来来，买酒！哟，这位长官，您是想过来赌两把？
3: 这位兄弟，你们掌柜的在吗？
2: 赌钱这事不用找掌柜的，我就能做主。你要是手头紧的话，我可以借你。
3: 来吃白拿可不是我的习惯啊！这位兄弟，我就是想见见你们掌柜的，麻烦你通告一声啊！这位大爷，您找我们掌柜的到底有什么事？您要是想过来赌两把的话，我们欢迎；要是想在这儿寻衅滋事，兄弟我这儿也不是吃素的。来人！
2: 这位兄弟，我说了，白吃白拿不是我的习惯，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们掌柜的，就说我有事找他。
3: 兄弟，照此放亮，想拿这种西北货蒙大爷，你可打错算盘。是不是好东西，你们掌柜的看了自然会明白。
2: 好吧，你等着。那玉佩的人呢？哦，在外面候着呢。
4: 快请进来。哎，是。
2: 长官，请。
4: 您是掌柜的，
2: 长官，你这块玉佩。
4: 是谁为兄弟送的？啊，
2: 你是陈长官。哎，在下陈天放。
4: 陈长官是我们钱家的大恩人，大当家的早就吩咐过，但凡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钱家上上下下，莫不从命。
2: 掌柜的言重了，我跟钱家二哥是生死兄弟，
4: 只是我欠他的太多。陈长官说这话就见外了。
5: 大当家的说了，和陈长官不分彼此。你的事就是我们钱家的事，不知你这次来，这次我过来是想麻烦掌柜的帮我找几位兄弟。
6: 哦，这么快就完事了？啊，
5: 赢了输了？啊？
7: 输赢，赌无所谓。
8: 到底是赢了还是输啊？啊！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可是赌博这个东西，它不能沾啊。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兄弟们不想看你这样，
9: 抢你的头！
7: 走。
10: 忠言逆耳啊！
11: 一会儿你们随便挑，看看什么？跟我说。哎，来来来，你们看这个，真好看，好看啊！嗯，送给你了，多少钱？二百。啊，
12: 这个一块钱。
11: 好，谢谢菲儿。
12: 别客气。
11: 哎，圆圆，你喜欢什么呀？
12: 这个怎么样？好看，好看。
11: 来，
12: 姑娘喜欢就买一个吧。
11: 好看，喜欢吗？嗯，送你了。
12: 谢谢菲儿。
11: 别客气。哎，子英。
12: 这个喜不喜欢？这个呢？哎，这个适合你。

0: 喜欢就拿着。老板，这嘴啊，这个还有它，我全要了，多少钱一个？
1: 这些一共10块钱吧。
0: 哎，抢钱！
1: 姑娘，你还要不要啊？姑娘，你还要不要啊？
0: 一会儿再说。
2: 站住！
3: 快点！
2: 滚开！
4: 好，这都是人，是吗？你
5: 让
4: 小偷了。
5: 哎，别动！这些人是我找的。练练他们。
0: 别跑！你给我站住！站住！
6: 钱包是我的，凭啥要给你们啊？
7: 哟呵，机会场都不错嘛。要不这么着，你们陪大爷几个玩玩，这事就算过去了。
0: 放屁！
6: 性子倒还蛮烈的嘛。大爷，我就喜欢这么有个性的娘们儿。
0: 让他们尝尝姑奶奶咱们的厉害。
6: 想玩玩，奉陪呀、啊！
0: 上！钱包是谁的呀？
8: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9: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0: 码扫一扫，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 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

0: 蒸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
9: 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0: 钱包是谁的呀？
11: 是你的。
10: 你说什么？听不见。
11: 是小姐你啊？不，是姑奶奶。姑奶奶你的。姑奶奶饶命啊！小的摇曳不是她的。姑奶奶饶命。
10: 那赶紧滚，等我留你们在这吃软饭呢啊！滚！滚！
12: 可以啊。
13: 是张老板吧？货在车里，钱呢？打开看看。
12: 咋这么些钱呢？
13: 现在风声太紧，货不好弄了。这些货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12: 张老板，你看我这矿脉眼看着就要出货了，要炸药要得紧啊。这次货船少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按照满箱的价格给你结账，下次一定给我多弄点啊。
13: 好说好说啊，你放心，下次我一定给你补上。
12: 那就拜托了。
13: 不客气。

0: 吃饭。
1: 遇到什么好事了？这么高兴？
2: 没什么。
3: 怎么没什么？子英，你说。
4: 我们今天在街上，我们今天在街上打架了，
2: 是碰到了一帮流氓。
0: 然后呢？
5: 天皇哥，你知道吗？菲儿教我们的功夫可管用了，没几下，那几个流氓就趴那儿了。
6: 是啊是啊，菲儿可厉害了，一脚就把那个流氓踩在地上。还有子英，打倒了好几个。
0: 就那点花拳绣腿就满足了？
3: 那你想怎么样？
0: 明天开始练枪。
3: 好。

左侧四十五度，这边。是这里。

0: 报告部长，刚刚我们截获了不明电波。
1: 给我看看。密码破译进展如何？
0: 还没有，不过
1: 说，
0: 昨晚我们找到了不明电波所在的位置。
1: 在哪里？
0: 城西土地庙一民宅里。我们已经在周围实施了严密的监控。
1: 好，立即调特战队实施抓捕。
2: 是。
1: 等等，算了，还是暂时不要惊动特战部，你让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立即来见我。
0: 明白。

0: 毛瑟军用手枪，又叫德国伯克枪，俗名盒子炮，口径是7.63，射速每分钟的900发，有效杀伤力是50到150米，子弹打完会自动挂机，动作可靠，稳定性强，而且还可以联机。这款手枪，枪身比较重，本来不适合女孩使用，但为了我们规范训练，我们将淡化性别，
1: 少吓唬人。
2: 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3: 贝尔，既然你这么说，你可以不听。
2: 我偏不。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想错的地方。
3: 强子，给他们讲讲狙枪要领。
4: 是。
3: 因为枪身较沉，贸然开火会因为后坐力太大而失去准星，所以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狙枪要领。首先。 姿势要稳，对准射击目标。如果目标距离25米以上，则要对准目标偏下位置，在晃动中保持缺口准星平衡。
5: 射击训练最重要的就是克服我们的心理因素，要不急不躁，心无旁贷。

手臂的力量训练本来是射击训练前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我们的时间紧迫，希望各位能够尽快掌握射击技巧，

0: 这样，既然你说你自有练枪，接下来由你指导。
1: 行。
0: 要说是。
1: 哎呀，太厉害了！
2: 子英，你来试试。

距离20公里之外，枪口对准目标下部位置。

0: 我知道了。
1: 胳膊伸直，把这个端着。干嘛？没能击中目标，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臂力不足，稳定性不够。子弹射出时，枪口颤抖，所以打偏。要想打准，得先练臂力跟稳定性。圆圆，再帮我拿一块石头。还要一块？我要像天放哥那样，左右手都可以打枪。好。
2: 要时机，对，三点一线瞄准，来，侧过来，轻轻，拿稳。头儿，怎么了？
3: 杜部长要你马上回军部，说有要事商量。我知道了。
4: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我回来之前，他们的射击命中率必须达到50%。啊！你们两个人留下来监督他们。
5: 哦。
1: 陈天放，你想累死我呀！
6: 报告，陈长官到。
5: 好，快请，
6: 请。
5: 杜兄，你找我
6: 来，
5: 天放，先坐下。
6: 这么着急找我，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进展？
5: 坐下，咱们慢慢说。哎，这个电文破译，暂时还是一筹莫展。不过，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电波发射的位置。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现在还没有行动。
6: 很好，那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办。
5: 行，可你千万不能轻敌啊！
6: 给鬼子报信的特务，绝对不会兴师动众，更不会大张旗鼓。放心吧。
5: 好，如果你需要什么支援，尽管告诉我。
6: 好。
5: 哎，你好是什么意思啊？
6: 好就是，我现在用不着。
5: 用不着。
6: 这帮丫头训练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好好试试他们吧。对了，最近这段时间截获的电码，我能看一下吗？
5: 当然可以，我就知道你要看，都在这儿了。

0: 大轰炸前一天和当天的电话，知道是哪个吗？
1: 当天好像没有，头一天的有。

0: 我算是知道日本人是怎么掌握重庆的天气情况了。怎么？
1: 这就是日本人之所以能够选择在晴朗天气前来偷袭的原因。四洞幺，四洞幺。哦，原来是这样。我马上去报告司令，调集所有的防空力量，应付敌人的空袭。
2: 等等，
1: 怎么？
0: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现在大规模的调动部队，很可能会泄露我们的计划。而一旦日本人得知我们有所准备，停止轰炸的话，那一定会给那些讲和派落下口实。那你说怎么办呢？既然鬼子要来，那干脆咱们就将计就计。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1: 你看，万州是日本的轰炸机，飞往重庆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在这里秘密设伏，派出高炮营，把日本的轰炸机拦截在此处。好极了！哎，
0: 万一日本人要是察觉到我们的异动怎么办？
1: 放心，今天晚上我帮你挖掉这个暗桩。好。
3: 那我们分头行动。
1: 怎么样，菲儿，我的要求达到了吗？当然，不信你试试。那就好，大家辛苦了。菲儿，你现在离家也这么长时间了，楚伯父肯定想你了，回去陪陪他，休息休息。
3: 为什么让我休息啊？就是想让你回去好好陪陪楚伯父。你骗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然后故意找茬把我支走？
1: 没有。
3: 陈天放，我虽然不知道你能干什么，但我很清楚你干不了什么。
1: 跟我撒谎，你还嫩了点儿。再说了，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走？我偏不，我就不。楚菲儿，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就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放心让你去教他们呀？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回去就回去。
3: 陈天放，你过河拆桥。

0: 不有人欺负你啊？小姐，到底怎么了？是不是那个陈天放？啊？
1: 菲儿，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0: 老爷，
1: 究竟怎么了？
2: 陈天放过河拆桥。
1: 过河拆桥？什么意思啊？
2: 我帮他教那帮女孩功夫，他看那帮女孩练得差不多了，就撵我走。
1: 撵你走？告诉我，他怎么撵你走了？
2: 他让我回家休息。
1: 那这。

0: 是对的嘛？这说明他心疼你。才不是呢！我又不傻，他那态度分明是想把我支开。
1: 他这么做应该有他的道理。
0: 哎呀，爹，我还是不是您闺女了？您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没他说话。
1: 这小子还真的挺有心呢。是，
0: 有心干我总。菲儿，告诉爹，你怕不怕死？什么意思啊？让你去打日本鬼子，你怕不怕？笑话！我恨不得把小日本都杀光了。
1: 嗯，这才像我出羽山的女儿。走，我跟你一块去找他。
0: 哎，爹。
2: 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几个人觉得训练的怎么样啊？嗯，还行吧。
3: 行吧。就你们这个底气啊，
2: 我以后怎么带着你们去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啊？
3: 怎么没底气了？你突然这么问，把我们给问懵了。别说是训练这么多天，就是不训练，我也敢跟小日本真刀真枪的真拼。
2: 是啊，是啊。天放哥，你突然这么问我们，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打小日本？真的？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干？
1: 我要带你们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 在告诉你们执行任务的具体方案之前，把首先要跟你们强调的是，在任务当中，必须要保护好自身安全。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完成任务。这一点必须要记住。你们三个人也算是跟着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亲人，所以我坚决不允许你们在任务当中有任何的盲从。
4: 和无谓的冒险，都听明白了吗？明白。天放哥，我明白了。明白什么了？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支走楚菲尔了。
5: 为什么？天放哥，为什么不能带菲儿一起参加行动？天放哥，他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是跟天放哥。 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的亲人，他把我们就当做是自己的亲妹子，才带我们去参加这次任务。可楚菲儿就不一样了。
6: 楚伯父视楚菲儿为掌上明珠，
5: 我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
7: 陈天凤，你敢欺负我们家大小姐？你，
6: 我的赵四。
8: 老爷，
1: 楚伯父您来了。

0: 春花，你也出去。是老爷。楚伯父，来，请坐。天王，菲儿这几天没给你找什么麻烦吧？
1: 没有，菲儿她挺好的。
2: 那你为什么撵我走？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最近这段时间你比较辛苦，让你回去休息休息，陪陪楚伯父。
2: 你胡说！
1: 菲儿，
3: 爹，你看他。天王。
1: 你是不是这几天有什么行动？是，你是为了菲儿的安全考虑，她跟我没法交代，对吗？
3: 是。
1: 天罚，我楚雨山虽然没有像你父亲和洪元兄那样赤诚疆场，但是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 从今天起，我就把女儿交给你，
0: 楚伯父。
1: 这事儿没有商量。

0: 银座，银座，您刚回来银座，上峰又来了一大批炮弹，正等着您签收呢。
1: 一大批？哎呀，他俩的啊，人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啊，走，看看去。
0: 银座，
1: 不错，不错。哎呀，上边还真够意思。知道咱们缺这玩意
2: 儿，要签的啊！
0: 那边，那边。
3: 这上峰说没说这皮包弹是干啥用的？
1: 没说。
3: 没说？那看来就是正常的军备补给了。你觉得呢？哎，
1: 对，对，补给。看来上峰还是体察民情，知道银座您。手头紧，
3: 好，既然上峰是这个意思，那咱们就却之不恭了。
1: 银座，那咱们
3: 还是老规矩，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把炮药弄出来。事不宜迟，今儿晚上咱就给董胖子送过去。
1: 是，是。
4: 各位兄弟。把炮弹都给我搬到弹药库，还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靠近。
5: 是
6: 是。

0: 大佐阁下，信鸽这回带来了好消息。快给我看看！太好了，木野君，你立刻下令轰炸机编队待命，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油料和炸弹。明天，我们要给中国人一次猛烈的下马威。
1: 今天晚上的行动，将是考验你们今后是否能够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实战演习。
2: 天放哥，到底是实战还是演习？
0: 实战还是演习？这个由你们自己判断。
2: 别卖关子。
0: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消灭日本人在重庆布置的演习。
2: 天放哥，有多少敌人？
0: 有多少敌人，目前我也不清楚。我要告诉大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记住，一定要一切命令听指挥，明白吗？现在开始。
3: 给你们十分钟时间准备，行动！是。哎呀，张老板，你可真是守信之人呐！
4: 兄弟，你交代的事情，哥哥我能不仅仅全力吗？啊！<笑>
3: 来这儿，给董兄弟看看。
4: 哎呦，这么多！哎，张老板，你真是雪中送炭。
3: 你让我老董怎么感谢你吗？自家兄弟，不用说那么多，只要兄弟你，这个准备充足，其他的都交给我。我就知道你想这个呢，啊，准备好了，点点。哎，
4: 张老板，上次你说这弹药紧缺，这次给我送来这么多，你真有本事。
3: 谁他娘的知道上边哪根神经不对了？ 给老子运来了一大批的弹药，人要发财的时候啊，挡也挡不住啊！啊！哈哈。

怎样？第一次干得不错。

来啊！

0: 听见了没？啊，
1: 好像是枪声，
0: 是枪声。他娘的，他妈的出事了！尹总，咱们怎么办呢？
2: 枪比刀好使。
3: 你们四个人到外边再搜搜。
2: 还搜？

0: 没有什么异常。
1: 。菲儿，你通知子英还有圆圆，任务结束。啊？就这么结束了？
0: 怎么？你还有什么问题啊？还没过瘾呢。以后有的是机会，执行命令。哦。怎么样？我要不要告诉天文哥？
2: 先不用，躲起来。

0: 你们几个人，动手！都是自己人，起来吧。
1: 怎么是你啊，
2: 陈团长？我们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杜部长，他担心您出意外。
2: 没事吧？
3: 没事。这是我在里边那个胖子身上搜集到的炸药粉末。
0: 炸药？
2: 对，我现在怀疑。 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特务暗中进行交易，
0: 会是谁呢？
2: 我会尽快查清楚这个人的。只是我在想，目前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日本的特务身上发现这些炸药的粉末绝非偶然，所以我想会不会这个事情跟我们的反空袭计划有关？这样，你把这个炸药粉末带回军部，仔细检测，尽快查出它的来源和用途。
0: 明白。

0: 赵姨夫。
1: 嗯，辛苦了啊。哎，对了，银座是不是出去了？
0: 是。
1: 啊，现在局势不太稳定，银座这么晚出去肯定不太安全。对了，他有没有说去哪儿？
0: 没有。不过，他出去的时候带了两个大箱子。
1: 大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0: 不清楚。您知道，银座的事儿我们哪敢打听啊？
1: 好吧。继续警戒。
0: 是。

0: 还没休息，
1: 赵营座尚未休息，因为哪敢擅离职守啊！赵营副为党国鞠躬尽瘁，我老张是自愧不如啊！
0: 怎么，发现什么异常没有？
1: 有营座在此坐镇，高炮营就跟铁板一样，哪会有什么异常情况啊？
0: 哈哈哈哈哈！你呀，就是太认真。不过这年头，太认真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营座慢走。听赵的就是狼子野心。我早就知道他垂涎营长的位置。
2: 没想到他真是胆大包天，
0: 竟敢暗中查老子。
2: 左说的是啊，这个姓赵的一直在咱们身边，迟早是个定时炸弹。
0: 看来是窝的不耐烦了。
2: 要不咱们不行，现在动手动静太大，
0: 要是上面查下来，我们的事弄不好就漏了。 那怎么办呢？
3: 等时机。
4: 小鬼子下次再来横扎，我们给他弄一个阴风殉职。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5: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 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 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 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

0: 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

0: 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小鬼子下次再来轰炸，我们给他弄一个阴谋殉职。
9: 对呀，银座果然是深谋远虑，属下自愧不如啊。嗯，
10: 这两天把丹药库盯紧了，没有我的命令
8: 谁不许进去。
9: 是，
10: 还有盯住姓赵的行踪，要是他发现什么想上报请功，就别怪我张某人
8: 心狠手辣了。
9: 明白。
10: 现在库房里还有多少炮弹能用？
9: 还有不到100枚。
10: 100枚，
9: 够了。
11: 够。
9: 万一小鬼子空袭，这些不够用啊。
11: 哎呀，等鬼子飞机来，早他娘的逃命去了，谁还数咱们到底打了多少颗炮弹？
9: 你坐高兴
10: 啊，明儿个你上董胖子那去看看，要是发现什么赶紧告诉我。
9: 是。
12: 你们是说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人串通？
13: 不仅如此，天方认为此内奸很有可能就出在我们的防空部队。
14: 目前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被我军阻拦在湘鄂边境已达1个月之久，而从那个地方去往重庆也有千里之遥。我在想，日军即使再缺少枪支弹药，他们也不会打重庆的主意。况且说，目前日军占领了我国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并且他们在后方建立了数个兵工厂。枪支弹药，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短缺。更何况，目前日军对重庆进行的都是空袭，所以我认为，日本特务获取火药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削弱我军的防空打击能力。
12: 检测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0: 大约还需要2个小时。好，结果一旦出来，马上行动，绝不能让重庆毁在内奸的手里。
1: 明白。啊，
2: 司令，
1: 我们刚刚又截获了一份日军的同类密码的电报。
2: 电报。
3: 之前的电码我看一眼了。

0: 按照上一次我们两个人对这些数字的排比和分析来看，如果要是不出意外，日军明天将会对重庆进行新一轮的轰炸。
1: 报告大佐，我军的轰炸编队已经准备就绪。
2: 好，明早7点向重庆出击。
3: 我要让中国人明白，负隅顽抗的后果。给我接孙师长，我是刘洪岩。
4: 喂，
3: 司令，
4: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3: 是。
5: 司令，您找我。哦，杜部长、陈队长都在啊。看来是有大事情发生了。
3: 孙师长，马上命令高炮营赶到万州的驻地。
4: 现在？
5: 对，马上出发。务必在天亮之前赶到万州。
3: 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
5: 据可靠消息，明天日军大规模的轰炸重庆，防患已非然。
3: 消息确切吗？
4: 我们刚刚接获了日本特务的电报，
3: 我好像听说，日军的电马尚未破译啊。
5: 电方刚刚破译的，可能性很大。
3: 司令，单凭猜测就贸然调动高派营，万一日军的飞机没来，上坟怪罪下来就不太……
5: 一切由我顶着。
3: 明白，我马上办。

0: 谁呀？
1: 他娘的，大半夜还不睡觉、啊？
2: 我是孙民。
0: 哦，师座，师座，属下蒙昧，不知道是您。
1: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3: 住口！
0: 是。
2: 你马上抽调高炮营所有的高炮和人员，赶到万州驻地。
0: 现在。
1: 对，马上，
3: 立刻。
2: 务必在明天天亮之前，赶到万州驻地。
0: 是，属下明白。马上布置。
4: 万州驻防。
0: 文座，咱们现在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赌一时算一时吧。对了，把那些空壳炮弹都带上凑数。
5: 是。可是要被山炮发现了，咱们都得掉脑袋啊。
0: 你害怕了？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咱有枪有炮，大不了他娘的一拍两散。
6: 司令，检测结果出来了。
7: 说，
6: 根据炸药成分的粉末和特征来看，应该是炮弹。
3: 高炮营。你先下去吧。
6: 是。
3: 给我接孙师长。
2: 喂。哦，司令，
3: 高炮营出发了吗？
2: 已经在路上了。
3: 我知道了。高炮营已经在路上了。
8: 看来高炮营已经被渗透了。这样一来，明日对日军空袭进行的反制。

0: 这计划就会落空了。
1: 对，走！传我的命令，马上用一批炮弹去万州。是，我马上去办。
2: 田芳，你亲自押解这批炮弹去万州，同时调查高炮营内部的奸细。是，
3: 你们两个马上赶去万州。
4: 万州？
3: 对。 我们收到线报，高炮营里怀有日本人的奸细，所以务必在明天日本轰炸机飞抵重庆之前清除内奸。
2: 明白。有嫌疑对象吗？
3: 普通的士兵不可能从高炮营里窃取到火药，先从军官查起。
2: 明白。
3: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2: 是。

0: 上边有动静吗？
1: 还没有。
0: 但愿别出事啊。现在老子的脑袋还不想搬家。
2: 报告。银座，高炮已架好。
3: 好。让所有人原地待命，随时听我命令。
2: 是。要不要清点一下弹药？
3: 不用了。上峰前两天刚送来两车弹药，够咱们用的。
2: 是。
3: 此人不能再留。
4: 明白。
5: 报告大佐，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起飞。
6: 很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四个小时后，重庆将会变成中国人的地狱。
7: 快点，快点，快点！等我娘的给老子慢一点。

0: 张营长，我是张四海，两位是军统局的，有些事情需要张营长帮忙，可以看一下吗？ 谢谢。两位尽管说，我张某人全力配合。
1: 炮弹放在哪里？好，就在那边，我带你们过去。两位请。
2: 林总，
3: 老赵，都布置好了吧？
2: 都布置好了，只是
3: 老赵，有事回头再说。两位，请。

0: 请坐。
1: 嗯，这两位是上峰派来的专员。
2: 长官好。
3: 把弹药箱打开。
4: 总管，出事了。
5: 是啊，总管，如果上表知道，咱兄弟几个可都得没命啊！总管，你赶紧想个办法，咱该咋办呢？
1: 听两位长官的，打开箱子。
2: 是。

0: 这炮弹是用来打日本人飞机的。啊，对，波夫斯75毫米口径
1: M1922就高射炮，专用炮弹，纯德国技术，打飞机一打个准。哎，
2: 不错，张营长不愧是党国高炮部队的精英之才。哎呀，
1: 李参谋夸奖了。那咱们，
2: 翠红，好像没什么问题，你看，
1: 把下面那箱弹开。
2: 一路的二步秀。 几个胆家伙，给我上去！等等，胖子，你们两个留下，等会儿万一出事，先把这个心脏我都给我解决了。
3: 是。

0: 两位，该看的都看了，还他娘的鸡蛋里挑骨头，到底怎么样？
1: 我说了，把下面那个箱子打开，
0: 老子就不打开，你怎么样？
2: 再说一遍，打开。

0: 江营长，你知罪吗？都是我一时糊涂，求两位网开一面呐。
1: 这弹壳里面是空的。
0: 停停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打昏吗？李参谋，你张营长，你想活命吗？
2: 行行行，李参谋，只要你能放我一条生路，我张四海一定为你马首是瞻，就算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0: 我若有一句虚言，让我断绝尊尊！
2: 天打雷劈！你的命我饶不了，能不能活命，要看你自己。我自己？李参谋，请你直挑明路。
3: 你应该知道，私通敌特，倒卖军火，无论哪条罪，都足以让你的脑袋掉几次。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除了造反，你别无他路。
0: 小子，啊，再快点！你是想让我造反？我什么都没说，我不过是站在你的立场，认为你没有别的选择。<笑>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不用你管，你只要考虑清楚，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2: 谁他娘的让你进来的？
4: 银座，敌警们担心你啊！
2: 咸池萝卜淡操心，把钱给老子放下！都聋了，都他娘的把枪放下！
4: 银座，
2: 留着他们，咱们就是个死啊！蠢货，现在上边已经知道了，
4: 知道了。
2: 银座，那咱们怎么办呢？好死不如赖活着，他吧，听你的。
4: 停车！

0: 在下高炮营副营长张云伟，请问各位是？
1: 特战部陈天放。
0: 原来是陈长官。
1: 营长，营长呢？
0: 啊，营座陪他真正的人去弹药库了。
1: 弹药库。
0: 带我过去。
1: 陈长官，跟我姐不说话。
2: 咱们真要把这儿全炸了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呐！咱们真要这么干了，可就一点退路都没了。
3: 你以为你们还有退路吗？

0: 秦长官，您能量太好了，我怀疑张思海跟外面的人勾结，倒卖军火。我知道了，张思海在高炮营里的心腹比较多，我担心。谢谢。
1: 胡子，
2: 到！
1: 带兄弟们留在此地，有任何异动者，杀无赦！
2: 是，
1: 抢他珠子，到！

0: 我们已经到了，十分钟后，这里都是一片灰烬。
1: 参谋，我可没说过要和你们一块造反。
2: 李参谋，你们没有退路，但是我有，找两个人压着我走。
1: 李参谋真是高人呐，做事是滴水不漏啊。佩服。
0: 过奖。
1: 把李参谋绑上。
3: 是。
1: 别他娘的弄疼了李参谋。 现在行了吗？点火。

0: 陈队长，救我！
1: 这里呢？你他娘的敢耍我！
2: 张思涵，出卖党国利益，知罪吗？
1: 姓张的，你他娘的敢卖我！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不要听他胡说，杀了他们。

0: 队长，救我！闭嘴！我是因为你。
1: 谁跟你一起过来的？还有水虎，他在哪儿？
2: 在弹药库里面。
1: 里面马上就要炸了！
0: 都别过来，原地后撤！

0: 上准备炮弹！
1: 别放了，库里都是空弹。
0: 什么？
2: 空弹？张思海果然给调包了。
0: 都跟我来，去车上卸炮弹。
3: 走。
4: 是。
3: 白大营，
4: 走
3: 走走，
0: 快走！炮弹，快白大营！
5: 白大营，快！
0: 快，
6: 接着。
7: 喂，我是刘宏源。
0: 什么？
7: 日军轰炸机编队被我军击退？好，
0: 好啊，
7: 太好了！
8: 日军轰炸编队被我军拦在了万州防线，而且还打下了三架日军飞机，太好了，扬我军威呀！司令，当涂一大白。那内奸呢？
9: 这个内奸张思海被处决了。
2: 报告大佐，
10: 木叶军，不要告诉我是坏消息。
2: 是坏消息，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被迫返航。
10: 什么？为什么？
2: 前方消息回报，我军轰炸编队遇到中国高炮部队的强烈阻击，有三架飞机坠毁，另外还有多架飞机受损。
10: 八哥，怎么会这样？信哥呢？
2: 信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我怀疑信哥已经殉国了。
11: 报告大佐，百元将军要您过去。
10: 知道了，将军。
12: 鬼中军，你最近的表现实在让我非常失望。
13: 嗨，鬼中无用，请将军责罚。
12: 责罚？三架飞机，多少条命可以补偿？你是帝国的军人，

0: 尽管失败是我们最大的耻辱。
1: 属下明白。
0: 而用责罚或者自杀补偿失败，则是最愚蠢的行为。
1: 嗨，
0: 一个帝国军人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强如铁的意志。所以我要的是你的行动。
1: 行动。
0: 嗨，我不希望下次你再这样不停地鞠躬认错，摇尾乞怜。我要看到的是帝国军人的荣耀。
1: 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众望。这一次是我考虑不周，请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空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0: 记住，千万别再让我失望。如果航空战斗队再出了什么差池，后果你自己明白。
1: 属下明白。
2: 进来吧。你们两个来的正好，刚刚戴局长给我来了电话，他夸奖你们出击迅速，判断准确，不愧为军统的干将。不错不错呀，你们为咱们处挣了脸面呢。
3: 全靠处长平时教导有方。
2: 这次升工是我处和特战部的一次完美配合。戴局长曾经教会我，要把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地方，要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我所用。既然此事已了，你们两个就抓紧去特战部报道吧。
4: 明白。
5: 明白。

0: 等我。
1: 明白。
2: 报告，进来。
0: 司令，孙师长，
2: 坐吧。
3: 陈队长往华南一祭祷，有点敬佩。
0: 孙师长言重了。
2: 孙师长说的没错，要不是你天方力往黄兰，我们这个脸可就丢大了。
0: 司令谬赞，天方愧不敢当。
2: 你不必过谦，高炮营之事不光是家仇，更是警示。这日本人都潜在我们部队当中了，我们的人在干什么？后退，畏惧，苟安一隅。
3: 高炮营在我的管辖，属下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请军座责成。
2: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战争就是以牙还牙，血债血偿。
0: 司令，您的意思是？
2: 日本人欺人太甚，必须反戈一击，以雪我高炮营之耻。
3: 军座，日军大本营远在武汉，就算我们想雪耻，也是鞭长莫及啊。
2: 孙师长，你的意思就是任小日本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嗡吗？
3: 我们的空中打击力量和日军比较起来，堪一击呀。
0: 孙师长，以牙还牙，不见得非要和日军的空中力量去比。
2: 天放，你的意思是？
0: 天放愿意率队潜入武汉，给日军的空中力量致命一击。
2: 好。就这么办，记住，给老子打一场漂亮的仗，让小日本明白明白到人家门口撒野的下场。
4: 是。
5: 牧野，牧野，
6: 嘿，
5: 大佐，立即通知航空兵部队准备对重庆进行下一轮的空袭。
6: 大佐，新哥已经殉国，我们无法掌握重庆的天气。
5: 用不着，既然重庆方面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们也不用再客气。
6: 大佐，您的意思是？
5: 我要让他们付出更沉痛的代

0: 下，你马上带我向将军请示，扩大对重庆的轰炸范围，同时使用燃烧弹。
1: 使用燃烧弹？那重庆的平民百姓？
0: 我的目标就是平民。既然重庆那些顽固的家伙不肯投降，我们只好改变策略，以制造伤亡向重庆政府施压。
1: 大佐，直接对平民百姓进行打击，在国际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0: 不用担心，蒋介石自己都可以炸开花园口泄洪，燃起文西大火，我们又何必客气？
2: 这次参加任务的人选调调好了没有？
3: 放心吧，头，一水的特战部的经验。
2: 好，没有问题的话，明早8点准时出发。
3: 是。
4: 干什么呢你们？
5: 都在呢。
4: 你们干什么呢？怎么神神秘秘的？
2: 你们先回特战部，抓紧时间准备，明天早上过来接我。
6: 是。
4: 陈天放，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在给他们分配任务。
4: 有任务？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呀？
2: 那不行，因为你们现在还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战士。
4: 什么？我们已经给你执行过任务了，凭什么不算战士？
7: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凭你这一点你都做不到。
4: 你跟我凶什么呀？我知道。我告诉你，陈天放，你别欺负人。
2: 不能说我欺负你，因为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
4: 我不怕。
2: 但我怕。
4: 你怕什么呀？
2: 我不想让你出任何意外。圆圆、青青和紫英他们现在还不具备执行这种任务的能力。当然，如果你要是能够把他们训练成才的话，我可以答应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任务，我一定会带着你们。
4: 好，那一言为定。
2: 好，一言为定。
4: 那我走了。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陈天放，我会好好训练他们。不过，你可得说话算数。
2: 好，我说话算数。
3: 头儿，时间差不多了，
0: 出发。

0: 小心。
1: 你们别让我失望就好。
2: 你放心好了。

0: 最后
1: 李参谋真巧。
2: 对呀、啊、我正打算去军部呢，没想到碰到你了。今儿去哪呀？
1: 去慈安会馆。
2: 崔红啊，日本人刚轰炸完重庆，现在路上太危险了，要不我送你去吧。
1: 好，谢谢。
2: 上次和陈队长携手，还没有时间专门拜访他。
1: 啊，好。
3: 苏红姐，你怎么来了？
4: 青青，天放呢？
3: 天放哥一早就出去了。
4: 走了。他去哪儿了？
3: 他
5: 对不起，无可奉告。
3: 菲儿，苏荣姐，我们也不知道天龙哥去哪儿了。
4: 知道了，圆圆。
6: 苏荣姐，圆圆他没有骗你。我们真的不知道天放哥去哪儿了。
4: 谢谢你，子英。
6: 菲儿，你不该那样对随红姐。
4: 我信不过她。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8: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浩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各位长辈，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看重日常食补。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是传统滋补好物，可市面上的干虫草不仅价格昂贵，加工品质参差不齐，经过多重处理后原有营养也是大打折扣。今天福利来了，品牌总部直达高原产地，带来2026年全新采收的高海拔新鲜冬虫夏草，今天专门给大家送上福利，免费品鉴，免费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正宗高原仙草，产地直采，品质可控。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食材现采现发，搭配先进冻干保鲜技术，没有中间商加价，简化加工流程，完整留存原生营养，品质严格把关。扫码免费送，包邮送到家，每天仅限200个名额，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动手领取吧。
9: 这扫了干嘛呀，就领到了。我以前呢只吃过干虫草，第一次领这个新鲜的，区别真的太大了。
10: 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去找呀？
11: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真是刚出土的新草，厂家很实在。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

0: 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句实在话，甘虫草经过晾晒烘干，长时间存放，营养是慢慢流失。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品相也是好坏不一，再看咱们的新鲜虫草，现采现选，速冻锁鲜，当即发货，虫体饱满，草头鲜嫩，菌香十足，正

0: 过就要再等一整年，想为自己家人做日常食补调养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这活动真的是没话说，就扫了个码，我也免费领到了今年的品鉴装。我年纪大了，本来是不敢随便买滋补品，这次啊，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收到货一看呢，真的是新鲜好虫草，处理的很干净，直接就能吃，太方便了，真心的推荐给大家。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次活动为什么免费领取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直接跳过了经销商、门店这些中间的环节，从原产地直接采挖，直接发给您，没有层层加价，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吃到正宗的新鲜冬虫夏草，帮我们攒攒口碑。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只要您年满50周岁，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冬虫夏草就能免费领，把这份来自原产地的新鲜好虫草带回家。今年的剩余名额已经不多了，再犹豫就抢不到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这免费送的是次品小草，这收到之后啊，完全放心了，草头完整，虫体粗壮，品相啊非常的漂亮，这冷链发货啊特别的用心，这保鲜的做得也特别好，真心感谢啊品牌做的这次的惠民福利，非常的实在。
3: 年纪大了，平时啊不敢乱吃补品，这个新鲜虫草啊，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吃了放心，就是让我们体验新鲜虫草的口感和品质，能免费领到当季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1: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免费领取的会不会是残草、次品、断草、碎草？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的表态，这次活动送的是真虫草，真的免费送，真心贵大众。本次出的全部是人工层层挑选，剔除残次、断损、干瘪虫草。您收到的食物和您看到的是完全一致。品牌为何诚意放送福利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季新虫草上市，品鉴装只为引流推广，不以此盈利，拿出优质鲜草做福利回馈，就是想让大家亲眼见证品质，亲身品尝体验，真切的认可我们的产品。而且本次活动真的是免费领取，还直接包邮到家，不用花一分钱运费，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名额有限，品牌仅限量放出10000份，只为回馈大众，普及虫草的营养价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呢都70了， 这以前呢，总觉得鲜虫草贵，舍不得买。这次啊，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拿

0: 拿到手啊，是真的是很惊喜，这每一根啊都很新鲜，可以煮着吃、嚼着吃、泡着吃，这个福利啊真的是太实在了。
1: 我昨天呢泡了两根喝，这个新鲜虫草啊，就是比干虫草够味儿，能品鉴到正宗高原鲜虫草，真的太值了。
0: 我是听老姐妹说的这个福利，抱着怀疑的态度打电话报名。结果呀，真的拿到了，个头啊比我想象的大太多了，都是完整的好虫草。这个价格呀，能吃到正宗高原的鲜虫草，太划算了。
2: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来，翠红，咱们现在去军部。

0: 主任，特作战区啊，手续已经办妥了，现在已经可以去特战部报道。谢谢。
1: 对了，翠红，你先去特战部，我去看看孙师长。
2: 好。

0: 师座，华中，你怎么来了？好久没在您跟前倾听教导了，这次一回特战部，特意第一时间过来看望。
1: 世事如浮云，人情似流水啊，难得你还念着我。
0: 师座，能在您的麾下效力，实乃华中此生最大的幸运。
1: 你能这么想，我深感欣慰啊。
0: 师座。 您心情不好，高宝英出事，孙某人虽然问心无愧，可毕竟颜面扫地。华中啊，你这次能和陈队长密切配合，一举识破了日军的阴谋，可谓大功一件。
2: 师座言重了，我不过是侥幸遇上此事而已。
1: 好，胜不骄，败不馁。不像有些人，稍有功劳就翘尾巴。
2: 师座，你是说陈队长？哼，
1: 陈队长一心党国，看起来不像那样的人。
2: 他是什么样的人？等你进了特战部，自然会明白。啊，对了。 你的人事档案调过来了吗？
1: 是。你是我的老部下，等陈天放回来了，恐怕没什么好日子过。
2: 好在，杜岩这个人还是有容人之量的。
1: 陈队长现在不在重庆啊？
2: 他想给日本人来个绝地反击，好大喜功。我看最后还是过犹不及啊。

0: 陈队长吧，陈天凤。陈队长，前方不到10里就是敌占区，您需要在这儿下车。
1: 知道了。
2: 同座，到。
0: 等兄弟们下车集合。
3: 是。
0: 陈队长，这是到武汉的接头暗号和联络方式。
1: 好，
4: 列机完毕。
1: 兄弟，辛苦了。
0: 陈队长，
5: 走，
0: 报警。

0: 到这个下。乌鸦迷殿。
1: 我正想找他的麻烦，没想到他却自投罗网。
0: 道祖阁下，你是说
1: 乌鸦怀疑陈天放率队潜入武汉，试图对我空军基地进行破坏？
0: 属下明白，那我立刻安排几个中队加强警戒。
1: 放松警戒，准备请军入瓮。

0: 找谁啊？听说宁家有泥瓦活，我们弟兄几个过来讨碗饭吃。
1: 我们这条街上泥瓦匠挺多的，我家的饭为什么给你们吃？
0: 弟兄几个都是在重庆拜的，是广州学的艺，都是个顶个的好手。
1: 家是哪儿的？
0: 青天白日下，无处不是家。
1: 来，请进。

0: 来来来，快里边请。您就是陈队长吧？
1: 在下陈天凤。哦，京上大名，在下陆平汉，奉命潜赴武汉。
0: 陆兄，我们这次的任务，想必你已经得到消息了吧？
1: 哦，我已经清楚了，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来，请坐。 武汉地处华中要塞。

0: 是日军飞行集团司令部的大本营，为日本人的整个战局提供轰炸支援。而位于青山的日军航空战斗队，则是重庆大轰炸的实际执行者。
1: 也就是说，要阻止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必须要先摧毁他们的航空战斗基地。
0: 道理是如此。
2: 那正好，炸毁鬼子航空基地咱有经验，咱给他来个故技重施。
0: 谈何容易。据我了解到的情报，日军的航空部队管理非常严格，基地部署了至少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样的事情都是日本人自己负责，别说下手了，就连靠近啊都相当困难。
1: 除了航空战斗队，日军在武汉还有其他的战略部署吗？
0: 日本人的空军基地和弹药库不在一个地方。
1: 不在一个地方？
0: 日军为了避免空军基地的安全隐患，把弹药库放在了北山，两地相距20华里。
3: 那边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0: 一样严密。据说地勤驻军是鬼子的王牌部队，不过跟航空基地相比兵力比较少。
2: 你的意思是弹药库相对好下手？
0: 只是相对而言，依我看航空基地和弹药库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4: 要是好啃我们就不来了。
1: 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你手里有吗？
0: 鬼子的防守太严，我们只有大概的地理位置，弄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1: 好，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帮忙的还要再麻烦您了。
0: 好，我一定全力以赴。
1: 感谢。

0: 什么情况？小鬼子站岗还他妈喝酒，这哪里像戒备森严的样子？是不是老陆搞错了？
1: 或许是老陆在敌占区待久了，觉得这就是森严了。
2: 恐怕没那么简单。
0: 不是你担心有埋伏？
2: 如果老陆说的情况属实，那么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故意为之，想引我们上钩。
1: 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2: 鬼子既然能够把奸细安插到我们的高炮营，说明我们的内部已经并不安全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的行动计划已经泄露了？

0: 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吗？
1: 没有，大佐阁下，会不会是乌鸦的情报出了问题？
0: 不会，我了解陈天放这个对手，他就像一匹狼，总是伺机而待，最后在你最松懈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传令下去，基地进入一级战备，不得有任何懈怠。
2: 嗨，
3: 好，那真这么算了？
4: 我说过算了吗？
2: 对，管他娘，好歹咱也试一次，杀一个够，杀两个咱赚一个。头，你看我说的对吧？
4: 柱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凡事要动脑子。哎，
5: 头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4: 究竟是陷阱，还是敌人的防御真的松懈？晚点就知道了。进。
5: 头儿，
4: 准备出发。
5: 现在就走吗？不叫上其他兄弟了？
4: 打个鸟，不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吧？走。
5: 不是上哪儿打鸟去啊？

0: 你们发现了什么没有？
1: 冒险的。
2: 报告大佐，营地南侧树林发现可疑动静，牧野哨所已经下令把那里包围。
3: 果然不出我所料，马上派人支援牧野。
0: 快！

0: お会いするんだ。おい。
1: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2: 恐怕是小鬼子自己草木皆兵了。走。
3: 报告少佐，树林里没人。
4: 木野，发现什么了？
5: 没有发现敌人。也许是个错觉。
4: 马上返回基地。
5: 嗨，
4: 回基地。
6: 太险了，要是刚才贸然行动的话，现在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1: 警戒松懈压根就是个圈套，这帮王八蛋等着咱们上钩呢。
0: 好，那现在怎么办？
2: 避其锋芒，声东击西。老陆不是说了吗，日军的航空基地和弹药库之间相隔20万。
6: 你是说因为南侧树林里的夜鸟被惊扰，所以你们才采取行动？
5: 嗨，大佐阁下。
6: 那除了南侧树林以外，其他地方搜查过了吗？
5: 没有。
7: 一群蠢货。
5: 嗨。那我马上带人对周边进行彻查。
7: 好了，
6: 一群白痴，
7: 已经打草惊蛇了。
6: 马上通知宪兵队，立刻封锁所有道路，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7: 嗨。
6: 还有，马上和弹药库联系，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炸弹和燃烧弹。
5: 嗨。那我现在就去给田七队长打电话。
8: 北山弹药库，我是田七。
9: 田七队长，鬼冢大佐命你准备好足够的炸弹，我们即将对重庆展开下一轮轰炸。
8: 嘿，请大佐放心，我马上准备。你马上让内山来见我。
9: 嘿。

0: 说的没错啊，北山弹药库他们的防卫和航空战斗队的防卫不相上下。
1: 这么多鬼子，看来潜入弹药库的计划也基本泡汤了。

你们俩各带一个小队，上。

0: 可以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弹药都准备好了吗？
2: 嗨，已经全部备齐，随时可以调度集运。
1: 辛苦了，下去吧。

0: 给我接航空战斗队。
1: 开。
2: 报告牧野少佐，燃烧弹已经准备好了。
3: 好，我马上告诉大佐。

0: 报告大总，天气来电，弹药已经备好了。
1: 好，明天你要亲自率队押运，记住，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明白，我马上就去通知田琴。
1: 去吧。
0: 嗨。

0: 怎么样？
1: 日军用来轰炸的弹药已经备好，鬼冢明天会派人过来运送这批弹药。
2: 又是鬼冢？
1: 对，鬼冢，我们的老对手了。
0: 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呢。
1: 鬼冢是变本加厉了，这一次他运送的将是一批燃烧弹。
0: 他想干什么？
1: 很显然，这一次他们日军轰炸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的军事设施，如果要是他们得逞的话，有多少老百姓将死于非命。不管怎么样，在明天日军的运输队到达之前，我们必须要摧毁他们的弹药库。
3: 弹药库方面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吧？
4: 刚刚问过天气，一切正常，他们已经按大佐的吩咐加强了警戒。
3: 那就好，陈天放狡猾之极，不得不防啊。
4: 属下明白。大佐阁下，那我就下去了。
3: 等一下，空中压制乃是我军的重要战略，不能出现丝毫的意外。你马上去通知神川，让他带两个小队提前到北山协助警戒，一定要确保弹药库万无一失。
4: 嗨。

0: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扮成日军的运输队，设法进入北山弹药库。鬼冢既然已经知道咱们的行动目标，明天肯定会派重兵护送运输车队，这块硬骨头恐怕很难啃。
1: 再难啃的骨头也得啃。
2: 头，山下发现日军大队，
3: 日军大队。
2: 刚才电话里不是说明天要来吗？
1: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给我见机行事，走。

0: 鬼子是不是发现什么了？这回麻烦了。
1: 不麻烦，既然他小鬼子害怕我们对他们的弹药库动手脚，咱们这次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强子，哎，之前干掉的那些鬼子的尸体呢？
0: 扔后边林子里了。
1: 好，走，马上回去。

0: ります。異常があります。
1: 鬼塚大佐の言う通りだ。石膏を出せ。見てみろ。
0: はい。山口君、君の正体、前方へ捜査に行け。
2: はい、ついてこい。
0: すげえ。
3: 朱子，一会儿你跟强子他们到对面的树林里假装交火，等鬼子增援部队一过来马上撤离。
4: 明白。
5: 朱子，你可别真冲自己人开枪啊。
3: 好。强子，你是不是骂我？我有那么傻吗？
5: 说不定防万一。
3: 都记住了，一会儿走之前在那些鬼子的身上每人再多补几枪。
5: 放心吧，头少不了的。
6: 头儿，我不会讲鬼子话怎么办？
3: 看到他们之后，你们只管对着树林里面喊。
0: 阿斯库达，阿斯库达，
7: 阿斯库达，阿斯库达。
3: 等柱子他们撤离以后，你们就给他们喊。
0: 逃げた！逃げた！
7: 逃げた！
3: 喊一遍！
7: 逃げた！
3: 记住了。
5: 就是，
3: 千万要记住，一定要先喊。
0: あそこだ、あそこだ。
3: 后面喊。
0: 逃げた、逃げた。
3: 千万不要把顺序搞错了。
5: 放心吧，头，我又不是。

殲滅しなー。

0: 完了，
1: 还挺快，但是还是比我慢点。
2: 废话，躺着人和站着人能一样？
0: 对，
2: 事到最后，事必迟，带几个弟兄留守，其余人跟我走。
0: 是。

0: 新幹部さん、田崎、これならこの弾薬庫の警備は大丈夫かな。
1: そうですね、新幹部さんのおかげですね。
0: うん、今さら逆にあの陳天宝の姿が見たいな。
2: 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仙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仙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浩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各位长辈，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看重日常食补。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是传统滋补好物，可市面上的干虫草不仅价格昂贵，加工品质参差不齐，经过多重处理后，原有营养也是大打折扣。今天福利来了，品牌总部直达高原产地，带来2026年全新采收的高海拔新鲜冬虫夏草，今天专门给大家送上福利，免费品鉴，免费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正宗高原仙草，产地直采，品质可控。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食材现采现发，搭配先进冻干保鲜技术，没有中间商加价，简化加工流程，完整留存原生营养，品质严格把关。扫码免费送，包邮送到家，每天仅限200个名额，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动手领取吧。
4: 这扫了干嘛呀，就领到了。我以前呢只吃过干虫草，第一次领这个新鲜的，区别真的太大
5: 了。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去找呀？
6: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真是刚出土的新草，厂家很实在。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仙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仙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3: 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句实在话，干虫草经过晾晒烘干，长时间存放，营养是慢慢流失。广东卫视。

0: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品相也是好坏不一，再看咱们的新鲜种草，现采现选，速冻锁鲜，当即发货，虫体饱满，草头鲜嫩，菌香十足，正宗鲜种草，平时价格不低啊，普通家庭呢都舍不得常吃。今天品牌诚意让利，今天品鉴装免费领取，不少叔叔阿姨已经领取成功，名额不断减少，库存即将到期，别观望，别等待，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想为自己家人做日常食补调养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这活动真的是没话说，就扫了个码，我也免费领到了今年的品鉴装。我年纪大了，本来是不敢随便买滋补品，这次啊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收到货一看呢，真的是新鲜好虫草，处理的很干净，直接就能吃，太方便了，真心的推荐给大家。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次活动为什么免费领取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直接跳过了经销商、门店这些中间的环节，从原产地直接采挖，直接发给您，没有层层加价，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吃到正宗的新鲜冬虫夏草，帮我们攒攒口碑。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只要您年满50周岁，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冬虫夏草就能免费领，把这份来自原产地的新鲜好虫草带回家。今年的剩余名额已经不多了，再犹豫就抢不到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这免费送的是次品小草，这收到之后啊完全放心了，草头完整，虫体粗壮，品相啊非常的漂亮，这冷链发货啊特别的用心，这保鲜的做得特别好，真心感谢啊品牌做的这次的惠民福利，非常的实在。
4: 年纪大了，平时啊不敢乱吃补品，这个新鲜虫草啊。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吃了放心，就是让我们体验新鲜虫草的口感和品质，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2: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免费领取的会不会是残草、次品、断草、碎草？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的表态，这次活动送的是真虫草，真的免费送，真心贵大众。本次出的全部是人工层层挑选，剔除残渍、断损、干瘪虫草。您收到的食物和您看到的是完全一致。品牌为何诚意放送福利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季新虫草上市，品鉴装只为引流推广，不以此盈利，拿出优质鲜草做福利回馈，就是想让大家亲眼见证品质，亲身品尝体验，真切地认可我们的产品。而且本次活动真的是免费领取，还直接包邮到家，不用花一分钱运费。

0: 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名额有限，品牌仅限量放出10000份，只为回馈大众普及虫草的营养价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呢都70了，这以前呢总觉得鲜虫草贵，舍不得买，这次啊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拿到手啊是真的是很惊喜，这每一根啊都很新鲜，可以煮着吃、嚼着吃、泡着吃，这个福利啊真的是太实在了。
2: 我昨天呢泡了2根喝，这个新鲜虫草啊就是比干虫草够味儿，能品鉴到正宗高原鲜虫草，真的太值了。
1: 我是听老姐妹说的这个福利，抱着怀疑的态度打电话报名，结果呀真的拿到了，个头啊比我想象的大太多了，都是完整的好虫草，这个价格呀能吃到正宗高原的鲜虫草太划算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1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敌机，开开！敵の襲撃だ。戦闘準備だ。全員集合だ。新川翔太の命令で消防に集結し、敵を包囲しろ。

0: 哥，弹库炸了！
1: 看见了。
2: バカ。ブラシ好了，停车。是。等等的。ゆさしろ。誰でも逃げさ。まあ。ポポ。航空隊につなげ。
1: もしもし、聞こえないのか？もしもし、新川少佐、大丈夫ですか？
2: 急げ、通信基地を包囲しろ。罠に落ちた。
3: 自己不会看，
4: 才回来，队长呢？
5: 应该快了，
4: 就走这么点路就穿成这个样子，看你们缺练。
3: 头，顺利完成任务，
6: 撤吧。

0: 下场，
1: 涛儿，鬼冢真的会上当吗？
2: 他别无选择，
1: 兄弟们，走。

0: 长老，一旦兄弟们在原地埋伏，如果一旦被日军识破，立即与他们交火，设法吸引他们的火力。明白。方导，你到对面的岗楼，找到制高点，立即给我找到优酷的位置。
1: 是。
0: 朱导，跟我来。

さっきの人はここですけど。おい、さっきの人は

0: するんだ。
1: すげえ、どうしよう、決して入らせる。

沈国军，如你所知，帝国欲迅速占领中国之计划，短期内难以奏效。为从内部瓦解敌人，决定拥立方绍明另立政府，与重庆抗衡，以削弱地方对抗制之力量。为此，命你潜入重庆，协助方绍明出走。此事绝密，关系我军整个华中战局，甚至众志。

0: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总部再三商讨，除了神谷俊外，再无旁人能够胜任自相扰，否则也不会在您病中休养之时冒昧前来打扰。现在局势非常不利啊，我军负责执行轰炸重庆的航空战斗队在武汉的基地。
1: 遭遇敌人的偷袭，弹药库和基地全部被毁，伤亡惨重啊！导致现在我军短期之内无法在重庆方面实施有效的威慑。
2: 不知大福怎么样？
1: 负责守备武汉航空基地的应该是鬼冢大副大佐，
0: 他被敌人击中了要害，到现在昏迷不醒。
1: 不知袭击鬼冢大佐的是什么人？101军特别行动队，负责人的名字叫陈天放。
3: 不行！
1: 好吧，方少明就交给我了。
0: 不知计划什么时候行动？总部正在部署计划，12月初完成。多谢山谷君，你到达重庆后，我军在重庆的乌鸦会全力配合你。
1: 有劳。清水，松哥，
4: 请。

0: 干得漂亮，恭喜你，
1: 杜兄，说说看。

0: 接下来是什么任务？我说有任务了吗？你说呢？你小子，来坐。
1: 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
2: 是关于房副部长房少明。
0: 房的嫡系高斌，还有梅东平近来活动频繁。情报部门发现，这个高斌竟然取道上海前往日本，秘密会见了日本禁卫内阁高层。
1: 从房一贯的主合论调看，我们怀疑他早就跟日本人暗中勾结，甚至有可能出逃。如果目前我们单凭怀疑，
0: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是啊，这个房的资格比武延长的多了，而且他的麾下有一大批死忠，想要彻底扳倒他，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他真的离开重庆，另立山头，这对抗战局势实在是有很大的影响啊。
1: 目前上峰怎么看？
3: 事关国体尊严，
0: 绝不能让他得逞。
1: 明白。
0: 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房先实施监控。这就是军座的意思。我们必须切断他跟日本人勾连的所有机会和可能。可是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如果打草惊蛇，势必让他抓住把柄，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军座指示：秘密监控，随机应变。
1: 形势紧迫，你抓紧准备一个方案。哦，对了，孟随红已经到我们特战部报道了。抓紧时间去看看他。哎，我看得出来，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他很惦记你。
0: 好，我知道了。任务紧迫，我还是提前回去，抓紧时间准备了。我先走了。
4: 哎，你这么急啊？

0: 请进。哟，随红，有事儿吗？
1: 啊，天放呢。
0: 哎，你没看见他？他回去了。
1: 啊，对不起。

预备。

1: 不错不错，几天不见，大有长进啊！
2: 强将手下吴若冰，我教出来的，那还用说？
1: 嗯，好，非常好。我们几个今天没什么事了，要不留下来陪你们比划比划？
2: 随便，比什么？
1: 比速度吧，我带上秦风他们几个人，你带上子英他们，看你远方的五个标靶没有。如果谁先击中五个目标，就算谁赢，怎么样？
3: 好，比就比。
4: 菲儿，这不公平。
3: 是啊，他们是男人，而且我们才。

0: 训练了这么几天，
1: 怕什么？咱们比不了天放哥，还比不了他们。
2: 子英，你有点太小看我们了吧？啊，
3: 赢你们，小儿科。头儿，比可以，咱先让他20米。
4: 用不着，是骡子是马，一会儿见分晓。
5: 好，那咱们就溜溜。
4: 哎，等等，要是我们赢了，那怎么办？
5: 要是你们能赢，以后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带上你们。
4: 好，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我告诉你们，只要能赢，我不管你们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
4: 没问题。怎么样？清楚了吗？
0: 清楚了。
5: 开始吧。
6: 天放，
0: 小姐，孟小姐，您来了。
6: 张妈，天放回来没有？
0: 哦，陈先生他不在，去后山了。
6: 啊、
0: 哦，哎，孟小姐，您慢点儿。
6: 记住，不择手段。
3: 傻了吧，傻了吧。

0: 啊！脚崴了，
1: 脚怎么崴了？
0: 疼吗？
1: 我看看。
0: 啊！
1: 轻点，轻点。
0: 那护士，别拍，我看见了。
1: 轻点。

0: 这样子呀，吉日不见光不相看啊！哎，这样不对啊，是这样，看到了吗？
1: 嗨，这还不简单？不就是左一拳，右一拳，还有上一拳、下一拳，对吧？哦，对了，还有中间一拳。
0: 真不知道这个菲尔是怎么教你。
1: 菲尔是这么教的。
2: 雷顿，这个夫人心。只要你认输，我就不追你了。
1: 不跑了，我认输。
2: 这不就完了吗？哎，还来这招啊？哎，这是防不胜防啊！啊，快醒醒！

0: 鬼点子挺多呀。
1: 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骗我？没门！还不相信我？大哥了，大哥了，我们赢了！赢了！赢了！赢了！真的是不择手段啊！
1: 怎么样，认输了吧？
2: 认输。
0: 那你刚才说的话，算话。
2: 算话。

0: 我跟菲儿没什么，我知道。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知道原因？我不知道。 就因为我进了特战部，可是那又代表什么？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难道对我就不了解吗？
1: 最后，你也别想那么多。我们之所以要保持这样的一种距离，是因为你我现在分数不同。
0: 陈天放，什么叫分数不同？ 你别忘了，现在我也在特战部。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连自己爱的人你都不相信？啊？
1: 这句话，我也想问你。

0: 既然你也不想说，那就给我们彼此之间留点时间和空间好吗？
1: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你和他认识多久了？4年了。你了解他吗？或者说，他了解你吗？我们感情很好，是吗？可在我看来，你们俩之间并不像你所说的这样。
1: 只是有一点点误会。
0: 误会？好，就算是吧。你知道我们楚家跟陈家是世交吗？

0: 我听说了。
1: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我很了解他。他不信任你。两个人之间如果连信任都没有，还谈什么感情？
0: 菲儿，有些事情你不明白。
1: 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欺骗他。你不用解释，你们俩的事疯子已经跟我说过了。
0: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你是一个对他别有用心的人。
0: 菲儿，你喜欢天放吧？
1: 我没有。
0: 喜欢一个人就会事事地站在他的角度，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的欺骗和伤害。
1: 对，我是喜欢他，那又怎么样？
0: 很好，我们都喜欢了同一个男人，所以菲儿，请你相信我，对于自己深爱着的男人，我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不利于他的事情。很晚了，我要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别着凉了。
1: 记住，如果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你。
2: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仙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仙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浩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各位长辈，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看重日常食补。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是传统滋补好物，可市面上的干虫草不仅价格昂贵，加工品质参差不齐，经过多重处理后，原有营养也是大打折扣。今天福利来了，品牌总部直达高原产地，带来2026年全新采收的高海拔新鲜冬虫夏草，今天专门给大家送上福利，免费品鉴，免费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正宗高原仙草，产地直采，品质可控。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食材现采现发，搭配先进冻干保鲜技术，没有中间商加价，简化加工流程，完整留存原生营养，品质严格把关。扫码免费送，包邮送到家，每天仅限200个名额，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动手领取吧。
4: 这扫了干嘛呀？就领到了。我以前呢只吃过干虫草，第一次领这个新鲜的，区别真的太大了。
5: 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去找呀？
6: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真是刚出土的新草，厂家很实在。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仙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仙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3: 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句实在话，干虫草经过晾晒烘干，长时间存放，营养是慢慢流失。
7: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

0: 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品相也是好坏不一。再看咱们的新鲜种草，现采现选，速冻锁鲜，当即发货，虫体饱满，草头鲜嫩，菌香十足，正宗鲜种草，平时价格不低啊，普通家庭呢都舍不得常吃。今天品牌诚意让利，今天品鉴装免费领取，不少叔叔阿姨已经领取成功，名额不断减少，库存即将到期，别观望，别等待，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想为自己家人做日常食补调养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这活动啊，真的是没话说，就扫了个码，我也免费领到了今年的品鉴装。我年纪大了，本来是不敢随便买滋补品，这次啊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收到货一看呢，真的是新鲜好虫草，处理的很干净，直接就能吃，太方便了，真心的推荐给大家。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次活动为什么免费领取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直接跳过了经销商、门店这些中间的环节，从原产地直接采挖，直接发给您，没有层层加价，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吃到正宗的新鲜冬虫夏草，帮我们攒攒口碑。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只要您年满50周岁，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冬虫夏草就能免费领，把这份来自原产地的新鲜好虫草带回家。今年的剩余名额已经不多了，再犹豫就抢不到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这免费送的是次品小草，这收到之后啊完全放心了，草头完整，虫体粗壮，品相啊非常的漂亮，这冷链发货啊特别的用心，这保鲜的做得也特别好，真心感谢啊品牌做的这次的惠民福利，非常的实在。
3: 年纪大了，平时啊不敢乱吃补品，这个新鲜虫草啊。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吃得放心，就是让我们体验新鲜虫草的口感和品质，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2: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免费领取的会不会是残草、次品、断草、碎草？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的表态，这次活动送的是真虫草，真的免费送，真心惠大众。本次收的全部是人工层层挑选，剔除残次、断损、干瘪虫草。您收到的食物和您看到的是完全一致。品牌为何诚意放送福利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季新虫草上市，品鉴装只为引流推广，不以此盈利，拿出优质鲜草做福利回馈，就是想让大家亲眼见证品质，亲身品尝体验，真切的认可我们的产品。而且本次活动真的是免费领取，还直接包邮到家，不用花一分钱运费，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0: 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名额有限，品牌仅限量放出10000份，只为回馈大众普及虫草的营养价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呢都70了，这以前呢总觉得鲜虫草贵，舍不得买，这次啊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拿到手啊是真的是很惊喜，这每一根啊都很新鲜，可以煮着吃、嚼着吃、泡着吃，这个福利啊真的是太实在了。
2: 我昨天呢泡了2根喝，这个新鲜虫草啊就是比干虫草够味儿，能品鉴到正宗高原鲜虫草真的太值了。
1: 我是听老姐妹说的这个福利，抱着怀疑的态度打电话报名，结果呀真的拿到了，个头啊比我想象的大太多了，都是完整的好虫草，这个价格呀能吃到正宗高原的鲜虫草太划算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1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1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浩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各位长辈，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看重日常食补。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是传统滋补好物，可市面上的干虫草不仅价格昂贵，加工品质参差不齐，经过多重处理后原有营养也是大打折扣。今天福利来了，品牌总部直达高原产地，带来2026年全新采收的高海拔新鲜冬虫夏草，今天专门给大家送上福利，免费品鉴，免费领取，1分钱都不用花。正宗高原鲜草，产地直采，品质可控。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食材现采现发，搭配先进冻干保鲜技术，没有中间商加价，简化加工流程，完整留存原生营养，品质严格把关。扫码免费送，包邮送到家，每天仅限200个名额，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动手领取吧。
2: 这扫了个码呀就领到了，我以前呢只吃过干虫草，第一次领这个新鲜的，区别真的太大了。
1: 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去找呀？
4: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真是刚出土的新草，厂家很实在。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1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句实在话，干虫草经过晾晒、烘干、长时间存放，营养是慢慢流失。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品相也是好坏不一，再看咱们的新鲜种草，现采现选，速冻锁鲜，当即发货，虫体饱满，草头鲜嫩，菌香十足，正宗鲜种草，平时价格不低啊，普通家庭呢都舍不得常吃。今天品牌诚意让利，今天品鉴装免费领取，不少叔叔阿姨已经领取成功，名额不断减少，库存即将到期，别观望，别等待，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想为自己家人做日常食补调养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这活动啊，真的是没话说，就扫了个码，我也免费领到了今年的品鉴装。我年纪大了，本来是不敢随便买滋补品，这次啊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收到货一看呢，真的是新鲜好虫草，处理的很干净，直接就能吃，太方便了，真心的推荐给大家。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次活动为什么免费领取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直接跳过了经销商、门店这些中间的环节，从原产地直接采挖，直接发给您，没有层层加价，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吃到正宗的新鲜冬虫夏草，帮我们攒攒口碑。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只要您年满50周岁，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冬虫夏草就能免费领，把这份来自原产地的新鲜好虫草带回家。今年的剩余名额已经不多了，再犹豫就抢不到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这免费送的是次品小草，这收到之后啊完全放心了，草头完整，虫体粗壮，品相啊非常的漂亮，这冷链发货啊特别的用心，这保鲜的做得也特别好，真心感谢啊品牌做的这次的惠民福利，非常的实在。
3: 年纪大了，平时啊不敢乱吃补品，这个新鲜虫草啊。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吃得放心，就是让我们体验新鲜虫草的口感和品质，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2: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免费领取的会不会是残草、次品、断草、碎草？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的表态，这次活动送的是真虫草，真的免费送，真心惠大众。本次收的全部是人工层层挑选，剔除残渍、断损、干瘪虫草。您收到的食物和您看到的是完全一致。品牌为何诚意放送福利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季新虫草上市，品鉴装只为引流推广，不以此盈利，拿出优质鲜草做福利回馈，就是想让大家亲眼见证品质，亲身品尝体验，真切的认可我们的产品。而且本次活动真的是免费领取，还直接包邮到家，不用花一分钱运费，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0: 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名额有限，品牌仅限量放出10000份，只为回馈大众普及虫草的营养价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呢都70了，这以前呢总觉得鲜虫草贵，舍不得买，这次啊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拿到手啊是真的是很惊喜，这每一根啊都很新鲜，可以煮着吃、嚼着吃、泡着吃，这个福利啊真的是太实在了。
2: 我昨天呢泡了2根喝，这个新鲜虫草啊就是比干虫草够味儿，能品鉴到正宗高原鲜虫草真的太值了。
1: 我是听老姐妹说的这个福利，抱着怀疑的态度打电话报名，结果呀真的拿到了，个头啊比我想象的大太多了，都是完整的好虫草，这个价格呀能吃到正宗高原的鲜虫草太划算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1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净。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5: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记住，如果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你。

0: 好像不太对。
1: 子怡，你要不要一起来练？
2: 我把这缝完，一会儿啊，你们先练，
1: 再来。
3: 嘿啊！走走走走。
1: 菲儿，你快来看看我们这擒拿手练的对不对？
0: 多练几下就好了。
4: 算了，我们自己来吧，换我了啊。

0: 你是说日方让我出来主政？
1: 是，日本内阁说马上会有一系列的动作以推动先生出马。
0: 昔日勾践能忍胯下之辱，我又为何不能委曲求全？

0: 权，另谋救国之道啊。只可惜知我者又有几人呐？
1: 先生的苦心东平明白。
0: 蒋某人心胸狭隘，性格阴险，若知此事，不知会有何等举动。重庆现在是抗日的重中之地，任何意外情况都会被认定为正常。既然日本人已经有了明确的态

0: 先生
1: よろしく頼みます。
2: はい。
3: 防位高权重，一旦打草惊蛇，不但会无功而返，弄不好还会授人以口实，给委员长造成被动。正如司令所说，目前对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实施布控。
4: 说说你的计划吧。
3: 在防公馆外围安排一级监控，并同时派人潜入防公馆。
4: 潜入防公馆？
3: 对。
4: 以什么身份潜入？
3: 最好是以司机或者是佣人。
4: 可是你怎么能够让防公馆的这两个位置空缺呢？
3: 按照通常的办法，在这次的行动当中我们很难施展，所以我想请楚雨山、楚伯父来协助我完成。
4: 楚雨山？
3: 对，楚伯父在重庆人缘极广，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
4: 请楚雨山出来帮忙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可是防公馆一向戒备森严，尤其是现在更是龙潭虎穴，所以派谁去对此事非常关键。天放，在人选上你要斟酌斟酌。
3: 司令，人选已经有了。
4: 谁？
3: 如果是司机就由秦风潜入，若是佣人，目前看来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孟随红。
5: 天放，孟随红虽然现在身在特战部，可是他毕竟是军统的人啊。
3: 司令，我认为这次的行动可以不顾及他的隶属，从任务本身来讲最合适的人选目前就是他。
4: 说说你的理由。
3: 随红是一个心智极强的女人，再加上之前她在军统的特训班训练过，无论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潜伏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
4: 我相信你的判断。
5: 可是天放，你现在跟随红的关系……
3: 天放绝不会因私废公。
4: 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3: 是。
6: 您是？
7: 我是申公。
6: 哦，申先生啊，你好，来来来。
7: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6: 车在那边。
8: 报告司令，楚先生到了。
9: 有请。
8: 是。

0: 楚先生，请。
1: 兄长，吕山，又劳了。跟我还那么客气，找我来有何吩咐？坐。什么事儿？怎么神神秘秘的？最近房上明的手下和日本人接触频繁，我们怀疑他们最近会有些举动。
0: 这个混蛋，他跟日本人接触，他是真要当汉奸呢。这件事情我们还不能妄然下结论。不过，我们不得不防。
1: 那是应该的。
0: 此事过于敏感，切勿泄露半点风声。
1: 我明白。哎，那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需要你想办法让房管的人或者司机、佣人出现空缺。
1: 然后安排我们的人潜入公馆。这事儿怕不容易啊！
0: 废话，容易我找你干什么？
1: 兄长，你别着急啊，你让我想想吧。行，这事儿我一准给你办到。哎，我可是有条件的哦。
0: 你这个老东西，给我办事儿还提条件。
1: 你这次行动。
0: 是不是陈天放副总？是，
1: 大好。你得答应我，让菲儿参加这次行动。
0: 菲儿？
1: 啊？
0: 你敢不答应？<笑>那个老东西真会在节骨眼上拿我。<笑>好吧，准了。
1: 谢了。

0: 陈先生，请。
1: 好，陈谷先生。
2: 梅东平先生吧？
1: 啊，正是在下。您请坐吧。
3: 申谷先生，眼下重庆这时局是变幻莫测啊，这件事情就有劳您了。
2: 无妨，不知方先生这边是否已经准备妥当了？
1: 一切就绪。
0: 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房先生此举异常重视，
3: 并承诺要全力支持这个计划。不知道申谷先生此次带了多少高手来参加行动啊？
2: 就我一个。
3: 怎么能就您一个呢？
2: 足够了。
4: 进来，
5: 司令。
4: 说吧。特战部那边还适应吧？
5: 杜部长对我很照顾。
4: 那就好，不然我没办法向军统老徐交代啊。杜岩部长给你布置了吧？
5: 他只说让我参与一个绝密行动。
4: 这次的行动是
1: 监视房少明。
5: 我的任务是什么？
1: 以佣人的身份进入房公馆，监控房少明的同时，要注意房公馆每天细微的变化，同时要与外面监控人员取得联系。
5: 是。
4: 这次任务前线负责人是陈天放。
5: 天放，
4: 你之所以能参加这次行动，就是天放的建议。
5: 明白。
2: 请慢用，
6: 谢谢。

0: 沈先生这次来是要做什么生意啊？
1: 小本生意，货运。
0: 货准备好了吗？
1: 正在备货。
0: 打算怎么运呢？
1: 川西路途崎岖，一时还没想好。
0: 关于出川的道路，我会全力安排。不过我担心，对这批货物感兴趣的，并不只有我们。
1: 是吗？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重庆方面已经安排陈田坊秘密监控房先生的行踪。
1: 陈田坊，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2: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和委员长的矛盾，房愈发的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政府会议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待在家里足不出户。最近梅东平频频出入房公馆，而在此之前，梅东平在上海秘密地会晤了日本内阁特派专员，所以由此判断，房很可能与日本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并且随时有可能出逃。最后，明天会有人专门安排你进入房公馆。
3: 明白。
2: 房公馆每天早上7点准时会有内部人员向外倾倒垃圾。柱子，你扮成收垃圾的人，到时候随红会把情报连同垃圾一起传递给你。
4: 明白。
2: 疯子会在房公馆不远的地方设立监听室。
5: 放心吧，头。
2: 房现在已是惊弓之鸟，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的怀疑，所以你要注意安全。
3: 放心吧。
2: 记住，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在第一时间内必须撤离。
3: 放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2: 我再重复一遍，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撤离，这是命令。
3: 明白。
2: 强子，由柱子配合你监视房公馆外围的一举一动。
6: 是。
2: 朱菲儿。
7: 啊，在。
2: 明天早上8点半，你到老同城蹲点。
7: 老同城。
2: 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到老同城吃早点。你必须要监控他的一举一动，包括和他有过任何来往的那些人。
7: 每一个来往的人都要监视。那我一个人怎么分身啊？
2: 你带上紫英、青青和圆圆，由他们3个人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不能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实质。
7: 是。

0: 请进。
1: 石先生好。
0: 好，东西都带来了吗？
1: 这是房公馆周围的地形图，以及房先生的作息时间。梅先生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通知我。
0: 好，替我谢谢梅先生。
1: 石先生，你。

0: 东西给他了，给他了。他没说什么时候动手啊？
1: 没有，他只是说谢谢你。另外，他还咳了口血。
2: 咳血？
1: 我叔伯家有个亲戚，也经常咳血，他们说那是肺痨。
2: 肺痨？
3: 什么？肺痨？
2: 是。

0: 看来我们对日本人的期望还是太高了，人家可不把咱们当回事啊。
1: 先生说的是，您看这件事情要不要先隔一下，咱们暂时不走了。
2: 不要走，还要赶快走，蒋某人已经容不下我了，与其这样半死不活，还不如早日跟他分庭抗礼。凭我房某人的影响力，就算没有日本人的支持，照样可以开出一片天地。
1: 那神谷那边
0: 先接触着，不过不要依靠太多。
1: 东平明白，我去看看。
2: 张妈，张妈，张妈，你没事吧？张妈，醒醒啊！张妈，
3: 怎么回事啊？
2: 张妈，
3: 大呼小叫的。
2: 梅先生，张妈晕过去了，
1: 都快把她扶起来啊！
2: 是，张妈，哎，张妈，来。哎呀，张妈，你吓死我了！张妈，没事吧？
4: 对不起，李管家，我把花瓶给打碎了。
3: 真晦气！
2: 张妈也是不小心呐。
3: 行了，没事就好。
2: 快谢谢梅先生。
4: 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
2: 哎哎，张妈，张妈，张妈，没事吧？
4: 我怕是心口疼的毛病又犯了，今儿怕是不成了。
2: 这可怎么办呢？
3: 要是干不了啊，那就别干了。管家，把他的工钱算一下，送他回去吧。
2: 哟，梅先生，这可不成，家里一大堆事儿呢，忙不过来，要不再找一个人吧。
3: 那就再找一个吧。
2: 啊，
3: 哎，找到人身事一定要清白，你找好之后，我要亲自审一下。
2: 明白。张妈，走，咱们回屋休息一下。

0: 沈国先生，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通路基本已经就绪了。哦，那怎么走呢？走水路，转旱路，过滇西，进西贡。啊，这挺好。不过眼下重庆的局势是风声鹤唳呀，方先生就担心，到时候不会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1: 要是简单，还有意思吗？哎，把门打开。
2: 哎，送走了丈夫，又来了个大姑娘，这买卖值啊！
3: 你小子又起什么花花肠子是吧？狼多肉少，轮不到你。说什么呢？
4: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值当期间必须专心致志，不许聊天。拿老子的话当耳旁风了是不是？
1: 不敢，
3: 不敢。
1: 这个地方啊，挺大的，你熟悉一下。以后有什么事儿呢，就来找我。
3: 哟，李管家。
1: 哟，孙队长。
3: 这是谁家姑娘啊？
1: 啊，张妈不是病了吗？我一个亲戚介绍过来的。嗯，
3: 不错，这姑娘不错。
1: 那肯定是啊，年轻，手脚利索。哎，孙队长。
3: 我们进去了啊！啊，好好。哎，等等，到了这儿以后，我就是你哥。
1: 哎，
3: 有哪个混蛋敢欺负你，跟哥说。
1: 还不谢谢孙队长。
5: 谢谢孙队长。
1: 好，孙队长，你先忙。
6: 怎么样了？进去了。楚先生对我有恩，他让我把你带进来，这事儿呢也办完了。我知道你进来以后呢，肯定另有打算。
1: 可是这房公馆就是虎穴龙潭呐，说话做事得小心，一旦捅出娄子来。 我就十条命也担不起呀！
5: 李管家，麻烦你了。哎，
1: 没事儿。记住，勤快最严守本分，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晚上还得过梅先生这个关。

0: 道是他？
1: 不，
0: 你说什么？看到刚才车里被探头的那个人了吗？
1: 看见了。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吗？
0: 还记得刘司令在武汉被刺杀的事吗？
1: 记得呀。
0: 刚才那个人好像就是刺杀刘司令的日本特工。
2: 日本人？那犹豫什么？赶紧进去抓人啊。
3: 贝尔，黄少明可是政府副部长啊。
2: 那怎么办呀？
0: 走，先撤，
4: 把这儿清理一下，客人马上就到了。
2: 好啊。

0: 申谷先生，您请啊。申谷先生，您的房间安排在楼上，您看要不要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1: 等房先生回来的时候，
0: 我再请您。
2: 不必了。
0: 要不您先到客厅休息一下。
1: 你是新来的吧？啊，
3: 是。
1: 来客人了，赶快去备茶。
3: 哦，好，马上来，马上来。

0: 监听到什么了吗？
1: 没有。怎么了？
0: 不好意思，我们可能会有危险。继续监听。

0: 王先生随后就到。谢谢。你是哪儿人呢？啊，
1: 安徽芜湖的。
0: 我是逃难出来的。那你家里人呢？都没了。王先生对下人很好，你要长得眼力劲儿。
2: 勤快点，懂规矩。知道了。你下去吧。来，请喝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进新人到府里？哦，
0: 咱们府上啊，原来有一个张妈，年龄就太大了，又生了病，这不就……<笑>
3: 沈谷先生有什么问题吗？哦，没有。那幅字是房先生的手书吗？那是啊，
0: 带我看一下。头儿，
4: 窃听器已经安装完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恐怕没那么简单。 继续监听，
0: 沈谷先生。

0: 怎么了？
1: 在这个时候进人，我觉得有问题。
0: 您是说那个女孩？
1: 我也只是猜测。
0: 那没关系啊，我马上就安排卫队，让他们给我查清楚。
1: 不必。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他真的是奸细，我们就将计就计。

0: 冯先生这幅字果真是苍劲有力啊。那是那是，不知冯先生何时回府？
1: 冯先生心系国事，恐怕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要不沈谷先生您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2: 也好。

0: 现在必须马上通知随红撤离。
1: 什么？我爹好不容易把他安排进去的，这才多会儿啊，就出来了。
2: 再让他待下去，恐怕他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3: 不能吧？没什么异常啊。
4: 如果现在咱们撤离，势必会引起房的怀疑，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
1: 就是啊。
2: 冯导，这一次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对手，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随红的生命安全。
5: 通知住子，明天早上收垃圾的时候，一定要转告孟随红，命令他即刻撤出防空洞。
6: 是。
5: 铁厅，可以他们想得出来。东平，马上给军统打电话，让他们查。
6: 是。
5: 冯先生，可能是忘了，他们既然敢在你身边安插奸细，就证明蒋介石已经对你心存怀疑。
2: 就算查出来，有意义吗？冯先生，神谷先生说的是，重庆已经不可久留了，看来出狱的事咱们真的要抓紧了。
1: 怎么抓紧？
2: 单凭贵政府的一句话，
5: 我来就足以证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
2: 凭你？
5: 是。
2: 我听说神谷先生身体有恙，
5: 不错。
2: 在下身患肺痨，一时无多。这就是贵政府的诚意。看来我
5: 房某人在你们眼中不过尔尔。随房先生怎么想，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就会送你安全出重庆。
2: 我这儿已经被监控，我已是笼中之鸟。
5: 只要房先生想走，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处理。
2: 什么声音？开门！臭娘们，让我进去！开门！开门！我这辈子最讨厌欺负女人的男人。
5: 姑娘，受惊了。
2: 哼，我房某人还没沦落到让你清理门户的地步吧？

0: 王先生，如果责怪在下，就请待安全离开重庆之后，向我国政府投诉我。
1: 申国先生，你说一说吧，我们怎么才能离开？
0: 他们既然想窃听房先生的行踪，我们不如就告诉他们。
2: 什么？
0: 蒋介石想欲擒故纵，我们何不就随了他的意呢？天色不早了，房先生，我想休息了。
1: 王先生息怒，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咱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哎，师傅，房先生说您做的汤不好，太咸了。
1: 关你什么事儿？咸不咸我还不知道吗？好好干着。哎呦！
0: 哎，师傅，师傅，没事吧？哎，师傅，
1: 没事。什么破东西这是？给摔了我了！把东西给我拿走。哎。

0: 沈先生，你有事儿吗？
1: 消息送出去了。
0: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1: 陈天放是不是就在外面？

0: 没想到军统的人这么没用。
1: 你是什么人？
0: 跟你争功的人。
1: 争功的人？
0: 是啊，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日本人。
1: 也许你真的就是个日本人。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包住婆，早上好啊！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2: 护护护，护理个头呗！啊，对哦。
3: 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0: 这么好的眼镜，快点帮我配。
1: 您先别着急。
3: 超视力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2: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巴夫，配眼镜。
4: 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石头。
8: 哎，你怎么也会？哇！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4: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5: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接下来收看

0: 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筑牢对党忠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苦干实干创造不负前人不负来者的新业绩。黄坤明讲话，孟凡丽、黄楚平参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广东各界干部群众表示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等第一时间收听收看。

0: 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及省有关单位在广州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一道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省委书记黄坤明在收看大会后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守正创新，苦干实干，扎扎实实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广东应有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集中收看。
1: 集中收看现场庄严隆重，大家着装整齐，与庆祝大会会场同步起立，奏唱国歌、国际歌，全神贯注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专心致志做记录，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在总书记的带领下，与会同志共同回顾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共同眺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广阔前景和光明未来，接受了一次特殊而深刻的党性教育，进一步增强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自豪感、使命感、责任感，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信心、决心。庆祝大会结束后，与会同志交流了感悟体会。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语重心长、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号召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聆听学习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党性淬炼和精神升华。回望我们党105年的伟大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历尽千辛万苦，走过千难万险，经历生死考验，付出惨烈牺牲，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使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民族的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重大风险挑战，总书记带领我们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续写了2大奇迹、新篇章，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广东100余年来发生的沧桑巨变，是国家赶超崛起的生动缩影，让我们更加深切感悟到我们党的奋斗历程极不平凡，取得的成就极其辉煌，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更能深刻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体会到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我们要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进一步筑牢对党忠诚，传承红色基因，坚定历史自信，锤炼斗争本领，奋力把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黄坤明指出，思想的旗帜指引方向，正确的道路决定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很重要的就是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定不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带领中国人民探索自己的道路。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

0: 两个结合，在守正创新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领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中国之治新境界。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高擎思想火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真理之光照亮广东前行之路，在改革开放前沿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黄坤明指出，我们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针对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这一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找到了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两个答案都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也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根植于人民，勇于自我革命，赢得了两个历史主动，才能使全党全国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奋斗，凝聚起无往而不胜的磅礴力量。这深刻昭示了注重自身建设的党永远先进，热爱人民的党充满力量。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一以贯之抓紧抓实党的建设，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把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党的性质宗旨，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奋斗。黄坤明指出，当前强国建设前景光明，民族复兴势不可挡，这离不开老一辈革命家和先辈先烈们的牺牲与奋斗，也凝结着所有老领导老同志们的智慧与辛劳。如今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恭逢盛世，当不负盛世。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使命任务，要求我们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我们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勇担使命，走在前列，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保持发扬党的优秀特质，牢记五个必须，坚持三个务必，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以广东之稳支撑全国之稳，以广东之强增进全国之强，努力创造不负前人不负来者的新业绩。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离退休省部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省委各部委、省直各单位、省各人民团体和在穗高校、省属企业、中职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主要负责人以及优秀党员代表等参加集中收看。
1: 建党105周年庆祝大会庄重热烈，催人奋进，我的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回首我们党105年的风雨征程和砥砺奋进，充分证明了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作为一名奋战在科技创新一线的共产党员，我将时刻牢记总书记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嘱托，以总书记本次大会的讲话精神作为指引，以先进榜样作为我们的模范，在未来的科技工作当中扎根南沙，服务湾区，为推进科技创新、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而做出更大的贡献。
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深刻认识到了党成立105年来的筚路蓝缕，也深刻体会到了党和人民风雨同舟的光辉印记。作为公安机关的一名党员，我将牢记总书记的教诲嘱托，忠诚履职，勇毅担当，苦练本领，潜心钻研，立足岗位，创新创造，以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让人民群众

0: 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公安工作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总书记的讲话回望奋斗征程，长期初心使命，重申伟大建党精神，字字铿锵，直抵人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面对新时代的挑战，我将始终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所思所想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坚持自主创新，坚定不移走核心技术自主化之路，深耕核心部件国产化技术改造，以实干破解行业痛点难点，用精湛技能筑牢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线。
2: 作为省政府办公厅一名党员干部，我更加深刻认识到学懂弄通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是政治要求，更是履职之本。我将立足工作岗位，学深悟透，笃行实干，充分发挥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促检查、服务保障职能作用，为广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做出应有贡献。
3: 作为一名新时代党务工作者，深深体会到自己肩负着的沉甸甸的责任。接下来，我将紧跟党的步伐，牢记初心使命，立足岗位，紧紧围绕学校双一流大学建设和医院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在医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带领支部党员凝心聚力，再接再厉，为人民健康事业不懈奋斗。
4: 作为一名社区工作了26年的基层党务工作者，我深刻体会到党建工作的根在基层，魂在为民，必须要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变成为民服务的实际成效，凝聚人心，服务群众。在宝汉社区，党建引领是我们的重要法宝。针对34个民族聚居、流动人口多的实际，我们通过扎实的组织覆盖和精细的服务保障，建强羊城石榴子工作室，办好民生微实事、社区微改造、民族商户议事厅等惠民举措，让各族群众真切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
5: 广东台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广东各界干部群众表示，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广东各界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深刻感悟到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7: 看着今天的大会，我深切感受到我们普通劳动者的安稳日子是党带领大家拼出来、守护出来的。近几年，街道为快递小哥办了不少实事，我们的工作劲头更足了。在收派件之余，也会主动去做志愿服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未来我会更加坚定地跟党走，发挥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作用，为社区治理出一份力。
8: 刚才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作为一名党员，我感到非常自豪。同时，作为一名社会工作领域的工作人员，更是深感责任在肩。正如总书记所说，人民就是江山。将来我会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标杆，立足本职岗位，用心用情做好社会工作，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9: 我们一定学习好、领会好、贯彻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激发为党工作、为民造福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在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中更好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通过苦干实干，为广东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广东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

0: 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大会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

0: 总书记赋予广东走在前列的使命任务，税务本职岗位，扎实做好每一笔税费入库、每一笔收入数据核算，更好服务税收大局，守护民生财源。
1: 我们应当不断地锤炼党性，增强自己的本领，在我们目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关键时期，立足本职岗位，以更紧迫的责任心，主动的、积极的推动手头的工作，为我们的中心工作、服务大局做出应有的贡献。
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正是我们实施百千万工程的核心目标。我们将传承好海陆丰革命精神，多往镇村一线跑，实打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和基层的发展难题，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
3: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鼓励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广大青年倍感振奋。
4: 我将时刻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把青春奋斗融入党的事业，高质量做好人大文稿起草工作，切实发挥好参谋助手作用，全力推动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贡献力量。
5: 一代代老党员传帮带，把接力棒交在我们手中，我们唯有脚踏实地干好工作，才能不辜负这份信任。作为省政协机关青年干部，我将牢记嘱托，将对党忠诚落在笔头，落到脚下，做好三服务工作，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青年干部的实干担当。
6: 作为青年党员、统战干部，我也将会坚定地扛起这份责任，牢记我们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立足我的本职工作，把大会的精神贯彻落实到服务中心大局的各项具体的工作实践当中去。
7: 我们将立足深港枢纽一线，扎根改革开放前沿，抓住 APEC 峰会机遇，履行锁国门处发展指责使命，用好智慧查验设备，优化通关流程，全力护航，跨境往来顺畅。
3: 广东台报道。
8: 昨晚，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在广州举行。选手们立足各行各业，以亲身奋斗经历讲述初心故事，传递信仰力量，生动诠释南越儿女心向党的赤诚情怀，让党的创新理论在新时代岭南沃土生生传扬，落地生根。
3: 参赛选手覆盖乡村产业、文博传承、边防政法等多个领域，以奋斗故事反映时代发展变迁，充分展现新时代南越儿女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精神面貌。
9: 做人要有情义，做警察何尝不是？以人民为中心，把群众当亲人，为一份外卖通宵达旦，对犯罪分子法理相容，对战友舍命相护，这就是人民警察的情谊，这就是广东公安忠诚向党的初心。
10: 大陆这片广阔的天地、包容的环境还有暖心的政策，给我们台湾年轻人一个非常棒的圆梦舞台。广州早就是我第二个故乡，我也愿意做好两岸交流的宣传员，带着更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扎根湾区，一起干出一番事业。
11: 我更坚定了，我们做的事是对的。这些年，我带着他们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每一次宣讲，我都感觉他们在我身边看着我，用心动情地讲述好他们的故事。
3: 本届大赛展现出新时代青年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昂扬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出一等奖三名、二等奖四名、三等奖五名及最佳网络人气奖等奖项。
6: 我退伍之后，我也加入了我们广东省老兵宣讲团，然后我要把我自己的真情实感和亲身经历去分享给更多的人。尤其是我每次到学校去做宣讲的时候，我能看到孩子们眼睛里闪着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

0: 别有意义的。
1: 广东台记者郑更森报道。
2: 一起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争当闪闪发光的一份子。
3: 101,286,000米，这是最新统计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这宏大数字的背后是亿万个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坚守初心的鲜活个体。那么，共产党员应该是什么样？我手上的这本广东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发行的《为共产党员画像》这一书，就从12个维度把共产党员的形象具象化，生动诠释镌刻在共产党人骨子里的红色基因和精神血脉。而在昨晚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上，我们更是听到了来自各行各业的演讲者深情讲述南越大地上一个个在平凡岗位上的不平凡故事，展现南越儿女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生动实践。确实，从这些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未必都是惊天动地的壮举，更多时候是在自己的岗位上把一件小事做好，在生活的琐碎里守住一份责任，可能是深夜加班后依然亮着的灯，可能是对陌生人释放的一点善意，也可能是面对困难时多坚持的那一秒。每一个平凡的坚守都是对这一分之一最真实的注解。我们每个人争当闪闪发光的万万分之一，就能够让微光汇聚成照亮前路的星辰大海。
2: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越TV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大家晚上好，原本位于菲律宾西部海面的热带扰动已经于今天上午加强为热带低压。由于南海较高的海温加上继续会有水汽输送，其强度还会继续增强。同时在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下往西偏北方向移动，较大可能于后天傍晚到夜间在海南东部到粤西沿海带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或者是台风级。受其影响，后天开始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风力将会加大到7到9级，阵风10级。陆地上明天我们省依然是炎热伴有分散的雷雨，后天开始一直到周末受热带气旋影响，风雨将会明显起来，我省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海上交通、滨海旅游要及时做好防御。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27到34摄氏度。佛山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珠海多云，27到31度。韶关多云，25到34度。河源多云，25到34度。梅州多云，25到34度。惠州阴天转多云，26到33度。汕尾阴天转雷阵雨，27到31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汕头雷阵雨，27到32度。潮州阴天转雷阵雨，25到31度。清远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云浮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江门阴天转雷阵雨，26到33度。阳江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茂名多云。

0: 25到35度。湛江多云，25到33度。江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糖尿病是肝癌发生的危险风险是普通人的2到3倍。
4: 他就是阴沉破盲人
3: 心淤泥灌滤心通管道，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5: 控好血糖，远离两大癌王，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3: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石市长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

制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

0: 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

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0: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

0: 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3: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4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4: 向我臣敬礼。
5: 期待不远。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

0: 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马上播出。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果捐躯，我跟我爹一路从南京逃难来到上海，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你根本就不明白汉奸两个字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过往种种，我爹玉娇非常的感谢，再往后就不在府上打扰了。
2: 我真诚邀请你去我们新四军的军部安徽云岭去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3: 我想自己去闯一闯，做一个游方僧，做一个独行客。那我的祖籍是海文，我想

0: 回到海文去，尝试联络顾静，发展独立的抗日武装。
1: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2: 转身。
1: 我不转身，我不转身。王大虎，我没看到你的样子，我没看到你的样子，你就不会杀我？我看你放我走吧，你放我回去吧，反正我没有看到你的样子了，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放过我吧，啊！
3: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心更紧。
1: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2: 包租婆，早上好啊！
3: 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1: 护护护，护你个头呗！啊，对我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3: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1: 这么好的眼镜，快点帮我配。
3: 您先别着急。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5: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1: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

0: 就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别人不理解他，可我理解他的苦心啊。
1: 太爷，这些都是田先生跟您说的吗？
0: 他呀，只能跟我这个老朽絮叨絮叨他的苦衷啊。
2: 好的，我都记下来了，雨衣、日化用品。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您的捐赠。好，再见。
3: 姐，
2: 哎，
3: 捐赠品和捐款的记录全部都在这儿了。
2: 好，辛苦了。哎
3: 呦，我给你搭把手。
2: 大家都累坏了吧？我们的筹备到此结束了。待会儿我请大家吃阳春面，
3: 两碗行吗？
2: 五碗都没问题。陈某，
4: 来来，
2: 快点啊，
3: 就搁这儿吧。
5: 来，姐放这儿。哎呀，
3: 外面没有了吧？
6: 先让我来接你，快上车。

0: 田先生，恢复的怎么样？当时给我恢复的蛮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说了好长时间的话。
1: 吃早餐。
0: 谢谢。

0: 严先生，您吃过早餐了吗？
1: 我吃过了。
0: 我都不知道您一直都让七哥保护我们，谢谢你啊。
1: 我跟你说过了，我们之前认识的。

0: 尊长我八岁，他中举时我刚中秀才，有过一面之缘。他任江苏督学时，我刚好从省立师范回到海文做教育局长，仅仅书信求助，他就帮我为海文争取到了第一笔教学经费。令尊与我有大恩，你百战沙场蒙受冤屈，还有回乡抗日之志，难得呀。
1: 范公，云魁从未背弃职责，此次回到故乡，唯有一心报国，方能告慰家父。
0: 请。今年初，日军开始进犯海文县县城，国军也转进了，我只好领着几个政府属员辗转到了这里。鱼塘是个古镇，民风淳朴，世代耕读传家，海文和诺西地区乃至整个江苏的情况都大体相仿。日伪占据着各个县和交通要道，代理省主席兼第八十九军军长韩德勤名义上掌管各县，但各县都有自己的地方势力，比如这儿就有葛志远的部队。
1: 这种情况之下，最容易搞地方武装。
0: 是啊，不少乡绅大户都置办了自己的乡丁和武器，有人呢不甘心把自己的家园拱手相让，有的人想趁机占山为王。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都说抗日，但各有背景，就连地区行署长官的命令都不听，就不用说我这个流亡的县长了。我成立自卫团也是但求自保，眼下呢也就是100人出头，分两个队，李营长管着。
2: 嗯，从刚才一路过来的情况来看呢，日军其实在县城他的驻兵也就是几十个人，伪军呢也不敢轻易的离开县城。那如果我们鱼塘的自卫团能够和附近的游击队联手的话，鬼子他就不敢轻易下乡了。
0: 云魁啊，老朽已年迈，已经没有能力再发展自卫团了。
2: 歇脚无曹周旋吏，一枝一叶总关前。其实我一进中堂呢，我就看到了这副对联，让我想起了去年八月去淞沪战场的时候，家父呢也亲书了这联14赠予我。但真的很可惜，回到淞沪战场上了。所以当我看到这副对联的时候，我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我觉得您像我父亲。
0: 哎，云魁啊，这里虽说是你的祖籍，但你自小长在南京，这儿已经没有人认识你了。但是海文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你最好把名字改一下吧。既然是要发动大家跟鬼子斗，改成斗鬼如何？
2: 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回到海文我也是想重新开始。打鬼子、斗鬼、张斗鬼，老范公，我以后就叫这名字。
0: 好，海文民团长从今天起就由你来当。
2: 哦，不敢不敢，范公，您能收留我们就很好了。
0: 张斗鬼团长，我希望你带领海文自卫团筹谋画策，抵御外侮。走吧，我带你了解一下海文的情况。
1: 好。
0: 海文沦陷了，各路豪杰都不愿意活在高耀旗下，土匪都变成游击队了。这儿的土匪有一条自己的哲学，那就是理直气壮。可日本人来了，他们又觉得当土匪丢人。刚刚沦陷那些日子，几乎是每个月都有轰轰烈烈的消息，说某某人在某某村成立了游击队，这几支枪、几十支枪的都有，有共产党支持的，也有不

0: 国民党支持的，还有自己单干的。等一会儿，咱们要去的葛家楼村，那里的村民呢，大多数都姓葛。十八支队就是这一片最大的游击队了，一共有百十来人。
1: 十八支队，那这支军队得多大呀？总队在哪？
0: 哪有总队呀？我连十七、十六。
2: 12、3都没听说过，
0: 上来就从十八开始啊！有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觉。哎，从司令到副司令，再到参谋长，再到小兵，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沾亲带故的葛家人。
3: 您来了。
0: 哎，来了。啊，也有葛家的佃户，那些枪啊、子弹呐、啊，那都是大户人家卖房子卖地凑的。葛占成家卖的地最多，他早年呢又当过北洋兵。 所以，大家就推举他当了总司令。
4: 你们都看见了吧？那些拾柴的、捡粪的，还有那边抽旱烟、晒被子的，全都是十八支队的游击队员。
0: 哎，你看啊，子弟杀鬼子3000人，这儿打过这么大的仗吗？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5: 日本人在这墙底下杀死了我们3个人，夜里就有人在墙上写了字：“此地。”
0: 杀鬼子3人，游击队打这路过，那队长就把这字改了：“此地杀鬼子30人。”打那以后，只要有游击队打这路过，必改墙上的字。成百上千了。
6: 就我说，杀的还是太慢了，干脆改成30000人，一下子杀死3万个鬼子，那叫一个痛快嘛！哎呀。 你们说咱们这十八支队，还岂敢破枪啊？还真把自己当成梁山好汉了，啊？这到头来杀不了几个鬼子，再把他们招来，这一搞报复，那真成了祸害百姓了。行了，听我去劝吧啊！没事儿，少招惹鬼子。一平，
7: 胖，你说。
8: 那小鬼子是咱们招惹来的呀！再说了，那马上秋收了，他们要是再来，咱们坐着等死啊！来就来呗，大不了给他们留个空阵空村。
9: 哎，六子，
10: 金笔清野，
9: 我是刚出锅的，
8: 焦土抗战嘛啊！
9: 拜拜。
10: 啥玩意儿这是？都是新做的。
9: 哎，
8: 六子，
10: 你我的粮食，我的粮食，
9: 这我是刚蒸的，
11: 猪食似的，给人吃的那这是？
9: 你这干啥呀？
12: 六子，别以为你现在有把枪，你就忍无人六了。你忘了你以前在我们家偷饼了？
13: 你嚷嚷什么呀？啊，跟你讲，别说跟你砸了，再嚷嚷我跟你讲，我还能打你吗？六子不能打啊！我们司令有3不打：1，不和鬼子的骑兵打；骑兵6条腿，我们2条腿，打不过。我2，不跟伪军打。四头。
12: 说的对，咱葛姓可是大姓，难免有投了敌的旧故亲眷，咱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吧？9条。
14: 3，不在村里边打，为的就是让鬼子别糟蹋咱们老百姓。我们还是保护老百姓。
12: 嗯，嘴巴上说要保护老百姓，还不是跟小鬼子一样欺负老百姓？
14: 嘿，我
15: 大哥，你坐。
16: 老三说：“您这话说的没道理。您看，我们把百亩良田都卖了，换了枪，换了子弹，还不是为了抗战？”
17: 姜委员长说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16: 让你们送点东西，这能吃吗？让我们怎么抗战？
18: 人家青山镇也驻扎了一支部队，老百姓送什么，他们就吃什么。
17: 对啊，人家还帮忙推磨。
19: 挑水、种庄稼，怎么这同心人霸道起来，还不如外姓？
4: 哎，好了好了，您说的是新四军吧？其他的我不晓得。他们就好唱歌，田间地头，到处叫人唱歌，干嘛呢？还有，剪了短发的女娃娃啊，又挥着手臂顶着唱，说是宣传抗日，其实大家就是看女娃娃来的。
19: 还有什么心情抗日？
4: 不多说了啊！晌午之前，把你们的鸡。

0: 鸭炖好了送我。
1: 这走
0: 刁民。
2: 报告，范县长和张斗鬼团长来访。
0: 张斗鬼是谁啊？
3: 不知道，小姓。

0: 上来这儿干嘛？
1: 四宝不舒服，我来给先生送下午茶的。
2: 给我吧。
0: 还看什么？回去吧。
1: 哎，田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不是神经衰弱的老毛病犯了吗？还有偏头疼，现在是听不得声音，见不得光，就别说你了，连我都不能随便进去，知道吗？
1: 那我媳妇儿怎么在里边啊？
0: 这不就靠孟嫂在旁边轻轻读读书，转移一下先生的注意力，让他头疼缓解点吗？走吧，走走。
1: 什么毛病啊？这么邪乎？
0: 别管那么多了啊！

0: 范先生，
1: 鬼子来鱼塘镇的时候，这十八支队真的像葛占成说的那样打过一场硬仗吗？
2: 说句让人愧心的，鬼子只派了十几个人，一挺机枪，这十里八乡的就没有一支游击队出来冒头，都带着老人和孩子跑到山沟里去了。你这一趟是不是很失望啊？
1: 何止是失望，简直是可悲。我仿佛看到了一盘散沙，他们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愚昧无知，慌慌张张地组建了一支队伍，突然就觉得自己有了凌驾于百姓之上的权利，对内盲目自大，遭人憎恶，对外没有任何的战斗意志。就这样的队伍不可能打一场胜仗。
2: 在他们心里，人情世故、宗亲礼法大过家国仇恨。可是反过来再想想，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道理啊？
1: 怎么讲？
2: 比如葛占成总说他的平生嗜好只有三打：打小老婆、打麻将、打小鬼子。他现在把前两打都戒了，只有一门心思打鬼子。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打。走到江边看看。
1: 好。
2: 你见过用沙子盖房子吗？
1: 沙子盖不了房子。
2: 沙子不成形，可只要是和洋灰搅拌到一块儿，就有了粘性。里面加上竹篾子和铁丝，你是修围墙也好，盖房子也行，你可以尽情地发挥，比什么都结实。你眼前的这堆散沙，就差点洋灰当粘合剂呀。如果你能折服他们，就能把散沙攥成团儿，把庄稼人、江湖之人都变成有组织的战士。
1: 凝聚人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我知道你受过种种挫败，彷徨沮丧，

地可是你的用武之地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一礼再生之身。

0: 范县长，您刚刚说的话，让我想到了夏父当年的样子。
1: 荣幸之至，
0: 江东子弟多才俊，宣图重来，未可知。
1: 是这话。

0: 嗨。
1: 怎么在那儿坐着啊？
0: 那、啊、我在看月亮，我想小月了。武汉沦陷，他那边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想去找他。
1: 小月一个女孩子，你是应该要过去找她，两个人在一起至少还能有个照应。但是这仗打成这样，那能不能去还不知道呢，得先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到广州，广州到武汉。你别说武汉了，现在广州也沦陷了，你还怎么去武汉呀？
0: 那怎么办？那我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小月了？
1: 我认为啊，你要是真想去武汉，索性就先等一等，等战事平稳了一点你再去。到时候你走，要是川资不够，我想办法给你凑。
0: 那我走了，你们怎么办？
1: 你就不用替我们操心了，我有手有脚的，肯定可以养活太爷跟月明的呀。你别想太多了。至少小月身边不是还有于小姐、于家人他们吗？
0: 那日本人的炸弹也没长眼睛呀、啊、他们投炸弹的时候他们也分不清谁是小姐谁是丫鬟，万一炸着我们小月怎么办？
1: 你这隔着上千来里，你非得要这么想，这不是钻牛角尖吗？你干嘛自己吓自己呢？凡事咱们不都得往宽了想，你说是不是？

0: 你说，要是我们旅长在的话，你们在上海会怎么过日子呀？
1: 还能怎么过呀？像寻常人家一样，平平淡淡的过呗。
0: 那你是不是也会给咱们旅长读书读到半夜？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就想到你是不是也会跟我们旅长读书，上午读完下午读，下午读完晚上读，我还想到我们旅长是不是会给你唱歌，就他那嗓子还跑调，我都不爱听。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
1: 没事就早点洗洗睡了，看月亮，我累了。你不走吗？
0: 我再想会儿小月。

0: 你看这鱼塘镇啊，人逃了，这地啊也都荒了。现在是播种的季节，如果不播种的话，明年就不会有收成。我到处劝乡亲们回来耕种。当时那帮山上打游击的人说，种了也是给鬼子的，还不如不种。还说什么抗战不惜焦土，地荒就荒了吧。那他们就是没想过，这焦土之后，谁来给游击队供给？依游击战的理论，游击队是鱼，老百姓是水。但鱼在这一片焦土上，又能活多久？
1: 老百姓不爱耕的地呢，我们可以帮着耕。一来呢，可以给老百姓减轻一点负担；二来，屯田垦荒，在联名之余，我们有这时间。
0: 那可太好了。
2: 来，
1: 谢谢。谁让你背这么多东西啊？
3: 没人让他背啊，拦不住。
2: 我自己要背。
1: 就知道欺负人，把自己东西都拿回去。
2: 没事，我能背，我可以背，没关系的。
4: 不就是说吗？这些活不是你干的，你哪能干这些？
2: 没关系，我这些都干惯了，没事。
5: 人家要，人家要
3: 不让你背，你
5: 就让他背啊，是不是？
3: 谁让你背这些东西？压根就没
5: 做这种事情。
3: 对。我说带走地收对了吧？
0: 鱼塘镇就这样，习惯了就好。
3: 小月姑娘聪明，还带了把伞。
1: 丁长，
0: 哎，
1: 这儿怎么还有台车？
0: 哦，之前在这儿打过一仗，那辆车啊，发动机损毁严重，我们又不会修，就扔那儿报废了。
1: 我去看看。
0: 好，
1: 我也去。
3: 哎，
0: 来，带他们熟悉一下环境。
1: 好的。

0: 厅长，哎，方正熙呢？
1: 制空所呢？
0: 好东西。
2: 恩爱情节吧。

0: 吃饭了，来，兄弟们，快点，来吃饭了！哎，王大哥，吃饭了。小月姑娘，你拿什么好吃的？白
1: 面卷子。哦，
0: 王大哥，喝水，
2: 谢谢。
0: 哎，好。
3: 哎，
0: 小月，
3: 哎。

小月姑娘，你过去学过种庄稼呀？我和我爹娘逃荒之前就在家里种地。我爹说啊，这堆肥是最好最香的东西，山巅河床不耕不种的地方可没有这泥土的味道。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跟着我爹去镇上，路过一家菜馆，然后闻到一股肉香味儿，我当时就忍不住。 翘起鼻子一直闻，怎么有这么香的味道？这也太香了吧！然后我爹就过来了，瞪了我一眼，说：“这有什么好闻的？能有咱们家的堆肥香吗？”我爹说：“真正种庄稼的人，见到了庄稼，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是打心底里的心疼和疼爱。” 可就这么一个种庄稼的能手，却活活饿死了。

0: 这肥料啊，得等它干透了，然后把它弄碎，这样撒在庄稼上，庄稼才能长得旺。来，我教你撒肥料。这样，扬出去。
1: 月明，江苏海文是你的祖籍，是你爷爷长大的地方。明奎爸爸带着小月阿姨、老尤叔叔他们回到了这里。那时，江苏省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日寇控制或者占领，乡土沦于敌手，人民救亡的呐喊此起彼伏，却苦于缺乏凝聚各方的核心力量。你云奎爸爸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坚持在敌后发展抗日游击力量。他带人练兵、开荒、种庄稼，把双脚踏在了这片坚实的土地上。
0: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2: 你扯得痛不痛？你的伤口
0: 好多了。
2: 好，
0: 我自己试试。
2: 行，慢点啊。
0: 没问题。

0: 田先生来了，
1: ，这新闻你们都看了？
0: 报纸是我拿给曾大姐看的。
1: 我的挺多朋友看了这则新闻都痛心疾首，其中有一个很有正义感，一向坚持抗战到底，结果看了跑到我那儿大哭了一场，说国民革命

0: 元勋最有风采的政治领袖就这样叛党叛国了，说抗日的前途在哪儿，有没有一点胜算？
1: 那田先生是怎么安慰他的呢？
0: 我没办法安慰他，因为我跟他有同样的困惑。不知曾女士有什么样的看法？我知道你们怎么看我这样的人，叫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1: 田先生故意把革命性藏了起来。说实话，田先生，您冒着极大的危险救下我，掩护我，我的感激无以言表。如果我下面说的话有什么不妥，您可以随时反驳。
0: 我在请教。
1: 其实汪精卫投敌并不意外，抗战进入到相持的阶段，经济困难，汉奸捣乱将会是未来一直存在的两大问题。现在我们全国流行一句话，抗战到底，苦撑待变。
0: 苦撑待变，胡适之说。
1: 但是抗战的底究竟在哪里？苦撑待变的变是什么？不同的人一定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汪精卫之流来说，他的底就是中国的大城市，大城市尽失，他就觉得走投无路了。他们就在等待日寇转变的态度，一旦日寇招手和谈，他就马上跑过去去做汉奸了。那么蒋先生的底就是在等欧美态度的转变。那么在田先生的心里，抗战的底是什么？您等待的又是什么呢？我知道您为抗战做了很多切实的事，除了捐款捐物，您在租界的工厂继续生产满足民生，您还向日寇争取日军侵占的沦陷区的工厂。
0: 我那是为了钱，与虎谋皮。
1: 我知道的可能比玉娇多一点。我知道您工厂的工人有很多都参加了抗战的队伍，我还知道至少有一位工厂的经理去了延安，特别巧是我经办的。他跟我说您送了他2000块川资，您知道他去哪儿，但您没说破，这属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默契。
0: 其实我跟他没说那么多，我确实送了他路费。哦，后来他是去了延安。
1: 其实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夸奖您，我是想说虽然你为抗战做了很多事儿，但是你依然不知道前途在哪里，依然内心困惑。就像有些大商人，他让一个孩子去参加国民党，一个孩子去参加共产党，一个去国外，一个跟日本人打交道，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但其实更加充分地证明了他们内心的迷茫。
0: 是，可惜我没有孩子，但是我内心跟他们一样充满了迷茫。
1: 其实田先生走的这条路更艰难，与虎谋皮啊，争一分有一分，所以争过来了才是对抗战有利，反之就是对日寇有利。您想过吗？就现在而言，这条路越走越窄，半途而废等于前功尽弃。如果继续下去呢，恐怕不但不能成功，反而会被虎伤。田先生凭借的是国际法和租界当局，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战事扩大了，英美也被卷入战争，那租界将不复存在了，你所做的一切将怎么样落在实处呢？
0: 我想过。请问曾女士有什么建议吗？

其实我知道田先生一定早就在酝酿新的办法了，对吧？请问，共产党的抗战的底是什么？也是有所期待吗？也是有所等待吗？以我个人的理解，抗战的底。 应该是4万5千万同胞那一颗颗不愿意被奴役的心，我可以从每一个为抗战捐款的那些人期待的眼光中，从每一个被日本人欺辱的人的愤怒的眼光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力量。那正是我们所求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全民的决心。

0: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1: 正东五合，杨花衰老，年轻开心。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
4: 怎么也会
2: 太阳。

0: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1: 正东五合，杨花衰老，年轻开心。
2: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太阳。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可以从每一个为抗战捐款的那些人期待的眼光中，从每一个被日本人欺辱的人的愤怒的眼光中，感受到那巨大的力量。那正是我们所求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全民的决心，每颗心的决心和凝聚。正如我党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提到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的奇观，是中华民族的壮举，是惊天动地的伟业。这种奇观、壮举、伟业，更期待着像田先生这样的民族企业家，我们在一起，在一个战壕里共同完成。我能想到的只有八个字：想到最坏。

0: 小唐，这回，积极求变。少将，张团长啊，你那样干不对，要不要帮忙啊？
1: 不用了，
2: 还没吃饭呢。
1: 你为难。不对，来，要说我下地了。哎，累了吧？吃饭了。
2: 不累，种地我也是刚学，还不熟练。
3: 种地不是难事，有些口诀记住了就行。哎，
1: 来来来，你吃饭去，给我。
2: 来，
1: 吃饭了，小黄豆。
2: 春锄深，夏锄浅，秋天锄地似瓜脸。晒不死的棉花，下不死的南瓜，淹不死的白菜，旱不死的葱。

0: 先生，
1: 宗女士什么时候能送走？
0: 今晚，送她离开上海的路径都安排好了。
1: 那咱家门口那些晃来晃去的日本特务怎么办？
0: 他们晚上七点钟换班，我利用这个时间把曾女士藏在泔水桶里送出去。曾女士藏在泔水桶的下面，头上的承重盘再放上三寸泔水，我会亲自送她去码头，看着她上船。您放心吧。
1: 你办事我要不放心的话，我就没有放心的人了。
0: 其实偷运一个人没什么难的，关键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和您有关系。我托人也是七绕八绕的。
1: 七哥辛苦了。
0: 应该的，天一黑我就去。先生，
1: 你陪我坐一会儿嘛，现在天又没黑呢。

0: 我记得你说你认识一个国际冒险家，叫什么？
1: 奥兰多。
0: 奥兰多，你跟他熟吗？
1: 见过两次，他是瑞士籍的犹太人，在上海捞金好多年了。那个家伙神经兮兮的，是个亡命徒。
0: 就是他帮着刘家的毛纺厂偷运东西。
1: 是，据他说，他是向日军司令部的一位少将行贿，打通关节，能偷着进刘家被军管理的仓库，运出了好多原料。
0: 嗯，
1: 先生，您不会是想找他偷运东西吧？那可太危险了。
0: 我现在不危险吗？
1: 我听刘家人念叨过，那个奥兰多狮子大开口，贵得吓人。
0: 贵得吓人，那就选最贵的。
1: 什么意思啊？是想偷运机械厂？
2: 机械厂可不能拆呀、啊！机械厂是咱们泰来的根呢，机械厂要拆的话，那您怎么办呢？
0: 哎呀，我就是想一想，
2: 先生，这个念头可万万不能动啊！
0: 七哥，你今天话有点多。

0: 你笑了。你哭一个，哭。
1: 你别看啊，这东西伤眼睛。
2: 这么多废旧铜铁，能让这破车跑起来吗？
3: 我要坐的是木炭车，
4: 也叫煤气车，就是在普通的汽车上呢，装上所有的设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东西，它叫煤气发生炉，把碳啊就加到这里边，碳燃烧之后呢，就会产生煤气，就可以代替普通的燃油，使发动机工作了。
2: 张大哥还是个发明家。
3: 我之前在《力报》上呢看过汤仲明的一篇采访，其实在1931年的时候，他已经成功的造出了一台木炭带油炉的这种改装车。他当时就说，他造汽车不是为了发什么大财，而是为了摆脱国际石油商的垄断，使我们中国的汽车不至于因为没有燃油变成一堆破铜烂铁。所以刚到这儿的时候，当我看到那辆报废的汽车，我就想到这造车的原理，那就自己试试呗。
2: 厉害呀，那就希望我们有一天一起开着木炭车去打鬼子。
3: 那咱得快点造。

0: 哎，你茶给我打开干嘛呀？真是，
1: 我不是觉得这个炉子一直闷着，这火不就闷灭了吗？
0: 要的就是闷烧啊！你火那么大的话，这热能不都散出去了吗？
2: 你做过饭，生过火吗？
0: 没有。
2: 生炉子这一块，你可不如我。
0: 你又干嘛？

0: 聪明啊，可行。
1: 你总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你是兵，我是民，你得注意利用民间智慧。
0: 你说的对，我们在海文搞民团，这样一来不能只依靠我之前学的军事理论，还有积攒的所有的战斗经验，要靠的就是深刻的了解民生。所以韩小月同志，以后请多指教。
1: 小事儿，但是你得教我骑马。
0: 可以。
2: 孟师傅，
3: 嗯，
2: 你们家来客人了。
3: 客人？
2: 嗯。
3: 什么客人啊？
2: 不知道，是一位先生。
3: 啊，行，我知道了。
2: 好。
4: 那天是8月15，中秋节。我也是头一回在战场上过。我们87旅的弟兄们在战壕里吃着万福兄弟用菱角做的月饼，看着月亮都有点想家。我就带头唱了个我们的东北小调《月牙五更》，这一唱打不住了，山西的兄弟唱了他们山西的小调，热河的兄弟唱了他们热河的戏，上海的兄弟唱了他们上海的曲儿，唱着唱着我们旅长就来了
5: 啊，
4: 我们就起哄让旅长给我们唱一个。我们头一回见旅长腼腆害羞，他就说，哎，家父曾教我一首吟诵。哎，我还记着呢。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就是这个味儿，我教给他们，但是我们也都没听过吟诵啊。旅长唱的吧，也确实没那么顺耳
5: 啊，
4: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僵那儿了。
6: 云奎唱歌一直都是这样的，不怕告诉您，他跟我唱歌从来没有唱好过。来，请喝鸡蛋茶。
5: 请坐。
4: 哎，太太坐。
6: 小心烫啊，这个是清火的。
4: 哎呦，
5: 请。嗯，
4: 香。
5: 你接着讲，接着讲。
4: 啊啊啊！可能旅长觉得我们情绪不高啊，也不知道怎么就哼起《满江红》了。怒发冲冠。

仰天长啸，我们大伙儿就一块儿跟着唱。朝天阙，朝天阙，他怎么唱着唱着，我们这帮兄弟就唱没了。

0: 好累的。
1: 万福啊，哎，你看这是谁来了？他也是你们旅长的部下，是你头一个战壕的同袍兄弟。
2: 万福，是这样，我见到你知道太爷太太住这儿之后，我实在坐不住了，我就没告诉你一声，我就来看太爷太太了。你不会怪我吧？
3: 你也知道我会怪你啊，黄瞎子，你就不该来这儿。你知不知道整个天府都不知道太爷的真实身份？
1: 万福啊，对外人呢、啊，他们可以瞒着，可是对黄先生，那就大可不必。
4: 是啊，黄先生还跟我们说了好多云魁的事儿，我们爱听。
1: 是。
4: 黄先生，您请坐。
2: 太太坐，太太坐。
4: 你们在战壕里面唱歌那天。

0: 南京城突然就响起了警报。
1: 嗯，
0: 那会儿月明都还没出生呢，还在我肚子里，我就跟太爷躲进了一个防空洞里。那时候防空洞里有好多人，那么多人就分十几个月饼。当时我们就一边吃着月饼，一边看着月亮，想着云奎他在哪儿啊？他。

0: 黄先生啊，你跟云奎都是英雄，都是大英雄，老朽佩服啊。
1: 太爷，我们旅长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可今天看见小公子，太太、太爷，你们都好好的，硬硬朗朗的，我是真高兴，我替我们旅长高兴。
2: 王瞎子，你但凡长点人心，你就应该离太爷远远的，不要拖累我们。
0: 哎，你这是什么话啊？
3: 不好这么说话的。哎，
1: 太爷、太太，怪我，是怪我，我没出息，我到现在还是靠算命测字混日子的呢。板斧兄弟瞧不上我。
0: 你，
2: 王先生啊，
0: 你不必喃然，英雄不问出处。这个张子房啊，刘伯温。当年都是算命先生，可他们照样定国安邦，干天下大事。黄先生今日能来看我，我是深感欣慰。万福啊，你们是一个战壕的兄弟呀、啊，以后你们要常来常往，互相帮衬的。
1: 当然了，太爷，我跟万福是一辈子的好兄弟。太爷，我想给你讲讲我们旅长在白家宅的事儿。你想听吗？
0: 想听，想听啊！只要是你们旅长的事情，只要他去过的地方，我百听不厌，千听不厌，万听不厌呐、啊！玉秋，你赶快去拿纸和笔来，仔仔细细的都给他记下来。将来月明长大了，你要一字不落的告诉他。
3: 好，您请坐。
1: 太爷啊。白家宅那一仗打的那叫一个惨啊，但是我们赢了，旅长带着我们打赢了。太太您留步，改日再来看你们。
3: 谢谢黄先生。
2: 我去送送啊。
4: 怎么了？你能照顾旅长家人，我还不能来看看了？
2: 现在满上海都在抓抗日分子，你是来看望太爷的，还是来给我们惹祸的？你要杀他，我不拦着，但是你别把我们扯进去。
4: 万福啊，你现在是厨子，在他的饭里放点东西很简单，就这一件事儿，干成了你就是锄奸英雄、名垂青史的好汉。你放心，旅长家人的后半生我负责。
2: 呸！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良心。我现在明确地跟你说，我不会出卖你，但是我也不会帮你。滚蛋！
5: 田先生就住那屋吧，这个宅子真大，门也多，路也多的，进来个人很容易。
2: 黄瞎子，你到底要干嘛？
4: 孟万福。我没工夫给你扯东扯西的，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和任务，别逼我。我就问你，这事儿你干不干？
2: 黄瞎子，你居然敢在这院子里拿枪威胁我！我你要是不想这院子里的人知道你是军统特务，给我干活。

你欠我红霞子啊！我欠你的呀！当初要不是你在街上追着我，叨叨叨叨叨，我不会被抓着去当兵。你们倒好啊，死的死，跑的跑，我要照顾旅长他们一家三代。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吗？啊！我好不容易混进了田家，我过两天舒服日子，你也不知道要从哪儿冒出来，阴魂不散，逼着我帮你杀人放火，我凭什么呀？我欠你的。 我上辈子欠你，还是这辈子欠你的。来，你开枪，开枪打死我。你要是不敢开枪，你就从这个门给我滚出去。你要是敢开枪，你现在就开，从后边打死我。

田先生，曾大姐出去了吗？曾女士安全送走了，但是七哥死了，巡捕房发现了，他把自己打死了，为了不让别人认出来。 不牵扯田父，他用枪把自己的脸。

0: 我是不是不应该让那一个人孤单的待在那个雪膜房冰冷的停尸间？我应该把他接回来。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我应该把他接回家，对吗？扯上田府又怎么了？扯上我田家的又怎么了？
1: 接他回来，田先生，田先生，田先生，您赶紧把自己的镰刀来了，您现在过去，他都哭泣不就白费了吗？

喂，工藤君，我是田家泰，明天能不能辛苦你到我家来，我们见一面吧？我要跟你重新谈一下合作的事儿。嗨，一言为定。 曾女士，说的没错，苦撑百遍，等不到什么。我们现在所谓的苦撑，没有意义，我要自己变，自己找。七哥见我最后一面的时候，坚决反对我拆场子、投云。可是我想，他现在应该会同意。他现在应该会同意。

0: 万福，你在吗？这么晚不睡觉，坐在这儿干嘛呀？
1: 我在等你。
0: 怎么了？
1: 我想跟你聊聊。
0: 说吧。
1: 明天一早，我就去跟信田的请辞。
0: 你要去哪儿？
1: 不但是我走，你、太爷还有月明，我们要一起走。
0: 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我到这儿来干活，本来就是为了给你、太爷还有月明一个安身的地方。但是现在田府待不住了。
0: 跟今天来的那个黄先生有关吗？
1: 田府现在很危险，这儿现在就是个是非窝。你听我的，没错。
0: 万福，你跟那个黄先生拉拉扯扯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是跟他有关吗？他是什么人啊？
1: 你别管这么多了，你跟我走就行。
0: 万福，你跟我说实话，他是来干嘛的？他是什么人？
1: 他是重庆的人，他是军统，是来楚建的，他是来杀田先生的。
0: 你在这坐着干嘛呢？你跟我走，我们去找田先生去。
1: 你怎么还一口一个田先生啊？他是个汉奸，你看不出来吗？他天天跟日本人搅和在一起，四面光八面滑，他早晚出事情。你不要再操心他了，你操心操心你自己，你操心操心太爷，操心操心月明啊。我在这儿，反正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我一顿饭我都不想给这个汉奸做。
0: 他不是那样的人，万福。
1: 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啊？上次在曾守楼我在场，他明明没有受伤，他回来之后就受伤了。那谁知道他到底是真受伤还是假受伤啊？那谁知道他到底是要演哪一出啊？还有，最近你们连二楼都不让我上了，天天在那小黑屋里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干什么我都不知道。
2: 是
1: 干什么你最清楚。念书就这么上瘾啊？难道就不能大大方方在那个书房念，不能在那个休闲室念，非要在那个小黑屋里念？
3: 夫人，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俩居然这么隔着心了。
1: 自打从南京到了上海，
3: 咱一路吃了多少苦啊！哪怕是在租界跟张云奇斗，咱俩是吵，那吵归吵，我总觉得咱俩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可是这一次，自从你给信田的念完书之后，你就什么都不跟我说了。我早上看不着你，我晚上见不着你，我好不容易见你一面，扭头你就不在了，就好像是个屁一样。那是月明的屁，好歹也是个臭臭。我一个大国人在你面前晃来晃去，我就跟个空气一样。
1: 不值，我替我们旅长觉得不值。
0: 因为这个才要走的？
3: 谁想走？我就是要走。
0: 那你不会舍不得太爷吗？不会舍不得月明。
3: 我就是一个小爬虫，我舍不得谁呀？谁又舍不得我呀？
0: 你说我什么都不跟你说，那我现在说，你听吗？
3: 你说。
0: 首先，这事跟曾大姐有关。之前我帮曾大姐去义卖，在义卖的时候，曾大姐被日本特务打伤了，枪伤就在心脏旁边，流了好多血。当时我特别着急，可是哪有医院诊所愿意接受一个受了枪伤的病人呢？是田先生派七哥把曾大姐接进了府里。这段时间，曾大姐一直藏在田先生的暗房里养伤。你说你看不见我，是因为我在照顾她。这件事儿不能太多人知道， 整个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也就我、田先生还有七哥知道。不告诉你，是不想让你也陷入危险当中。第二，今天晚上我为什么会这么晚回来？今天七哥送曾大姐离开上海，在码头遇着了日本特务。七哥没了。
1: 没了？七哥死了？
0: 七哥从小是陪着田先生一起长大的，我看田先生实在是太难受了，就陪他坐了一会儿。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田先生愿意救曾大姐，就说明他不是汉奸，不是你说的那样。那他遇到危险，我们是不是理应帮他？但是田先生跟我说，他后面要做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儿，让我们尽快离开田府。我也是想来跟你商量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走吗？
1: 田先生要做什么事啊？

0: 什么事儿？
1: 我听见您按铃叫人了。
0: 我在叫齐哥。
1: 我知道。齐哥死了。夫人昨天晚上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您不要怪夫人，是因为昨天我想辞职，我想走。因为这些天你们连二楼都不让我上，你跟夫人在小黑屋里嘀嘀咕咕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反而跟日本人走得越来越近，还跟他们做生意，我就觉得您是汉奸。我不想再给汉奸做饭了，我就想辞职。但是夫人把您这几个月做的什么都告诉我，我一宿没睡着。对不起先生，我错怪你了。
0: 那你是来跟我道歉的？
1: 我刚刚已经道歉了，我说对不起了。我是想跟您说，我想帮您。
0: 帮我？帮我什么？帮我学做粤菜、湘菜、川菜、徽菜？
1: 不是先生，我是一个厨子，但现在来跟您说话的这个人他不是厨子，我就是想告诉您我是一个什么人。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孟万福，我是87旅的一个兵，一个逃兵。我本来是一个主子，但是我被他们抓俘了，我就上了淞沪战场。所有的弟兄们，他们都往前冲，只有我往后躲。我们旅长叫张云奎，他是我见过最顶天立地的汉子。我们在柳镇，他奋勇杀敌，杀到最后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他在死之前把他的将军剑交给我，他让我带到南京，交给他的父亲。哦，对，他的父亲就是太爷，夫人就是他的遗孀，月明就是他的儿子。我为了照顾他们一家人，所以我们假扮成一家人，住到了您的家里。这些，您应该都知道了吧？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在这样一个乱世，很难得，也很好。
1: 我一点都不好。我说实话，我拿到剑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去南京，我就想去武汉找小月。小月是我没过门的媳妇儿。我就走在那十字路口的时候，我正在犯嘀咕，我到底要不要去？我都想把剑给扔了。这个时候，一个老蛙哗哗哗从我头上飞过来，一抛屎就拉在我的肩膀上，我吓坏了。我是不是遭天谴了？人在做天在看，这个道理我是懂的。然后我就一狠心一跺脚，我就去了南京，我就见到了夫人和太爷，我把剑交给他们，我转身我就还是想去武汉，我就上了去武汉的船。可是我刚上去，我发现包袱拿错了，旅长的剑还在我手里，我就想办法赶紧给他们送过去。可是我刚一上小船，那艘去武汉的船就让日本人给炸了，我就稀里糊涂地上了去上海的船，我就跟着他们到了上海，进了租界。进了租界之后还遇到张云奇他们两口子，就跟他们两口子一直斗来斗去，还把太爷给斗进监狱里。再后来我就找着了您，是您救了太爷。再后来发生什么事你也就都知道了，反正就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哎呀，先生，啰里吧嗦我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我听明白了，你是个好人，我也明白你想帮我。但是我要做的事情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另外我也担心你现在是这么想，一会儿出去万一再碰见老婆，屎拉到你肩膀上，是不是又会改变主意啊？所以，
1: 哎呀，不会的，先生。夫人都跟我说了，您不希望你自己的工厂给日本人造一颗子弹，你要把工厂拆掉，你要做这么大的事情，我想你肯定有容忍的地方。
0: 文福，我拜托你，这件事情除了你和夫人知道之外，我不想再有第三个人知道。你很仗义，那就做好你的忠人之事。你的心意我很感谢，但是七哥已经死了，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何苦呢？当年那把剑说扔你可以扔的，现在说走你走了就是。

你那么好一个旅长，那么好一个家，那么好一个夫人，他何苦呢？你那么好一个大阔佬，这么大的家业，你又何苦呢？

0: 先生，有什么吩咐？
1: 去，先给我弄一个戗面馒头。
0: 哎。

0: 打的是什么呀？你是不是打了个死结啊？
1: 我是按你教的打的吗？
0: 你这边都让错了，你看你就跟没绕似的。我来帮你打吧。我教你打招呼的话你还记得吗？
1: 全部记住，你好就是笨猪，谢谢就是没事儿。
0: 哪儿来的没事儿啊？
1: 你好笨猪，谢谢没事儿。
0: Merci infiniment. Merci.
1: Merci.
0: 对 Merci.
1: Merci. 对对，还有法国人常说的那个 Salut.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是钢筋。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糖尿病是肝癌发生的危险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
3: 它就是阴沉、破、盲人。
2: 清淤泥、灌滤芯、通管道，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4: 控好血糖，远离两大癌王，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0: 上播出。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马俊杰，
1: 我是阮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全国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紫荆花开，湘江锦绣，香港举行多样活动庆祝回归祖国29周年。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今天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最初仅有50多名党员，到如今总数突破1亿人，我们的党员队伍稳步壮大，组织体系日趋严密。
1: 连日来，全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党的生日，广大党员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广东全省各地广大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盛况，深学细悟大会精神。党员们纷纷表示将立足岗位，以实干践行初心，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
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正是我们实施百千万工程的核心目标。我们将传承好海陆丰革命精神，多往镇村一线跑，实打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和基层的发展难题，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
3: 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很受鼓舞，确实非常不容易。从建国到改革开放，特别是18大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作为一名普通的财务工作者，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多的下沉到基层，为地方百千万工程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大会的召开催人奋进，各地的庆祝活动同样精彩纷呈。在上海，文献成为重温百年党史的生动教材。中共一大纪念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档案馆共同展出281件珍贵文献展品，让观众从百年文献中感悟信仰的力量。展览运用 AI 技术让老照片活起来，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
4: 我们这次展示以文献来作为主要载体，那以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作为纲领，分为4个部分，281件展品，来向大家展现文献中所讲述的伟大建党精神的故事，让希望大家可以从中汲取力量，奋进前行。
5: 为了活化这张照片，让更多的观众呢对这张照片能够感兴趣，尤其是年轻的观众，所以呢我们就通过活化的形式，让这个照片上的人啊动起来。
0: 红色精神不仅在展览中，更扎根在代代一线工作者身上。日前，广东海警局组织全省各级海警机构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从一线站位的铮铮誓言，到红色场馆的沉浸研学，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引导广大执法员在回望历史中汲取力量，在践行誓言中砥砺初心。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7: 此次参观研学，让我重温了百年党史中的珠海红色故事，对革命历史有了更为深刻直观的认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将传承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勇于担当作为。
0: 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执勤七中队官兵们在海拔4868米的云端哨所，唱响扎根高原、忠诚守护的青春誓言。云端哨所是青藏铁路海拔最高的固定执勤哨所，空气含氧量仅有海平面的一半。20年来，一批批官兵坚守在青藏铁路沿线，用脚步丈量责任，用青春守护天路安全畅通。 百年星火传南岳。

0: 党建赋能促发展。在广东两新领域的智能制造一线，有一位高级工程师用党建力量激活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完成了从技术骨干到党建带头人的转型。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去认识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梁振峰。
0: 深耕智能制造领域多年的梁振峰是行业内实打实的技术骨干，先后主持或核心参与国家级、省部级重大科技项目12项，斩获17项授权发明专利。2023年10月，梁振峰当选拓斯达党总支书记，正式从技术岗位深耕者转型为企业党建领航人。他立志让红色力量赋能技术创新、企业发展，开启了两新党建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探索之路。
2: 本身公司是科技型企业，我们很多党员都是技术岗的比较偏多，所以我就想把这技术党员凝聚起来，形成一股比较强大的一个动力。
0: 结合智能制造企业高强度快节奏的生产模式，梁振峰利用生产过程中15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创新推出了15分钟车间微党课、线上碎片化学习、流动党员双向精细化管理等特色举措，让党建工作贴近生产，融入岗位，服务员工，真正践行了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理念。
2: 我们会在车间党课过程中会讲一些跟我们这个叫生产技改相关的啊，人才福利相关的，跟人才政策相关的，还有跟我们一些技术相关的，跟党建结合起来有比较好的吸引力吧，这样的话才能够把这个车间党课讲得更加生动。
0: 盛世红旗下，紫金耀湘江。今天我们迎来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
1: 连日来，香港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各界满怀喜悦，祝愿香港明天会更好，由至及兴，创辉煌。今天上午8时整，香港特区政府在湾仔金紫金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伴随着国歌奏响，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金紫金广场冉冉升起。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高唱国歌。升旗仪式结束后，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3: 第一，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第二，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第三，进一步改善民生。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
1: 以开放之姿展现强军风采。近日，驻香港部队的多个军营陆续举行开放日活动，活动现场人潮涌动，驻军官兵还精心创排了主题快闪活动，持续激发爱祖国、爱香港、爱驻军强大正能量。
4: 好开心啊，因为呢我哋是中国人啊嘛，嚟到呢度呢我感受到嗰种澎湃同嗰种热情。
5: 首先感觉到非常之自豪啊，第一次驾驶直升机喺咁多香港市民底下做表演。我想同香港市民讲，请大家放心，我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去捍卫香港嘅繁荣同安宁。
1: 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提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今年一季度，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9%，是近5年最强增幅的一季。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数据显示，香港竞争力连续3年稳步攀升，重回全球第2位。这份亮眼的发展答卷源自香港国安法，为香港由始及兴提供了有力保障。更离不开特区政府与香港各界同心实干、笃行奋进。
6: 香港是一个福地，就有国家的支持。我是一个小小的区议员，一个普通市民，我觉得我搞好这个共融这件事，可以令到香港变成一个多元性的社会，可以令到香港可以发挥到国家的一些的特色。
7: Hong Kong has changed and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much more Chinese now.

0: and all R&D, very, very strong, you know. So China's really pushing Hong Kong into technology and AI. Hong Kong is really going through, it's one of the strongest times for Hong Kong since I've been here.
1: Hong Kong has a wonderful advantag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 which is a point of attraction of many foreign companies to Hong Kong. So coming to Hong Kong, basically you come not only to the one part of China, you come to the whole world in a concentrated area. Belarusian side is eager to double export to China and to double direct investment from China by 2030, only in 4 years.
2: 二十九载同心同行，粤港合作正在跑出加速度。从广深港高铁到港珠澳大桥，日益密集的交通网络让一小时生活圈从蓝图驶入现实。
3: 通途连两地，天堑变咫尺，同心促发展，携手创未来。大湾区正以蓬勃的活力书写着区域一体化的新篇章。
2: 今天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相关车票已于6月17号起发售。其中香港西九龙至广州北常态化直达高铁全程仅需1小时17分钟，这是广深港高铁通车以来首次实现跨境高铁常态化停靠位于花都的广州北站，补齐了粤港澳大湾区北部跨境交通关键短板。
4: 以前坐好耐车噶，坐旅游巴坐几个钟，但而家高铁咧好方便，一个钟头多啲就嚟到，好舒服。
5: 如果香港人要嚟内地，去好多地方，佢可以善用到花都我哋嘅北站嘅交通网络，亦都可以善用到我哋全中国三大飞机国际机场之一。咁啊，呢個機場嘅網絡非常之廣闊，對於香港人嚟講，未來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出行嘅選擇。
2: 軌道上的大灣區加速成型的同時，跨境公路通道同樣繁忙。自2023年7月1号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三年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车北上数量累计已经超过521万辆次。
6: 一个月至两个月都会上去一两次，都是上嚟同啲小朋友玩多啲啦。咁而家星期二、星期三咧，已经唔需要再预约咧，就比较方便啲。搵活动玩嗰时咧，可以随时即刻就可以上到嚟咯。咁都好方便啦，而家。
2: 与此同时，随着粤车南下政策深入实施，自7月25号起，政策从广州、珠海等4市扩展至大湾区全部9市，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市新增入列。下一步，政策计划于2027年第一季度覆盖广东全省。粤港澳一小时生活圈从蓝图走进日常，双向奔赴的互游模式建成常态。
7: 针对客流变化，我们不断完善现场保障服务，为随车老人、小孩等群体设置绿色通道，设立边检备案中心，推动增设等候休息区、人工咨询岗等惠民场所，不断提升旅客通行体验。
2: 人畅其行，货畅其流。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粤港贸易规模从1997年的2798.5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5年的1.27万亿元，年均增长5.6%。今年前5个月，广东对香港进出口6572.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0.9%，快于广东整体进出口增速22.1个百分点。
8: 持续落实大湾区海关便利化的政策，优化一站式的通关、跨境车辆通行的机制，依托香港国际金融贸易的优势，去拓展、跨境电商、服务贸易等新的业态，去推动深港从货物贸易互通迈向、产业、市场、服务的一个全方位的融合。
2: 从基础设施的硬连通到规则机制的软衔接，湾区融合正不断向纵深推进。未来，广东还将对接香港15规划和澳门35规划，深化三地全面合作，携手共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近年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依托独特区位枢纽优势，持续深化与葡语、西语国家的经贸联动，不断拓宽跨境合作新赛道，搭建国际商贸

0: 新平台。
1: 近日，中国葡语西语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与16家企业举行出海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中国与葡语西语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由澳门特区政府与横琴合作区执委会于2025年4月联合发起组建，旨在打造连通中国和葡西语国家的一站式出海服务平台，为企业出海提质增效、降本避险。此次签约企业涵盖头部科创企业与主流金融机构，中葡经贸中心将围绕跨境电商培训体系搭建、跨境金融支持、人才培养、市场开拓等方面，护航企业开拓拉美及葡语国家市场。
2: 我们现在反正领域做的话是飞行训练设备的制造，依托我们中葡中心的成熟的网络功能呢，对我们未来的国际市场的开拓起到更好的一些作用。
3: 我们在西班牙、在巴西也都现设立了自己的这个交付中心跟研发中心，有非常多的AI 的这个解决方案吧，能够赋能我们当地的这个企业。希望借助中葡经贸中心，帮我们在当地的这个业务做一个新的拓展，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各个国家它的政策以及一些可以对齐我们的一些机会。
1: 截至今年3月，合作区已建成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新型研发机构等科创平台27家，培育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38家，省级及以上专精特新企业111家，入库独角兽企业18家。未来，中葡经贸中心将依托澳门国际化窗口优势，科技加经贸双轮驱动，助力国内科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持续引进优质海外科创项目与企业落地澳庆发展。
4: 希望我们中国的企业跟葡西语国家一起合作，把我们的一个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些科技可以应用到葡西语国家，在政企研这方面多方合作，为横琴在产业块这一端做得更强，推动澳门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创新中心的一个建设当中，也更好的拉动中葡在科技产业或者说其他经贸往来方面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合作。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随着城7122次首发列车鸣笛驶出，广赣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
1: 这座位于佛山市禅城区核心地带的铁路枢纽自此开门迎客，也意味着禅城正式接入国家8纵8横高铁网。作为新投用的综合交通枢纽，佛山站总建筑规模29.4万平方米，站房面积5万平方米，站场规模4台9线，是广赣高铁已运行站点中建筑规模最大的高铁站，集成高铁、地铁、公交等多种交通方式。随着地铁3号线佛山站同步开通启用，佛山市民可在中心城区实现高铁与城市轨道交通便捷换乘。
5: 我之前出差的话，要么就到佛山西站，要么就到广州南站，但是这个路程上差不多40到1个小时的中转的时间。佛山站开通之后呢，10几分钟我就到站，在自己家门口直接搭车，可以前往全国各地。
6: 超长超大蜂窝金属板，提升了整体平整度与稳定性，有效解决了台风地区抗风压需求。站台3个平台是采用的一个导光管系统，高效的利用自然光进行采光，每年的话是可以预计节约26.7万度电。
1: 长期以来，佛山始终受困于北上东进交通瓶颈。佛山站的开通与京广、广赣、深南等多条时速350公里高铁干线连通，东向连接长三角及东部沿海，西南串联粤西、北部湾、海南，南向快速对接珠海、澳门，北线连通武汉、京津冀城市群。从佛山站出发，1.5小时即可达湛江，20分钟就能到广州新机场。
7: 佛山站预计年发送旅客是460万人次，远期达到是600万人次，是开心列车98趟，其中始发终到35趟，主要是集中在深圳、长沙、梅州。充分考虑到这个广州、东莞、深圳这个跨城通勤高峰期，我们增加这个运力，为这个旅客是增加这个稳定一个出行选择。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1: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我们。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3: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0: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3: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石头。
7: 你怎么也会唱？

0: 王麻子好厨刀的标准，以非遗融合世界制刀科技，为国人造好厨刀。百年厨刀专家王麻子。
1: 本节目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

全世界中国味，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味道是记忆最顽固的载体，当一群人背井离乡，行囊里最沉重的往往不是金银细软，而是一口锅，一罐酱，和一份对故乡味道的执念。历史长河中，中餐随着华人的脚步漂洋过海，他们在异乡的土壤里落地生根，却在岁月的封闭与融合里长成了故土早已陌生的模样。他们像是被时间封存的活化石，保留着前朝的古法，又吸纳了当地的灵魂，成为中华饮食版图上独一无二的飞地。

0: 娘惹菜是扎根南洋的中华风味，自明代扬帆下洋至今已有600年历史。 Ruby 是马六甲大西洋娘惹餐厅创始人，身为世代定居南洋的土生华人，家族代代传下烹饪手艺，店里的娘惹菜都源自祖辈家传。
1: 这下西洋的时候就来了很多中国民族啊，做生意喜欢到我们这边，马来西亚的当地姑娘就在这边结婚，孩子生得出来，男的就叫爸爸，女的就叫娘娘。
0: 漂洋过海的中餐技法与马来本地食材相融合，造就了充满南洋风情的娘惹菜。每个娘惹爸爸家庭都守护着一套独属于自己的香料配方。黑果鸡是娘惹菜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笔，其灵魂源自一种其貌不扬甚至自带微毒的印尼黑果。
1: 这黑果就是我们娘惹必须要煮的一个菜色了。
0: 即便经过预处理，黑果依旧坚硬如石，厨师需先用剁骨刀利落地劈开外壳，再以小巧锋利的水果刀沿壳取出果肉。
1: 接下来是鸡肉，我们要跟鸡肉一起搅拌。
0: 这道娘惹菜里标志性的黑果壳是南洋红树林特产的黑果种子，必须经过数十天发酵，反复浸泡去毒才能入菜。果肉自带醇厚土香，是整道菜风味厚重的关键。搅打成泥的鸡肉与黑果重新填回到黑色的果壳中，肉泥包裹虾仁，锁住它的鲜嫩脆滑。娘惹菜的灵魂来自名为三八酱的南洋辣酱。
1: 马来人的味道是偏辣，他们煮很多各种各样的酱料，所以他们就配出他家婆所教的那种方式，马来的味道跟我们中国华人的味道融合起来，就成为一个娘惹菜。
0: 热油爆香肉末后，投入两种风味迥异的三八酱，激发出红亮的色泽。当酱汁渐渐熬至浓稠时，加入焯水后的鸡肉，翻炒至表面均匀上色。随后注入糖与鸡汁慢炖，这是中式焖法的南洋演绎，让油脂与香气层层渗入鸡肉纤维。而黑果壳则作为天然容器，封存住这份浓郁的风味与汁水。娘惹菜的厨房注定是一场无法独自完成的战斗，剪、切、剁、捣，每一步都需要后厨团队的紧密协作。中式的烹饪技法自然要用到中国的刀，而马来西亚的丰饶物产则决定了娘惹菜繁多的工序。所有食材的蜕变都从刀刃起落间开始，刀不仅要锋利，更要耐用。在这场热气腾腾的味觉交响中，一套来自中国的利器很快成为了厨房里的新宠。
2: 这套王麻子才从中国拿回来就被厨师拿完了，现在我就只能用水果刀来切菜了。
0: Ruby 的儿子 Lucas 是这个家族老店里独特的角色。作为店主之子，他不仅是这套中国刀具的搬运工，更是这座老店与新时代食客之间的桥梁。午市高峰，人潮涌动， Lucas 的身影始终穿梭在最前线。
3: 可以拿这个咯，四到六个人，六九八的，它就是有一个拍梯，还有的捞绳，然后有一个鸳鸯鸡，它是有人当鸡跟本地鸡。还有一个是鲜辣鱼，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黄梨凤梨虾，沙巴不带手东西啊，还有我们的黄梨饭，还有一个甜品。
2: 我接管的业务应该说是在marketing， 就尽量的把我们的店里曝光率达到最大。未来应该会打算管理这间店。
4: udah lama dulu， 好嘞呀 ，OK。
0: 成菜之际，风味层层绽放。黑果独有的焦香坚果风味平衡了三八酱的海洋鲜辣后，巧妙地融进鸡肉之中。一口咬下，南洋的热情与中式的内敛，一场跨越赤道的味觉对话

0: 香兰蒸饭像是加了一丝丝海盐，混合着草本的清香，咀嚼时斑斓的清香才从舌尖迸发开来，咽下后椰香的回甘在舌根蔓延，口齿生津。最绝妙的吃法莫过于舀一勺黑果鸡的浓稠汤汁浇在这碗香兰饭上，米粒吸饱了肉汤的鲜香，椰香与酱香在口中彻底融合，一口下去是南洋风情的热烈，也是巴巴娘惹人家最踏实最温暖的日常滋味。在马六甲，漂亮可以是一种味道，对于热爱生活的娘惹而言，鲜花不单用来装点，更是绝佳的食材。门前的蝶豆花是 Ruby 的心头好，蝶豆花的蓝色汁液是娘惹糕点的天然色素。
1: 我们的手艺太多了，糕点也太多，各种各样的糕点真的好漂亮。
0: 软巴武当作为家喻户晓的娘惹糕点，也是 Ruby 家的招牌味道。斑斓叶、椰奶、蝶豆花汁被一同混搅进泡了一夜的糯米中。经过半个小时的文火慢蒸，幽蓝深邃的蝶豆花汁遇见醇厚的椰奶，混着一丝斑斓特有的草本清香，便随着这锅蓝色糯米饭一同氤氲而出。而糕点的馅酱则来得猛烈，十余味香料在热油中依次登场，香茅的清新，香菜籽的辛香，虾米的鲜甜，椰丝的焦甜，在翻炒中交织，最终化作一份甘香酥脆的馅酱。软巴武当的味觉密码就藏在这层层叠叠的辛香焦香里。手艺是每一位娘惹必修的功课，在过去家宴上精致的娘惹糕往往是家族体面的象征，这种精巧的手法曾是传女不传男的闺中绝技，在娘惹中代代相传。
1: 每时每个都是要用心去研发出它的味道，它的香味啊。
0: 芭蕉叶是另一种香味的来源，在经过高温的煎炸后，芭蕉叶会释放出特有的烯醇芳香，由糯米的缝隙间由外向内渗透，内部酱料的油脂也缓缓向外吸出，这种内热外冷的味觉交融，让软巴武当的每一口滋味都令人回味无穷。椰丝糯米饭是娘惹人家日常的早餐，也是游子心中最深的乡愁。这份美味的基石始于一种近乎苛刻的精准，白米与蓝米等重称量分毫不差，接下来的全是手上的功夫。

0: 指尖轻巧粘转，芭蕉叶顺势而上，将双色糯米收拢于底与侧严丝合缝，却刻意不封口，让那熬制精亮浸透焦糖香气的椰丝自然袒露。它被轻轻堆起，如一座蜜色的小山，静静立于糯米之上，甜味不再隐藏。从后厨到前厅，闲不住的 Ruby 穿梭在各个角落， Lucas 也继承了妈妈的这股劲头。
1: Lucas， 其实我这儿子他是很棒的，他很想做一些比较新鲜的食物了。
2: 就是外地的顾客比较多，吃了一次，第二次他们再回来吃的时候，他们就说，哎，我在我们家也想吃你们家的味道啊，我能不能买你们的酱料。越来越多的顾客问起，我们就自己做成一个简单的包装，你带回家也能吃到我们家的味道。
0: 这种跨越族群与代

0: 技的味觉传承，从来不是单向的灌输。
1: 其实两人都是马来同胞跟华人一起嘛，所以我就想到马来同胞也应该享用这个凉惹餐，所以我的概念就是我应该要做一个清真的凉惹菜。
0: 在多元文化交融的马来西亚，中餐的包容与本地的热情诞生出娘惹对生活的美好祈愿。他们善于融入南洋的慢生活，也恪守着土生华人的文化传统，将对生活的热爱化作餐桌上的风味、庭院里的芬芳，以及触手可及的温柔而用心的日常。
1: 我真的是希望所有中国同胞可以享用凉惹菜，
2: 让他们来到马六甲，也能来到我的餐馆试一下我家的味道。
0: Ruby 一家的故事是一封用食物、温情与时间写成的守护长信。自2006年开出第一间店，他们历经风雨，在父亲中风后，全家凭借骨子里的韧性紧紧凝聚在一起。从母亲到两位哥哥再到 Lucas， 一家人各司其职，从一间厨房的温度慢慢守护成了如今四间分店的温暖光景。他们的根在福建永春，而他们的日常正是巴巴娘惹百年精神的当代回响。在变动的世界里，用家族的双手将传统揉进生活，让百年的文化与家族的温情在当下的每一餐饭里生生不息。味道的迁徙从来不止一种方向。如果说马六甲的娘惹菜是明朝遗风在南洋的温柔变奏，那么在首尔，历史的中国味有着另一副面孔。在繁华热闹的首尔，潮流与活力是这里永不停歇的节奏。高楼与霓虹之间，来自世界各地的味道在此交汇。
3: 我是谁哟？独明哟，
4: 是东北人。
3: 对对对，我是谁哟？最那什么就三鲜。
4: 这个刚好就是。
0: 这间小店提供的味道，有一个特定的称谓——中华料理。其中最市井的两样，一是海鲜面，二是炸酱面。炸酱面自清朝时期由山东人带到韩国，后变成了韩国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也是这家店的人气招牌。
3: 啊，预约的？
4: 没有预约，我怕他五个人往上没地儿，七号有位置。
3: 我家主打的还是就韩国传统的炸酱面，因为全都是周围写字楼嘛，传统的就是主食，炸酱面，三鲜那个韩国叫炒马面，这是他们就是从小他一天吃三顿都吃不够的东西。
5: 저희회사가여기바로앞이거든요그래서점심시간때자주오고저는혼자살아서퇴근하고혼자이렇게밥먹고퇴근집에가거든요
6: 일주일에한세네번
7: 제가근무하는곳이여기바로앞인데이근처식당중에서여기가제일맛있는편이어서거의매일오고있어요
3: 고맙습니다안녕가세요
0: 和面作为最古老的中餐技法，已有4000年历史。面条早先传入朝鲜半岛时，一度只在宫廷餐桌上出现，直到清末山东人将炸酱面带至此处，这道面食才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的餐桌。而科技的发展让和面这项体力活变得更为轻松，一人一机就能承担起全店的面条制作，这种简单高效又饱腹的美味也因此得以征服快节奏的韩国餐桌。早先的炸酱面还是一碗地道的山东味，而改变从最朴素的食材开始。

0: 本地盛产的洋葱被切成大片，与肉末一同在热油中煸炒，洋葱的辛辣褪去，转化为浓郁的甘甜。转折就发生在这一勺酱的改变里，传统的黄豆酱被替换成黑豆制成的春酱。春酱也叫中华春酱，早年由山东华侨带入韩国，后经一家名为共和春的仁川华侨餐馆本土化改良，因而得名春酱。
1: 它就是颜色就是春酱嘛，但是一点咸味没有，很淡很清淡的，有点像北京的甜面酱那个口似的，味道也是特别好。
0: 正是这次关键的改变，让炸酱面从华人餐馆真正走进了韩国的千家万户，成为了国民饮食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1: 这个春酱应该都是从中国就山东地方的特产传过来，韩国人不会当时。

0: 煮好的面条在凉水中收紧，更显筋道，沥水入碗。等浓稠的炸酱与这抹麦香彻底相融，一碗刻进韩国人日常的中华料理便在此刻宣告完成。
1: 炸酱面能咕咚咔咕叽那种吧，
2: 我觉得好好吃。虽然我是北方人，但是这个甜口，配上它那个炒的洋葱的那种感觉，很香，而且它的主要是那个面特别的滑。
0: 海鲜面本是一碗清鲜的汤面，但为了征服这片嗜辣的土地，一场风味的变革悄然发生。关键的一步在于倾注大量的辣椒粉，滚油瞬间激发出炽烈的辛香与红亮的色泽，清水注入化为澎湃的红汤，各种海鲜与蔬菜的鲜甜在辣味的统领下重新融合。这碗红亮滚烫的海鲜面，它的身世同样源自中国。
3: 콧만도적당하고그리고다른중국집에는있기도하고없기도한데여기는목이버섯이들어가서너무좋고요해산물도많이들어가있는데
0: 时间在走，远行的故事却总在重演。每天早上八点，苏斌的通勤之路准时开始。
4: 这以前水店呢，这边是卖白菜区，这边是卖青菜区，后边是卖水果区。
5: 안녕하세요예여기친구방송국와서예
6: A급 예양파들이제일 A급이에요
5: 여기하나인데요예예
7: 네아니요계속한박스
5: 아니요
4: 我住这边是银川市内九十年代新城市。都是室内房，太贵，都十了个亿，买不起。
0: 如今在首尔打拼的苏斌，和百年前来到这里的许多山东前辈一样，也把家安在了仁川。原因很简单，首尔的房价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难以承受，于是工作在首尔，生活在仁川，成了许多像他一样的异乡人的日常。
8: 一般早餐工作餐都是家乡口味，厨房长是东北人嘛，做什么我们吃什么，就是觉得没有什么就差别。大葱干大酱，蒸茄子糊土豆，这个算。他说他自己来做啊，干了两瓶半吧，他这
9: 个。我也喜欢喝酒，我特别能喝，我从晚上10点能喝到天亮。我中午白酒能喝两瓶，啤酒能一直喝，能喝一两箱。
10: 就一直
9: 喝酒在银川，几乎能喝过我的，把我喝倒几乎没有。现在也自信，就是我喝酒没聚过任何人。我下岗以后上长春开过饭店，开两年饭店呢，赔了不少钱，就是有机会嘛。2006年来打工，到这来以后呢，就是干一些就是韩国人不乐意干的活，就现场活。当时汇率也高，一天7万块钱，7万块钱合咱这个汇率是8块多，就是500-600吧一天，挺值的，就是拼一下子，寻挣点钱就回家吧。然后就是天天饿呀，就是怎么口味也特别大，就总觉得饿。我身体以前锻炼了，可就中国国内老锻炼，天天就是饿。干到2008年奥运会前，中国汇率一下就降下来了，变成4点多，钱就没了一半。完了，这跟理想就不一样了。完了，这怎么整的？这是还得干吧？完了，坚持30年以后就搁这适应了。

0: 这个我们不像别人说想干事业多贪实，我们能吃饱饭就是维持生活就可以了。
1: 随着在韩华人增多，中华料理也遍地开花。而有两道菜是几乎所有店里都会有的招牌，一是糖醋肉，由东北的锅包肉演变而来，精选的里脊条裹上由淀粉与水调和而成的厚重面浆，这层浆衣是成就其独特口感的关键。随着油温的升高，外壳的颜色由浅白转为金黄，最终披上了一层诱人的金甲。脆壳之下锁住的是肉质的鲜嫩汁水，外酥里嫩的极致反差是这道菜的灵魂所在。而它的点睛之笔在于最后那碟清亮的酱汁加入了柠檬的清新果酸，风味变得更为轻盈。
2: 아제가다른데서못먹어보고여기서처음먹어봤는데겉에는바삭한데안에는촉촉해요그래서맛있더라고요
1: 而与糖醋肉的酥脆酸甜相对的是另一道深入人心的麻婆豆腐。在韩国的中餐馆里，他完成了一场重要的翻译。为了适应本地人难以接受花椒麻味的饮食习惯，厨师们大胆地省去了这味灵魂香料，热油激发辣酱的醇厚与辣椒粉的炽烈，等豆腐滑入这锅红亮的汤汁，它便开始贪婪地吸附每一份香辣。最后胡椒粉提鲜，芡汁让汤汁变得浓稠，它不再是简单的调味，而是温柔而紧密地包裹住每一块颤巍巍的豆腐。于是一道源自四川的麻辣菜肴在韩国的厨房里变成了温和而下饭的鲜辣滋味。这不仅是食材的转变，更是一种味觉逻辑的本地化，用最熟悉的方式讲述一个来自远方的故事。
3: 그중화적인그런맛과이제약간매콤한그런맛이잘어울려져가지고
0: 하看吃炸酱面好像还是适应一些是吧？锅包肉나왔습니다예맛있게드세요
4: 일단맛도있지만사장님께서친절하시고그리고제가좀세세한요구가많은편인데뭐예를들면면을좀많이익혀주세요아니면좀맵게해주세요해산물어떤거양을좀적게해주세요이런요구사항을좀드리는편인데그런거를되게잘들어주시고다음번에오셨을왔을때도

0: 기억을 해주세요. 그래서 그런 게 너무 세심하게 느껴졌고
1: 사장님은 되게 좀 차분하고 좀 따뜻하고 마음에 좀 흙이 많은 사람 같아요. 흙. 약간 얼굴 생기신 것부터 미소가 이렇게 항상 올 때마다 웃어주시고 갈 때도 항상 인사해주시고 하니까 되게 감사하죠.
2: 네, 고맙습니다. 네, 안녕히 가세요. 我是生性那个乐观，这嘎达就是说不行了，换个地方，这研究是别的事儿。今天不咋地呀，一般我吃饭。泰然如织吧，就是你什么心态你也得生活嘛，就得说闹心前就出去见见朋友，喝杯酒，吐吐槽就拉倒了。第二天还得说重新面对着。
3: 哦，我下班之前还得检查一遍，因为这个天气还是稍微冷嘛，检查一下滴水率。走啊，欢迎游走回家，下班了，祝你胜利。一天结束，胜利的一天，走了。灯光熄灭。 招牌引入宏大的夜色，而苏斌的故事就像那碗历经百年演变的炸酱面，在一次次改变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顽固的生存方式。稍后继续，王麻子好厨刀的标准，以非遗融合世界制刀科技，为国人造好厨刀。 百年厨刀专家王麻子，本节目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马上播出。从娘惹菜的融合共生，到中华料理的质朴坚守，眼前的风味早已不是故乡原本的模样，却装下了异乡人远赴山海、落地安家的细碎日常，更是一个族群的记忆，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本节目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王麻子，好厨刀的标准，以非遗融合世界制刀科技，为国人造好厨刀。百年厨刀专家王麻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糖尿病是肝癌发生的危险因素，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
1: 它就是阴沉、破、盲人、
0: 心淤泥、患滤心、通管道，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2: 控好血糖，远离两大癌王，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3: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4: 如果没有天，那就搬了出来一片天。
5: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will be a mission instead。
1: 小兔的前妻因太空微小颗粒撞击产生的影响，经评估分析，太阳翼发电性能状态正常。这是我国航天员首次完成在轨航天器舱外设施的维修任务。十时十分，太阳翼修复工作圆满完成。接下来，航天员按计划继续。
2: 哟，小柳啊，快进来，快进来。老孙呐，华泽集团的小柳来了。
3: 来来来，快请进来，刘总。
2: 不用换了，不用换了。哎呦，
4: 我一点心意，
3: 一点心意。哎呀，孙龙，你好，
5: 来来，快请坐，坐。
3: 好，我好，
5: 是不是又碰到什么技术难题了？小解决不了。
4: 孙龙，这可是最紧急的一项任务。
5: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走。
4: 您坐，别着急，明天我跟您说清楚。是这样。江城能源谈判失败，您肯定都知道了。这个戴恩啊，频频指责我方根本就没有诚意合作，认为我们中国根本就没有掌握第四代高温气冷对核电技术，是怕泄露真相才演的苦肉计。
5: 你还胡言，这明显是有人不想我们跟国际合作。
4: 是，我也跟您透露一下最新的消息。其实近一段时间，守城电力公司一直在跟我方接触，希望能够合作。但是江城事件出现以后，他们的态度一下子就变了。我想一定是受到这个戴安的影响。为了彻底打消他们的顾虑，上级决定了提前召开原本在下个月才召开的亚洲核能高峰论坛，邀请各国能源企业代表前来参加。表明我国始终秉承合作共赢的格局和态度，
5: 这是好事儿啊！
4: 是，
5: 我能做什么呢？
4: 领导的意思是，请您作为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系统的介绍一下第四代技术，特别是高温气冷对核电技术，打消世界的疑虑，证明我们中国核电的能力。
5: 哎呦，这我合适吗？
4: 您太自谦了。这第四代技术是您一手立项推动研发完成的，您不合适谁合适啊？
5: 要不就让我学生小欧替我去吧。
4: 算了，
5: 整个研发过程呢他都参与的。你看我这年岁大了呀，记忆力又不如从前，我就生怕记错了再说错话给国家丢人。
4: 您放心，上级决定您可以携带私人电脑。
5: 这不行，我这电脑非常重要，我也很少带出去的。
4: 我们当然知道您的电脑的重要性啊，我们会做最严密的防护，而且上级也决定了请国家安全部门的同志来配合我们做技术支持。孙老，
5: 行，既然是国家需要，我这把老骨头啊就走一趟去了。
4: 孙老，您能出山啊，我这颗心真的就踏实下来了。行了，那我也不多打搅你了啊，我改天再来看你们
2: 啊。来，走了。好，
3: 今天来看看你们啊，我这心里就放心了。看你身体状态这么好啊，有机会再来拜访你。
2: 好，
6: 你走。
3: 好，
6: 不送了啊。
3: 好嘞，再见。孙老，再见。
2: 慢走。
3: 好，再见。
2: 哎，啊，拿着那电话，下边也没有信号。
5: 要是没有非常要紧的事儿，别打扰我。
2: 知道了，又要开启你的战斗模式了。

0: 这次会议的焦点人物也是主发言人，是我国新型核电站联海核电站的总工程师孙小宽先生。孙小宽先生今年75岁，是中国核试业的早期工作者之一，投身核试业几十年，是元老级的人物。孙先生平时是在烟屏和联海两地居住，他虽然年事已高，身体状况却很好。这次会议中将由他向大家介绍他自己参与研发的第四代新型核电技术，也就是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 这也是这次会议当中最重要的一程。这个孙小宽就是我们这次行动需要重点关注的人，也是我们要协同保护的重要人物。所以，对于他和他相关人员的背调，会后立刻开始。柳新年。
1: 华泽集团总裁也是与国家能源局共同主办这次会议的主办方负责人，中国能源民营企业的带头人。
2: 刘总在忙吗？那我打扰一下，我听说华泽集团是这次亚洲核能会议的主办方之一，我能不能请您帮个忙？
1: 这次会议的接待工作是由接待小组负责，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小谭，你全程跟随。
3: 负责会议中心内部的接待工作，
4: 明白。
1: 马姐，除了对于孙小欢和他相关人物的背调工作之外，还需要搜集和整理参加这次会议全部人员的资料以及相关情报信息。忙不过来的话，刘伟健，你配合。陈秋，
5: 哎，
1: 你的部门需要负责会议中心内外全部监控视频的侦查工作，排除有间谍进入的可能。
4: 明白。
1: 好，你这次。
6: 就坐镇指挥中心吧。
7: 那你呢？我跟着安茂组一起负责接送孙先生，保证他在路上的安全。如果说有间谍行为，那孙先生和他的技术将会是最大的目标。
6: 老孙呐，
7: 燕平市国家安全局的杨光同志来了，
6: 为了会议的安全。
7: 想跟你再聊聊。好，我就来啊。
6: 老孙啊，上来了，快来。哎呀，我这岁数啊，还没到照顾不了自己的时候吧？
7: 行了，
6: 孙
1: 先生好。
6: 啊，你看，这不就派人来了吗？哎呀，小杨同志啊，辛苦你了啊。
1: 不辛苦，
6: 哎，坐坐坐。其实啊，也没什么好紧张的。 咱俩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什么阵仗没见过呢？当然，我也理解啊，这种高级别的科技会议，国家安全部门是必须介入的。所以，小杨同志，该问什么你就问，别有顾虑，就是不用担心我，也更不要啊对我什么特别对待。你别看我这么个岁数了。
1: 身体还行，啊，上个月我们不是体检过一回吗？什么毛病都没有，
6: 太好了。
1: 您这现在是老当益壮了。
6: 哎呀，有时候啊，我总是在想，要是再能活上20年，多为国家做贡献啊，
1: 这就真是最美的事情了。您已经为国家。
6: 做了太多的贡献了，从您开始工作到现在，有40几年，50年，
1: 50年了。
6: 哎呀，那会儿啊，还是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从老三线戈壁滩起开始参加工作，干到现在的燕平。有时候想想那时候啊。 真是太困难了，可现在你看，啊。

咱们国家已经成为这样的强国，国泰民安，一切都值了。咱中国人啊，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这边是我们的三号厅，我们的会展中心呢是一个集交流交易为一体的国际化平台，我们会为您打造非常舒适的环境。我们的会场最多可以容纳300人，而且环境呢是整个城市最优美的，价格呢也是同行业最低的。您可以看一下我们前方的液晶显示大屏，也是我们目前最高端的液晶显示屏。 您跟我来，这边请。The
1: 135th one.
2: 135th.
1: Yes. They seem to be renovating the main venue.

0: 你在干嘛呢？
1: 我在工作啊，在检查麦克。喂，你好，信号正常吗？

0: 三号位置，全部会议车辆按照组委会安排的路线到达酒店。代表们和我们统计的人数一致，身份核实完毕，没有发现合议人员。
1: 金先生，空调温度是否过热？需要调节一下吗？
2: 啊，不用了。
1: 好，可以吧？
3: 可以。

0: 哎，
1: 孙先生的车已经向着国家会议中心出发了。
2: 按照现在的路况，大概需要20分钟。路上暂时一切正常。你那边呢？
0: 我这边一切正常。
2: 随时保持联系，一会儿见。
3: 各位是注意啊，各位是注意，还有45分钟，会议就要开始了。各位是注意收集情报信息，有情况第一时间汇报。

0: 怎么样？一切正常吗？
1: 正常，正常。啊，孙先生家也 OK 吧？
0: 很安全。
1: 嗯。
0: 孙先生的书房在地下室，里面装的是有线电话，应该是安装了信号的屏蔽装置。
1: 哇，那防护够谨慎的。
0: 跟机密文件打了一辈子交道，谨慎已经是本能了。都准备好了吧？
1: 没问题。主会长加装了信号屏蔽器，我们跟安保组也做了严密的防护，一旦出现变故，会第一时间带走孙先生及涉密文件和他的设备，我亲自负责。
0: 但愿今天一切顺利啊。
1: 嗯。
0: 三号画面，放大。
2: 桑德宝一赵雅宁，
0: 他们怎么在这儿？名单里有他们吗？
1: 没有，绝对没有。我们复查了所有的名单。
0: 那他们怎么会有参会证呢？
1: 我去查一下。
0: 你重点盯住他们两个人，密切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2: 明白。
1: 大清楚了，名单里确实没有他们，但是赵雅宁跟桑德宝仪作为华泽集团的合作方，今天早上被临时添加进来的。
0: 华泽集团怎么有这个权限呢？为什么没有告知我们？
1: 华泽集团是主办方之一，是国家能源局的战略合作单位，工程龙头企业，他有这个邀请权限，今天早上从 VIP 通道直接添加进来的，没跟咱们打招呼。
0: 还真是神通广大啊。
3: 刚才我们通过数据的分析。

0: 西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世界的未来在于能源，而能源的未来在于科学的进步。今天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中国的核能技术团队已经攻克了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接下来，在联海核电站二期工程中，华泽集团将负责建造，并且正式试验运行高温气冷堆的新机组。这将是世界核电史上一次突破。在这里，首先要感谢国家能源局给予我们的信任，以及华泽集团对这个项目的鼎力配合。
1: 以后，情况怎么样？
2: 谭教授呢？赵亚宁是受华泽集团总裁柳新年发出邀请与会的。这个柳新年是这次核电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1: 桑德鲍伊呢？也是被邀请参加的吗？
3: 莫斯商贸集团是周南电站的合作商，也是华泽集团亲自发出邀请的，资质很合理。
1: 我知道了。会场内部，目前情况一切正常。建工那边有什么异常吗？
2: 暂时没有发现。
1: 那我先进去了，有什么事情，随时告诉我。
2: 说呢。
0: 核这个词，在过去的50年，还真是让人有些紧张的词眼。近些年啊，那些老旧核电站事故频出，废除核电的言论从未停止。为此，科学界提出了安全性高、核废物量少，而且能够有效地防止核扩散的第四代核电技术。这总共有6种堆型：高温气冷堆、大冷快堆、超临界水冷堆、铅冷快堆、气冷快堆，还有熔岩堆。其中呢，高温气冷堆被认为是最有安全优势的第四代堆型。目前我国已经实现了高温气冷堆的商业应用，相信在未来的50年甚至100年后，核这个字一定会成为人类的朋友。我们将善用核这个地球赐予我们的资源，将它用于科技发展、国家建设，让核能持续不断地给世界带来最温暖的能量。
1: 坐累了吧？
4: 还行，这次多亏了刘总帮忙。这么紧急的情况也能给我们安排上。
1: 其实你们安排什么都好。
5: 孙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起过的立德集团的副总裁赵亚宁女士。
4: 孙先生您好。
0: 你好，早就听刘总介绍过了，你可是中国和外方诸多项目交流合作的桥梁。
4: 谢谢孙先生，今天有幸听了您的演讲，受益匪浅，希望后面还有机会好好去拜访您。
0: 行，找机会吧。好，先走了。
4: 好，您慢走。

0: 没出来就看一眼。孙先生，孙先生去上厕所啊，10分钟了还没出来，欧先生担心，刚刚进去。孙先生，欧先生，来，孙先生在里面半天了没反应。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我们进来了啊，开门。
1: 张一虎，快叫救护！
2: 瞳孔无收缩，颈动脉无搏动，病人疑似心脏病发，立刻注射肾上腺素。通知医院，赶快准备好心脏复苏设备，开辟特殊通道。

0: 陈总，会上已经封闭了，除了35名接待组员工和6名国外代表还在登记，其他人都已经离开了。
1: 欧先生，您还需要多久？全部文件的筛查估计需要1个小时吧。能不能再快点啊，欧先生？孙先生的电脑资料过多，做个特殊升级，硬盘容量很大，这已经是很快的了。
2: 那如果你绕开硬盘，直接从后台进入访问程序呢？
3: 小强，你说怎么着？
0: 这台电脑，你进来说吧。这台电脑应该是自带访问系统，所以它可以快速识别最近访问的上百条记录里所涉及的硬盘文件，这样可以不打开具体的文件。我看可以，通过访问文件查询有没有你接触过。好主意，你来吧。
2: 哦。
4: 检查完毕，这台电脑今天到目前为止只有3次访问记录，电脑上显示今天的访问记录都是孙先生亲自访问的，而电脑中也没有出现任何拷贝或者转移的迹象。其中核心的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文件夹访问时间分别是下午13:37、14:17和15:33，停留时长分别是1分24秒、2分04秒和3分11秒。这确实是会议上孙先生本人的3次访问记录。
3: 好，陆先生，按照规定，为了防止泄密，这台电脑暂时需要交由我们3处保管。等到今天的事情调查清楚之后，我们会邀请您和孙先生的工作小组一起对这台电脑进行2次复查，确保没有问题之后移交给华策集团。
0: 好，孙先生怎么样了？
3: 等一下我陪您一块儿去医院，但是现在当务之急是把电脑安全转移回3处。
5: 这个我去吧，让张雷、王红跟着我就行。
3: 那你们3个人留在这儿，让安保人员配合你们一起查看今天所有的监控录像。我需要孙先生到达会议中心之后所有的行动线还有时间线。
6: 好。
3: 张雷、王红，你们2个人陪着李科护送这台电脑安全到3处。
7: 明白。
3: 谭小朵，你送他们上车，在停车场等我，跟我一起陪欧先生去医院。从现在开始，所有人的行动必须报备，不得擅自行动，随时保持联系，明白了吗？
8: 明白。

0: 旅客，有辆车好像一直在跟着咱们。
1: 你黑色的吗？
0: 对。
1: 多久吧？
0: 咱们从会议中心出来就开始了。
1: 再快一点，出来了再。

0: 李哥，前面堵车了，
1: 打伤人，有应急车的。
2: Police head, stop bullying.

0: 辛苦了啊，没事儿。哎，回见，慢点儿。孙先生确诊为突然心肌梗塞，从他之前的体检报告来看，病人之前没有疑似发病史，也没有相似过敏史，对吧？好像从来没有。孙先生一直对身体的保养很注意，半年一次体检，而且饮食清淡。
1: 血压、血脂都很正常，
2: 但有一件事很奇怪，一小时前孙先生的心肌中突然释放了大量的水解酶，没有提前发现任何症状了。
1: 这是心包填塞导致的心脏病发作吗？
2: 是，你说的很专业，不过情况暂时稳定住了，可还是没有脱离危险，所以现在暂时还不能探视，而且病人发病太过突然。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确定病情。
1: 医生，麻烦您给孙先生再做一个仔细的全面检查，他的皮肤、血液、消化系统、淋巴系统都要检查，全面排除孙先生中毒的可能。

0: 什么情况？
1: 杨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人叫李明浩，亚洲能源公司代表，延边人，现在入了外国籍。他尾随孙先生来到这个地方，在这儿徘徊了将近3分钟，然后一直看向卫生间的方向，这引起了我们的怀疑。我们去查了他的住处，他就住在会议中心，可是在10分钟前他私自外出，乘坐共享专车离开了酒店。
2: 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全面调查这个李明浩全部的资料，尤其是跟孙小宽有关的。
1: 好的。
0: 联系 APP 平台查出这辆共享专车的目的地。
3: 明白。

0: 嗨，
1: 先生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0: 我想要两杯咖啡。
1: 好的，咖啡您稍等，先喝杯水吧。
2: 水是免费的。
1: 哎，是的，是的。
2: 好，谢谢啊。

0: Who are you?
1: 李明浩。
0: What are you seeing?
2: 说中文。你俩谁呀？我认识您吗？我们来找你了解一下你和孙先生的事情。不是，哥们儿，你说的是哪个孙先生？我认识孙先生可多了。
1: 孙耀宽。你说的是老孙啊？那我太熟了，我们上午还在一块儿呢。那怎么了？
2: 开完会以后，突发心脏病。
3: 现在病危。哎呦，你看我就说嘛，不要让他们让孙先生这么辛苦。我这觉得早晚得出事儿，赶快通知家属啊！我签字，人医生不能认，你知道吧？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的太阳。哎，
7: 哇！

0: 能上，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3: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0: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4: Who are you?
5: 李明浩。
4: What are you seeing?
5: 说中文。
4: 你俩谁啊？我认识您吗？
5: 我们来找你了解一下你和孙先生的事情。
4: 不是，哥们儿，你说的是哪个孙先生？我认识孙先生可多了。
5: 孙耀宽。
4: 你说的是老孙啊？那我太熟了，我们上午还在一块儿呢。那怎么了？
6: 开完会以后突发心脏病，现在病危。
4: 哎呦，你看我就说嘛，不要让他们让孙先生这么辛苦，我这学早晚得出事儿，赶快通知家属啊，我签字，人医生不能认，你知道吧？
5: 今天在会议结束之后，你独自一人在卫生间门口等了孙先生3分钟，而且刻意避开所有人的视线，你想干什么呀？
4: 你觉得我想干什么呀？上厕所呗，我走到门口又不想上了，不可以吗？让开。我去卫生间确实是去找孙先生，可孙先生的发病跟我真的没有关系。哥们儿，你这证是真的吗？证肯定是真的。
6: 找他做什么呀？
4: 我找孙先生主要是表达一下我方的一些诉求，也是我这次来延平的一个秘密任务，
7: 是我们老板亲自给我布置的。
5: 具体是什么诉求啊？
4: 建第四代核电站，我找孙先生想好好单独聊一聊，结果他去卫生间了，我想等他一会儿，他一直不出来，我就走了，就这么简单的事儿。
8: 那你见这个贾川敏
4: 也是你们组织的意思吗？
6: 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他已经在门口被我们的同事摁了，你先说还是他先说，这区别很大。
4: 都是哥们儿，反正身上没带着录音设备吧，肯定没有录音。其实这事儿也不是不能说，只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因为这会影响到我的家人和我自己的安全，所以我就是想。
5: 如果你要是无辜的，我们就是保护你的人；如果你要是违法犯罪，我们就是把你留在这儿的人。我说的够明白吗？
4: 明白。我见夏川敏就是查一查我在中国账户里面的余额。
6: 哎呦，还有黑金呢？
4: 你看这话怎么说这么难听？什么黑金白金呢？像我们这种外国人经常来中国出差的，这相当正常。
6: 不是中国人啊？
4: 我是中国人啊，我延边的。
6: 哦，那你哪来的钱呀？
4: 好处费吗？
6: 多少钱？
4: 80。
6: 谁给你的呀？
4: 这跟你们就没啥关系了，我们业内几个合作伙伴。
6: 那是通过怎么样一个方式？就是
4: 这转账呗。那扫码不行啊。
5: 后面看一下你的银行卡吧。
4: 这哥们说的都实话，你看

0: 谢谢。你马上给我查一下英和信托银行燕平分行这个账户近期所有的收支明细，越详细越好。给我5分钟。
1: 哎，哥们儿，你说咱小哥仨啊，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咱们能相遇，是不是缘分？
2: 绝对是。
1: 我特别了解中国这个办事不是那么简单。
2: 绝对的，太难了。
1: 要不咱私底下解决？
2: 怎么解决？
1: 我给你拿这数，
2: 500万。成交！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就说话，
1: 哥们儿，我拿5000块钱。别谈啊，别谈。
3: 你是不是逗我玩呢？
1: 你那样，哥们儿，
4: 我本来是想给你那兄弟也拿这个，你别跟他说，我都给你，
1: 10万块，我的底线了。
3: 抱歉啊，你的底线我不接受。
0: 你说的没错，1周之内有80万元。转入了你的账户，化整为零，用了几个不同的 IP 地址进行了网银转账，但是我们也对这些 IP 地址做了溯源追踪，发现它和莫斯商贸集团有关。要是没记错的话，莫斯商贸集团应该是你们的竞争对手吧？如果你的集团知道你收了莫斯商贸集团的钱，他们会怎么对你？而且莫斯商贸集团为什么要用这种复杂的方式来给你汇款呢？他们想让你干什么呀？
3: 我也想提醒一下你，我们绝对相信这件事情和孙先生的病危有直接关联，孙先生的意义不言而喻，所以你接下来的话会决定很多事情。
1: 哥们儿，我早就想跟你说，您那个钱确实是莫斯商贸集团的人给我的，而且这事儿跟核能会议有关。

0: 说说情况吧。我怀疑孙先生的死并非自然死亡，这是孙先生的死亡证明，还有诊断报告。报告中显示，孙先生的心肌释放了大量水解酶，导致心壁破裂，造成心包填塞，从而引发猝死，和谢会长当时一模一样。我们都以为谢会长是心肌梗塞，其实是情化物中毒。孙先生身体很好。
1: 定期做体检，最近的一次体检显示，身体一切正常，怎么就心肌梗塞了呢？所以我严重的怀疑，他和谢会长一样，属于中毒。我已经安排化验室的同事对孙先生进行尸检了。
2: 你有具体怀疑对象吗？
3: 莫斯商贸集团。
1: 证据呢？
3: 哥们儿，帮我保密这件事儿，算是答应我了呗。我答应你。
2: 莫斯商贸集团找上我，希望我帮个小忙。他们答应给我300万，想在会上帮他们多打探打探关于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方面的情报。其实我在会之前就通过关系找到孙先生，跟他进行电话约谈。我提出给他拿2000万，希望他能帮我提供一些相关资料。没想到孙先生他果断拒绝了。 会后，我还想再找孙先生聊一聊，是因为给的钱少呢，还是什么原因？但孙先生他一直躲着我。对，我发现他去卫生间，我想跟进去，但是他有随行人员在，我就放弃了。没想到孙先生出事了，那我的任务就失败了。所以说，之前的300万就变成现在打了折的80万。
0: 那莫斯商贸集团。
2: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来获取这些情报呢？这很正常，都是生意人嘛。能源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笔的生意，谁掌握了核电技术，那就可以说谁拥有了一座金山。
0: 这个人叫李明浩，亚洲能源公司代表，柳立静，你还记得吗？在我们对他的后续调查中，我们才掌握。 他被捕的时候，其实已经离开了台湾军情局，和莫斯商贸集团建立了合作关系。那是不是由此我们可以推测，王小泉对谢会长下毒，幕后黑手也是莫斯商贸集团呢？这一次他们又对孙先生下毒，他们的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窃取我国第4代核电技术。
4: 那个赵亚宁，他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0: 立德公关公司。 和莫斯商贸集团是合作伙伴，赵亚宁本人和桑德鲍伊关系也非常密切。我们回来之后，发现他们二人有多次密切的接触。我怀疑他们是上下级关系，只是分别在不同的公司作为掩护。就算不是上下级关系，至少也是非常紧密的合作伙伴。
4: 分析得很精彩，但我想问你。 证据，还有更关键的，他们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对孙先生下的毒？我们对会议中心进行了地毯式的检查，孙先生接触过的和有可能接触到的所有物件都进行了化验，没有任何问题，完全排除了在会议中心对孙先生下毒的可能性。
5: 您再给我一点时间，但事情不会给你时间。我们是什么单位？国家安全部门，一旦出现任何问题，后果是无法弥补的。去世的孙先生就是例子。有的单位和组织是负责解决问题，我们是为了避免问题，提前预判，提早解决。等出事情的时候，已经失败了。你们是搞情报工作。 不是写侦探小说，李民浩，一个拿黑金的人，他说的话有多确凿，你也要深思。
6: 我会尽快拿出证据。
5: 今晚马行立负责和安保小组共同提交完整的案件报告。
6: 好。
5: 三处小组对今天的情报支持工作。
1: 处理不当，杨光、黎建，每人给我交一份检讨。我向上级汇报研究后，再宣布处理结果。杨光，如果三处还沉迷在以往的功绩里，不思进取，尖刀迟早会变成烧火棍。进来。

从我上大学的时候起，进入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就是我最大的梦想。到今天在三处待了14年了，大部分的时间全都是在三处度过的，这更像是我的家。您说的对，安全只有一条路，只能赢不能输。我不想认输，这不只是一份检讨，也是我的一份总结。我会用尽全力调查出整个事件的真相，揪出背后的所有人。我也向您保证，我破案，我滚蛋。但是我需要您信任我，像之前一样。

0: 我从来没有不信任你，只是事关重大，我不能让这个家出一点问题。你刚才说的对，必须把背后的人和证据都揪出来，给因公出事的人，给我们内部的同事一个交代。
1: 是。

0: 这儿有个事儿，核能研究所需要孙先生的电脑，继续进行项目的研发。你配合他们，完成电脑交接。
1: 明白。
2: 封存编号为00243的一级物证，于2024年4月21日上午11点从保密室取出。
1: 对于孙先生的离世，我和我的同事们心里都非常难过。他未尽的事业，就拜托你们了。局里考虑到，不能影响你们的研发进度，所以同意把孙先生这台电脑交还给华泽集团。但是在这之前，我们的人需要对这台电脑进行二次检查，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再由你们带走，没问题吧？
3: 好，没问题，
4: 没问题。
1: 胡先生，请。

0: 请你们来复查一下吧。
1: CD 一盘都没有问题，这
2: F 盘
3: 怎么锁定啊？上次没有啊。孙先生电脑有独特的安全验证系统，只有发送了卫星允许的访问，才会显示锁定。
4: 天才，什么情况？
1: 梁处，这台电脑24小时内遭到过非法侵入，被侵入的 F 盘自动锁定。
3: 什么
1: ？F 盘里面装了什么文件啊
4: ？F 盘里装的是高温气冷对核心技术的文件夹呀，是不是欧先生？是，是，什么？这台电脑昨天在会议中心的卫生间里不是检查过，没有问题吗？
1: 我确认没问题。
4: 然后电脑就交给你了。
3: 没离开我手，一路我亲自带回来的，回来交到保密室了。
4: 电脑放在保密室里，有人碰过吗？我确定没有。不好意思，二位，由于这个突发状况，这台电脑你们今天不能带走了。等我们调查清楚之后，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还有，请二位暂时保密。
3: 好，
4: 杨处啊，一定要尽快查明真相，我们的项目耽误不起啊。
5: 我们一定会尽快。
3: 好的，好的。
5: 三处内部，这24小时内发生过非法侵入，
6: 我们三处的保密室绝对是安全的，而且也查了监控，这个期间没有任何人接触过这台电脑。
5: 但是非法侵入确实发生了，是吗？
6: 是。
5: 你怎么解释？
6: 当局给我们3天的时间，要我们找出线索。
1: 同时，局里的电脑专家也会到我们这里展开调查工作。
6: 刘卫健，你配合一下。嗯。
1: 梁处，我想直接从这台电脑展开调查会更有效。
6: 这台电脑，我们暂时就别碰了。还有啊，这件事情，暂时对外保密。

0: 找你半天，在这儿呢。透口气儿，胸闷。我不管你怎么想啊，反正我信任大家，信任三处。
1: 我当然也信任大家，也信任三处，所以我才不让他们碰那台电脑，也是为了保护大家。
0: 明白。那就像你说的，非法侵入这事儿，它确实发生了。可是怎么发生的呢？我想了半天，你说有没有一种不接触电脑就实现非法侵入的手段？
1: 我没太听懂，你再说清楚点。
0: 如果真有这种手段的话，他们唯一的一次机会就是我们从会议中心回到三处的路上。我们从会议中心出来，到高架桥附近，一辆车不远不近地一直跟着我们，就跟咱们从实验室出来那次是一样的。
1: 你这线索非常重要啊！立刻联系交管部门，申请调取监控的权限，把信息全都调出来。
2: 麻烦您，这个88661这辆车放大一下。
3: 嗯，好。
0: 能再放大一点，我想看清楚他的脸。
3: 这现在已经是最大了。
0: 啊，那个租车公司查了吗？
4: 查了，千里达租车公司。
0: 麻烦你啊，你看一下，这是你们家车吗？
5: 怎么了？
0: 就想问一下，这车是谁租的？
5: 这个属于我们的隐私啊，我真的没法告诉你们的。
6: 你还真不想跟他走流程？
0: 没什么大事啊，不用紧张。麻烦你帮帮我们，这车什么情况？说说。麻烦你把那个租车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调出来。
5: 这呢。
6: 这和用车人的一致吗？这59岁老太太。
5: 好像是不一致啊。但是这辆车都是别人代取代还的，其他的什么情况我这真的不知道了。
0: 嫌疑车辆找着了，烟 A 88661，是用一个老太太身份证租的。这老太太跟团出去旅游了，明天回来，我把小谭留那儿了，再摸摸周边情况。
7: 辛苦。这儿
8: 你这边什么情况？
1: 局里电脑专家在孙先生的电脑上面装了一个反向的追踪装置，一旦再有非法侵入的情况发生，这个追踪装置会自动反向追踪到侵入者的 IP 地址，报警装置就在我这台电脑上面。
8: 这个厉害啊，守株待兔就行了。
1: 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啊，就是有兔子出现。
9: 杨阿姨，哎，你好，你好，
10: 你是？
9: 我是燕平市国家安全局的，我想问您几个问题。
10: 安什么局？
9: 安全局。
10: 管谁的安全呢？
9: 我先给您看证件，回头啊，你自己查查。
10: 小谭啊，你好。哎，
9: 你好，张阿姨，是这样，想问一下，最近您的身份证都借给谁租车用的呀？
10: 我不知道啊。
11: So, how's everything going?
12: Ah, Mr. Robert, things aren't looking great. Our research is struggling to ensure transportation pipeline and coolant compatibility. In this case, we'd need at least 6 months to come up with something.
11: That much time, damn it! I thought we could catch up to China Gen 4 nuclear technology.They've already announced that the technology is ready. The next 6 months will be decisive. How's the plan panning out on your end, Henry?
12: The Chinese scientist Sun Yao Quan has passed away.
11: I knew that. But this doesn't

0: 还没回家啊？
1: 杨处，你还没下班？
0: 手头还有点事儿没处理完，早点回去休息，辛苦一天了。
1: 那个，杨处啊，有点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0: 说。

0: 我想用一下那台机密电脑，我有点新的发现。
1: 什么新发现？
0: 我怀疑电脑遭到了远程侵入。整个三处防护这么严格，潜入侵入的可能性基本为零，所以我怀疑电脑在转运的路上遭到了远程侵入。任何操作在电脑上都会留下痕迹的，想要查明真相就直接在机密电脑上操作。
1: 我已经明确说了，三处内部谁也不许碰哪台电脑。胆子挺大呀，还跟我提这种请求。
0: 我又没偷没抢的，我有什么不敢的呀？再说我觉得你肯定会答应我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看着挺严肃的，实际上你就是一个纸老虎。第二，你也想查明真相，对不对？
1: 我向张局汇报过了，张局同意了你的申请。你是第一个发现这台电脑遭到过非法侵入的人，所以我们对你有基本的信任。但是信任归信任，纪律是纪律。从现在开始，你白天正常上班，下班之后到我这里，在我的监督之下才可以接触这台电脑。同时你操作的全过程我会做视频记录。还有这件事情，除了你我张局刘伟健之外，暂时先不要对外透露，有问题吗？
0: 没问题。你这儿有吃的吗？
1: 没有，但是可以点。
0: 我需要电脑的密钥。
1: 密钥？我开机密码。多久可以搞定？
0: 两天。
1: 明天晚上我等你的结果。
0: 那是一天。
1: 今天明天两天。
0: 今天已经是晚上了。
1: 你想吃什么？
0: 一份炸鸡，一份汉堡，三杯奶茶，再来点烧烤。
1: 马上点。
0: 一天可以。
1: 开始。

0: 哎，把电脑关了吧，明天再接着干。三点多了，你也累了。
1: 明天还有吃的吗？
0: 跟今天一样行吗？
1: 一份汉堡，一份炸鸡。
0: 三杯奶茶。
1: 再来点烧烤。
0: 记住了。回去的时候自己路上小心点吧。
1: 嗯。
0: 早上多睡一会儿，我跟陈秋说一声。
1: 谢谢您的。
0: 谢谢你啊。幸福啊。

0: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不是吓着您了？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您是孙耀宽先生的朋友？
1: 你也是？
0: 是。我跟您之前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1: 不好意思啊，实在想不起来
0: 了。哦，没事没事没事，可能是我记错了。那既然您是孙先生的朋友，我也是孙先生的朋友，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杨光，燕平朝阳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2: 赵亚宁，立德集团副总裁。
0: 您这英文名字是
1: Alicia。
0: Alicia， OK OK。 Sunny。
1: Sunny，
0: 很高兴认识您。
1: 幸会，杨总。
0: 如果以后有什么生意上可以合作的地方，您给我打电话。
1: 好。那我先走一步。
0: 好，拜拜，赵总。
1: 再会，杨总。

0: 你和赵亚宁互留名片，这在哪儿见着的？今天一大早，我去给孙先生扫墓，正好他也去给孙先生扫墓。他给孙先生扫墓？从他祭奠孙先生的样子来看，倒还挺真诚的。所以我就临时决定，上去跟他正面碰一碰，看他见到我之后是什么反应。
1: 那他什么反应啊？
0: 一口咬定从来没有见过。
2: 这明显是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从今天他的反应来看，我更加确定了，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0: 你找我有事儿？
1: 赵总，赵总，
2: 跟莫斯商贸集团
1: 接触的怎么样？
2: 一直都在保持联系。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晚潮漫过青石埠头，菊园孕育果香清甜，百里沙滩落日晕染，房前屋后炊烟袅袅。当 4K 镜头轻摇而过，你能看到细沙从指缝漏下的光泽，听到飞鸟在枝头呢喃的欢歌，感受到村口阿公手摇蒲扇的幸福瞬间。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游走于城乡水岸间，流连于翠岭碧波中，徐徐铺展的是烟火幸福的温度，缓缓流淌的是乡村振兴的乐章。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以免
1: 李华同志。
2: 哎，老赵，你好。这是王院长，你好。邓主任，
3: 你好。
2: 这是陈教授。
4: 哎，老李，
2: 老陈，你好。
3: 老李，
2: 陆大姐。哎呀，简直认不得你了。
3: 当然认不得了，你现在是专家了嘛。
2: 啊，你发福了。
3: 啊，哪儿啊？我这是虚胖，整天吃中药。喝苦水啊。
2: 哎，这是你的小儿子吧？
3: 啊，最小的一个。
2: 来，叫叔叔抱抱。哎，
3: 小四儿，快快叫李叔叔
5: 啊。一路。
2: 哎，请上车吧。
3: 我们先走吧。
2: 好，再见。
3: 走走走走吧。走。

0: 喂，是我。对，弄到了。
1: 你用到了什么？
0: 是。你把孩子弄出去好不好？
1: 喂，喂，喂。
0: 哎。
1: 弄到了什么？
0: 碰巧了，正是你需要的东西。手续不便呢，
1: 我也替你想办法。
0: 对，
1: 最近天时不好，当心货发霉啊。
0: 那怎么办呢？
1: 把它处理掉。怎么办？我另通知你。
0: 对，怎么跟你联系？
1: 需要的时候我还是打电话找你。
0: 好。
2: 哎，老李，
3: 老丁，
2: 离开车站以后我到处找你。
4: 你是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哦，介绍一下，石云同志，我们局里的侦查员。这是石云的爱人陈亮同志，在军区保卫部工作。
5: 你好，请坐。
2: 老丁，出事了，我把公文包丢了，里边有图纸。为了赶着来开会，没有遵守制度，我不该随身带着他呀。老丁，我犯了罪。
4: 老李，要冷静啊，把当时的情况好好的回忆一下。我看这个事情先跟上部长谈一下，说不定将来还要请军区保卫部来协助呢。
5: 是，
4: 走吧，咱们到局里去研究研究。值班员注意，火速通知各地的关卡和港口，今天上午9:30，一只黑色的公文包在车站被窃，里面有99号秘密图纸。对，这个图纸关系到国家的重要机密，一旦被敌特运到国外，将对我国国防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对，命令他们严加检查和封锁。
6: 局长，
4: 你，
6: 我来请求任务。
4: 谁同意你出院的？坚决请求出院。哼哼，坚决请求。
6: 我也向你坚决请求，把任务交给我。
4: 我看呢，还是回医院去。
6: 局长，我的病真的好了。我不能睁眼看着敌人破坏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局长，我坚决请求。

0: 我刚回到机关，老李就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他的公文包丢了，问我拿了没有。来，请坐。接了电话以后，急得我连午饭都没有吃。我知道老李现在做的可不是一般的工作，他现在是在那个……哦，阿姨，
1: 大姐。
2: 有药熬吗？等古代来了再说吧。啊，
0: 不要紧，是我们孩子的保姆，跟我们有七八年了，成分不错，是个贫农，人老实的很呢。
2: 妈妈，
0: 哎，小四儿，妈，
2: 给，
0: 是打仗
2: 的吗？
0: 是解放军雷锋叔叔。
2: 你过奖，你过奖。
0: 先看去。
2: 哎，我说的哪儿了？哦，对，老李呀，现在是在那儿做那个啊，我怎么会拿他的公文包？是李叔叔的黑皮包吗？哎，
0: 是啊，小穗儿一定看见了。
2: 妈妈，李叔叔不是把黑皮包交给你了吗？
0: 啊，什么时候交给我的？
3: 他去疯娘了，大妈说把我放回去交给你了吗？哦，哎呀，该死，叫这个病把我弄得什么都记不得了。对了，后来我又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哎，陆大姐，您别着急，好好想一想。
4: 小穗儿，你看见有人拿了没有？
5: 没看见，我舅舅里有一个人挤来挤去，差点把我撞倒。
4: 哦，你还记着那个人什么样吗？高高的，胖胖的，穿着灰衣服。还有呢？
6: 就这些了。
4: 请你把列车到站以前的情形再详细谈谈。
5: 昨天，离火车到站还有一刻钟的时候，那个胖胖的，穿着灰衣服的人，手里拎着个印着火箭的帆布包，在月台上来回走。我推。

0: 行李车经过他身旁的时候，他伸手对我说：“火，火。”我以为他要对火，就把烟递给他。哎，他没接，手里也没有烟，反而问我：“车没误点吧？”我说：“正点到。”当时我还很纳闷，你不抽烟，找我要什么火呢？
1: 火，火，火，火。
2: 妈妈给你火。
3: 妈妈不要火。
2: 妈妈不要火，干嘛老说火火的呀？
3: 是啊，他手上没有烟，要火干什么？

0: 火，火，火。火车没污点吧？
1: 妈妈学结巴喽！妈妈学结巴喽！
0: 对，是个结巴，是个结巴。
2: 谁是结巴？
1: 爸爸。
2: 哎，
0: 犯人是结巴。
2: 微微，犯人是谁呀？
0: 还不知道。
2: 能知道这样一个特点，也很好。哎，我带了个情况，你听了一定高兴。
0: 啊，微微，爸爸妈妈有工作，跟姥姥玩去啊。
1: 哎。
0: 什么情况？
2: 今天深圳转来23号给我的信，问我最近来不来广州。
0: 23号又活动起来了。
2: 这个音乐家，自从到边防部队慰问以后，他再没什么动静。今天他突然活动起来。丁局长说，要把他和盗窃图纸案子连到一起考虑。
0: 你见到丁局长了？
2: 嗯。哎，我是来配合你们破案的。丁局长说，巧了，这个案子正好由你来主办指挥吧。
0: 瞧你，你准备怎么答复23号？
2: 今天晚上有他演出，咱们主动找他去。
0: 好。
3: 报告好消息。
4: 呵，
3: 都在，可以进来吗？
2: 你不是进来了吗？
0: 小崔，什么好消息？
3: 先给颗烟再说。
0: 给。
3: 哎，你算是抓住了我的特点，办案不抽烟，破案才开戒。告诉你，公文包从天而降，自己飞回来了。
0: 哦。
3: 我当多复杂呢，没出24小时就接了案。嗨，下午啊，我刚查到有个三轮车工人在车站拉过我们怀疑的那个人，他还说啊，下了夜班后在家等我们呢。这是他开下的地址。石英同志，局长叫你去。
0: 好。陈亮。
2: 嗯。
0: 音乐会我不能去了。
2: 好，我带伟伟去。
0: 嗯。

0: 钱丢了是小事儿，只要这个在，就放心了。哎，大家都坐嘛，都站着干什么？坐坐坐坐坐。
1: 阿姨，弄点水喝。阿姨，
2: 哎，不在。
0: 哎呀，可得好好的谢谢古大夫和金大夫，要不是他俩捡到，真要把我给急坏了。
3: 这是金大夫偶然捡到的，值不得谢。
4: 是不是请你们二位谈谈捡到公文包的经过？
5: 那好啊，当个故事听一听也好嘛。
6: 老师，
3: 你讲吧。
6: 今天吃过晚饭，我和老师到陆通志家来看病。我们走到珍珠巷。

0: 老师，给您。刚才过去那个人扔的。
1: 怎么把皮包了？
0: 可能是小偷，看见咱们来把它扔了。
1: 嗯，走不远。
0: 好了，
1: 咱们先去看病，然后再把它送给派出所。
0: 好。我们离开珍珠巷以后，我和老师直接就到陆同志家来了。
2: 啊，他们进来以后啊，我一眼就看见金大夫手里拿着这个公文包。金大夫说是捡到的，要往派出所送。当时我想，说不定是老李丢的那个公文包吧。我把它打开了一看，果然里边有张图纸。我看了以后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就马上去给你们打了个电话。
0: 当时老师怕陆同志不了解事情的经过，还让我去帮着讲。
3: 好了，麻烦你们了。罗大姐
2: 啊，
3: 你也不用着急了，你看病。
2: 好，
3: 咱们走吧。
2: 好，
0: 谢谢你们
2: 了。再见，再见。
3: 好，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哎，老李啊，这个公文包我想再用一用。
0: 好吧，请你检验一下。
1: 哈哈，再见，
0: 再见。

0: 局长，我请求，以后能分配一个复杂的案件给我，我也好得到锻炼。怎么，这个案子还简单吗？一个普通的盗窃案，扒手眼睛里看到的是皮包里的钱，图纸在他眼里啊，就像小孩画的画一样，丝毫没有价值。钱到手以后，图纸就随手甩掉了。不敢同意你的判断，你敢保险图纸没出问题？
1: 那你说呢？
0: 在罪犯没抓到以前，现在下判断还早。局长，你说呢？
2: 我还没考虑，我想睡觉了。
0: 局长，你抱着公文包睡觉，能睡得安生吗？

0: 大姐，
1: 同志，你是找？
0: 我找王同志，
1: 请到家里坐吧。他刚刚让人叫车走了。
0: 他说在家等我呀。
1: 有个病人，急着要车，

0: 到什么地方？
1: 说话结结巴巴的，我没听清楚。
0: 哦，是个结巴。他们往哪边去了？
1: 往铁道南去了。

0: 陈参谋。
1: 啊，节目完了啊。
0: 真没想到您收到了信就来看我的演出。哎，妈妈怎么没来呀？
2: 妈妈开会去了。
0: 哦，薇薇真乖。我弹的还好吗？
1: 弹得很好，就是稍微紧张了一点。
0: 我今天的心情坏极了。
1: 为什么呢？
0: 那边坐。
1: 好。
0: 我在深圳有个老姐姐，今天忽然打来电报说病了。我心里非常难过，想带点东西去看他，可那是禁区，办理到禁区的手续又非常麻烦。
1: 像你这样情况很快就会批下来的。
0: 可我没时间等啊。要是您肯帮忙搭您的车一块儿去，当天就可以赶回来。
1: 带你到禁区？
0: 您是边防部队的参谋吗？
1: 哎呀，这事儿。
0: 您看我，提了一个不该提的问题。
1: 哎，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0: 看，看您的方便。
1: 这次我是来开会的，还要过好几天才能回去。
0: 哎呀，从我的心情来讲，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1: 哦。哎，对了，明天是我们会议休息日，正好要回去取点材料。如果能批一张通行证的话，今天晚上就可以走。
0: 那当然好了，可我来不及请假了呀。
1: 哎，这你看，
0: 最好是再过一两天。
1: 好，我再来想想办法。

0: 是你。
1: 我知道情况已经很晚了，三轮车工人怎么样？
0: 正在抢救，是严重脑震荡，情况很危险。
1: 哦。
0: 敌人是想灭口啊。
1: 嗯，是这样。这就是说，斗争更加尖锐，更加复杂了。
0: 23号有什么动静？
1: 急迫地要求搭车离开广州，可他又不马上走。如果他是这个案子里的人，东西可能还没转到他手里。
0: 要赶快找到行凶的人。怎么样？
2: 人救过来了，马上送病室。
3: 以后，我就被人救到这儿来了。
0: 情况和估计的一样。
1: 嗯。打你的那个人，是不是那天拿手提包坐你车的那个人？
3: 声音和个头，都有些像。
0: 我们就去吧。
3: 我给你们指路。
0: 不。你现在还不能下来，你要好好休养。
3: 哎，同志，你这是说的哪里话？人家豁出命来救我，我这算个什么？听说救我的还是个女同志。走。
0: 同志，你已经帮助了我们，谢谢你了。
3: 哎，那你让我去谢谁？走，我带你们去。
1: 同志，你现在还不能走动。
3: 那，同志，有事只管来找我。
0: 好，你休息吧。
4: 派出所介绍说，这家户主叫周明，解放前很穷，现在好多了。周围邻居反映，这些日子不知为什么他夫妻老吵架。哎，你看。这是周明的老婆。
0: 我是电话局的，来查查线。
5: 哎，请。
0: 电话局，电话局。
1: 石云吗？怎么样啊？
0: 线路畅通，我的声音清楚吗？
1: 清楚极了，希望不要断线。
0: 再见。很好，
5: 每次来查都很好，喝杯凉茶吧。
0: 不，谢谢。
5: 那，请坐吧。
0: 嗯。大姐，前天上午9点多钟。我往这里挂线，总没人接呀。
5: 我出去了。
0: 你男人呢？
5: 谁知道那天他鬼混到什么地方去了？
0: 那么他经常到什么地方去呢？
5: 他经常到补习学校去上课，可是别人说那天根本就没有见他的面儿。哼，我还为他上夜校缝新衣服呢。

0: 同志，你们电话局把窗户电话换到别处去吧。我一个女人又卖茶又哄孩子，还要跑来跑去传呼，实在来不及。
1: 还有你男人吗？
0: 他呀，这两天就跟掉了魂似的，整天在外面逛。你看，他天天和对门王家的那个学生在一块儿，偷偷摸摸的，也不知道搞的什么鬼。
2: 喝凉茶。
0: 哎。
1: 这要花很多钱呢。
0: 可不，藏着躲着，把家里的钱都花了。这是我昨天翻出来的。瞧，他来了。
1: 大姐，再见。
0: 哎，

0: 你们俩回来了，快告诉我吧，别让我着急了。
1: 老人家，你在说什么呢？
0: 哎，你们不是？
1: 我是老张啊。
0: 哦，张同志，来来来，请坐请坐。老张，是这么回事儿。
1: 是怎么回事啊？
0: 今天傍晚，不，就是刚才，有两个年轻人到这儿来了。大伯，谁呀？我们给你送件东西来了。哎，听声音好熟，你们是？你不记得了？哦，你们就是前几天送我回家那两位同志。
2: 对了，
0: 哎呀，快请坐吧，快请坐。

0: 大伯，以后你每天晚上再也不会发闷了，每天都可以听到北京的声音。
1: 对，对，这得多少钱？
0: 我们是学着装的，没花钱。
1: 哎，那你们尊姓大名？
0: 大伯，你不用问了。
1: 哎哎哎，同志，同志，我得好好谢谢你们。
0: 大伯，这算不了什么。走。
1: 哎哎，同志，哎同志，张同志，你给我查查，我不能不谢谢他们，对吧？
2: 老张，你们谈吧。
3: 好。
2: 小崔，这样好的同志，我们应该信任他。
3: 可是，线断了。
2: 不，没断，手提包还在他家呢。走，咱们回去谈谈。
4: 你说嘛，你昨天上哪儿去了？

0: 你长着嘴，你说嘛。
1: 大姐，
0: 你又来查线。
1: 我听见你们俩吵架了。
0: 同志，你看这个人还可不可以教育？
1: 他是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同志。
0: 同志，你
2: 喝茶。

0: 就学习雷锋精神，和王家学生一起装了一部收音机送给老人了，叫老人能天天听到北京的声音。
1: 同志，你怎么知道的？
2: 你为什么不早说？
1: 这有什么好说的？
0: 哎，这个提包是你们的吗？
1: 是。
0: 借给别人用过没？
1: 没有。哎，同志，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我是公安局的，有件事情想请你们帮助。
1: 好。
0: 在你们认识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胖胖的穿灰衣服的人？别急，慢慢想想看。
1: 我们这条巷子里头有几个穿灰衣服的，可是都不太胖。哎，胖一点的人倒是有一个。
2: 谁？
1: 可是他也很少穿灰衣服。
0: 他这两天穿过没有？
1: 这两天，哎，后面小楼上的穿过没有？
2: 你是说的叶师傅？
1: 啊。
0: 叶师傅是谁？
2: 叫叶长谦，住在我们的巷子里，在龙门饭店当大师傅。哎，对了，前天上午来打过电话，是穿的灰衣服。这个人呐，毛病就是多。一打电话就嫌孩子吵。
0: 他用过你们的手提包吗？
2: 没有。

0: 对面小楼就是，亮着灯呢，在家。他要是个结巴，
1: 你就可以吸烟了。

0: 谁？
1: 派出所的。
0: 什么事？
1: 来对一下你申请去香港填的表。
0: 好，请进，请坐。

0: 你是叶长谦？
1: 是。
0: 在龙门酒家当西餐厨师？
1: 对。
0: 老婆孩子在香港？
1: 在香港。
0: 你申请到香港探亲？
1: 哎，老婆孩子病得很重，你们什么时候批准？能不能快点？
0: 他并不接吧。好，我们尽快解决。

0: 烧了。
1: 没有证明，不能批准。
0: 这是刁难人，你们还管不管人民的困难？
1: 有话好好说嘛，你火什么？
0: 哎，谁火了？
1: 这就对了嘛。你写上，信已毁掉。
0: 我不会写。
1: 自己的名字会写吧？
0: 会。

0: 谢好了。
1: 叶师傅，电话。
0: 我的电话。
2: 好，你等消息吧。
0: 好。

0: 喂，
1: 叶长谦吗？
0: 是啊。
1: 王先生叫我问候你。
0: 谢谢。
1: 为什么那么久才来接电话呀？
0: 家里头有客人。喂，喂，
1: 喂，你明天下午3点到东山酒家门口大树下等我，我请你吃饭。
0: 很抱歉，您贵姓？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不是？
2: 哎，扔公文包的那个，
1: 对，像他。
2: 哎，站住！
3: 干什么？
2: 对，扔公文包的就是你。
1: 是的。
2: 去你妈！抓住他！
1: 抓住他！
2: 没错，
1: 是的。

0: 他们无赖好人，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公文包。
1: 石云同志，那天我们清清楚楚看见的就是他。
0: 在人民政府面前抵赖没有用。
2: 好了，你们请回吧。
0: 好。同志，没事了吧？
1: 坐下。
0: 同志，
2: 坐下。
0: 你们知道，我是有正当职业的。我的表现，你们可以到龙门饭店的组织上去了解。
2: 叶长谦，我问你，三天前的上午9点，你到哪儿去了？
0: 我没到哪儿去啊。
2: 你自认为做得很秘密、很小心，可是，还是在图纸上留下了痕迹。
0: 什么痕迹？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了？
2: 你看，这就是你在图纸上留下的痕迹。
0: 我不明白。
2: 你留在这上面的痕迹，和留在图纸上的一样。
0: 我。
2: 别装糊涂。
0: 我坦白。我生活困难，就起了坏心，偷了人家的皮包，拿了里边的钱，别的东西我什么也没拿，连皮包一块儿叫我给扔了。我有罪，以后再也不偷了。

0: 晚了。
1: 我坦白。
0: 坐下。
1: 我受了骗，为了几个钱，我帮助了坏人。
0: 你的领导人是谁？
1: 是个女的。
0: 叫什么？
1: 不知道。
0: 联络办法？
1: 她打电话找我。
0: 还有什么人？
1: 没有了。我要说一句瞎话，你们怎么处理我都可以。

0: 你这样高兴就告诉了我案子破了。来谈谈吧。
1: 嗯，犯人叶长谦在押。
0: 嗯，
1: 这是破案经过，这是证人谷中如金大夫的证词，这是犯人口供记录。
0: 他供出领导人了吗？
1: 他说是个没见过面的女人，根据今天23号也到了现场，虽然他们没接上头，我想一定是他。
0: 叶长谦交代了新的线索没有啊？
1: 没有，根据情况判断他的口供可靠。
0: 可靠？叶长谦是真的就知道这些呢，还是有所隐瞒？石云，我有这样一个判断。
2: 局长，金大夫请来了。
0: 好，我就来。

0: 喂，局长不在呀，你是陈亮吧？
1: 哦，是你呀。怎么样，战斗进行的顺利吗？
0: 刚审完，犯人供出他的领导人就是23号。
1: 哦，是这样。诗云呐，23号还在约我今晚去文化公园听音乐呢。
0: 怎么，23号还在活动？
1: 是在活动，而且约得很急。诗云呐，建议你在分析案情时能把这个情况也估计在内，另外告诉丁局长。好，祝你成功，再见啊。
0: 再见。23号还在活动，难道叶长谦的口供有问题？丁局长找金大夫来干什么？

毛主席讲，我们有些同志对于复杂事物不愿意做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做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不就是这样吗？是啊，对于复杂事物必须要做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23号为什么还敢公开活动呢？他想潜藏吗？潜藏为什么还要露面？他想逃跑吗？他没有取到图纸胶片，又怎么能去见他国外的主子呢？金大夫和谷仲儒是捡公文包的人，又是检举叶昌谦的人，难道他们？对，叶昌谦是还有没有交代的问题。

0: 叶长谦，你这家离珍珠巷那么远，为什么你把古文包扔到那里？
1: 我
0: 又是什么人，指使你杀人灭口？
1: 我可没杀人呢。

0: 叶长谦，你想一想，为什么就在你去接头的时候你被捕了？到了紧要关头，他们出卖了你，为什么你还要给他们隐瞒？
1: 首长，我不敢说呀。
0: 为什么？
1: 我没见过这个人，也不知道他住什么地方，说出来怕你们跟我要这个人。
0: 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只有彻底坦白交代，才能争取从宽处理。
1: 是，7年前美国海军辅助通讯中心派我到广州，说有个叫王先生的是我的领导人，每回叫我干什么都是让个女的从电话里告诉我。
2: 快上台吧，
3: 方丽。你的长途电话。
2: 谢谢。
3: 喂，我方丽呀。
4: 我姓王啊。
2: 王先生吗？
4: 你姐姐快咽气了。
2: 那怎么办？
4: 慌什么，你马上找车请医生，还来得及。
2: 是，
4: 我在16号桥头等你。
2: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啊。
4: 天气不好，我带着伞呢。
0: 23号背后确实有人指使。
5: 是啊，他不过是盯着一个联络员。
0: 谁是他的领导人呢？王先生又是谁呢？
5: 我有这样一个判断，到现场检验一下再说吧。我来办古宗儒，诗云你办陆大姐，小崔办金大夫。
6: 老丁啊，你这是干什么？
5: 陆大姐啊，现在请你当顾问。以前你几次向我的汇报仅仅是故事的开始，现在我要把结尾续上去。来吧。
0: 陆大姐，是你先接过的公文包吧？
6: 是啊，我一看见公文包就想起老李丢的那个来了。
0: 你不是说是你先打开的公文包，又从里面抽出图纸看了吗？
6: 对，当时我想，这要是老李丢的那个图纸就好了。
5: 你不是马上就去打电话，而且古宗儒又叫金大夫跟你一块儿去的吗？
6: 是啊，是啊。
5: 去。听，关键就在下面。古宗儒见你们被他支开，进去打电话以后，他就开始了活动。谁？
7: 我。
6: 哦，是阿姨啊，进来吧。
7: 你们在工作，我不进去了。
5: 哎，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工作呀？
7: 知道，你在念字。
5: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念字？
7: 那天晚上古大夫来，我给他送茶的时候见到他，也是用的这个在念字。
5: 阿姨啊，谢谢你，我们不喝茶了。
7: 不谢。
5: 这个谜已经全部揭开了。
0: 我怎么会把古仲儒给排除了呢？
5: 最初我在思想上对古仲儒也仅仅是怀疑，经过进一步的了解，问题清楚了。古仲儒指挥叶长谦盗取了公文包以后，他知道行窃犯不管怎么技巧，总要留下罪证，一定会被我们侦破，所以他要再拍一场。于是他就通过23号打电话，让叶长谦在指定的时间内把公文包扔到珍珠巷，便与金大夫路过的时候捡到。
8: 局长，为什么古仲儒要亲自抓叶长谦？既暴露了他自己，同时又把叶长谦拍下的图纸照片等于交到我们手里，这不是太傻了吗？
5: 是啊，按一般的规律， 敌人是尽一切可能避开嫌疑，而谷宗儒呢，就利用人们对问题的习惯认识，他以为只要交出了叶长谦图纸照片，我们就会停止追查。他自以为聪明，其实更加愚蠢。
6: 老丁啊，他怎么会知道到我家来就一定有机会拍照呢？
5: 本来是应该没有机会拍照的，但是他对你家的情况，特别是对你的和平麻痹思想已经摸透了，所以才敢采取这种冒险的手段。陆大姐，从今天下午的谈话里，你意识到李化来的消息是你在看病的时候无意走漏的，然后又检查的原因是因为你在思想上已经没有了敌人，这可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呢。
6: 嗨，老丁啊，这回算把我的眼睛给擦亮了。
9: 丁局长，谷宗儒不见了。
5: 哦。

0: 陈参谋。
1: 哎，节目完了怎么还没回去啊？
0: 陈参谋，
1: 嗯，
0: 赶回深圳吗？
1: 是啊。
0: 刚才我接到了长途电话，姐姐快咽气了。
1: 哦，她住在哪儿？
0: 在深圳。
1: 哦，对，你跟我说过。
0: 陈参谋，我已经请准了假，想搭你的车去看她。
1: 哎呀，时间太晚了，来不及批通行证了。
0: 你真不知道我姐姐出身有多苦，心肠有多慈祥。我是她抚养大的，要是在她去世以前不能见她一面，那我一生……哎，
1: 别哭嘛，啊！
0: 不知道怎么来表达我感激你的心情。
1: 你在这儿等一下，我去把车开了。

0: 23号要求连夜赶到深圳去。
1: 哦，这个情况和谷仲如逃跑有关系。
0: 他跑了。
1: 这个老狐狸嗅觉很灵。
0: 23号突然要求要走，

0: 一定是在路上有什么名堂。
1: 我看是这样，你要注意，路上要是遇到一个叫王先生的，允许他上车。
2: 是。
1: 你们抢先赶到深圳，准备接应。
3: 如果遇到王先生，要不要逮捕？
1: 他选定走深圳这条道路啊，必定在深圳和深圳附近的地方有他可利用的关系。我们要等待时机成熟，做到一网打尽。
0: 上部长已经通知了部队和民兵，沿路监视，同时封锁海面。
1: 好。
4: 哎呀，我事先忘了告诉你，我给姐姐请了个医生。
0: 啊，你想的挺周到。他在哪儿？
4: 在前面桥头上等。

0: 您是王先生吧？
1: 我不是王先生。
2: 不是啊，不是就快走吧。
0: 啊，对不起，大概我认错人了。
1: 哎，同志，是这样，王先生叫渔民请去看病去，他叫我带你们去找他。
0: 哦，陈参谋，您看。
2: 哦，问题不大，快上车吧。
0: 走吧。
1: 哎。

0: 陈参谋，他们俩的通行证。
1: 他姓方，
2: 他姓
3: 姓于，
1: 姓于，我请来的医生。

0: 好，知道了。对，
1: 谷中如没来，
0: 来了，准备。
2: 停停，我们在这儿下车了。
1: 哎，你们不是到深圳吗？
2: 王先生在那边村子里等我们。
1: 好，那我送你们去。
2: 不用了，还是我们自己走吧。
0: 对，这就够麻烦你的了。
1: 问题不大，时间还来得及。
2: 解放军同志，真是助人为乐呀。

0: 石云，敌人已经改变了方向，你们立即赶到月牙村去。
1: 是，走。

0: 哎呀，太对不起了，耽误你上班了。
1: 哦，问题不大，最多半个小时，我就可以赶到的。有边防通行证吗？
0: 是陈参谋送我们来的。
1: 哦，是我送他们来的。啊，再见啊。
0: 再见。

0: 就这样，快走。
1: 胡振东，
2: 王先生，你们被捕了。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Yeah.

0: 站香港。
1: 咩啊？地气和气，我们又合作了。
2: 哇，恭喜呢度啦！
1: 呢度好多排档。
3: 每一个钟头可以做100个到。
1: 大排档啊嘛，最佳救和气。哇，
2: 阿张好鲜美啊！
1: 嗯，好美。
4: Q Q 弹弹又脆，
2: 外面好酥啊！
1: 哇，这个花香逼真的。
4: 绝了。
5: 有人香港精神咯，好嘢做就头晕。
6: 我想香港今日剩翻冇多，其他冇多。
7: 四左右四个，请退场外，不断揾上备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雪。
1: 挨个 B 搞咁耐，
0: 我叫林雪，我是天津人，没有忘本，我普通话讲的还可以啊。我摄影30多年了，在香港电影圈我也算一个御用配角。
2: 最佳男配角得奖者林雪。
0: 以前我是帮大家去买午饭的，几乎整个电影圈都吃过我买的饭盒，如果没有我的话他可能会饿肚子。我说的有点夸张，但是事实是这样的，人生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就是孤独啊！一孤独这位周周侯都也哎，所以今天我也不拍戏，我也不公戏，我带大家去揾食，就揾香港的美食。乜嘢啊？咁快俾红包我，多谢。咩啊？地气和气喎？乜嘢系地气同埋和气咧？我真系百思不得其解啊！真系，我坐一边谂下先。乜嘢叫地气和气
3: ？Hello， 雪哥。
0: 诶，大佬。
3: Hello， 雪哥。
0: 你点解喺度嘅？
3: 喺度等你啊！香港味道
4: 剧组咧，今日派你咧就系带啲内地艺人
3: 去探店同埋美食图。
4: 咁我俾啲 tips 你啦。地气同镬气咧系同街边爆炒有关嘅。
0: 咩啊？
4: 咁你而家先到去湾仔日月星街就知道啦。
3: 过去咧系会喺嗰度汇合你。
5: 跟着港片找美食，有没有大佬来帮帮我啊？
3: 你好啊，
6: 小哇 ，Hello， 大佬大佬，
4: 你而家任务咧就系去到湾仔日月星街嗰度咧有间铁皮屋，
3: 有个前辈喺度等紧你噶啦。
6: 好的，唔该晒。
0: 等寂寞到夜深，寂寞好凄凉，寂寞会伤心。
5: 雪哥，
0: 哎，哇，终于被我等到。
5: 哎，你怎么会在这儿？
0: 你怎么会在这儿？我问你啊。
7: 对啊，
5: 老大老说的前辈就是你
0: 呀。就是你呀。哎呀，哎呀，坐坐坐坐坐坐坐。
5: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你，我就很想跳舞。
8: 他来得好甜蜜，我想对你说，我已爱上你。
0: 哇，我们又合作了。
5: 对啊，之前合作过3部戏了。
0: 七七外国，今次又坐埋一台。会听这个广东话吗？
5: 一点点了，但是谁听谁讲啊。
0: 拍档拍档，我们一定要来吃大排档。

0: 其实咱俩在青岛见过，在北京见过，但确实是第一次在香港见。但我就觉得跟你在香港的街头这样随便一坐，每一帧都是电影。我要接接你的气呀、啊！我也过一个最佳黄金背影。
1: 先喝东西，先吃东西。
0: 哎，好啊，好啊。
1: 阿姨。
2: Hello，Hello。
1: 我哋靓女系咪？系啦。诶，食咩？有咩？冻奶茶。
0: 冻奶茶。
1: 有咩好食
2: 嘅？我哋家乡炒饭出名嘅，
0: 就系辣香炒饭。
2: 系啦，仲有我哋蛋扭多都出名嘅。
0: 是，那是什么？
1: 就是三文治，三明治。
0: 哦，三明治，这个听着就香，再来一个。
1: 来一个哈，对。
2: 诶，啡酒都出名嘅。
1: 啡酒啊？
0: 可以，我来啡酒。
1: 好吧。
2: 咁多。
1: OK， 来咁多。
2: Thank you。
1: 两个人。
2: Thank you。
1: 系啦。Thank you。
0: 刚才就是听姐姐这么一讲，我这口水就要流出来了。哇，
1: 你看这绿皮。
0: 啊，对，这绿皮屋是什么意思？
1: 它这是大排档。哦。就大排现在搬到铺里边，这个一定还是要保留，因为它的牌照是大排档牌照。因为这个牌照是跟人的。嗯嗯。这个人去世了没有了，这个牌照就收回来了。哦。所以越来越少，现在。
0: 越来越少了。
1: 好多
0: 都没有掉，哎呦！
1: 我们在这里能谈一下人生，然后风花雪月一番，
0: 是
1: 比啥都好，
0: 是，
1: 对不对？这间店，69年了，
0: 那就是69年了，这桌子椅子还这样，还用折叠桌这种塑料椅。
1: 对，这以前是木的。
0: 哦，以前是木头的，
1: 也是折叠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收的时候方便，
0: 方便快，
1: 对吧？你为什么以前拍戏要不在大排档呢？
0: 啊，对呀，为什么？好多影片都是在大排档，
1: 没看比较接地气啊，知道吗？因为好多东西随手可得的武器，你不拍一个打灯也方便，景深也通，拍出来好看，也有唯美的感觉，也有一个地方的特色。你不信呢？来一个试试你。
0: 我来的啊。喂。哎，睇咩啊？哎，大佬。哎，大佬。哎，大佬。
1: 你想死啊？
0: 大佬，请坐啊。好快啊，真的抬手就抄起来了。
1: 你想死啊？坐。
2: 还好。哎，
1: 来。
2: 蛋扭多。香炒饭。

0: 哇！来，试一下，那不客气啦。嗯，系咪辣辣地？诶，系啦，有家乡嘅味道。嗯，我就想说口感很丰富，哦，然后真的很入味，好香呀。
1: 可以试下呢个蛋牛肚，好啊好啊，蛋牛肚。
2: 雪哥先来一半吧。
3: 哎你我呢你咩？哎你我呢你咩？
1: 怕我吃不了，怕我不够吃是吧？那我不客气啦。
3: 哇，里面很厚啊。
1: 哎呀。
3: 蛋和咸牛肉是不是？
1: 哎，系啦，我哋会放好多咸牛肉落去炒嘅。
2: 听起来做着很简单，但很好吃啊。
1: 嗯，没有这个感觉，没有这个味道，
3: 料很足啊。
2: 然后它面包也适中，
1: 是。
2: 然后烤出来的火候刚刚好。
3: 对，
1: 外焦里嫩的，不像有的面包烤得很干嘛，很硬啊。
2: 这刚刚好。不如系啦，你介不如介绍下。 金蒲咧，六啊九年，系咪？我都想听下，我又系咁耐都未讲过。
1: 嗰阵咧就系因为咧我老豆系呢度嘅常客啦。

0: 咁就佢喺度食咗好多年㗎啦，跟住聽到阿蘇老先生咧就話要結業，就覺得好可惜啦，就決定將間鋪就俾我爸爸。一開始我媽咪咧係唔同意嘅，好堅持，一定要堅持。當初我係好唔願意嘅。 有時就要假民主，因為你知啦，女就係爸爸嘅情人，係啦，就假民主就投票，咁投票我一定輸噶啦，輸咗就唯有接受同埋支持佢。咁雖然佢嗰陣時反對啦，咁佢即係都想支持佢另一半啦，咁都接咗咯，咁咪一齊成家人一齊努力咯。
1: 好多好励志嘅嘢啊！哎呀，有少感人啊，可以拍可以拍呢个电影啊！
2: 对，
3: 带下去里面参观一下。
1: 好啊，好啊，我先嚟都听你的啦，姐姐。
2: 我哋做什么？
1: 我哋呢边入去，我哋整个蛋扭多啊。咁首先咧就哦三文治啊，
2: 系啦。
1: 就俾兩塊，邊都去掉了，係啊，
2: 咁樣放落去啦。
1: 哦，就放落嚟咩啦？就攞個蛋打落去。哇！單手打蛋，哇！單手打蛋啊！哇！好厲害，完了完了，我
2: 小心小心，OK 嘅 ，OK
3: 嘅，係啦，係OK啦，係啦。
2: 咁多啦。
3: 哇！用料還挺扎實，挺多的。
2: 搞啦。
3: 哦，一邊攪一邊落，係啦。
2: 佢这样牛肉就会落得比较均匀一点，是不是？系咯。跟住就炒啦。
3: 跟住茶油。黄油啦。
2: 倒上去。
3: 倒上去。
2: 加上去。
3: 对角切。刚才这样。
2: O 不 OK？
1: 我感觉有点切烂掉了。
2: 唔紧要。
1: OK 啊，好靓啊。
3: 你切的那，你看我把中间这切塌下去了，你那个就是。
4: 你猜一下哪一个是我做的？周。
3: 总裁蛮干活啦，这个。我看真的很简单，但实际上自己上手做的时候，哎，就感觉有一点难度了。其实我们来这边就感觉好多咱们大排档啊，真的是感觉蛮辛苦的，因为有很多地方是24小时营业啊，哇，每天后厨是吧，都要一直这样忙啊忙啊忙啊忙。不一定每一个大排档都会像我们德如一样哈，能有彭先生像老库克来接手。 确实感叹挺不容易的，但希望我们的这种精神啊，不要失传，一定要保留下去。主要做晏昼
2: lunch time 嗰段时间啦，咁就开8点收6点，系辛苦嘅，好早起身啦，又搬搬抬抬啦，即系劳力比较多。但系如果你即系睇住你老豆咧，都好辛苦就。 唔忍心咯，所以都会系咯，大家一齐辛苦就系咁。即系而家呢一代好似好少接触呢啲嘢啦，系真系都会想延续落去嘅咁样咯。
0: 最开心，起码知道老公嘅愿望可以成真啦。我哋做女人，我哋全力支持丈夫，系啦。
4: 我带你去吃第二间，来。哦，这么快啊！好像这样的大排档啊，在疫情前，整个香港有26间。
5: 哦，那现在呢？现在还只剩下20间。哦，关掉了6间。
4: 对对对，我带你去一个 Stanley 街
5: ，Stanley Street，
4: 一个最古老、时间最长的大排档。
5: 哎呀，
4: 小孩洗的离开了。哇，搞黑绿豆了。啊，绿豆好多排档，大家很自由，很自在的，吃点小吃啊，喝些奶茶啊。
5: 是。
4: 聊聊天呐，啊，做一下自己想做的事情。是。好多大哥的呀，这是。哎，大哥你好啊。啊。
5: 阿和阿和。
4: 哎，有一个，你记得这里吧？拍过电影的。
5: 哇，看着有点熟，看着有点熟。哦，不会就是传说中那个重庆森林吧？
4: 你系啊，
6: 你封信我仲未寄出。
4: 然后我们去那边成绩，我们找。
5: 啊，成绩。
4: 对。啊，就在这里了。
5: 哇，就是这里了。

0: 他是唯一能一个人炒两个锅。哦，一个人炒两个锅，同时吗？
1: 同时炒。哇，
2: 好厉害啊！对，
1: 阿成哥，阿成哥，
0: 你好，你好。
1: 阿李姐劲到真系一个人两只手，
0: 系咪？
1: 同一时间。
0: 唔系，同一时间嚟料，系嘛？
1: 车轮转啫。
0: 车轮转啊！
1: 啊，
0: 扯个轮仔。
1: 车轮啫。
0: 哇，都好犀利噶。
1: 车轮啫。
3: 平均做一个菜肴多久？我看你好快呀！
4: 一个钟头可以做炒100个到。
3: 一个钟头可以做100多到。绝了，绝了，绝了！
4: 老伯以前都系炒两只镬噶，50、60年代咧个经济唔系咁好，即系如果你唔炒两只镬咧，就冇人请嘅大排档。炒两只镬你要好，反应好快，同埋个头脑要好灵。 即係香港嘅特色啊！佢哋喺度食得好開心。中午咧就係多數人做滾湯多嘅，即係做地盤佬啊、三行佬啊，佢哋最中意滾下湯啊，有魚有肉啊咁樣。起碼有菜啊，有碗湯飲下，個營養都好翻啲。晚上我哋全部都係炒嘅，全部都係個個即係收咗工啊，喺度飲下杯酒啊，傾下偈啊。 即係覺得有啲滿足下咯，即係變咗俾人欣賞到，真係我哋去即係做嘢炒得一個好餸出嚟。
1: 哇！
4: 你睇下，哇，好嘢，好嘢，好嘢！
3: 呢個係
4: 哇，真係
3: 紅
0: 燒魚、
4: 魚丸、魚頭。
3: 大鱼头，
0: 鱼头，红烧鱼丸，
4: 系。

哇，野味啊，就野味，不是野生那个东西啊，广东话叫野味，就好味，好味道，下饭，哇，流口水，哇，又有海添啊，真系。

0: 我也真是个鱼丸子啊！哇，你要过那个火气啊！
1: 过火气，
0: 那个镬气，镬气，镬气，
2: 哇，
0: 那个香草镬，好吃吗？
1: 好吃啊！
0: 嗯，好美。那个面呢？啊，那个鱼丸呢？
1: 我的肝，
0: 啊，猪肝，啊，你猜中了，猪肝，
1: 猪肝，
0: 我的肝，嗯。

0: 来了，
1: 好大呀！
0: 嗯，来，哇，
1: 这个也是
0: 鲜嫩，
1: 能看到。
0: 最主要，对，最主要就是主打一个鲜嫩，然后有味道。
2: 里面的肉多厚？
1: 我不客气了啊，有点失仪态了，我就上手了。
0: 对，上手呗。对。
3: 哇，这好鲜美啊！
0: 哇，
3: 好肥啊！
0: 哇。

0: 哎，
1: 大哥，
2: 西当普林斯，
1: 西当普林斯，辛苦了，辛苦了。
2: 七七七，拉起外，前后不够10分钟。
1: 是啊，是啊，是啊。
2: 一、二、三、四、五，好快哦。来，自己来，我就不管家了啊。Lady Face。

0: 是这样的吗？
1: 就是这样的吗？
0: 来，
1: 古老肉，
0: 它是排骨，
1: 啊，生炒排骨啊，啊，这不是古老肉啊。
2: 菠萝肉咧半肥瘦嘅就唔健康嘅，食落去你一定要配菠萝嘅吸收佢嗰啲油分啊。哦，山茶骨就诶多啲瘦肉嚟嘅，所以有香口嘅咬落去，所以唔使用配嘅。
0: 配菠萝。
2: 系啦，
1: 成哥啊，那其实你做了这么多年大排档以来啊，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最大变化就系啲人慢慢老化啦，同埋跟住就。最大呢個疫情啦，其他就冇咩變化噶啦。一般就係我哋咧就，如果大排檔咧就最驚就係咩咧？翻風落雨啊，打風啊就最怕啫。其他就冇咩怕噶啦。
1: 明白
2: 了。一來就唔會話怕冇生意。
0: 跟我們拍電影一樣，就是，咱也怕打風下雨。
1: 是是。
0: 對不對？
1: 雪哥，你以前在拍大排档的戏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就是很困难的事情？
0: 好多时候都很困难，有时在拍戏的时候就有观众啊，
1: 大家再来看啊，拍啊，
0: 有时天气啊，我在吃东西啊，一直吃的，我你为什么这么胖？知道吗？天机28次神探呐，
1: 神探，
0: 哇，我不停的哇，一个谁好啊，哇10次，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哇！所以说这个吃东西还是美味适当，然后合口味，
1: 是的，是的，
0: 就 OK 了。
1: 咱们香港不是还有一个避风塘的那个口味吗？那个避风塘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
0: 这个东西要交给咱大哥。
3: 嚟啦，
0: 大佬，交俾大佬做，
1: 好啊，
0: 好，OK。
3: 嗱咁样啦，呢个避风塘炒蟹咧，
4: 我印象咧喺70年代咧，系我哋旺角咧有间啲所谓酒家仔咧，咁啊咁样嘅，因为佢就接近避风塘，蟹未死咧先有一种臭味噶啦，即系就谂咗用啲香啊、麻辣嘅嘢啊加入去，同埋将啲蟹咧炸到佢干身啲，咁啊令到佢香味锁死晒嗰啲有味嘅蟹，所以呢个美食咧就由嗰时候开始咧，一路咧演转到成为我哋。香港的避风塘炒蟹的美食。
0: 哎 ，thank you，
1: 拜拜，打包。
0: 我带你去深水埗时间最长的大排档。
1: 好啊。
0: 我跟你讲啊，
1: 哎呀，
0: 那是深水埗，是1961年。它总共有1337家，深水埗呢是有最多的排档的了。
1: 哎呀，今天感觉生意好好啊！
0: 对，大哥，哎，哇，哎，我坐台先，
5: 真系好嘢，
0: 我朋友，
5: 坐台先啊。
1: 他们家什么好吃？
0: 哎，什么都好吃。
1: 什么都好吃。
0: 有。和氣啊，有和氣嘅嘢，
1: 和氣噶嘛，
0: 就好食啦。
6: 啊，雪哥今日食咩啊？
0: 兄弟，小炒啦，小炒王啦，系啦，小炒王啦，椒鹽九肚啦，單腸好啊，單腸，好，
6: 客家殺雞我哋，
0: 哎，好啊，
1: 謝謝，多謝。
0: 你看這裡啦，我以前呢，小朋友的時候呢，
1: 都要先洗一下啦，这边哦。
0: 以前的就是
1: 这样，就往地上哇，哎，谢谢，心好细呀，细节哇。
0: 来，那讲起来哦，镬气啊，这个镬气不同啊，它火水炉来的，火水就是我们的煤油，煤油。
1: 那其实镬气，我能不能理解为就是锅气？
0: 就是锅气啊，对。小炒王来了，拿起来啊！哇，你

0: QQ 谈谈。
1: 霍气，这就是很霍气，是不是？
2: 霍黑，唔系地气啦。
0: 哦，系啊，系啊，系啊。哇，
3: 沙姜鸡。
2: 对。
0: 来尝一尝。
2: 哇，这沙姜。
0: 好。哇，好香呀！
2: 哇，哇，这样磨团。
0: 哇，这个皮感觉里面上面是有汁的，在我嘴里面爆掉。
2: 北方跟南方同样食材，哎，吃法不一样。
0: 在东北来讲的话，就是炖鸡，
2: 小鸡炖蘑菇，
0: 小鸡炖蘑菇，哎，对喽，放点粉条子，对吧？蘑菇，嗯，就比较会少吃这样的，就是白切的，然后去蘸汁的，就会比较少。
2: 我也北方，我天津人，
0: 对，
2: 新鲜的鸡它弄熏弄熏鸡，没有它这个鸡的新鲜的味道了。
0: 对。
2: 真是北方跟南方的分别。
0: 对
2: 对，这就是生活。
0: 是，嗯，生活。
2: 香港人吧，
0: 相依杯酒。
2: 香港人嘛，好嘅餐，唔好嘅餐，嗯，食饱。
4: 嚟啦嚟啦，
0: 就系咁咯。
5: 呢个山肠，
2: 哇！呢个山肠啊。

0: 炒的不好，嚼不动。哦，过火了。
1: 那我要尝尝我能不能嚼得动。
0: 哇，爽脆的，嗯，对吧？
2: 是这种口感的。
0: 对
1: ，QQ 弹弹又脆，哇，
0: 香脆爽嘞，很好吃。
2: 真好吃啊！
3: 食过。
0: 哇！真系呢个生肠真系唔好弹啦。
3: 系啊，
0: 另外有少少问题就问你，呢啲火水佬咧系点样控制嘅？你炒得咁劲，啲镬气咁犀利。
1: 是啊是啊。
0: 系啦，
3: 因为啲火水佬咧系用火水啦。
0: 用火水。
3: 咁咧搵嗰啲机打啲风出嚟。所以个炉咧特别劲嘅。而家差唔多我哋嗰批都死得九成噶啦，我哋最后噶啦，即系嗰批识做嗰啲都系都死咗噶啦，有啲好多。
0: 做了几年啦？
3: 做咗50年。
0: 哇，十八！
1: 看不出来啊，好年轻啊！
3: 而家我74岁噶啦。哇！做大排档嗰啲咧，自编自导自演噶啦，即系乜都要识嘅。人脚少啊，呢个工序你咪好似江湖卖艺咁咯，冇人跟你，我自己耍咯，差唔多一个顶两三个，我又唔觉得咁乜嘢。以来又做下嘢，对身体都好啲嘅。
4: 啊！呢个系九肚鱼。
0: O K。
1: 是什么椒盐什么？
4: 九肚鱼。
1: 啊，椒盐九肚鱼。

0: 哇，这个太好吃。
1: 嗯，这真好吃。嗯。哇，外面好酥啊，里面好嫩啊。
0: 对，外酥里嫩。
1: 外酥里嫩。
0: 嗯。点一点点，另外一个味道。
1: 但它刚才不蘸都好好吃啊。哇，
0: 我好另外一种感觉，
1: 完全味道不一样了。
2: 唔系就系啲嘢好食，啲嘢食都咁样。
1: 系啊，
0: 即系你炒得好食，你又辛苦，我日日嚟食。
2: 我哋个背咧，多数都勤力嘅，好勤奋嘅。
0: 系啦，
2: 因为香港精神咯，冇嘢做就头晕。
0: 系香港精神，冇嘢做就头晕。
1: 香港精神。
0: 好 ，OK，
2: 慢慢食，
0: 生意兴隆，身体健康。
2: 慢慢食啊
0: ，OK，
2: 唔够再叫。
0: Thank you，
1: 唔该晒。
0: 74岁了，
1: 好年轻啊！
0: 仲可以企喺度食埋，飞啦！

0: 大家在这里相聚，吃了这么多美食的东西，
1: 是，
0: 然后讲了这么多给大家听，你看从早到晚，香港最古老的味道，最古老的排档，最古老的风味，
1: 是，
0: 都带你尝试过了，
1: 好幸福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好了，以后就靠自己了啊。不过我会在你身边的，每次打个电话。Telephone call me，
1: 那大拍呢？
0: 妹子，你在哪儿了？
1: 哎，我还在大拍呢。
0: OK， 那妹妹了，妹妹了，开心开心，
1: 开心开心。嗯。
0: 哇，这个沙姜鸡真的，
1: 啊，这个味道绝了。
0: 味道还是保留以前的那种感觉的味道。只不过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街道啊，然后人文呢、啊，有一点点变化。人就是这样的嘛，其实跟搬到埠头里的没有什么分别。但是就是说，这个接地气的人，大家可以聊聊生活，解解压，真的是解压的一种方式，对吧？好，今天大家聊聊菜品啊，哎，要好好吃，跟老板聊两句。来瓶啤酒，对不对？将一天生活的一种压力舒缓了，明天还继续面对明天的工作。
1: 我觉得我本身就像一个好奇宝宝一样，我喜欢探店去探寻一些美食，确实是品味每一家都有不一样的味道，传承吧，是我最大的感受。知道我们香港大排档的这个起源是什么，然后现在的演变，一直到每一家背后的故事，那种拼搏、努力、坚持，才有这么好吃的美食延续了下来。嗯，然后我们感受到了就是香港老一辈人的这种精神吧，很值得传承。
2: 以前咧，多數咧，響前面咧有一張嗰啲長條凳嘅，即係咪坐喺九龍度踎喺度啊？有時食少啲嘢啊，踎。以前廣州話都係咁嘅，啊，又坐張長凳咁啦，有啲啊咁樣踎喺度嘅，咁。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对着香港。
1: 关键词：甜美丝滑。哇，
2: 好好吃啊！
3: 一百年的食物。
4: 金鸡吃不了热豆腐。哇，
1: 好鲜。嗯，哇，好脆啊。为什么这么多人排队啊？
4: 好吃啊，
1: 这个就是我们很正宗的吃白面了，感觉吃的不是面，吃的是人情。
4: 我觉得它是吃的是人生啊，人生难得几个秋。
5: 前方到站香港。

0: 什么这么多人排队啊？
1: 好吃了，好在我们刚才走快两步啊，要不的话
2: 是是是。
0: Hello 啊，我要一个油面，谢谢。
1: 我要一个粗面，我要猪皮、猪红、猪大肠，系啦，花胶。

0: 哎，这个有一点甜水味，但是那个没有甜水味，哦，就好一点。如果吃这个呢，要落一点，要弄一点醋，
1: 去掉一下甜水的味道。嗯，
2: 有打过鸡蛋。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很正宗的车仔面了，是不是？
1: 不是啊，好好好，
2: 以前。
1: 推些仔，
2: 嗯，
1: 它也嘎呀嘎的，它有小米嘎头啊，它每一嘎的种类不同的，最基本的红猪排，嗯，锅巴，来吃吧，我不客气，刚才都串噎着了。
2: 你吃大肠吧？
1: 大吃，
0: 我可以来一块。你尝尝这是螺肉吧？这是什么肉？你尝尝这个。
1: 鸡软骨。
2: 鸡软骨。
1: 我的牙不行，你吃吧。嗯。
2: 鸡软骨也好吃。嗯。
1: 诶，鱼蛋粗唔该。嗯。唔该，鱼蛋粗啊。
3: 冇粗面包。俾一碗鱼蛋粗啊，鱼蛋粗啊，俾一碗鱼蛋粗啊。
2: 冇葱面包。
1: 咁要鱼蛋壳啊。
2: 冇鱼蛋啵。
1: 鱼丸金钱土粗啊。
3: 冇葱面包。
2: 要一碗鱼蛋壳啦，
3: 冇鱼蛋啵，
1: 有冇乜鱼丸奶啊？奶粉啊？
3: 咩都冇嘅，
1: 咩都冇啊？
3: 咩都冇嘅，
4: 我都冇啊！食面啦，
1: 乜都冇。
3: 好有名的鱼蛋粗啊！
1: 它真是鱼肉啊。
3: 嗯，鱼味很重，但这个的口感不像外面那种 QQ 弹弹的，它就是比平时的鱼蛋要小一些，然后感觉那个肉很紧致，
1: 拿鲨鱼肉打，哦，鲨鱼肉，但是粉少，然后就是没有那么 Q 弹，但是很香，很香。
5: 像这个咖喱鱼蛋啊，感觉就是基本上在香港每一家小吃店都会有。香港人怎么这么喜欢咖喱配鱼蛋呀？
6: 这个，问我大佬。
5: 咁啊，因为香港咧都好多印度嘅人喺度住嘅，咁啊，印度人最紧要食咖喱噶啦。咁咧，佢哋融佢关东之后咧，就将啲咖喱摆咗落个鱼蛋度，咁啊，觉得几好嘅，又少少辣颜色，又靓，系咪先？
6: 咁啊，形成咗呢个文化，咁一路一路到而家。
3: 哦，系咁嘅。
6: 村里上嚟咧，行过咁啊，整一串五六粒嚟食，都几方便，又过下嗰种口感嘅心理。所以而家我哋香港呢两种鱼蛋嘅产量真系都好多好多，形成咗我哋香港一种特色。
3: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1: 了解了，了解了。来吃吧。雪哥，到底什么是车仔面啊？就是拿了一碗面，然后就是吃了就走，就很快。不是，对，很快。但是有时候这个卫生处啊，或者警察来呀，有时候走该啊，那我知道他一定会回来，我还接着吃。有时不回来就不给钱了。
3: 对，这样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近，是吧？

0: 好经典呀、啊！
1: 来了，哇、啊，这个鱼肉，嗯，好甜，好香。
0: 是啊，
1: 对，
0: 汤也好鲜啊。
1: 儿时的味道，八块钱冒几千块钱？
0: 五毛钱，小的时候。
1: 对，以前我一天工资才18块钱。
0: 哦，然后花5毛钱吃一碗生菜鱼肉。
1: 对。
0: 那这个其实是先把鱼肉打成泥，对吗？
1: 对。
0: 然后做成这一条一条。哦，明白了。嗯嗯嗯。其实来到香港之后，真的发现就是时间就是金钱。
1: 嗯。
0: 那像以前就是差不多90年代是咱们香港电影的鼎盛时期嘛。觉得你是最快拍完一部戏是多久？
1: 12天。
0: 那你那时候平均每天能睡几个小时？
1: 每天几乎2-3个小时，
0: 每天都这样啊？
1: 那时候香港一个月的拍好几部戏。
0: 哦。
1: 那我做场务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跑组，
0: 嗯，
1: 可能一天要跑2个组。那有时这个在场地拍，好像在8场地跟9场地，它中间可能要10分钟就到了。这是那边了，那边。那边再拍一会儿，然后回来这边。
0: 哦，两边同时搭着。
1: 对，同时大家同时去，因为那时候真的叫做黄金时代。
0: 但那会儿觉得累吗？
1: 累是累，但是累得来开心。一组的人好像一个家庭一样。有时候我们在现场也是啊，哎，哎，这个万岁，这个请吃东西，千载名单
0: 啊，
1: 我总去买啊，这些东西，人情味特别好。
0: 对，
1: 好像你看。那现在在无线在播的《食神》，
0: 对呀，《食神》。
1: 食神那个时候，也是啊，我还做场务啊。
0: 嗯。
1: 周星驰导演，让你来这串一个角色，本分出演，对不对？这个行业特别另类，没有登报纸请人的，都是兄弟弄兄弟，兄弟弄兄弟。
0: 哦。
1: 所以说，像一家人一样。现在越做越好，现在更加好，更加繁荣。
0: 其实就像车载面一样，
1: 对，
0: 车载面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是今天这组你去了，你说哎叫上我好妹妹呀、啊，哎师鹏萌萌你也来呀、啊，对呀、啊，都这种是吧？真好，
1: 没有隔膜。
0: 感觉这个车载面吃的不是面，吃的是人情。
1: 我觉得它是吃的是人生啊。
0: 哇。

0: 好幸福的感觉呀！
1: 还有更幸福的事情告诉你。哦，我带你去吃第二间，来。
2: 哦，这么快啊？

0: 你说香港小吃那么多，为什么要吃豆腐啊？哎呀，
1: 男人嘛。整多款老山羊啊，喂，哎，够滑啦，
0: 哇，谢谢，好滑的，好香啊。
1: 啊！個羹又唔知去咗邊，我哋唔好啦，我哋就咁樣咯。
0: 一點點啦。
1: 一點點，唔係一點點，一點點不行，多一點，香一點。
0: 哦，香一點，哇！這這麼多呀？
1: 誒，不怕啦。觉得怎么样？
0: 嗯，
1: 还可以吗？滑滑的，对吧？
0: 就好香啊，
1: 好香了。
0: 因为咱北方嘛，就是豆腐脑儿，像天津味老豆腐，这个健康。
1: 要炉子啊，要炉子啊。
0: 对，
1: 我们那个它可能比较卤水多一点。
0: 对，
1: 那个
0: 是咸的。
1: 对，甜的南方
0: 甜的
1: 南方人它比较甜口多一点，然后。还比较嫩滑，
0: 真的是，真的是
1: 新鲜。
0: 所以你说的甜美丝滑，真的是有道理。
1: 这都是新鲜弄的，好香，对不对？
0: 好香啊！
1: 他们就是每天都新鲜出炉，
0: 啊，
1: 没有隔夜的，
0: 没有隔夜的，
1: 这都做街坊生意，
0: 明白？
1: 所以生意好的不得了，能做几十年的老铺，能买你来，我们可能不要钱就。

0: 这我能带回北京吗？
1: 我给你寄回去，我给你寄回去。
0: 你把豆花给我寄北京，会不会撞成豆汁儿了？撞成豆汁儿了。
2: 哎，老赛，你好，你好，
3: 新疆豆泡。

0: 原来做豆腐嗰啲全部都好靓女，点解？
1: 豆腐西施有冇？哦，
2: 过奖过奖。
0: OK， 介绍下先。
2: 全香港咧系我哋呢度独有嘅。

0: 哇，这上面是什么？
1: 鱼肉，
0: 鱼肉，
1: 新鲜的，
0: 好香啊！姐姐每天要卖出去多少碗啊？
2: 大概400多啊，公斤的黄豆，400多公斤的黄豆，
0: 400多公斤的黄豆，哇，那感觉很多很多碗，数不清，
1: 做出来一个肥雪了。您之前一直是做这个跟做这个家里生意的吗？
2: 其实之前一路都唔系做呢個生意嘅，之前咧讀完大學畢業咧，我就同一般大學生一樣咧，都喺銀行嗰度咧，做啲金融相關嘅工作。咁我係大概8年前翻嚟幫我爸爸手，係啊，我第四代，
0: 好棒呀！
2: 多謝，
0: 第四代是嗎？
1: 这就是传承啊！哦，
0: 传承是。
1: 你看街坊街里人啊，生意多好，
0: 是
1: 嘛？
2: 啲師傅凌晨2點，跟住8點，我哋又有同事開工。哇！係啊，跟住晏晝我哋12點咧，又繼續做呢個新鮮豆花。哦，係啊，係啊。
1: 有時啲嘢我食到而家，我哇，入面啲陳皮味。
0: 啊，陳皮味，滿口芬芳啊！真的是，我剛才吃第一口就覺得哇，又絲滑又好香啊！那個豆子味好香好香。對啊，豆花怎麼這麼絲滑呀？
2: 講個秘密你聽啊！
1: 講俾我聽，好啊！
2: 係啊，
0: 秘密嚟啦！
2: 石磨啊！
1: 石磨啊！
0: 石磨！
1: 現在還有石磨，以前的驢拉磨那個。
0: 哦，就是那個磨啊，石磨。
1: 哇，那好长时间了，多长时间那种了？
2: 差不多100年。啊，
0: 那后面再忙吗？我们能去看看那个石磨机吗？
2: 可以，阵间我哋入去睇下咯。
0: 好啊，耶！
1: 我睇我磨下
2: 先啦。哦，嚟，我哋依家入去睇下。
1: 依家入去睇。
2: 嚟，打铁趁热啊！
1: 系趁热啦。唔好意思啊，阻你哋做嘢啊。
2: 嚟，
1: 我入唔到啊。
2: 咪你縮
1: 一
2: 縮啦！
1: 縮唔到啊！
3: 後邊入，後邊入啊！
1: 唔好意思，原來入唔到啊！你睇下，要喺後邊入啫。哇，頂住！
4: 你先得好靚嘅。

0: 好啦，你使唔使读书啊？我学啲英文喎 ，A B A 叉 B 叉 C 叉啊。
1: 英文啊 ，A 叉 B 叉 C 叉
0: ，A B A 叉 B 叉 C 叉啊。
2: 嗱，依家我帶你嚟睇下我哋嗰個差唔多用咗成100年嘅石磨機，
3: 100多年的石磨機，
2: 係啊，就係呢個啦，
3: 哇！
2: 係，我哋嗰啲豆漿咧就係咧呢兩個石。它磨出来，
3: 那每天要工作几个小时？这个机器？
2: 差不多18。
3: 所以这样每三个月才会找师傅要来保养一下，是吧？
2: 系啊，每三个月我哋要找师傅嚟咧，将呢个石攞。

0: 火起，然后咧就凿嗰啲石嘅墓。
1: 哦，老古董了哇，真的有四辈人，是不是？
0: 谢谢啦。
2: OK， 好。
0: 啊喂，不如我介绍下先啦。我们两位两个师傅，两个加埋超过100年嘅功力啊！嚟，德明做呢个步骤就系过滤咗啲豆渣。

0: 嗱，跟住到你試噶啦喎。
1: 好啊，係。
2: 你温柔。
3: 我做嘢就温柔啦，我講嘢就唔温柔啫。我做嘢就温柔啦，我講嘢就唔温柔啫。
0: 打美女嚟，
3: 美女，
4: 好啊，哦，这就有点重量了。
0: 你闻下嗰啲豆浆好香，
4: 好香啊，好香呀，
0: 系啊，那个蒸汽入哇，对那个皮肤很好。
5: 哎呀，我在这给你打工吧，姐姐。
3: 你快一点啦，你这磨磨蹭蹭的，你这。
0: 好，差不多了，
5: 谢谢师傅。
0: 跟住我哋咧就要撞嗰个石膏粉。
1: 哦。
0: 系啦，系啦，系啦。
3: 等佢凝固系咪？
0: 系啦，等佢凝固，因为佢依家系豆浆嘛。
3: 好，睇下点样。

0: 豆浆跟石膏粉倒进去之后，然后就变成豆腐花了。嗯，差不多要多久能？
1: 大概15分钟。
0: 哦，15分钟就好了。先放上一块布是吧？
1: 对对对。

0: 我试一下啊，师傅。师傅单手操作很重啊，感觉。喂。
1: 要快啲喎！
0: 啊，要快啲喎！
1: 系啊，唔系真系排队去到油麻地都搞唔掂。
0: 哎呀，好难啊！够了吗，师傅？
2: 可以，可以，
0: 可以了。哇，好麻利啊！那这一板差不多要放几勺这个豆腐啊？
1: 这个就是经验嘛，经验嘛，
3: 经验了。
1: 对对。
0: 哦，这样压上是干嘛？让它成型，
1: 那个水压出来。
0: 哦，把水压出来。哦。

0: 哋個廚房啦。咁啊，係時候梗係要實戰啦。
1: 好好好。
0: 嗱，咁我示範一碗俾你睇先。
1: 好。
0: 嗱，睇唔睇到啊？我哋
2: 不
0: 豆腐花咧。
3: 到啦。
0: 嗱，都有啲技巧嘅喎。
1: OK， 好。
0: 嗱，你畢咗。
3: 哦，所以最后上面看起来才会白白亮亮、漂漂亮亮的，
0: 像那个雪球。
1: 那就是我了，我就是雪球啊。
0: OK， 好，那咁你
3: 要开始了吗？
0: 加油，系啦，开始。
3: 最后这一下很重要啊！反过啊，没反过来。
0: 仲差少少，
4: 最後反應，
3: 哇，真係好難，
4: 最後反應，
3: 哇，哇，好犀利嘅喎，
0: 嚟三十秒，最後三十秒啊，
3: 就還剩三十秒了，
0: 快點快點，
3: 這不能太快，豆腐會碎掉了，不行不行，
0: 啊，最後二十秒，二十秒。二十秒，喂喂喂，哇，小心啊，小心啊！最后十秒，十秒啦，十秒啦，得啦，十秒。
1: 哇！
0: 嚟嚟嚟嚟嚟！
1: 哇！
3: 我这是几碗半，
0: 好，
3: 你那边好多呀。
0: 嗱，我哋比赛员都要检讨下噶嘛。
1: 哦 ，OK， 好。
0: 系咪？
1: 俾个平均先。
0: 嗱，头先刚才呢。

0: 我有冇一碗似噶？哇哇哇！
1: 哎，呢碗都 OK 嘅。
0: 系咯。
2: 哦，呢个好靓嘅。
0: 我起码都有一碗似啦。
3: 我这个也可以吧，姐姐。我这个也可以吧，姐姐。
1: 系啦，你呢个都呢个嗱，呢个都可以嘅。你哋都其实好有天分嘅。
3: 但是看起来简单啊，实际上最后那一下要给它翻过来很难。
0: 哎，我们数一下看谁赢啊。
1: 你又输咗啦。
3: 我输了。那我去跟姐姐学一个煎酿豆腐吧。等一下见啊。
0: 一会儿见。

0: 我们煎豆腐首先有什么技巧吗？
1: 有，当然有技巧啦。<笑>
0: 我们煎豆腐前啊，一定要把那个鱼肉。好，来，哇，这就给我了，你就教了我两下。要快一点了，要快一点了。姐姐这一天已经告诉我好几次了，快一点，快一点了。
1: 又发力了，
0: 快一点，快一点，要快一点了。快一点，香港啊，速度就是生命啊。眉毛没有，我们差不多要煎了，
1: 来吧，这样子，
0: 这样子。来，哇，姐姐真的是。
1: 就交一次就都给我了。香港啊，速度就是生命啊，要快啲啊！不得，要煎到似咁样喎，一边。
0: 哦，要煎到煎黄。
1: 对对，煎。
0: 好好好，冇问题。
1: 要快一点啊！喂，这个差不多了，要快啲哦。
0: 这个，
1: 我觉得这个
0: 快，
1: 唔系真系排队去到油麻地都搞唔掂，
0: 快啲哦，要快。差不多了 ，OK， 可以啦。
2: 哇，来啦！要什么酱啊？哎，
3: 甜酱，甜酱。我觉得一点点提一下那鲜味就可以了。
2: 刚刚炸好，很烫的。
3: 我不客气啦。
2: 好啊。有点烫哦，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3: 哇，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2: 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慢慢吃，慢慢吃。满口都是那个豆子的香气，好好吃啊。
3: 一共开了几家店啊，姐姐？
2: 这是两家了，这个2019年开的，姐边，因为那边越来越多人来吃嘛，又在隔壁多开一家。
3: 好生意，好生意，
2: 好生意，好生意，好生意。这个手艺一定要传承下去啊，姐姐。
3: 好，那你们要多来吃啊。
2: 一定，一定。
3: 谢谢，谢谢，
4: 欢迎。
3: 你还想喜欢吃什么？
2: 我希望你帮我再推荐一些小吃啊，因为我要做我的美食地图。
3: 是吧？哎，这更好，
2: 我用
3: 语音包的那种方式来告诉你，
2: 太好了，来，
3: 来来来，
2: 哥，
3: 不客气，来来来来来来。

0: 各位朋友，而家有林雪为你美食导航，嚟呢度大约30米，直行转咗第一个路口，千祈唔好停啊！系啦，呢度就系啦。
1: 喂，哇，就是这里了。
2: Hello， 老板娘您好，
1: 有什么好吃的呀？
2: 好抓
1: 牛奶一定要来一碗。我们这家店开了多少年了呀？
2: 呢度啊开咗20几年啦。你以前嚟过嚟呢度未啊？
1: 没有，这家没有。
2: 呢度咧话就话开咗20年，其实咧呢度开咗成差唔多30年左右。因为咧我先生咧以前卖街边嘅，咁我先生就卖街边，就卖咗好耐啦。哦。咁你知噶啦，街边梗系有差人啊、拉啊、剩啊咁啊，咁啊拉拉下，唉唔好啦。就是那度两级楼梯那度开的嘛，其实那两级楼梯前呢度咧是一间酒楼嚟嘅，哦，几年前一间酒楼嚟嘅，
1: 哦，酒楼来的，
2: 谢谢啦，
1: 谢谢，这是牛杂。

0: 这里有爽子啊。
1: 香港咧呢个翅咧就好出名噶啦。
2: 这个叫什么名字？
0: 湾仔翅。
2: 湾仔翅。
1: 好。

0: 佢就唔係出邊酒樓嗰啲嗰啲魚翅，
1: 不是魚翅是吧？
0: 那個粉絲
1: 啊，粉絲粉絲，明白？你們家是不是什麼都好吃啊？
0: 好嘅，有咁啊，有經驗啦，
1: 有很多
0: 有經驗啦，有街坊個個捧場啦，
1: 大家
0: 心態啦，咁啊又開心，咁啊更加做好啲咯，得啦，
1: 好棒呀！
0: 係啊。
1: 祝您红红火火，好不好？
2: 谢谢
1: 生意兴隆，
0: 好，
1: 发财发财，然后身体健康，
0: 好。

0: 你好，老板。可以要一个鸡蛋仔吗？
1: 可以啊。
0: 都有什么味道的呀？
1: 只有原味的。
0: 啊，只有原味的呀。我看好多地方人家里面会放巧克力啊，会放红豆啊什么的。
1: 我们没有，我
0: 没有的，
1: 一直就做那个
0: 原味的，就坚持做这种最传统的，是不是？
1: 最传统。

0: 那是我们家一直在做这个吗？
1: 就我那个婆婆，应该叫我爸的妈妈。
0: 啊，奶奶。
1: 奶奶。
0: 啊，做了多少年了呀？
1: 应该算下来都三十多四十年。奶奶做那个时候是那个我们香港叫车载蛋，
0: 没有店铺的，
1: 没有店铺，
0: 那时候都是推车载的那种时代啊。上面的是已经做好了吗？
1: 对啊，那会比较脆。
0: 这袋子为什么有洞啊？这个洞
1: 就透气，
0: 就
1: 会比较脆一点。
0: 哇，好脆啊。好好吃啊。
1: 好，谢谢啊。
0: 而且这是我吃过外面最里面很嫩的鸡蛋仔，我觉得就是甜度刚刚好，让你吃起来感觉没有很有负担。老板，什么好吃啊？
2: 鸡仔饼啊，锅烧饼啊，也很好哦。
0: 那来半斤吧。
2: 可以啊。
0: 里面是什么呀？
3: 鸡肉啦，有腩鱼啦。哦。嗯。好吃啊。
4: 一第一时间转咗，再转入就见到有烧卖食啦。哇，搞翻两粒烧卖，哇，真系爆你靓靓嚟啊！啊，好。今次导航结束。
0: 哦，应该就是这家了。可是这家蛮多人在吃的。这是什么？烧麦啊！来一只吧。要一份鱼蛋。哇！哎，那就是这儿了，加甜品。有什么可以值得推荐？什么好吃啊？
5: 可以试一下我们的杨枝甘露啊，芒果紫米露啊，还有这个腐竹糖水。
0: 腐竹啊？
5: 对，我们跟外面的不一样。哦，它是已经变成一个很。

0: 很滑很浓稠的那种腐竹糖水。哦，
1: 我要一个白骨薏米腐竹。
0: 对对对，
1: 姜汁汤圆。
0: 这个也是姜姜汁，但是里面汤圆呢，它是那个
1: 黑芝麻馅，
0: 对对，
1: 是吧？
0: 只有一种馅。
1: 哦、可以啊，可以。那要这两个吧。
0: 这才为你下单。
1: 谢谢，好，不客气，谢谢。尝尝吧。哇，其实已经看不到腐竹了，都融化了，只能看到薏米。这个是白果，哇，好香啊！嗯，哇，姜汁味好浓啊！好香啊，
0: 感觉怎么样，姐姐？
1: 好吃啊。那这个姜味儿很浓，但是是能够接受的那种度，然后因为它有甜甜的那种味道嘛。
0: 对，很顺口，尤其是这个天气。
1: 然后这个黑芝麻里面的黑芝麻馅儿也很香，
0: 我们新鲜做的。
1: 新鲜做的，
0: 对，我们都是新鲜的，昨天的。
1: 我刚才在外面排队的时候就看到每年米其林都在推荐。

0: 香港的小吃很方便，现在我们看到的走鬼呀、这种推小车的商贩已经走进了店面里面，但是其实这个味道是一直没有变的，他没有选择说更快啊更先进的技术，还保持着这种很原始的工艺，还愿意费功夫费时间的这种精神，感觉很感动。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下一站，香港。
3: 今日嘅 tips 咧系咸香，
4: 甜香，
5: 没问题。哇，
6: 呢个大，
7: 这么大，
8: 又香又咸，大澳的特色。哇，欧美肉，
9: 马上百年老店了啊！北京开个分店。哎呀呀，听醉了，听醉了，
10: 很简单的溜溜。有心机咯，
11: 它不咸哈，
12: 不咸哦，
9: 不咸算咸香吗？

0: 嗨，大家好，你们远看这里就是港珠澳大桥了。这里空气这么好，做什么？当然要练下功啦。人老个个都说腰先老，其实不是的，是脚先老，所以我们一定要练脚力。脚力呢，首先呢我们先来单脚吸气，做完之后呢要金鸡独立，跟着下来呢就练两个脚的平衡力，吸气上揸住，你现在才来，我已经打完一套全下来了。
1: 哎呦，
0: 练完功啊，
1: 体力真好呢。
0: 哎呀，
1: 我走道都觉得累了。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李哥，李哥，
0: 你好。你是第一次来香港吗？
1: 不是，但是李导是第一次来。
0: 哦，李导第一次来，
1: 还带任务了呢。
0: 什么任务啊？
1: 给我打电话。龙哥好，龙哥好。
2: 雷哥，阿叶，欢迎你哋嚟到大澳。今日嘅 tips 咧系。含香
1: 咸香，
0: 我知道
2: 你们不要开心得太早啊。含香味道呢，我要你揀三样啊，除了干货海味之外。
1: 哎呦，那有点难了。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我帮你拿来，跟着我，我带你去。
1: 走吧，你走。
0: 这风起来，
1: 风好爽哎！
0: 对，嗯，闻到香味了啊。
1: 嗯，
0: 走吧，
1: 一股
0: 什么味道？
1: 咸咸的虾味儿吧，就海鲜发酵味儿。
0: 咸咸的，香香的，
1: 哇！
0: 哎，对不对？这都是干货。
1: 我好喜欢这种小摊儿。
0: 对啊。
3: 哎。对，闻到了。哎，早晨啦，
4: 早晨，早晨，
3: 早晨啊。阿婆咧喺度做咩？
4: 喺度晒蛋，
0: 蛤蟆蛋
4: 系。
1: 阿婆高寿啊？
0: 阿婆你而家今年贵庚啊？
4: 我贵庚？我好大好老噶啦。
0: 唔记得啦？
4: 记得。
0: 记得啊？
4: 八十几岁喎。
0: 八十几岁你唔似喎。哇，犀利喎！
1: 八十多啦。
0: 八十八啊。七十，
1: 也就六七十。
0: 六十几。咁应该点整啊？
4: 首先就敷啲盐落个西厢，
1: 这就是海盐嘛，对不对？
0: 呢啲
4: 啲中盐，
0: 中盐唔粗唔油，
4: 粗唔粗晒落个蛋黄唔靓。
0: 哦，
4: 咸得滞。
0: 哦，咸得滞。
4: 啊，糊咗佢咧，呢个网。
0: 哦，
4: 糊住佢。
0: 好，
4: 落嚟就嗱。哦，
0: 打落个水度啊。
4: 系啊，俾个
0: 水。我以为你打落个盐度嘅，唔系
4: 啊，攞啲白咧嗱。
1: 哦，只要黄。
4: 嗱，
1: 只要呢个黄。
4: 啊，攞咗啲蛋白。
0: 蛋白唔要。
4: 唔要。
1: 蛋白没有用。
4: 呢个系有盐。
0: 哦，呢个有盐啦。
4: 哦。迷生盐，撒啲盐。
0: 嗯。要咁样腌，要腌几耐啊？
4: 三日。
0: 三日，三天。
1: 三天就可以啊。
0: 有三天。
4: 三天啊，好似嗰啲。
0: 阿婆婆啊，我想问咧，嗰啲咸蛋黄就攞嚟晒啦，咁啲蛋白攞嚟做咩咧？
4: 我哋浸鱼网啦。
0: 啊？我哋浸鱼网啊？
4: 系啊。嗰啲唔系胶丝，系麻网。
0: 哦，系麻网。
4: 蛋白浸咗嗰张麻网咧，要晒干佢。
0: 要晒干佢。
4: 系，晒干佢咧，又用柴火嚟蒸熟佢。
0: 哦。
1: 蛋白泡完鱼网蒸一下，完了
0: 蒸一下
1: 用
0: 的吧？对对，能很耐用的。
1: 哦，说蛋黄不浪费。
4: 嗱，你哋可以玩啦，呢度有个盘啦，你哋可以玩啦。
0: 我哋玩啦，
4: 系啊。
0: 哦 ，OK。

0: 像你一样特别大。
1: 这个特别像江苏地带，就拿这个蛋黄新打的，搁小杯子里往里灌肉馅儿，灌完肉馅儿就直接煮。这边叫酿春是吗？
2: 哦，叫酿春呐，就这里都叫。
1: 往里酿肉
2: 春天个春啊。
3: 转手转手咁。
2: 转手啊，系啦，哎，要学下啊，阿婆你啲手势犀利喎吓。哎，咁啊系，拧下拧下，咁就即系干咗好多咯噃。
3: 系。
2: 哦，成手提啊，哎呀，哎，你睇下，阿婆你通常一日做几多个呢啲咁？
3: 哎呀，我做唔系一日噶，做几个钟头噶咋？
2: 做几个钟头？做一百几廿个？
3: 六百个啊？
2: 六百个啊？
3: 争喎就六百个啊？
2: 哦，六百。
1: 六百，
2: 咁通常一個要收幾多錢啊？
3: 收4蚊。
2: 4蚊一個。
3: 嗯。
2: 哦，咁又唔貴。
1: 這個靚位有什麼吃法嗎？
3: 食啊，蒸嘛。
2: 蒸啊得。
1: 蒸啊。
2: 蒸攞嚟蒸肉餅啦，我哋嗬，我哋中意，我們喜歡拿嚟蒸肉餅。
1: 哦。我們叫那個鳳凰展。
2: 哦。
1: 也是鹹蛋黃。
2: 還有名稱啊，你
1: 們。對，搁在肉餡裡頭。
2: 哦。
1: 那麼蒸。
2: 这个我们做看完做完这个哈，那我觉得这是都是咸嘛，咸香嘛，
1: 对，
2: 还有一个香的，
1: 还有一个，对，这叫咸了，
2: 对，
1: 香的，
2: 我带你去看香的，好吧？
1: 来，你慢着，
3: 你洗手先，
1: 洗手
2: ，
1: 是
2: OK，
1: 来，
2: 喂，滑嘟嘟的，哇，喂，没用的，
3: 抹手了，抹手了，
2: 这些蛋白洗手。茶手平時啊，開始搽面噶，係咪阿婆？
3: 係啊，
2: 怪不得你咁後生啦，原來成日都係搽面啊！
3: 我冇，
2: 我哋冇嘅。
1: 阿婆手好嫩哦，
2: 對呀，她都嫩啦，可以搽臉
3: 啦。
2: 哇，嗱，呢個就鹹魚啦，呢個係咩啊？
3: 鮑魚啦。
2: 大啊！
3: 呢啲系大，呢啲系細。
2: 哦，
3: 呢個係鮑魚。
2: 鮑魚
3: 嗰個魚肚咧冇嘢嚟噶啦，抹曬嗰啲魚球，抹曬嗰啲嘢冇嘢嚟噶啦。
2: 裏邊已經係
3: 嚇冇嘢，空曬啊，空曬個魚肚冇嘢嚟。
2: 哦，
3: 喺呢度塞啲熱落去，係嗰個反按佢熱咯，咁樣反按佢熱，啊一跳啪一跳咁樣反按佢，喺呢度個罅咧啊，撒啲熱落去。鋪上面，
2: 咁啊點樣攞出嚟㗎？你哋有咩技術攞？
3: 哎呀，有喺呢度頂轉隻手嚟攞得。
1: 哦，先至抠到嚟。
3: 轉手嚟。
2: 唔係有工具咁啊，另
3: 冇㗎，冇㗎，用手㗎。
2: 哇！成日用手咪會好傷個手。
3: 係啊。
1: 睇你個魚啲牙。
3: 炸下佢又暖下佢，咁啊就讓嗰啲肉啊曬翻實。
2: 哦，啲鹹魚要曬幾多日㗎咁？
3: 晒一个礼拜啊！
1: 这个要是天不好的话，不行吧？是吧？
4: 后天吃饭，
2: 好呀，台前做人的呀，
1: 对啊，靓的是全靠老天爷了。
3: 系啊，呢啲蛋黄咧就晒咗几日噶啦。
2: 哦，
1: 哇，好好看啊！
3: 晒咗3日。
2: 哇！
3: 嗱，你哋过去，我哋蒸到啲蛋黄，如果俾你试下喺嗰边。
2: 咸蛋黄，好，
3: 系，
2: 嚟。
1: 你慢，这是。还是准备吃的
3: 了，
1: 给我们慢着，
3: 得了。
1: 哎呦喂，咸鱼！
2: 哇，咦，
1: 哇。

0: 哎呀，这个好香啊！这个是马友鱼，特别好吃。
1: 马友，特别肥的，蒸一下，油脂好是吧？
0: 对，它油脂好。
1: 我们先吃了啊！
2: 哎，蘑菇。
0: 哇，好吃吗？
1: 嗯，
0: 哇，好美容，
1: 好吃。
2: 对，嗯，这是
0: 不咸。
1: 这个白嘴吃也可以，你不用就饭什么的。
3: 哇，这个好吃，
1: 这个好吃。
0: 然后哇，一碗米饭下去，那不得了啊！
1: 真的能吃出油脂来，就是你
3: 对
1: 晒过这凝滞油脂，
0: 嗯，
1: 跟这股劲儿。
0: 哇，好，好香哦。
2: 系啊，我哋成日都有得食，
0: 你食啦，
2: 你哋食。
0: 你试一下加蛋黄，
1: 嗯，这是煎出来的，是不是？
3: 哦，蒸的，蒸的，蒸的，全蒸的。
1: 嗯
0: 嗯，对吧？你看这个蛋黄。好吃吗？
1: 这个蛋黄，如果要谁爱吃咸蛋黄的话，可以直接吃这个，真的好吃哎！
0: 好吃啊！
1: 嗯，它不像咱们这个咸蛋黄，我们腌那个咸蛋黄不是打开以后它有油吗？但是蛋黄是干的，这个吃在嘴里是有胶质感的。嗯，好吃。
0: 好，
1: 真的好吃。
0: 我告诉你，巴澳最出名就是咸香，咸鱼，
1: 真的咸，
0: 咸蛋，
1: 嗯，这是虾干，
0: 虾干都是特别有名啊。还有一个咸香更厉害的，

0: 哇，
1: 没有这个。哇，
2: 尝一个啥？我要尝个须子，我觉得须子好。
3: 戳一下，
2: 哎，查起来了，
0: 哇，这么大，
3: 哇，好有特色喎，呢个原脊佬，它不咸哈，
2: 对，
1: 这不是鲍鱼啊，
2: 叫不咸算咸香吗？嗯，卤水的味儿还挺好，嗯，
4: 当然了，我们出名的吗？嗯，
2: 卤水汁里有什么呀？
4: 就是卤水汁。
2: 配方能不能说？
4: 好吃就可以啦。
2: 北京开个分店吧。哎，
4: 那个，我跟你过去啦，好不好啊？
3: 咖喱鱼蛋试下，好吧？咖喱鱼蛋就是香港也是特别出名的。来一个，
4: 来一个，
2: 谢谢谢谢谢谢。来，著名的咖喱鱼蛋啊，
5: 朋友们，
3: 好。哇，
2: 嗯，哇，哇，完全是脆的，
4: 多肉少粉咯。
3: 他说这个，这他的要求定制的时候就要多肉
4: 少粉，
2: 少粉，
4: 对，它就比较少脆了呗，
3: 除非它特别脆。
2: 哇，真的好脆，这肉，
4: 很有鱼鱼美啊吧？
2: 但是你咬那口是弹起来的，哇，嗯，挺好，挺好，那。
3: 好，我呢就带你去看一下棚屋。
2: 棚屋是什么呀？
3: 你去到知道，但是不用走路的。
2: 哎，行行行，去去去，
3: 走吧。
2: 不用走路太好了，我跟你说。
6: 这个就是都是渔民来的，这些棚屋，对。都有
3: 200
6: 年
3: 啦，
7: 清末，
6: 清末差不多
3: 200年。以前嗰个年代都冇石屎噶，就系嗰啲几条木柱啊搞掂。
7: 冇错，因为后期呢啲咧，而家咧就有啲木冇咁靓啊，即系用嘅木冇咁靓咧，就用翻啲石屎保护住佢。以前嗰啲咧就唔需要啦。
6: 啊，咁犀利嘅，呢
7: 木咧我哋叫做坑点木。
6: 呢條橋咩橋
7: 啊？呢條我哋叫做新基大橋。
6: 啊，新基
7: 係最1970几年嗰時咧，啲居民啊嗰時咧
6: 自己起嘅，
7: 發展一齊起一條橋出嚟，咁啊會方便好多啦。本身以前啲高橋咧，要
6: 兜好大嗰啲
7: 橋啊，或者用啲船啊差嗰啲橋咯。
6: 哦，
2: 感覺好安靜喎。
7: 買啲龍舟啊！我哋搭嗰啲龍舟啊，好熱鬧嗰度。
4: 龍舟啊！
7: 有龍舟文化呢度係好特別嘅。
3: 係啦。
7: 龙舟嘅文化嚟嘅，即系佢一定要打开地桥，俾啲龙舟、前到龙舟经过呢度。呢都系即系佢哋系一个习俗嚟，本身嘅岛嘅。
2: 哇，真好！哇哦，哇，好凉爽啊！马上到啦。
3: 对。
8: 啊，唔该晒啊，范啊，阿华哥。
2: 哎，华哥，谢谢。哎呀，哎呀呀，上去喽，
3: 小心点啊！哎，走
2: 走，
3: 哎，走。
2: 哎呦，好漂亮！
3: 哎，你看，这个酒店啊，很有故事的。这是一个文禄酒店，它是建在1902年的时候，这原来是水井的井属来的。而这个酒店呢，它都有个特别的电梯，我全香港应该只有三台这种电梯的。
8: 斜坡上去的哦，
2: 斜
3: 对，它斜上
2: 有专门爬山设计的，
3: 对。比如说有一些人不喜欢，爬上去不喜欢走路的，就可以坐电梯。
2: 不是有些人，就是我。
3: 对，你
2: 就是我，就是我。
3: 哎呀，
2: 到了！
9: 哇，两位你好，
2: 你好，
9: 欢迎来到我们的大澳文物酒店。
2: 它叫文物酒店哈，嗯，这说明有年代。哇，
3: 全海景，哇
2: 哦，好适合度假。
3: 那当然。
9: 这个是我们那个看守塔，你们可以看呢。其实以前这个是个1902年的警署，以前的警员他们就是去那个看守塔去看海上那边有没有海盗。对，
2: 看得够广阔的哈。
3: 有海盗来的时候，这里就。

0: 能通知各个
1: 通知内陆来支援。
2: 对。
3: 那你再往后去看这个宝里坞的餐厅，它以前是一个平台，因为我们变成了那个酒店之后，我们要提供那个餐厅给我们所有的客人。
1: 现在这个警署就变成酒店了，朋友们有机会来住一住警署吧。
3: 这个是我们二楼的平台，这个看到我们这个很美丽的，还有这个南海。啊，澳门的汇制是在前边，还有珠海的汇制这是在旁边。天气好的时候，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海豚。
1: 哦，哇！
3: 这个房间我们命为这个 Sea Tiger， 因为我们是保育的嘛，所以我们在酒店里边是建立了那个很厚的外墙，
1: 也就是在以前的墙外边再盖了一层墙，
3: 对，
1: 等于把它保在里头了。
3: 对，
1: 哇。我会理解保育就是保护起来有教育意义。
2: 是的，要重新翻修过的这里。
1: 我还挺好，感觉住在这儿。
2: 是吧？
1: 很舒服。小风一吹多舒服。
2: 对啊。
1: 哇，是不是有监狱？
0: 哎。
3: 现在我们带你们参观我们那个拘留室。
0: 好啊。
1: 就是水井的拘留室。
0: 对。
1: 水井的拘留所。
3: 好啊。
1: 这个是酒店前台吗？
2: 对，以前就是警察坐在这里要报案的。
3: 对。哇。
1: 哇，这就是关人的。
0: 哎，先来来，你看一下，看看。
1: 我这辈子还能进拘留室呢？
2: 你能进去也不错了，你看。
1: 哇，好小。
3: 对啊，那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1: 这有点请君入梦的意思啊。
0: 我是不怕了，你怕不怕密室恐惧症？
1: 对啊，我还好，但是也不能关起来啊。
2: 你知道这个拘留所啊，跟我在拍那个有部戏叫导火线，你有没有看过？
1: 你在那戏里在拘留所跳舞来的是吧？
2: 哎，对，
1: 是那戏吧？
2: 对，
1: 有印象。现在还记得怎么跳吗？
2: 我当然记得了，因为这是我设计的嘛。我就舞里边呢，还带了很嚣张和很
1: 挑衅的感觉，
2: 很对，而且很陶醉，
1: 就是有点法外狂徒那个意思，是不是？
2: 对，
1: 不跳一个？
2: 哦，我跳，我想你跳了。
1: 哎，我哪会跳这个？
2: 那这样子吧，那我们演一段。
1: 你我不会粤语啊。
2: 那讲国语还是粤语啊？
1: 你讲粤语，我讲国语。
2: OK， 好。
1: 听不懂也能给你捧，没事。
2: OK， 好。喂，睡没啊？
1: 不知道。听不懂也能给你捧，没事。
2: 唔知啊，干什么了？
1: 啊？
2: 叫渣哥啊？
1: 叫
2: 渣哥啊？
1: 渣哥。
2: OK， 好，非常好。
1: 渣哥，我饿了。
4: 大哥，我饿了。
2: 哦，好，行，
1: 大哥，我
2: 去吃饭了啊。
1: 别，哎，大哥，我饿，我不管饭是吧？跟你。
2: 来，别哭，来，
1: 我陪渣哥进去蹲蹲。来，渣哥，
2: 我们这蹲呢，
1: 回忆走，来进去蹲一蹲。
2: 你不是肚子饿吗？
1: 不，先蹲一下。来，你进去，我把门也关上。
2: 我也关了。
1: 哎，这个就大了一点。
2: 哎，这个大一点，而且这有可以洗手，有水。
1: 那是不是
2: 那个坐？对，
1: 当初比较有地位都坐着，剩都站着，是不是？
2: 对，其他就站在上面。
1: 哎呦，
2: 就你可以坐。
1: 啊，你行，那我这一坐哈。哎呦。
2: 你看，所以我告诉你，真的做人呢，必须要守法，不然的话可惨了，没有自由啊！你看，
1: 哎，
2: 对吧？是不是可怜？
1: 不是吃饭，你们又关了？
2: 你有感觉了吗？
1: 有，我错了就吧。
2: OK， 来吧，吃饭了，
1: 这回吃饭了，真吃饭了。做人一定要遵纪守法。
2: 喂，来坐。啊。嘉哥请你吃这里特色菜，
1: 谢嘉哥。
2: 来，
1: 哎，
2: 开始了，吃吧。
1: 来试一个，尝那个酱。
2: 对，他也加了虾酱来调配的，
1: 所以
2: 小孩子对小孩子特别喜欢吃这个。哎，
0: 味道如何？

0: 浓郁的虾酱味儿，但是它口感是沙拉酱的味儿。嗯，不错。
1: 哎，这个呢？这个鱿鱼圈啊，它是用咸蛋黄来做，刚才那个。
0: 哦，
1: 对，
0: 明白明白，
1: 对吧？
0: 咸蛋黄鱿鱼圈。
1: 对。

0: 有一股那个广式香肠的那股味儿，对吧？
1: 都是那种，
0: 就是咸香，
1: 有香又咸，
0: 对，完了带点酒香味儿，有一点，
1: 对，
0: 这好吃啊，
1: 这就是大澳的特色，
0: 咸香为主，
1: 对，
0: 靠海吃海，
1: 对，
0: 强烈推荐鸡翅，
1: 你可以试这个，
2: 猪扒棒，
0: 黄瓜、西红柿、生菜、猪扒，
1: 就这个餐厅啊，这个酒店它特色，
0: 它的面跟里边都是焦的，中间是软的，因为这面拿黄油煎了，是焦的，猪扒好嫩啊，
1: 真的啊，
0: 爽。呀，吃点青菜，省得你们说我不吃青菜。哎，哦，谢谢。
1: 我告诉你，
0: 这是什么呀？
1: 它是特制的，只有大澳才有的，叫紫背天葵，只有这里才有，
0: 只有产，其他地方天葵产在这儿。
1: 对，哇。怎么样？
0: 好解腻，哇！尤其得吃完东西，我喝一口这个，好爽。
1: 去油哈，
0: 去油去油。
1: 怎么样？好不好吃？这几样东西你喜欢哪一样最好？是你最喜欢的。
0: 它这里有虾酱，是不是？
1: 这虾酱。
0: 对，完那个是有蛋黄哈，蛋黄阿婆给我们了，咱们去买点虾酱吧。我想回去学这个酱，想完了可以蘸一些炸的鸡块吃。怎么样？
1: 你吃好了？
0: 那
1: 走吧，
0: 我都喝完了。走走走，买虾酱，行行。走。

0: 真舒服，
1: 好爽啊。
0: 对啊，
1: 这辈子就喜欢这么待着。
0: 你就想这样躺平吗？
1: 是的，
0: 躺平没用的，赚不了钱。
1: 那不行，赚钱是爱好，躺平是幸福。
0: 你躺平的像咸鱼一样了。走吧，工作了，干活了，
1: 就干活嘛，
0: 对吧？来啊！哎呀，来呀，来呀！哎呀，
1: 这一片厂区都是我们的。
0: 对，这个你看，这就下降。哇！刚才不是说要咸香吗？
1: 对啊，
0: 这是下降的原汁原味了。这个还没做成
1: 高，这还没有成品的啊，
0: 还没成品。哦，
1: 这个是吧？
0: 对，这个是，这是高了。
1: 哇，把虾酱切成小小砖块晾着。
0: 对，
1: 这方便携带。
0: 容易，这个好。
1: 这个好，这个好。
0: 啊，哇！哎，你看，来来来，我们过来看一下。
1: 咱们要干活吗？帮人家。哇，
0: 阿平叔，哎，
2: 咩啊，女生，
0: 你喺度切？
2: 系啊，
0: 切啲虾膏啊。
2: 系啊，而家切嘅虾膏片咧。就愛嚟曬嘅，咁啊曬一日咧就會收啦。
0: 哦，係啊。呢啲蝦膏使唔使蒸過咧？
2: 要噶。
0: 哦，要蒸
2: 嘅。要蒸先食得嘅。
0: 蒸熟嘅。
2: 冇錯啦。哦，
0: 即係而家咁樣生食唔得。
2: 係啦，咁啊一定要煮熟嘅。哦。你們要不要嘗試一下？嘗試一下。
1: 我們先吃啦，沙哥，我餓了。
3: 這回吃飯了吧？
2: 嘗試一下怎麼做沙糕。做沙糕。
1: 我得让我们尝尝呢，
0: 先做再给他吃，
1: 先做
2: 先做，
1: 我们不能不劳而获。

0: 这样切哈，切这个，哎，哎，你看，会不会太厚？
1: 是吧？太厚，
0: 太厚了。
2: Okay, 还有那个
0: 亏本了是吧？
2: 那个
0: 亏本了是吧？
2: 啊，亏本。
0: 这个老板再切薄点。
2: 对。
3: 呀呀呀！切碎了，
0: 切
3: 碎
0: 了，切薄了，它就会碎。你看，
3: 叔叔扣他钱啊，
2: 也可以的。
3: 叔叔扣他钱，
2: 也可以的。
3: 扣钱。
0: 我还没有人工呢，还没工钱呢。
2: 还有我的儿子在那边呢，搞那个沙姜。
3: 哦，打沙姜。
2: 沙姜跟沙膏不一样的。
3: 哦。那我去那个，我不给你捣乱了。
4: 行。
3: 我不给你捣乱，好好切啊。
5: 这个工具是让这些比较细的虾浆，
3: 铺在上面是不是？
5: 铺在上面。
3: 好，
5: 要不要我示范一个？
3: 我先试试。
5: 你先试试 ，OK， 可以。
3: 我先万一我天赋技能有呢？
5: 好，两勺
3: 哈。
5: 对。
3: 完了。
5: 然后用个勺底，
3: 慢慢给它运开，是不是？
5: 对。
3: 这不是摊煎饼吗？是不是还可以吧？
5: 可以了。
3: 这就比老吕强。
0: 快亮相，
2: 好，
0: 你看，你看，
2: 好，
0: 亮，
2: 哇，很简单，
0: 很简单，你都要心机咯。
2: 系啊，
5: 这个摊开以后呢，太阳猛的时候，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就要翻一下它。
3: 翻是不是已经是亮硬了吗？
5: 上面的话干一些，
3: 再重新的把它和一下哈。
5: 我示范一和，给你。
3: 哦，这打回一坨了。
5: 回一坨的。
3: 哎，对了，我刚才做这么半天了，我光知道评书叫怎么称呼你啊？
5: 哦，我叫哈狗。
3: 哈狗。
5: 对。哦。H A G O。
3: 哦。是什么意思？是
5: 就是虾膏的意思啊？
3: 就是虾膏啊。
5: 对。
3: 太爱这个了。
5: 对。
3: 哎呀，我是不是训练几天就可以了？我们是不是能吃个饭了？哎呀，我比老吕强多了。哈哈。啊？把它搅拌了是吗？
5: 对，把它搅拌了。
3: 过去都是人工的，
5: 但是我有一个工具，都是用人手的。这个
3: 杵，药杵子似的。
5: 对。
2: 好。
3: 进去以后使劲提这一下哈。
5: 提一下，对。
3: 就每天得多少下啊？一桶就得
5: 五六百下，差不多。
3: 什么时候开饭呢？
2: 嗱，趁你戴手套嘅時間咧，我咧就示範一次俾你睇先。嚇，嗱呢啲咧就係蝦膏嘅原材料啦。首先咧，我哋咧要搽一搽啲油咧喺嗰個
0: 喺個台面度，
2: 跟住咧我哋就撳落去啦。
3: 那个我差不多了，咱这个
5: 对，
3: 差不多我先过去看看。
5: 啊，好，可以。
3: 我这完事了。你干嘛呢你？评书，那边我下班了，我搞完了。
2: 你搞完了吧？
0: 你要搞这个？
2: 搞完了，搞下高啊。
3: 这个工人是不是不好用啊？啊，
0: 这个你要学这个，
3: 没问题。
0: 像这个做陶瓷一样，
3: 对，
5: 陶瓷差不多，
0: 没区别
3: 。我想盖间房拿这个。这虾酱跟虾膏有什么不一样？
2: 不一样的。首先，虾膏是比较干身，那个肉滑度的不及虾酱。
3: 不，肉滑度不及。
2: 而且就是，放盐的时候，虾膏是小很多的。所以我们标榜就是。半口沙膏，肉滑沙酱。
3: 哎呀，细活，可以啊，宇哥，
2: 可以了。
3: 哎呀，
2: 好了，
3: 宇哥在美食中已经迷失了。我跟评书俩人一会儿玩命夸他。
6: 冠军哥，
3: 哇，可以啊，宇哥，好评哦。
2: 哦，行啊，那把它一。
3: 那个我
2: 一分为二。
3: 那个宇哥，你等会儿，宇哥。我定一块，我按一个手印怎么样？我先定一块。
0: 你定一块。
3: 对啊，那定一块是我的，怎么样？咱一人定一块。
0: 可以啊，你定一个。
3: 我准备按给大拇哥。哎，这块是我的。
2: 可了。
3: 你不留一块吗？
0: 我留一块，吃。
3: 为什么你要？

0: 撒个纸吗？哎呦！听说以后可以这样做完了，让客户摁上手印儿再卖给他们。
1: 对，是你的纪念下砖。
2: 哎呀，太牛了！这个终于今天又学到东西了。
3: 好正喎！啊，你去试下先啦，咁就，你先试一下。

0: 这个是沙糕炒饭，
1: 这是大澳有名的虾糕炒饭，有叉烧、虾仁、鸡蛋。
2: 来，先试一下。哎，这个虾酱猪肉的啊，
3: 虾酱猪肉，
2: 对啊，不咸哦，
3: 对，
1: 因为在上面放一点点糖，在上面一起蒸，对。
4: OK， 不动。
1: 这个是鱿鱼，
4: 空心菜，
1: 鱿鱼炒通心菜。
4: OK， 这是猪颈，
1: 下用虾酱来炒的。
4: 哦
2: ，OK， 也是用虾酱，
1: 对。
5: 你可以试试啊，
3: 我得来个猪颈肉包香菜了。
4: 香，
3: 我先就对这个感兴趣。
2: 你试一下，你们吃这个，但这确实好
3: 吃。确实好。
2: 哇！突然间海浪来了哦。
6: 哎呦，搭船过。
3: 喂，过船了。
1: 叶哥，你是不是一直都是相声演员？
3: 没有。我相声演员，职业相声演员到现在干了才差不多14年吧。
1: 14年。
3: 我30岁才算正式干。哦。那之前小时候学，打10岁开始学相声，就没干这行业，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行业，我们的话叫做不景气。后来就去干别的了，考学校完了，考中专，学的是野生动物饲养。我是北京动物园的工人，养大象，养了差不多十多年大象，完了，我们老板火了以后呢，这个行业有希望了，就回来接着干，就这个。哎，吕哥，你打小理想是演电影吗？
2: 我小时候理想想做警察。哦，好。
3: 后来演戏也爱演警察是吧？
2: 后来对，后来警察演不了了啊，不做不了，只能去演演警察。
4: 大哥，
3: 后来想着演反派演得好。
2: 对对，演警察，警察也抓不了我了，干脆我就演大哥了。
4: 厉害。
3: 行，啊，您是怎么演上电影的呢？
2: 我是训练班呢，
3: 也是训练班。
2: 我是无线训练班出来的。哇，
3: 都不容易啊。
7: 就是啊。每个人都不容易啊，有理想，为理想而拼，我觉得是好的。
3: 对，这个有理想是好的。
7: 年轻人也一样。
3: 你是一直就是直接就学家里手艺，还出去自己打过工啊？
1: 小的时候有去过打工，出去香港打工，然后爸爸10多年前体力有一点干不动了，要接班人了，
3: 把手艺传下去，是不是？
1: 所以我们就要回来。
2: 你好有体力噶？
1: 要噶。
2: 做呢啲好，
1: 要
2: 户外工作，
1: 早上

0: 六七点钟左右开始，然后晒到现在太阳下班完还要做，收了才算，
1: 都得收屋里，还怕晚上下雨是不是？
0: 对，怕下雨。就是这个工作每天都是这样做吗？日出日落日落日息。对。
2: 您做山匠是父辈传下来的？
3: 对呀。哦，你几代了？给大几代呀？四代人，90多年。
2: 马上百年老店了啊！百年老店了。你该有。
4: 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不能像咸鱼一样。
2: 嗯。躺平了，没有理想的，就同咸鱼没区别，所以我们每个人。
1: 从小，大家都会有个理想，为理想而打拼。我觉得是非常重要。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饭也吃了，茶也喝了，那咱们就就此别过。
0: 好，
2: 对，
1: 有机会咱们下次再见。
0: 好，
1: 感谢平叔，感谢夏哥，
0: 一定要再来，
1: 感谢感谢感谢。
2: 我们碰一下杯。
1: 好，来碰一下，来来来来，
2: 谢谢
1: 谢谢，
2: 干杯，
1: 多谢多谢，有机会再见，
2: 干杯，
1: 百年老店是咱们再见。
0: 好。

0: 已经到常州喽，码头现在看的是一条老街哦，好有烟火气息哦。哇，表兄弟姊妹，
1: 专业专业，
0: 这条街好好适合文艺青年们溜啊。要到吃饭的地儿了。
2: 哎，听说你明天去常州啊？
0: 对，明天去常州。
2: 你一个人行吗？
0: 啊，你不跟我去啊？行吧，放心吧，我这人社交能力很强的。
2: 对，我知道，一看你都
0: 我自来熟。
2: OK， 可以。
0: 你放心，这是卖什么的呢？粥店。
3: 啊，你好。哇，好多嘢食啊！一阵间我再炸啲油条。
0: 油条。
3: 系啊，西施油条你食好吗？哇，你咪姓孙啊？
0: 我还没去呢。我人社交能力很强的。
3: 你咪姓啊孙生啊？啊？
0: 普通话就说。
3: 你是不是啊孙悦啦？
0: 啊，对。
3: 我看过你的影片啊。啊？我看过你的影片啊。
0: 啊？还看我的吗？啊？啊？听相声吗你们？
3: 哦，可以了，我都听得明白了。啊。
0: 哦，粥店是吗？
3: 啊。
0: 哇，都有什么呀？
3: 有萝卜糕、黐饭、糯米饭、油条、牛脷酥、红豆糕。你食唔食粥啊？
0: 就白粥就行。
3: 白粥唔好啦，我哋艇仔粥啊。
0: 啊，艇
3: 仔艇粥，很好吃。
0: 谢谢老板，听您安排。
3: 啊、好，你坐低先啦。
0: 天哪！猪皮、牛肉、海鲜，有鱼片，这是鱿鱼，我的天哪，这谁吃得了啊？
3: 这个牛脷酥是好老的做法，好老的做法。啊？
0: 什么味？什么味？传统做法。
3: 传统做法。哦，
0: 这两个区别。
3: 中间是白糖。
0: 这个有点像我们北方的糖油饼，其实我们那边是红糖。啊。啊，老板还有呢，糯米饭，咱黄金饼。老板，要不要一起吃啊？吃不了，太多了。
3: 对不对？
0: 一起吃吧，快，老板，快。
3: 好，
0: 来来，坐坐坐。
3: 我给你加酒。
0: 哦，
3: 这个油条牛脷酥，
0: 这个糖梨酥是
3: 吗？牛梨酥。啊、我教你粤语。牛梨酥。
0: 牛梨酥。
3: 哇，好啊，很棒喎、
0: 啊。牛梨酥。
3: 哇，点啊？
0: 好。
3: 啊，呢个黐饭。

0: 吃饭，是吃饭。
1: 陈皮啊，陈皮红豆糕。
0: 陈皮红豆糕。
1: 呀，
0: 这个能明白
1: 啊？啊，肠粉。
0: 肠粉，肠粉。
1: 红豆糕。
0: 红豆糕。
1: 糕。哎，慢慢。萝卜糕，萝卜糕。
0: 萝卜糕。萝卜糕。
1: 认真。
0: 煎萝卜糕。
1: 萝卜糕。糯米饭。
0: 糯米饭。
1: 你试一下，我的东西行不行？我能否在北京开饭店？
0: 可以
1: 啊！
0: 咱们可以合作。中国，就是除了你们家这儿，还有哪家美食可以打卡的？
1: 啊，平安包呢度前边，平安包就长洲先有。
0: 啊，只有这儿有。
1: 系啊，
0: 哦，
1: 系啊，又系文化传统嚟噶。
0: 就是全香港就只有常州有，
1: 只有常州有。
0: 哦，吃往那边走吗？
1: 哎呀，那边走，哎呀。
0: 哦，谢曾哥，谢曾哥。您好，老板。
2: 平安包。
0: 这是平安包啊？哦，平安哈。我天哪，都这么大吗？
2: 因为如果你想睇呢平安包嘅包山咧，我带你去北社街嗰个。
0: 这个包山是吧？
2: 系啊，包山。
0: 哦，这个样子。哦。我是第一次来常州，我是第一次。但我觉得常州好，现在是不是旅游业很发达？
2: 系啊，而家旺咗啲咯，啊，疫情后会好咗一些少。
0: 感觉常州保持的原貌还挺好。这条街道当时就是一直是这个样子，是不是？
2: 是。
0: 哇，感觉走进了世外桃源的小岛。
2: 系啊，系一个小岛噶。
0: 嗯，就到了哦，就这个
2: 啊，
0: 哦。包山
2: 哦，啊！呢个平安包呢个包山咧，就四月初八太平清照嘅。以前系有疫情嘅，所以长洲啲居民咧就做咗呢个包山节，而家叫包山节啦。咁就到时咧就好旺嘅，就呢啲包就摆喺个北帝庙球场，有三座大包山咧，就大约
0: 系三座，
2: 系三座，就大约四层楼到咁高度啦。抢包山就系出完会凌晨十二点就打个锣咧，就嗰啲居以前就啲居民走去抢嘅，而家就政府咧就要考过试啊，批核过嗰啲先可以走去抢嗰啲包山咯。
0: 那个，我总结一下啊，我总结一下的意思就是呢，抢包山是一个很吉祥的活动，抢的越多越旺，是不是？
2: 哎，
0: 既然抢包山有这么好的就是寓意和那个好兆头，能给我一个吗？
2: 可以，
0: 我留作纪念。这有越高越好还是都行？
2: 没问题，
0: 没问题啊。哎呀，我挑个大的，那我摘这个，我从中间摘。哎呀，好。摘下来了。
3: Hello，
0: 你好，你好。
4: Hello，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3: 请进里面。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3: 介绍一下哦，今天我们刚刚从那个菜市场买过来的，都是本地新鲜的海鲜。
0: 都是当地的，
3: 对，常州岛的。这个粥底呢，已经熬了一个小时了。你看，有那个南瓜、瑶柱、海鲜、猪骨头，这个特别好吃，还有米饭在里面。
0: 咱们等着，咱们聊会儿天。哇，好羡慕你们这种生活，真的。我听说你们环游世界前都是有本职工作，是吧？
5: 原来我是做那个 IT 的那种工作，
0: 哦，IT，
5: 对，
0: 哦，
3: 我做。国语怎么说？电子商贸 ，e-commerce， 电子商。
0: 那不是，那怎么想这俩人要辞职出去环球世界呢？
5: 我们不喜欢待在同一个环境太久。
3: 那年刚好我们30岁，就大学毕业刚刚10年，去背了两个大背包，就去了一年，从英国来回来香港，没有大飞机。
0: 走的陆路回来的。
3: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地图在这。
0: 我天，那穿越板块的，
5: 对，
3: 欧亚板块，
0: 大板块的。
3: 对，我们英国开始。
0: 哦，这是起始点。
3: 嗯，然后
0: 英国，
3: 然后呢，就在31个欧洲国家，
0: 走的北欧，
3: 就31个国家在欧洲。
0: 北欧。
3: 后来呢，就搭了船去非洲，去摩洛哥。
0: 去摩洛哥
3: 了。3个月，特别喜欢。后来从摩洛哥呢，就去了格鲁吉亚。

0: 还是不想回来，就在俄罗斯乌克兰就玩了一下下，就搭那个西伯利亚铁路去贝加尔湖，然后之后呢
1: 进了新疆，
0: 进新疆哇，从新疆搭了137台车，这个青海湖哦，
2: 对，
0: 那个海拔有3000，
2: 一边旅游一边
1: 张掖，又到了甘肃张掖，
0: 有就六省都有，后来就回来罗路那天刚刚就365天，
1: 哇，好精彩哦！
0: 然后回来之后呢，心呢就不能再上班了，那个人
1: 因为心就玩野了，
0: 玩野了。
1: 对，
0: 后来呢，他儿时有一个梦想，就想要说买条船，
2: 住在船上，
1: 想当船长，是不是？梦想？
2: 主要是住在船上，因为我爸妈以前是生活在船上嘛，但是他不给我
1: 生活，就父母不想让你再继续有生活哈，但是你就拧着飞起来。
2: 对，
0: 还好，就我们买了房子，生了个儿子这样。
1: 行了，这都是给儿子留下了以后。
0: 不要，我现在跟他
1: 父母都这样，
0: 我就希望他不坐船。
1: 父母都是这个想法。
0: 辛苦啊。嗯。
2: 可以先吃一点。
0: 对，欢迎来到。
1: 谢谢款待，谢谢款待。
3: 欢迎来到船家。
1: 谢谢夫妻二人的款待。哇，这种生活，我其实很向往。我来替你们尝一尝啊。
0: 好。
1: 哇，又 Q 又弹，还有点甜味儿。来，我再替你们吃一点啊。嗯，
2: 这味道。
1: 来，感谢。哎，来。
0: 不会，谢谢。哇，对，哎，那鱼肉刚好就到那个旁边了。
1: 快看，一个咸蛋黄哦。
0: 就慢慢下山了。
1: 慢慢就下山喽。哇，好美。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我们生活的星球是一个谷物的星球，地表植物的籽石被人类挑选播种，种子变成了谷物，它带来温饱，让人有了稳定的栖居地，开启出多样的烹饪，成为文明的基本粒子。

0: مرحبا.
1: ليني هلا.
0: شو أخبارك؟
1: الحمد لله.
0: شو تأخرنا؟
1: تأخرت علي والله.
0: يلا بسيطة.
2: 四月底，约旦河西岸的小麦颗粒刚刚饱满，不等麦子彻底成熟变黄，纳比拉要提前进行一次收割，这也是当地村民的习惯。小麦是他们最常食用的谷物，地中海东岸这片辽阔而肥沃的土地是人类最早驯化小麦的地方。今天，泾渭分明的人类领地，野草漫山遍野，兀自生长。其中一种，正是今天小麦的元祖。它保持着被驯化前的特性。野生二粒小麦，种子依然随风掉落。

人类经过长时间培育，让它演化成现在的模样。麦粒紧紧附着在叶轴上，等待双手将它收割。

因为尚未成熟，青奶难以脱粒，需要经过特殊处理。青麦粒汁水充足，不会被烧焦，反而附着上烟火的色泽和味道。东地中海地区大多数国家都有火燎青麦的传统，这片动荡的土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硝烟不断，然而每年初夏，空气中飘散的谷物灼烧的香气，也许能让人们想起这是彼此共同热爱的风味。谷壳焦脆，揉搓就能脱粒，摩擦的动作阿拉伯语读作 Frika， 这种食物因此得名，根据颜色和发音中文翻译为匪麦。如同浪漫奇幻的天方夜谭，阿拉伯人烹饪匪麦天马行空。相比坚硬的全熟小麦，匪麦更适合砾食。香料的加入让匪麦原本的烟熏气息变得柔和，在肉汤里慢炖，这是阿拉伯地区常见的吃法。坚果鸡肉点缀，麦粒重新变得汁水充盈，保持外表弹韧的同时获得轻微爆浆的口感。

0: 世间美食万千，唯有油脂和碳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长时间烘烤，每一粒肥麦都裹上羊肉和鸡肉的油脂，浸染出油润的质地和绵软的口感。
1: دجاج محشي بالفريكة。
0: 这是全球种植最广的农作物，没有哪种谷物能像小麦这样为数十亿人提供如此多样的美味。

0: 37岁的阿龙从父亲手里接过家族营生。
1: 我而家我爷留俾我咧，我第三代嘅。一开始我系唔中意做呢一门生意嘅，

0: 小麦磨成面粉是可塑性极强的原料，只用鸡蛋和鸭蛋和面，大量蛋白质为面团的劲道加码，同时增添风味。一小勺碱水可以强健骨架结构，不会在南方湿热的天气中有丝毫懈怠。
1: 竹升面是比较浪费精神浪费时间的一种工具咯。

阿龙压上全身的重量，与竹竿协同作战。感受面团正在发生的变化，下压、移动、再下压，重复3000次以上。在机器取代人工的今天，这是澳门硕果仅存的制面方式。

0: 自从谷物研磨成粉，烹饪的可能性几何级拓宽，甚至在不同地区，人们各出奇招，将小麦面粉精细拆分，重塑再造。面团是一种复杂的水胶体混合物，反复揉搓，填充在网状骨架结构中的淀粉颗粒转移到水中。在浙江富阳，把淀粉水倒掉，留下的麦胶蛋白和麦谷蛋白组成富有弹性的麸质，俗称面筋。在这里，它被制作成一种家常食物，用肉末、榨菜、野笋干、胡萝卜做馅料，小米椒和韭菜增添风味。
1: 妈，我出来住去。
0: 揪下小小一块面筋，包入一大团馅料。面筋优越的弹性，让主妇们完全不用担心这颗小球出现破损，

在1000年前，中国人已经掌握了面筋的秘密，发明出大量相关菜肴，通过煮、炸、烟熏，做出荤菜的口感。牙齿稍稍用力，就能感受面筋的弹性，再一头扎进馅料的鲜香。在富阳弃之不用的白色淀粉水，到广州人手里，则变换出另一种美食。

阳弃之不用的白色淀粉水，到广州人手里，则变换出另一种美食。深谙邓面特性的厨师自有必杀技，隔水加热，再用沸水快速和面，随着直炼淀粉的有序糊化，神奇的一幕发生了。邓面团获得粘性，呈现粉嫩洁白的质地。中式菜刀是降服邓面的终极武器。刀腹抹上猪油，碾出完美的弧线。一张合格的邓面皮只能有0.2毫米的厚度。

0: 旺火蒸制，面皮爽滑细腻，呈现半透明的质感。
1: 六印兔仔饺，
0: 朦胧的美感让凳面制作的粤式点心大都被冠以水晶的前缀，粗犷的小麦在这里尽显玲珑剔透的另一面。在寸土如金的澳门，有限的店面空间没用来增加餐位，而是留给手工制面，这是阿龙的选择。

0: 每天做面耗时七个小时，只为面条达到理想的状态，干爽细直，梳理时在手指间轻弹，不会轻易扯断。偶尔路过的父亲，总是选择坐在较远的位置。
1: 冻啊冻啊！喂，你整完呢个啱啱整咗个个食啊？老豆，喂，我啱啱整嗰啲面啊，食唔食啊？
2: 我过嚟试啊。
1: 一个，
2: 一个够啦。
0: 用猪骨和鲮鱼熬制的汤底煮面。过冷水，温度急剧下降，再回到沸腾的汤中，这是历经三代不变的手势。一勺高汤，酱汁，再淋上猪油，捞面的至高境界是干爽又不失弹性的牙感，因此要甩掉多余的水分，均匀裹上酱料。一碗澳门街头的虾子捞面，没有一丝拖泥带水，只在爽利二字上下功夫。
1: 喂，老豆，试下。

因为地理位置和特殊的过往，澳门保留着本地传统，也能容纳世界。这家葡萄牙小餐馆讲述着另一个与小麦面粉有关的故事。山度士曾是海员，

这曾经是葡萄牙人斋戒日里的素食。菜豆拍干面粉，裹鸡蛋面糊，炸至金黄。根据形状，它有一个清新的名字，花园小鱼。这条来自葡萄牙的小鱼，400多年前也影响了日本，给这个稻米国度带去小麦的灵感，经过不断演变，成为日本的代表性美食之一。给食材穿上面衣油炸，是天妇罗统一的外观特征。但是对待不同的食材，面糊、油温、炸制的时间，毫厘之间，气象万千。面粉充分过筛，或低温淡液，这是面衣轻盈的关键。紫苏叶香气蜿蜒，海胆甘鲜饱满。挂薄布下锅，甩走多余的面衣，不到90秒，外壳轻薄，半熟才恰到好处。调浓面糊，星鳗登场，腹部脂肪丰腴，挂厚护锁水，背部浮过盆边，鱼皮才能炸出焦香。一条鳗鱼的两面被雕塑出不同的口感。星鳗天妇罗总是压轴出场。

禾本科谷物里，麦的家族成员众多。八月，麦穗上铃铛已经打开，这是油麦，一种中国特有的裸燕麦。

山西和内蒙古的交界，杏花家的油麦地就在长城脚下。这里土地简鲁难耕，无所厚藏，历史上一直人口稀少，很多人选择穿过长城讨生活。油麦是为数不多能适应这种自然条件的谷物，从播种到成熟只需3个月的时间。

0: 从小就好唱歌，姊妹四个女儿就是我好唱。她不好说话，必须武功数她吹了，数她善良了，就会感有美。
1: 杏花家的坡地，机械设备难以到达，只能依靠她和丈夫两个人

也许是最难处理的谷物，要经过三次高温才能驯服它刚烈的脾性。以黍炒麦可以防止油脂腐败，籽粒上绒毛飞散，一旦接触刺痒难耐，杏花必须做好防护。

0: 二熟烫面，油麦很难形成面团，用滚水和面，淀粉烫熟才能增加面团的延展力。
1: 你们都辛苦了，我们自己搞定。
2: 得了。

擀成一张面皮，只是土豆、胡萝卜、油麦菜，简单调味，再小心卷起，

三熟才能最终定型，面与菜可以一同蒸熟。热力作用下，有类似坚果烘焙的清澈香气。作为村里最会做油面的主妇，杏花无需借助任何工具，仅靠一双手就能变换出多样的造型。

杏花不擅长打字，每当做好了一桌饭菜，他都会拍视频发给孩子们。30里油面，40里糕，作为最能提供饱腹感的谷物，油麦一直伴着一代又一代人远行的脚步。

0: 小小好好看不好看？
1: 好看点。
0: 好吃不？小小。
1: 好吃点。
0: 有这个吧，有这个吧，小小。
1: 嗯。
0: 给小小介绍多多。
2: 我一个就完了。
0: 好吃。
3: 什么东西介绍？
0: 小啥？
1: 这个吗？
0: 啊、嗯，
1: 小海螺。
0: 真好吃的吧？
4: 也许，我们一生接触最频繁的食物就是谷物。它在提供能量的同时，也在那些俯首皆是的平淡日子，装点幸福和甜蜜。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我们生活的星球是一个谷物的星球，地表植物的籽石被人类挑选播种，种子变成了谷物，它带来温饱，让人有了稳定的栖居地，开启出多样的烹饪，成为文明的基本粒子。

整整一大甑糯米。糯米只是配角，真正的主角是另一种处于萌发状态的谷物。

麦芽蓬勃茁壮，可以进入下一关。66岁的微博是远近乡里权威的制糖师傅，他20岁就跟父亲学做糖。当地有句谚语，做糖酿酒冲不得老手，说明这是仰赖经验的行当。捣碎的麦芽和糯米混合，发芽大麦体内有一种神奇的催化剂淀粉酶。经过一个白天，糯米不再发黏，标志着淀粉被麦芽中的酶水解。不同谷物在发芽大麦的协助下，可以制成风味各异的糖。

0: 在蔗糖出现之前，谷物几乎是最稳定的甜味来源。我们的祖先最早发现了它，中文里称为饴。
1: 二十三，
0: 水分蒸发，浓度不断升高，麦芽糖逐渐显露真容。

0: 广式叉烧，麦芽糖是点睛的妙笔。烤制后的猪肩胛肉，筋膜穿插其间，别有柔韧堪嚼的美妙肌底。麦芽糖比蜂蜜的附着力更强，不仅甜度柔和，还能增添诱人的光泽。粤语中蜜和麦发音相近，
1: 蜜汁叉烧，
0: 蜜汁叉烧其实就是麦汁叉烧。粤菜烹饪里可以见识到麦芽糖更极致的运用。整鸡原汁取皮，保留皮下脂肪，中国各菜系中都有把禽肉类的表皮处理得油亮红艳的追求。用麦芽糖、黄酒和醋调制的脆皮水是中餐厨师的发明。加热的脆皮水反复浇淋鸡皮，黄酒去腥调

调味，醋分解脂肪，使鸡皮紧绷，麦芽糖一起攀附其上，它的魔法会在之后闪现灵光。虾肉和猪膘剁泥，广东人称为百花馅儿，附于鸡皮之上，薄油润锅，百花馅贴底旋转两周即可悬空，热油冲淋，鸡皮上附着的糖分开始发生褐变，逐渐幻化出枣红的色泽，

冬天是微博展示自己独门手艺的时候，传统的年节食物总是伴随着谷物丰收所带来的满足感。微博扯糖，老伴儿配料，芝麻和剁碎的糖霜金桔是最受欢迎的口味。

交叠抻扯，麦芽糖水分蒸发，转变成固化的玻璃态。万千缕糖丝绵绵不绝，每一根不到0.05毫米，

轻轻一抿，如雪崩般溃散的糖丝瞬即化为无形。大麦体内蓄积着甜蜜的能量，脚步遍及这颗星球上最严酷的环境。海拔7000米的卡若拉冰川几乎是这里每一条河流的源头，河谷两岸开阔平坦，是天然的沃土。低温缺氧，强日照，大部分谷物从这片严苛的土地上退场，只有一个例外，

一部分藏族先民与这种强悍的谷物相伴，耕种定居，发展出村庄和城市。入夏，儿媳错母跟婆婆米珍打理田地。

青稞，一种特殊的大麦，只在青藏高原生长。它是高原民族最主要的粮食，也是刻入生命的谷物。

0: 世事经年，磨盘不停，日子便有麦香萦绕。新磨的簪把值得米针的手艺，那酥油剩下的乳清水含有大量蛋白质和乳糖，正适合和面。
1: 哎，大姐，面透水了，
2: 你是不是心累？
1: 我咋地就要去蒸一杯？
0: 酥油细腻，红糖香甜，再用奶渣装点，马森糕混合浓郁的乳香和青稞麦香，能量充足，口感扎实，有益于消化，是夏季高原家庭的必备。在固定的区域聚居，以种植谷物为主要的食物来源，是农耕典型的生活方式。因此，谷物总是带给人安定、平和、丰足和温暖的暗示。北大西洋初秋的海风带来寒意，但湿冷的空气并不影响麦穗的成熟。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谷类作物，大麦是坚韧强悍的生存者。这座苏格兰西南部的偏远小岛，缺少渔业，但散布麦田。成熟的大麦口感粗粝，不适合直接食用，这里的居民将它制作成一种风味独特的酒——威士忌。艾雷与这座岛同名，岛上3500多位居民，接近80%和艾雷一样参与酒的制作。把大麦平铺在地板上5到10天，潮湿环境使麦芽长到籽粒的1/4长度，此时糖分和淀粉的比例恰到好处，这是一切的开始。

因为树木稀少，岛民的部分生活燃料仍然依靠一种特殊的地质物产泥煤。上百万年生命盛衰，陆地与海洋的精华沉积在松软的沼泽地底。泥煤燃烧时，无法完全分解的有机物经高温释放出酚类化合物。艾雷岛人发现，用泥煤烘干大麦可以产生独特的烟熏香气。用这样的麦芽酿酒，独树一帜的泥煤风味标签与这座岛屿深度绑定。最初，野果和动物奶自然发酵，让人类意外尝到了一种令人陶醉的滋味。直到有了农业，富裕下来的粮食与发酵技术结合，酿酒树几乎出现在全球所有的文明中。至今在高原上还能看到它起初的样子。保持温度，假以时日，微生物将显示它的魔力。

糖化和发酵相继发生，麦粒中的淀粉分解产生了一种叫乙醇的物质。不同民族的祖先共同发现了这个秘密，学会用谷物制造这种让人兴奋、释放、热血沸腾的液体。

潮湿寒冷的海岛，谷物难以长期贮存，但是用它来酿酒，大麦的灵魂便得以在酒液和香气里延续，乃至永

澄澈的液体中浓缩着一个风味的世界，焦糖、烟熏、橡木、肉桂、干果，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评判，然而共同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谷物的香醇。

0: 那先不要浪，来嘛。
1: 一周左右，青稞已经渗出大量浆液，米针不需要过滤它，浑浊的状态能保留更多原始的味道。

0: 萨拉多西德勒。
1: 在酒壶和杯口点上酥油，是圣洁的装饰。头道青稞酒在隆重的节日要和家人分享，甘甜柔和，清冽微酸，最容易亲近。屋顶上已经更换了新年的装饰，人们总是用最好的食物敬奉天地，谷物不仅是饮食的基础，也以它宽厚的力量凝聚人们，彼此协作，世代相守。谁都无法抗拒谷物带来的香甜。草原部落逐水草而居，日常饮食以肉和奶为主，谷物也不会缺席。饥熬包的日子即将到来，眼下连续的晴雨不定，让人有些忧心。魂都冷草原隐匿在阿鲁克尔沁旗的最深处，每年六月到九月水草丰盛，是牛羊长膘的季节。草原地广人稀，牧民难得聚在一起，既敖包那达木，亲戚朋友上百人到来，那人家要准备充足的食物。

起风了，仪式照常进行。敖包寄托着牧民对山川大地的敬畏，也是草原的界标。

一场大雨，宾客们没能赶来，准备的食物不能浪费。那人决定制作一种美味，犒劳全家。连着肋骨的肉，肥瘦相宜，是整只羊最鲜美的部分。

草原上的谷物起初来自与农耕民族的物资交换，小麦面粉与羊肋排是那人家的最佳组合，面皮包裹各种食材制成的馅儿，这种食物形式2000年前就存在，今天我们称它饺子。宋代蒸煮饺子传入草原，并跟随蒙古帝国的扩张走向更远的地方。

土耳其人制作饺子，一张硕大的面皮分割成两厘米见方的小块，馅料是牛肉泥、洋葱碎，用红椒粉和黑胡椒调味，

制作土耳其饺子需要细致和耐心，面皮十字封口，在东西方交汇点上的土耳其，小巧的饺子别出心裁。

0: 意大利人善于在饺子的形状上下功夫，以科塔奶酪和菠菜打成粗泥，菜汁清甜，乳酪柔和微酸。用花边滚刀分割，枕头形状的饺子是北部小麦产区的传统主食。鼠尾草和帕马森干酪的衬托，意式饺子偏爱风味浓郁。
1: Ravioli, buon appetito！
0: 一张面皮可以包裹千万种馅儿。纵贯东西，饺子几乎是欧亚大陆共通的饮食语言。
2: Manzi, a fiedos。

阳台饺子体型敦厚，馅料扎实，蒸是最适合的烹饪方式。45分钟的等待，面皮之下羊肉汁水充盈，草原开始放晴，一家人席地而坐，一张面皮包裹世间万物，将迥异的味道收藏进相似的皮囊，也牵连起遥遥相望的历史。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一颗神奇的种子，萌发于东方，滋养了大半个星球。稻作民族以群体之力耕耘，也获得丰厚回报。它朴素平和，衬托万千滋味，也绚丽百变，塑造多彩的形态。千万年朝夕相守，让我们重新认识稻和他的亲缘家族。

0: 那才刚开始呗，
1: 过来，
0: 过来，花时间。啊，你好。
2: 麦子即将收割，很快水稻也进入插秧的时节。回家前，郑良美要寻觅一种当季的嫩叶。
3: 等到了，
2: 南竹叶常被当作草药，郑良美却要用它做一种特殊食物。
1: 切豆，
2: 食物的另一个原料是稻米。稻谷脱壳，留下雪白的米粒。米也许是这个星球上最有效率的谷物，以它为主食的地方往往也是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郑良美招待亲朋，大家为一个稻米的节日团聚。
1: 哪里有钱啊？
4: 老啊，谁家的？
5: 你是啊，吉祥啊。那没钱了，妈妈负责。
2: 南竹叶渗出汁水，散发青草和薄荷的香气，其中丰富的花青素即将让稻米变换新装。

天然的植物色素穿过细胞壁，如夜色笼罩村庄。凌晨四点，丈夫和平赶往村口的祠堂。古老的木质顶棺必须在天亮前装点一新。

0: 糯型稻米被认为是更珍贵的谷物。满身污带的糯米再次下锅，大米在高温下变得松软，色素与淀粉深度交融，吸收了大部分光线，米粒呈现深沉黝黑的色泽，这就是乌米饭。每到农历四月，乌米饭总是在江南应时出现。南京乌饭包油条，主食一加一，简单粗暴的欢愉直击清晨的大脑。
1: 没有了，那就搞油条。
0: 浙江沿海的台州做法更细腻，鲜肉与香肠定下基调，山与海的滋味齐头并进，乌米饭统领全局。鲜香在米粒间穿梭，编织出春夏之交的丰饶姿色。今天是陈郭村的乌饭节。对于郑良美来说，这碗乌米饭有更特殊的意义。在主妇们心中，乌米饭的成色不仅体现手艺，还关系到能否被幸运眷顾。

0: 戴顶冠的人由村庄各家的精壮男丁抽签决定。要顶起超过50公斤的全套行头，需要12个帮手协力支撑，听从指挥，统一行动。郑良伟今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子早点成家。农耕民族的节日都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水事关稻谷丰歉，先人把风调雨顺的愿望寄托于神祇。巡游的高潮是乡民合力的采水仪式。过去采水是为了占卜旱涝，今天它已经演化为乡村民俗的一部分。二楼的新房是为儿子准备的，郑良伟把带着美好心愿的鲜花留在这里。甜蜜浸润的乌饭发出黏糯的召唤。
1: 来，吃乌饭了，胖子。嗯，干得好吃的。
0: 紧贴锅底的饭焦，有另一种令人愉悦的口感。
1: 是，喝肉。
2: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节日过去，一家齐整。农忙就要开始。黑色的米饭也可以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找到。西班牙人用乌贼的墨囊给米饭染色，这是完全不同的风味，也能让我们看到稻米行走的足迹。
3: 要帮忙吗？
4: 这是垃圾，但是呢，这个不能在里边。
5: 谢谢谢谢。
6: Este fin de semana va a ser soleado y vamos. Sí sí sí sí.
0: 埃米里奥来自西班牙，在中国3年，2件东西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一件是球衣，一件是这口平底大锅。
7: 喝啥不啥？
5: 白呀白呀
7: 白呀白，裤子啊？
5: 呀呀，没裤啊？
0: 没人知道埃米里奥是怎样把这口大锅带到中国的。这件道具将参与一场美味魔术。上海，历史悠久的稻米产区，米是本地居民日常主食的首选。这座海纳百川的国际化都市，对来自全球的食物也表现

0: 之名，旧时与新友，人们总能在熟悉的古物里找到新鲜的味觉。艾米里奥首先要选到和家乡最接近的大米品种，
1: 香味
2: 很好。
0: 还有些食材不能缺席。
2: 你好，你有土鸡吗？
1: 好。
2: You have 土鸡吗？
3: 土鸡啊，
2: 土鸡，听到吗？
1: 没有，
4: 肚子没有。
2: 有土鸡吗？肚子，肚子，肚子，哟 ！Finally, I find the 肚子 ，Finally。Let me check this, huh? Wow, very fresh, huh? You see, it's a girl. 很好。Thank you, Malawan. Thank you so much. Finally, fine.
0: 并非厨师出身，但艾米里奥靠这口大锅，在同乡伙伴间，有了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平底锅直径1米，灶头的火力环形分布，兔肉、鸡肉、内脏率先登场，依次排列。
2: 好，谢谢大家。

作为欧洲最早的水稻产区，瓦伦西亚的传统大锅饭是稻田物产和家禽家畜的结合。后来这种烹饪方式传到海边，当地人把肉类替换成鱼货，才有了更多人了解的海鲜饭。小火慢煎，食材渐入佳境。轮到灵魂香料出场了。

藏红花来自西亚，自古就是给食物染色调味的高手。香料与稻米联手，串起了抓饭的演进之路。抓饭并不单只用手进食的方式，而是饭纸与肉类一起烹煮的米饭。它诞生于西亚，伴随阿拉伯人战争与贸易的脚步，转头向东，影响了盛产稻米的印度。在印度，抓饭有了更多的艳遇。

销魂的香料，拥抱蓬松的米饭。只有酸奶的清甜才能让人片刻醒神。香料、肉食与米饭的组合，同源异流，有千姿百态。抓饭向西，来到欧洲最南端，盛大的舞台交给平底大锅。公元八世纪，稻米传入西班牙。埃米里奥的家乡有伊比利亚半岛最大的湖泊，水稻在这里扎下了根。

米陷入肉和油脂的沼泽，浅水位慢煮，汤汁逐渐收干，米粒集体发出欢叫。稻米的前世今生在大锅里娓娓道来。外表膨胀，略带焦香，米心仍然坚挺。这种有些夹生的状态，正是南欧人执拗的口感。人们总能在食物中找到认同，而水稻的每一次抽穗开花、灌浆结实，也无一例外，映射在我们的三餐中。北回归线以南地区，水稻一年可以成熟三次。对稻米的使用，这里的人们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0: 维春亚在镇上有间小铺子，售卖一种耗时费力的米制品，儿女都在外地上学，丈夫跑运输，店里全靠她一个人。小镇的生活节奏围绕三天一次的集市，制作米粉却要提前两天开始。
1: 哦，绕，搬个搬个，来吧。
0: 炎热的天气不利于食物保存，但在这里是制造风味的引擎。鲜米，耐热耐旱的稻米亚种，由于直链淀粉含量高，口感稍硬，但广西人能让它变得香温玉软。在广西，有人群聚落处就有米粉，由于水阔山高，每个县份都有自己的地缘性坚持，粉质、汤底、浇头和配菜形态各异，无法尽数。可以说，人们把所有的奇思妙想都托付在一碗米粉里。
2: 南宁卷筒饭、
3: 茄粉虫、
4: 粉圆卷饭、
5: 桂林米饭、
6: 卤肉粉、
7: 料手螺蛳粉。
0: 如果米粉有天堂，也许就是广西的样子。轻微发酵带来的酸香已经嵌入粉团，凌晨四点灶火燃起，今天逢集，维春亚要做足准备。

持续捶打，质地变得粘稠，再用水不断稀释揉搅，直到像奶油般细腻。

0: 孙女先逛市场。
1: 怎么了？来了，
2: 停了。
0: 浇头菜码由食客自行采购烹饪，猪肉和新鲜内脏是首选。共享厨房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配方。生炸米粉是现吃现炸的意思。

0: 一粒嘅钵鸡钵鸡。
1: 只需烫煮三分钟，浮到水面就捞起，口感拿捏得刚好。
2: 金榜古年先乜叫先？哦，得啦，
0: 得跟啦，
2: 得啦。
1: 生榨粉轻微发酵，易于消化，可以提振夏季里倦怠的肠胃。软嫩顺滑的粉，加上澄亮的汤底，嗦一窝。沁出细细的汗，所谓酸爽，大抵就是如此。
0: 哎呀！都跟门干都干过，老杨的嘛，这是溜我们丢。
2: 乐就乐一点，那乐也要是

七月底，水底松软的泥土重新插上秧苗。一万年之前，这种禾本植物被发现，历经采集、驯化、改良，成为人类的食物。小小禾苗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今天，全球大约一半的人口以水稻为主粮。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那这个连锁店呢，它在京北和几大城市啊，差不多有四五十家的店，资产非常不错，但是就是因为发展的太快了，资金链就断了。那为了还债呢，就不得不低价出手。朱老板，你有想过转行吗？如果您想转行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但是有一个条件啊，如果您真想做这个，您必须跟您原来的那些生意做彻底的切割才行。
1: 哥，这情况是这样，其实我呀早就想做正经生意，一来呢以前那些朋友啊里里拉拉这些关系啊不好说断就断啊，二来呢你想现在这个来钱的道都断了，将来干点什么我也没想好，如果你那机会好。
0: 不，但是您给听清楚我最后那一条是什么。我说是，如果您要是真想做这个，您就必须跟您原来的那些生意，包括您在社会上认识那些人，都给做彻底的切割才行。
1: 切，哥切。哎呀，你不知道啊。前一阵子就给我媳妇儿给我生个大胖儿子哟，我得积德呀，我切。
0: 那我先恭喜您了，这样我让您啊和那个卖家先认识一下，您自己先去他那儿考察考察，如果觉得合适呢你们就直接自己谈就行。
1: 考察什么呀，我听你的，你说行就行。
0: 不行，周老板，这可是一笔很大的投资，这就是您未来全部身家了，您必须自己仔细的去考察。现在啊还有几个买家，不过呢我可以先跟这个卖家说说，让他再等您几天。那挣钱呢肯定就没您原来那么快了，不过只要您妥善的经营，准保以后就没事儿啊。您要是愿意我现在就去跟他说去啊。
1: 愿意愿意。哎，妹妹，这个你听哥说一句，我这辈子做过太多错事了，如果说做过唯一一件好事，那就是帮了你了。这个事情，哥怎么说呢？哥谢谢你。
0: 哎呦呦呦呦呦！哎，这不是生分了吗？这不是？哎呀，这以后咱们见面打交道的机会还多的是，没准我还得求您呢。哎，
1: 说说说说说，
0: 我就先走了啊。
1: 这怎么又走了？吃个饭啊！
0: 我也跟人说去啊，你这手好好养着，我给你带的那个吃着啊，那个里边的。
1: 好好好，下回可别拿东西，
0: 别送了，别送了。
1: 那我等你信儿，等你信儿啊。
0: 得嘞，得嘞。

0: 哟，真香哎！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小叔，
1: 来，煎蛋、麦片、酸奶、面包。
0: 行，虽然不是我最爱的豆浆、油条、茶叶。

0: 蛋，但是呢，酸奶面包煎蛋，
1: 可以可以，也是有心了啊，瞎说，我这待遇还升级了。
2: 罗姐
1: 啊，
2: 我今天就搬出去了。
1: 什么？
2: 我这几单赚的钱也足够我独立生活了。谢谢你让我在这儿白住了几个月，以后就不能陪你了。
1: 不是你搬到哪儿去啊？这也太突然了吧，你怎么都不提前跟我说呢？
2: 不用说，我就搬到这栋楼，在你下面两层，以后咱们还是邻居，我要是害怕了来敲你门啊。
1: 行了夏叔，这真是长大了哈，成熟了，做事情知道不动声色暗中计划了。
2: 罗姐，你之前说的对，没到账的钱就不能算是钱，我今天就去找哈利要钱，这也算是我独立挣的第一笔。
1: 哪儿啊，那宋阿姨那笔也是你挣的？
2: 不是，这才是真正的第一笔。你说什么？
3: 我说这钱也不能算是你一个人要回来的，毕竟我也去了，你呢就算是给我做了个通风报信，所以我给你20万外加差旅费。
2: 好嘞，你要不要脸啊？
3: 有理讲理啊，说话这么难听干嘛，哪来这么大脾气啊。哎，要不你也不当是拜拜火。
2: 更难听的还没说呢，怪不得别人都要算计你，你就配得上这个。
3: 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还是律师呢。哎，要不你有本事跟我打官司。
2: 好嘞，84万外加差旅费，你给不给？
3: 不给，但是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合作。
2: 我问你给不给？
3: 不给，我让你接着帮我讨债，之后每一笔提升30%。
2: 滚，姐不伺候了。好嘞，你等着接传票吧。
1: 他明确知道夏叔已经追到债权人，还要自己跑过去追债，最后硬说是自己把钱给要回来了，这不是分明就想侵占人夏叔的劳动成果吗？这郝总早就让他算计好，
4: 夏叔种树他摘桃呗，他就是要造成这债务是他自己追回来的事实。你看这补充协议上也是郝磊的亲笔签名，真要闹到法庭上，法官也会认定是郝磊追债实施的。
5: 现在这事儿就有点麻烦，你要说打官司吧，也不至于说只能拿到20万这么少，但是要想把全数都拿回来也不太现实，那它就不是钱的事儿，咱就不能被人摁着头行不行，对吧？
6: 哎夏叔，咱就跟他打官司啊。
2: 算了，不打了。
6: 为什么呀？
2: 当律师得计算成本，跟他打官司费时费力得不偿失。我回去找他，接受他那20万，也接受他给我的其他几个案子。放心吧，我在这儿损失的，我让他其他地方加倍给我还回来。
5: 哎，有点真王回宫的意思啊。
6: 行，那夏叔你就放心大胆去，我跟秋华做你最坚强后盾，相信你没问题的，加油。
2: 等我好消息
6: 啊。
7: 夏律师，您找郝总是吗？
2: 你们郝总在吗？
7: 郝总那有人，要不您稍等一会儿。
8: 小徐，你去忙了。你是夏律师吧？
2: 我是，请问您是？
8: 你好，我是公司副总，我姓梁，小磊平时都叫我梁叔。啊，
2: 梁总，久闻大名。
8: 嗨，哪里哪里。你要是方便的话，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2: 啊，好，
8: 请。哎呀，小磊在我面前啊，经常夸你，说你特别能干，没想到你那么年轻。
2: 梁总，过奖了。
8: 我知道你是为报仇的事来的吧？我劝过小磊了，报仇的事咱们可以再商量啊。
2: 梁总，我不是为了报仇来的。
8: 哦，
2: 小郝总说他还有几个案子要委托给我，我同意了他的方案才过来的。
8: 那你答应他的委托了？
2: 是。
8: 那个小磊那边正在谈事儿，等他谈完了咱们就去见他。
2: 小郝总是在跟两位大郝总谈事儿是吗？
8: 是。哎，小磊家的事儿想必你应该知道，家族企业最后都会走这一步，就像我们这种小股东夹在中间最难受，站哪边都不是。
2: 梁总，您别怪我多嘴。
8: 嗯，
2: 其实这种情况下你应该站在小侯总那边。
8: 从情理上来说呢，我是应该站在他这一边，

0: 但是这公司一万多职工更重要啊。你说这企业是我跟小磊他父亲一手创办起来的，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败在他手里吧。
1: 杨总，小豪总呢摆了我一道，其实我巴不得看见他墙倒众人推，我再上去补两脚。但是您知道吗，我一路看下来，我觉得小豪总是有能力的，有手腕，有表演天分，该装就装，该无赖就无赖。您想想，我在关北那么难的账我都要回来了，最后硬是被他给坑了。
0: 那你还答应他的委托？
1: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他欺负我，我在别处找补回来就是了。我在他这儿有空间可以施展，我为什么不做呢？
0: 哎呀，难得你还帮他说话，这回呢就看他能不能顶住他叔叔了。
2: 我跟你叔还有你爸呀，创下的这个家业不能让你一个人给毁了，股份你留着，你乖乖的回国外去念书，每年该分你的红绝少不了你的，足够你在国外吃香的喝辣的了。
1: 梁总，我听说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小股东，你们是愿意辅佐一个新少主呢，还是愿意让两个老皇叔当权？梁总，我上去看看小豪总。
3: 我和你大伯今天可以拍着胸脯给你保证，你的股份我们一分都不动，我们俩就当是给你打工了，供你在国外吃喝玩乐。
4: 郝总，夏律师找您。
5: 夏律师，你来的刚刚好。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伯，这是我小叔，你都见过。他们呢也是我们公司的两个副总，一人占比股份20%。现在就是他们要让我交权。你帮我跟他们聊聊，聊聊。
3: 小磊，我们可没有逼你啊。再说公司有法务，为什么还要请个律师来呢？
1: 两位郝总，交权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咱们公司有公司章程啊，再不济还有公司法呢。像董事长任免、经营权交接这种大事，是得股东会决议的。郝总，你就按照法定程序召开股东会就行了。啊，
5: 对对对，大伯、小叔，我交权肯定没问题，但是股东会得开啊，少数服从多数，只要符合公司章程比例的人数通过，我立马把这董事长的位置，还有公司的经营权、管理权交给你。
3: 大哥，小磊，你真是有出息啊，居然听一个女人的话。
5: 多亏你了，夏律师，谢谢啊。
1: 你不要以为我是来帮你的，你坑了我，我是来找你算账的。现在呢，你有两个选择，要么你把84万外加差旅费如数还给我，要么我就去起诉你，咱们法庭见。
5: 你学我叔吓唬我是吧？哎，内蒙古我也去了，补充协议是我签的，还有我看着他给我打的款，你就算闹到法庭上，法官也不一定一直站你那边吧。
1: 好啊，那就看你愿不愿意这个时间上法庭了。另外我顺便再跟你说一句，这个官司打完之后我就不是你的律师了，我看另外两位郝总不知道需不需要律师呢。哎，
3: 这不行。
1: 不行就把钱还给我。
5: 夏律师，我现在情况你也看到了，我外围那么多债，就要回来这一笔，我再转你20%。我那两个叔叔肯定不答应啊，这样行不行？咱俩商量一个比例，稍微让我一点，我一次性支付给你，然后我后面的债权清欠也全都委托给你，如果钱要回来，比例还能提高，怎么样？
1: 让你多少？
5: 我觉得啊，要不就一半吧，我一次性转给你42万。
1: 不行，至少得60万。
5: 50万？
1: 55万，少于55万我现在就走。
5: 哎，那就55万。

0: 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还有几件要委托给我吗？这是合同，看看吧。
0: 你挺狠的呀。
1: 让你坑怕了。
0: 只要你能帮我当上董事长，你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1: 帮不帮的，不是还得看郝总给我的合同有没有诚意吗？这边请。
2: 谢老师。谢老师。
3: 欢迎。欢迎。欢迎加入卓越大家庭。
2: 不胜荣幸。
0: 请。
3: 坐。
2: 好。
3: 二位，法院认真听取了我们的意见，万和想清算是不可能的了。梁诊所中标，成为破产管理人，你们听说了吧？
2: 听说了，这回他们又可以赚一大笔了。
1: 谢谢。
3: 依我看，作为律师，售卖法律知识和法律实践服务，不可能不考虑钱。但是做事情的出发点就是为了钱，以利益第一位，那案子肯定是做不好的。
2: 对，您说的有道理。
3: 对方已经组建了一个专门的律师团队，以陶正律师为首，方立红呢也会全力以赴。我们代理鼎鑫也要开始跟进整个项目了，我们的工作也要马上开始。但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要解决我们的合作问题，这是我们之间的协议，你们先看看。我在楼上，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2: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对，我们确实应该好好看看。这合同还没看呢就没问题。嗨，我就随便这么一说，假客气一下，这不是以示真诚合作吗？你还是别好好看。
4: 不把利益放在首位，对咱们可真是够狠的呀。
2: 狠吗？这报酬扣除卓越所的提成后，那分给咱们30%呢，还行吧。
4: 我不同意，由他们所提成以后再分，那相当于咱们拿到手才21%。这案子本来就是我们带来的，我们要不给他们，我们自己也可以做。现在白给他们了，我们起码应该分到一半，而且所有的分配都应该在提成以前。我们是以律所的形式跟他们合作的，凭什么让他们先提成？
2: 秋华，咱们是个小律所，就算是咱们掌握了重要线索，但人家鼎鑫也会拿到线索以后一脚把咱们给踹开，然后再去找个大律所的。可卓越所不同，有了徐老师的背书，我们就能获得这次合作机会。相比高薪，我更珍惜这次合作机会，报酬嘛相对合理就行。哎，这不也是咱们的核心诉求吗？
4: 我跟你的核心诉求可不一样。徐卓那套形而上的重义轻利理论，你接受我可不接受。而且我也不觉得合作比独立建案更能得到锻炼。
2: 那要不咱们再公开谈一次，争取提升前锋费，你看这样行吗？
4: 英子，我懂你的意思，但这是生意，这关乎到咱们英华所三个人的利益，我去跟他谈了，行吗？
2: 行，没问题。但是你给网成了谈啊。
4: 你要这么说，我可得说一句了。这案子主动权本来在我们手里，就因为给他了，他跟刘总签了协议，那我们现在就变被动了。你就记住了，万一他再找你，不管他跟你说什么，不管再怎么忆苦思甜，你都不能让步，你就直接交给我啊。
2: 你这也不是一句话，你说一长串。那行呗，那我也就别跟这儿待着了，我就先躲了吧。
4: 行，你先走吧。
2: 那我也上去跟人打个招呼了。
4: 哎呀，不用打了，你赶紧走吧。
2: 行，我走。哎，这合同你看着啊。

0: 肖律师，罗律师没来吗？
1: 哦，我们所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他就先回去了。
0: 小张，
2: 嗯，
0: 倒杯水。
1: 哦，不用麻烦了，谢谢。
0: 坐吧。
1: 啊、哦。
0: 合同没什么问题吧？
3: 我让我的同事起草的，我跟他们说呀、啊，罗律师和邱律师是自己人，算是我的小师妹，一切从优。
1: 嗯，谢谢许律师。嗯，不过不好意思，这个合同我们不能签。
3: 为什么？
1: 许律师，您很清楚这个案子是怎么来的，这个案子的关键信息都是我们找到的。如果当初我们不告诉您，自己去找鼎鑫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独立代理鼎鑫。现在您提出来，贵所要在提成以后分给我们30%，这个我们不能接受。
3: 罗律师也这么想的吗？
1: 当然，我们是一个团队的。
3: 邱律师，我刚才也说过了，我们做律师的不可能不考虑钱，但是也不能只为了钱把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样案子是办不好的。
1: 嗯，那许律师又何必对我们如此苛刻呢？
3: 我们和别的所合作从来不会超过20%。
1: 那是他们给你们打工呀，但这个案子是我们带来的，这就是我们的价值。
3: 那你们想要多少？
1: 50%，而且是在提成以前分配。
3: 不可能，这个案子事实上现在在我们所，是我们和鼎鑫签的合同，将来大部分工作也是由我们所来承担。
1: 啊，至于工作量嘛，我们可以按比例来分担。事实上，因为我们并不是管理人，我们的任务是保障鼎鑫的债权利益，监督管理人对破产财产的处置，所以用不到那么大人力的。如果贵所放心，完全交给我和罗律师也是可以的。
3: 这是你们最后决定，罗英子也是这么想的。
1: 是的，50%，提成以前分配。
3: 好吧，你回去再考虑考虑，我们下次再聊。
1: 好的，许律师，那合同给您放这里了。
4: 你没吓着人家吧？
1: 吓着就吓着呗，你的徐老师不会就这么点小心脏吧？
4: 跟你俩工作呢，别阴阳怪气。我是觉得这次合作来之不易，还把机会给蹬丢了。
1: 我估计许卓会找你的。
4: 我告诉你，你越是让步，你在他眼里越是一文不值。
5: 你估计还挺对。
4: 哎，徐老师，
3: 罗英子律师，你有空能过来一趟吗？我想跟你聊聊。
4: 这不是今天出去忙别的案子去了吗？您看这样行吗？我忙完了过去找您。
3: 好，等你。再见。
4: 哎，徐老师再见。你以后能别吓姑爷吗？那吓人。
6: 老板，您的货都搬完了。
4: 把钱给您。
6: 麻烦给我5星好评。
4: 好的。那肯定的，谢谢您啊。
7: 我再说一遍啊，你要是对许卓心慈手软，我可对你不客气。
4: 你看，这还是给磕了，还5星好评呢。哎呀，我把这椅子搬过来。
8: 我回来了，
4: 哟，回来了。哎，正好，帮我一起把这椅子搬过去。哎，这毯子怎么样啊？
8: 在这儿呢。一共签了4份合同，每一份至少价值80万。
4: 这郝总挺有意思的哈，这前脚还跟你耍流氓呢，后脚就变成任你宰割的小绵羊了。
8: 他还想坑我呢，也不看我是谁，他给我挖坑，我也给他挖坑，见招拆招。这4份合同谈的可不容易啊，不过至少我们好歹不吃亏了。
4: 嗯，条件不错。没有他可以钻的空子了吗？
8: 他倒是想，都被我识破了。
4: 可以啊，夏叔。

0: 你现在也是咱们所盈利最高的律师了啊。
1: 比如说我呢，
0: 比你胳膊肘往外拐的罗姐强多了。
2: 姐，我能提个要求吗？
3: 那必须能提啊！我不光能提要求，你还得坐着来提。来来来来，
2: 这不合适吧？
3: 那必须合适，赢你最高啊！来，
2: 说吧。我想当合伙人，这四份合同加在一起至少320万，这是我的见面礼。
3: 天硕，你这是突发奇想啊，还是蓄谋已久啊？
2: 这是水到渠成，姐。我前几天从内蒙古回来，我一心想着你们要为我庆功，高兴的我晚上都睡不着，结果回到律所你们都不在，你还说佣金不到账不算数，我还真有点难过，就在想为什么我的努力你们总是看不见呢？
3: 那你就是因为这个从我家搬出去？
2: 不是，我搬出去是因为我独立了，我出了事儿以后你们收留我，所以我就把你们的认可当准则，你们夸我我就高兴，你们不帮我庆功我就难过，我太依赖你们了，有你们为我兜底，我两手空空就能生活，我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得到你们的认可，就好像一个邀功的小孩，但现在我也想自己抓住点什么，钱或者工作，我也想为我自己。
3: 所以你才拼了命的去要债啊？
2: 为了你们，更是为了我。秋姐，罗姐，你们考虑一下吧。

0: 我帮你拿过来一下，是，拿过来。 说好了要给你开庆功会，绝不食言。看看，名片都给你印好了，满意不？其实，在你回京美之前，我和秋华就已经商量好了，想让你加入当合伙人。这股份我们俩各让10%，你在律所的股份20%，行吗？愿不愿意加入我们？
1: 钱少啊，什么时候也变成小钱串子了？要不我跟你罗姐，你再给你让10%？我跟你说啊，
0: 他也就是这么对你。他是外人，让10%，他念叨我一天了。
2: 哎，罗姐，
0: 不用，救我，救我，
2: 秋姐，
0: 你们抱着，你们抱着，
2: 秋姐，
0: 哎，
2: 罗姐，
0: 哎呦呦呦。
2: 谢谢你们，你们对我太好了。
0: 何来的谢呀？这都是你自己的努力，小帅。

0: 进。
1: 徐老师，罗律师来了。
0: 罗律师。
2: 徐老师。
0: 来了。哎，
2: 徐老师，抱歉啊，我之前有点忙，没让您久等了。
0: 你上次啊，怎么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呢？
2: 我们所就遇到点急事儿，我看您也忙着呢，又不好意思打扰您，就没跟您打招呼，就提前撤了。不好意思啊，徐老师。
0: 我找你来，是想和你谈我们两家的合同。签了合同，我们得赶紧开展工作了。我听说两诊所那边已经开始了。
2: 嗯，对，我也是想就这合同的事儿再跟您商量一下。
0: 我们两个人单独谈也好，不会像秋华律师那样剑拔弩张的。
2: 嗨，徐老师，说到这事儿了，我必须跟您澄清一下，这个秋华那天也跟我说了这事儿了。秋华这个人呀，他就是嘴特别直，但是他人心特好。当然了，我也是批评他了。

0: 他也马上的就意识到了他自己的问题。
1: 你要老这么大义凛然的让利，咱们所非得提前破产不可。你越是让步，你在他眼里越是一文不值。
0: 所以我今天来之前啊，他就再三的嘱咐我说，哎呀，你一定要给我带去向徐老师的道歉，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1: 你多替咱们所想想，放下那些没有用的理想主义，你就告诉他，咱们手里有万和隐匿资产的更多证据。
0: 哎，您猜我怎么怼了他？
2: 你怎么怼他的？
0: 我跟他说，哎，秋华，你就不能这么说啊。那人徐老师什么人呢？人什么境界，什么格局，能跟咱们一样吗？那徐老师能跟咱们这种二年级的小律师一般见识吗？是不是？对不对？徐老师，您说是不是？对不对？
2: 你就别给我戴高帽了，设个套子让我往里钻啊！
0: 没有，这句句都是真心话。
2: 其实我只是不喜欢秋华律师谈判的口吻。算了，再说下去，就真显得我小肚鸡肠了。还是说回合同吧。这两天考虑怎么样？
0: 这两天确实是我们也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下，那我们最后得出的这个结果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坚持分取代理费的50%，并且是在提成以前分配的。
2: 不行，我们锁的人比你们锁的人多多了，以后工作也会是这样，这是事实。50%，我不接受。
0: 徐老师，您说的这个是事实不假，不过这个信息当时也确实是我们先发现的，如果不是我们及时的分享给了您，您也没有可能和鼎鑫集团达成这次合作，也成为不了代理人了，是吧？我说的这也是事实。
2: 这不是完全事实。
0: 那完全事实是？
2: 完全事实就是，不管这信息最早是谁发现的，现在这个案子在卓越所，是我们和鼎鑫签订的代理协议。这么说吧，如果我们不和你签订这个协议，我们想自己做，那是没问题的。
0: 徐老师，我觉得其实您这也不是完全事实，您只是知道万总和这个姓彭的医生他们之间有利益输送，利用彭医生隐匿了万和的优良资产，可是您并没有掌握证据。
2: 我们不需要掌握证据，只需要把信息传达给管理人，他们自己会去查。
0: 可是就算他们查完了，得出的结论也只是去向不明啊，因为这片地呢已经转卖给海外的一家公司了，而那家公司和万和之间的联系，这么说吧，也只有我们知道了。
2: 你们知道的，我随便找个海外的背调公司就能查出来，也就是花点时间。你觉得我们有什么查不出来的吗？
0: 徐老师，其实当时呢，这个证据我们也可以分享给别人的，但我们为什么没这么做呢？也是对您有极大的信任和尊敬的，并且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促进这份合作。这样吧，徐老师，您看，您觉得分给我们多少合适？
2: 整个管理人费用的30%，我只能让到这儿，希望你们能够理解。如果你们不接受，很抱歉。
0: 徐老师，其实我也知道，当年您在最难的时候遇见了梅先生，也是梅先生给了您再次翻身的机会。想必当年的你应该和现在的我是一样的。我的确是非常希望促成这次的合作，跟着您一起学习，一起来完成这个案子。不过呢，您也知道，我不能替我的合伙人

0: 人去做任何决定。这样吧，我呢回去再跟他们商量一下，然后才能再给您最后的回复。今天也非常感谢您，嗯，我就不打扰您了，徐老师，再见。
1: 罗律师，我当然知道一个律所初创有多不容易，我也看到了你们的潜力，我很珍惜这次合作机会。这样吧，40%，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和合伙人去争取，这是我能让的最后一步了，也希望你回去和你的伙伴们好好的考虑，期待你的答复。
2: 我之前跟他聊的是50%，我的底线是40%，一分都不能再少了啊。
0: 薛老师，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3: 这是我手上那个合同纠纷案的材料，这段时间应该是没什么事儿的，但如果当事人来的话，邱姐你帮我代答复一下。
2: 没问题。哎，你又要一个人去啊？太危险了。
3: 他们集团派了两个人算我的保镖。
2: 那保镖在另外一份合同里面有体现吗？
3: 你放心吧，郝磊想给我挖坑呢。约定办理甲方委托代理事项所发生的工作费用算在代理费之中，甲方不另行承担。我加了一行但是，但是甲方派出的辅助人员所发生的费用除外。
2: 行了，夏叔长进了啊。那你什么时候出发？
3: 我一会儿就走了。哦，罗姐怎么还不回来啊？秋姐，你觉得他这事儿能谈下来吗？
2: 他，他不缴械就好。
3: 他肯定能谈下来。
2: 为什么呀？
3: 秋姐，你不觉得罗姐很有女性魅力吗？就说那陈律师，他谈过多少女朋友啊？那最后还是被罗姐吃得死死的。
4: 哎呦，累死我了啊，心累。
2: 回来了，怎么样？
3: 怎么样？
4: 签了，看看。
2: 签了啊？
4: 谈妥了吗？就签？
2: 你不是说40%就可以签吗？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魅力。罗姐，
4: 哎，
3: 我出差了，这段时间你可能见不着我了。
4: 你还是一个人去啊？夏叔，你混到哪儿了你？
3: 你放心吧，走了。啊。
4: 哎，夏叔一个人去没问题吧？
2: 没问题。这次去的地方不偏，而且还有甲方的两个保镖。
4: 哎，你发现了吗？夏叔是真的长大了哈，越来越有魅力了。我觉得那个郝总喜欢上他了。
2: 魅力。我回来了。
5: 秋安回来了。
2: 爸，您怎么来了？全全没跟我说您要来啊。
5: 我来京美开会，顺便呢来看看你们。啊，
2: 那你全全呢？
5: 啊，他出去买东西了。我跟他说呀，咱们一家三口啊出去吃。可全全说还是买点东西回来，他喜欢在家里吃。
2: 是是是，我们很少在外面吃饭啊。那您先坐一会儿，我去厨房忙活忙活。
5: 啊，不用，我跟全全说了，让他打包回来。你坐。
2: 哦，好，您也坐。
5: 哎，你们结婚之后啊，再没回过家。嗯。你们俩的生活还好吧？
2: 挺好的。
5: 啊。你弟弟工作安排了，他没有学历。安排不了什么好的工作，就当个保安，你能理解吧？
2: 理解理解，这样最好了。也不用让您太为难。爸，我们家的事情不用过分照顾，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比原来好太多了。
5: 还有啊，前两天婺源投资的小吴给我打电话，说你去找过他，他又拒绝了。

0: 为什么呀？
1: 那个吴总给我开出的条件你应该知道吧？他就是想通过我让您给他批那块地，但我不能因为我的事情给您惹麻烦。
0: 秋华，你真的很懂事，全全很有眼光啊。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和你单独聊一聊。
1: 哦，把您说。
0: 你喜欢我们家全全吗？
1: 您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呀？我们现在不是结婚，这日子过得也挺好的。
0: 全全喜欢你，追着你来到京北的时候，我就想问你，你喜欢我们家全全吗？
1: 喜欢。
0: 喜欢他什么？
1: 全全老实可靠，跟他在一起我很踏实。
0: 你是因为你的家里才嫁给全全的吧？
1: 也是也不是。
0: 那怎么讲？
1: 爸，我们家的情况你应该也了解，我走到今天不容易，所以我其实特别缺乏安全感，我对人也很难信任，但是只有全全他能给我安全感，他让我信任，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值得追求的，但是只有安全感和信任对我来说比任何东西都要宝贵，全全给了我。
0: 我明白了，九华，谢谢你啊。
1: 爸，您这是说的哪的话？
0: 好了，接下来啊，就是我要跟你商量的事情了。你也知道，全全呢不喜欢京北，想回到县里去。我觉得凭他的能力啊，在京北也混不出名的。那么你愿意跟他回去吗？
1: 不愿意。
0: 那因为什么？
1: 当然是为了我自己的发展，也是为了您和全全。爸，我说句实话，您别不爱听，全全他确实不是一个有太强能力的人。

0: 就算他要回老家，要想有所发展，那也得靠您，对吧？
1: 那当然。
0: 但是爸，您都快60岁了，也快退休了，您在县里工作了大半辈子，有拥护您的，那肯定也有跟您意见相左，或者在暗中嫉妒您的人。那等您不干了，他们会不会把报复的矛头指向全全？如果全全处理不好的话，会不会给您带来祸害？我早就跟全全说过，我们俩靠自己的本事在京北打天下，哪怕他一辈子只是个科员，提不上科长，我也不会嫌弃他的。只要他不抛弃我，我就会一直跟着他。他实在是没有必要回老家，回到您的身边，靠您的提携和保护过日子。
1: 其实我也想到了这一点，当初才答应全全留在京北。今天我想说的就这些，我对你们也放心了。菊花，全全能娶了你是他的福分，也是我们全家的福分。
0: 你快别这么说。
2: 那我就随便在楼底下买了点儿，肯定不如家里做的好吃啊，您将就吧。
1: 这个最好了。自从身材有些发福，我就开始控制啊，再也不吃垃圾食品，一切从简。你们知道吗，我现在啊下班就回家，一碗粥，一口小菜，哎，咽下肚子啊，甭提多舒坦了。嗯，来，让全全啊，哎，今天就咱们三个人，这点的有点多啊，浪费。
2: 行，好，下次注意。你看咱爸，自我控制力就是强。爸，咱明天见。
1: 啊，我跟他秘书约的明天，他秘书说他开会时间不一定接上结束。嗯，让我们早点去等着。
3: 去哪儿啊？
2: 嗯，你还不知道呢。爸之前一个同事要到京北来了，现在啊人都是副厅级干部，是吧？嗯。啊，爸说明天跟人见一面。
3: 哦。有事儿？
2: 也没什么事儿，那我认识一下。
3: 爸，您是为了全全的事儿去找人家？
1: 啊。我也不在京北，带他认识一下领导也没什么不好。
3: 你提他。嗯，
2: 咱在京北没关系没背景的，而且爸正好来开会，我就顺便提了一嘴，多认识点人，路走得宽一些呗，是吧，爸？嗯，咱也别太强求，反正。
3: 爸，嗯，尽管那个人过去是您同事，但此一时彼一时。人家现在都是副厅了，说不定人家就怕这种老同事老关系找过来做一些为难的事情呢。再说了，就算您去找他，人家就会帮忙吗？别说你们现在不是同事了，全全的事跟人家也没关系啊，你总不能因为打了个招呼就过来提拔他吧。
2: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觉得多认识个人总比不认识强，你说呢？啊，
3: 这合适吗？
1: 你们既然决定留在京北了，我们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剩下的就看他的能力了。
2: 我肯定会好好努力的吧。
4: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一个快要退休的县委书记大老远的跑到自己曾经同事的门口等着接见，你也多体谅一下他爸的苦心吧。不过他爸在这官场上也混了大半辈子了，如果真能见着，对他儿子有没有作用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但话说回来哈，真要是能靠这样的方式就升迁，那升上去也坐不稳。
5: 是啊，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全全的能力

0: 就是做一个一般的科员，熬个年限顶多是升个科长、处长之类的。真要是得到什么人的照顾升上去了，还指不定发生什么事儿。
1: 啊，谢谢，
2: 谢谢。
1: 哎，徐老师，
3: 来了。
1: 哎，
3: 请进。
1: 好，谢谢。
3: 坐。梁诊所已经科长开户，开展管理人工作了。我估计法院最近能够收到他们的工作计划。我们作为万和最大债权人，也要马上开始跟进。一是监督管理人的工作，二是组织债权申报资料，维护鼎鑫的权益。英子，邱律师，正如你们所说，现阶段我们确实不需要做太多的工作，两个人就够了。你们两个过去可以吗？
1: 啊，还有鼎鑫和万和之间的债权往来，咱们也应该梳理一下吧。
3: 当然，我说的已经包括在内了。其实你们不用成天盯着管理人办公室，显得我们对梁诊所不信任似的。一半时间在那边，一半时间在鼎鑫协助财务和审计机构理清过往账目，可以吗？
1: 行，我们没问题。早就和您说过了，会让您看到我跟秋华的实力的。
3: 我已经清楚了。我们所最近接了两个新案子，人手不够。这项工作呢，主要就是我们三个，你们为主，我为辅。
1: 您也亲自干呀？
3: 能和两位年轻优秀的律师一起工作，那是我的荣幸。
1: 谢谢。
3: 梁诊所管理团队今天要进驻万和集团开会。刚才已经通知我了，我去拿些东西，一会儿我们一起过去。
1: 好。

0: 好意思，来吧。
1: 人到齐了，咱们开会吧。
2: 今天是我们管理人团队进驻万和的第一次会议。

0: 哎呀，下班吧，八点啦。
1: 啊，八点啊？
0: 嗯。
1: 哟，还真的，我这一点感觉都没有呢。
0: 那是，你现在工作多有动力呀、啊！
1: 秋花，你开始也贫了啊，阴阳怪气我。哎，你等会我啊，我还有最后一个，我就完事儿了。
0: 行。
2: 大家辛苦了，你就休息吧。
0: 辛苦，徐老师。
1: 行了。
2: 哎，还没下班呢，
3: 周老师，
2: 够勤奋的。
1: 我们上午不是去了趟万和来着吗？这是下午回来才开始的。对了，徐老师，我下午给刘总呢通了一个电话，对前期工作的范围和重点呢征询了一下他的意见。刘总现在最担心呢就是被万和坑，大额债权得不到认定和实现，所以他希望我们把这个重点放在鼎鑫和万和未履行完毕的几单大合同上，另外主要精力要盯住管理人，不要在小钱上下功夫。那我觉得债权既然归拢统一申报，那每一笔都应该把证据给做扎实的，万一申报材料的时候出了小纰漏被别人抓住了，咱们不但说不清楚，也不利于权利的实现。嗯，您觉得呢？
2: 我觉得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什么是大钱什么是小钱，而是我们的证据做得够不够扎实。管理人是中立的，不会专门针对大债权人，反而如果我们的证据做得不够扎实，以后主张权利的时候就找不到依靠。所以啊，所有来往账目呢我们都要清查。
1: 徐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您这么一说我们就

0: 清楚多了是吧，秋华？
1: 老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赶紧回去休息吧。
0: 那您呢？您也下班了吧？
1: 这律所就跟我家是一样的，晚上我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写写字、看看书。

0: 谢了，你坐上慢点开。
1: 秋华，我想问你个事儿。你困吗？
2: 不困吗？怎么了？
1: 那你不困，咱们去喝一杯吧。哎，你看人家徐老师，人大晚上没事还给自己找点事儿干，看个书写个字儿的。咱俩大俗人，也给自己找点事儿干。走吧，喝一杯。
2: 我不去，你喝酒，全家还跟家等着我。
1: 哟，这是内涵我家里没人是吧？
0: 行，你走吧走，明儿见啊。
1: 明儿慢点开，跟姐夫问好啊。
2: 哎，
1: 拜拜。长夜漫漫呀，无心睡眠。哎，家里没人，走我一人，走了我。

0: 回来了。
1: 哎，薛老师，回家也是闲着，就说回来再加会儿班。
0: 这么晚，饿了吧？哎呦，
1: 谢谢您，薛老师。
0: 再叫一下。
1: 哎，好嘞，好嘞。哎呀，
0: 照顾好自己，别把身体累垮了。
1: 啊，我没事。
0: 行，让你吃。
1: 哎，好。哎，对了，薛老师，那个您吃辣酱吗？我平时特别爱吃辣酱，然后我爸从老家就给我寄家里面的辣酱，您要不要尝尝？
0: 好，那我也试试。
1: 哎，您尝尝。啊，我来帮您。
0: 不用，我来。啊，
1: 很辣吧？
0: 挺香的。那有什么不清楚的，随时找我，我在楼上。
1: 也差不多了，我吃完这碗面再看一会儿，我就先回去了。
0: 好。
1: 哎，

0: 现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原告名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矿石款5684万元，逾期付款滞纳金1700万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明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京北市中级人民法院。
1: 陈律师啊，您不光把我们一家，还把我们名山集团，还有名山集团这所有职工全都给救了。我必须给您立一个牌坊，搁在家里头供起来。
2: 别，你立个牌坊供起来，那不是咒我呢吗？孙老板，孙老板，咱们这次能胜诉呢，其实是胜在了前期的工作呀，我们做的特别的扎实。
3: 是，
2: 我们把对方合同里边对应的每一笔款项、每一张发票，甚至是每一张出货单，我们全都整理得清清楚楚。
1: 是，哎呀妈，
2: 您也慢一点。
1: 好，
2: 所以说这官司咱想输都难，但是啊，后面的工作也非常的艰巨。哎呦，
1: 这怎么说？
2: 郝律师，
4: 孙老板是这样哈、第一，除了律师和两个财务以外，他们连个授权代表都没有派。很明显，他们对一审不重视。那如果他们要上诉的话，那二审肯定会更加困难。啊，所以我们得加倍努力，想到各种可能性，把这个案子做扎实，是吧？第二，我们要为实体审判后的事情要做准备了。胜诉难，取得胜诉以后的成果更难。除了已经查封的财产以外，我们还要抓紧调查他们的资产情况，为以后的执行做准备。
2: 对，
4: 这个判决书如果成为一纸债权证明的话，那是解决不了名山的困局的。
2: 说得太好了。
1: 行，我听二位的，
2: 坐吧。只要你听我们的，什么都好说。
1: 好嘞，
2: 咱保持联系，好吧？
1: 好嘞。那我，你们忙，我走。改天我请二位吃饭。
2: 好，
1: 请二位吃饭。
2: 谢谢。慢点。
1: 再见。好，
4: 请陈律师就行。
2: 一起来。陈律师，可以啊，这反应啊，这组织能力、条理啊、逻辑，牛。等着收钱啊。
4: 陈律师，不，你是准备二审吗？
5: 准备了。
4: 我觉得和准备二审相比，咱们得提防着他们坑咱们呀。
2: 坑咱们？
4: 这不明摆着吗？你看，对方律师在法庭上基本上就没说什么，只要咱们把证据一摆出来，他们就明白这官司打到联合国也是咱们赢啊。所以我觉得咱们得提防着他们之间在咱们背后搞手脚。
2: 未雨绸缪。要不是姜还是老的辣呢，律师。不过你忘了，我们跟他们合同里边不是有么一条，不就是为了规避他们干这事儿吗？你想想那次我降了一个点的那个啊，
4: 就那条。早防着呢，是不是？你才是老姜，
2: 没事，跟你学习嘛。
4: 那行，你心里有数，那我就先忙着。
2: 安心，韩律师。
4: 好嘞，
2: 好吧，咱昨儿见。
4: OK， 拜拜。
1: 行吧。真了不起。
2: 什么意思啊？这就说我吸金能力强呗。
1: 这官司打真漂亮。
2: 那是因为有金钱的诱惑。上车，给我算笔账。
1: 得嘞。
2: 1684万的8%。
5: 再加上滞纳金1700万的50%，再减去上交的20%，除去给老韩的20%，
1: 835万，
5: 835，再交了税，再减去前期的成本，
2: 也可以啊，也好几百万呢，
5: 这活干的啊，一下好几百万呢，
2: 可以，
5: 里边还有你10%啊，
6: 我不能要是吧？不是，我什么也没干啊，我光给你打字儿，你还没用上。再说了，你头几个案子给我不少呢。
5: 你师傅我都吃上肉了，我不得让徒弟喝上汤啊。
6: 师傅。

0: 你先上去吧，我再处理他。
1: 行，
2: 你也找楼林顺去吧。
0: 要你管。富贵不凡香，犹如琴夜行。
1: 我整意。
3: 陈无良，我都快忘了世界上有这么好人了。喂，陈无良。
0: 何正义啊，正义需不需要果腹啊？
3: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是请你吃饭呗。哪家餐厅吃什么菜品你定好不好？
3: 不用，这抢银行了啊。
0: 差不多吧，反正我一个案子呢赚了800多万呢啊。
4: 800多万。嗯，
3: 什么什么案子能挣800万呀、啊、这是什么样的当事人？
4: 见面聊吧，你到底去不去啊？吃不吃啊？
3: 去呀、啊、白吃为什么不吃？不吃白不吃。走啊。
4: 在哪儿
0: 吃什么啊？几点钟？
3: 我这儿正忙着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这样吧，我快结束告诉你吧，你来住院所
5: 来接我来。
0: 住院所？哎，罗英子，你不至于吧？你真跑到那姓许的律所上班去了？
3: 不是，陈硕，你至于吗？人家有名有姓的，你能不能放尊重点？
4: 懒得提他，真是。吃什么？
0: 我定了啊，晚点见。挺高兴的事儿。一个许博士事儿，哎，
3: 嗯，你说这世界上还有公理吗？
5: 人家能挣大钱就没有公理了。
3: 不是，咱们成天累得腰酸背疼、腿抽筋的，一天加班12、13个小时，他干什么了？他一单就能挣800万？
5: 那是人家的本事啊。
3: 就咱们跟徐老师这项目，满打满算，代理人费用也就1000多万，分到咱俩手上还不到人陈硕一半。
5: 嗯，这说明陈硕比许卓能干呀、啊。
3: 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咱就先不说徐老师，就说咱俩吧，咱俩比陈硕差哪儿了？他赚钱有什么了不起的，还特意跑来跟我嘚瑟，听着就讨厌。
5: 讨厌你别去吃啊。
3: 那讨厌归讨厌，吃还是得吃的。我不光要吃，我还要争取吃他个100万，难受死他。那么难受。
6: 陈先生您来了。
0: 哎哎，
6: 里面请。
0: 好的。

0: 您看，这个是我们景观最好的位置。
1: 那个？
0: 对，晚上灯光效果会更好。
1: 开过呢啊？
0: 嗯，
1: 就它了。
0: 好 ，Alan， 把菜单给陈先生拿过来看一下。
1: 有雪燕啊？
0: 是的。
1: 雪燕就行。菜品没问题。
0: 那定这儿的话，咱们需要交1000元的押金。
1: 现在交？
0: 哎，
1: 扫码。
0: 好，
1: 可以可以。好。嗯，晚回头。
0: 哎，
1: 好。那咱就晚上7点见。
0: 行，那您慢走。
1: 好好好，谢谢啊，拜拜。再见。嗯。
2: 哟，陈律师。
1: 哎，邱律。
2: 在等罗英子啊。
1: 啊，
2: 祝你好运。
1: 谢谢。
3: 这个
4: 衣服穿够了吗？
3: 啊，穿够了。
4: 陈律师，你怎么在这儿？
1: 等罗英子啊。
3: OK， 不好吧，我今儿只能爽约了。我们约了鼎鑫的刘总吃饭。
1: 咱不约好了吗？
3: 是我。
4: 你们有。

0: 有约的话，我自己去吧。啊，没事，薛老师，我跟你去。那陈硕我改天。嗯，陈老师，改天我请你吃饭。嗯，我们走吧。
1: 好，
2: 先走啊，改天啊。
0: 哎，薛老师，我车跟着您车。
2: 没事，你坐我车就行。
0: 啊，
2: 坐我车吧。
0: 哦，好吧。
3: 张律师，
4: 爸，给你挪车，不挡你路，
3: 谢谢啊。哎。

0: 走。
1: 早师傅，怎么样昨天？
2: 不怎么样。
1: 没对上，对上的话你可不是这精神头。
0: 何以见得呀？
1: 哎，你赚点小钱你都得嘚瑟。
0: 哦，你真是厉害啊，800多万你说是小钱，那你是见过大钱的人。
1: 我不是那意思，跟爱情比起来可不就小钱吗？你别担心啊，早晚得追上罗律师。
0: 俊吉言吧。
1: 当然了，罗律师要看不上您那就是眼睛瞎了。
0: 我都怀疑他眼神不太好。
1: 哎呀，时间的问题别泄气是吧，你要有耐心。
2: 耐心啊。追这么久了。
3: 师哥，哎，着急了。
4: 不会。
0: 哎呀，这穿的这个帅，又大衣三件套的，
3: 是吧？厉害，
0: 不够意思啊！啊，上次校友会之后，你都不找师哥啊？
3: 哎呀，师哥，上回你也没给我们留联系方式啊，微信也没加，我上哪联系你？
0: 挑师哥理是吧？
3: 没有，师哥不是
0: 挑理，
3: 没有，真没有。
0: 上次不是一人喝一杯，喝的晕乎乎的，加什么微信？没想起来，那现在加。
3: 对，加。
0: 哎，你扫我啊！
3: 我扫你。嗯。好嘞。徐峰，
0: 什么峰？
3: 徐峰，
0: 我能不知道你姓徐吗？你开玩笑呢？上次忘问你的哪个所啊？
3: 卓越所。
0: 卓越啊，那个什么创始人，那律师姓是许什么？
3: 许卓律师。哎，
0: 对，许卓律师，卓越所。
3: 对，
0: 大所，你这有前途啊！你这，
3: 我哪有啥前途？
0: 可以，一看穿着能看出来。哎，我最近听说你们所是不是接一大活啊？
3: 别提了，接是接了，代理鼎晋集团的。跟我们没啥关系啊，徐老师不给我们吃饭就算了，连汤都送不上。在外边，请了俩律师加入了团队，主要活儿都是他俩干的。
0: 奇怪啊，老话不是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吗？就这么好活不给自己人，给外边人，凭什么呀？
3: 俩女的，你就别说不留外人田，直接往外给。40%，
0: 凭啥呀？这有病吧？40%，多大的利益？

0: 这是啊，我在这所里三年了，还在公共办公区办公室都混呢。
1: 嗯，
0: 这俩一来，所里直接分了个办公室，外面人进不去。
2: 嗨，你们这许多律师在外面名声啊，这都知道，离了三次婚了。你说现在无缘无故整了俩女律师，又单独给什么办公室还40%的利益，你明白吗？这
1: 不是，这不是我说的啊，
2: 我说的，你是跟我说的来。
3: 那个发票太拖开这个就行了。
0: 哎，别别别，我来我来。
3: 干嘛？买完了，弟弟。
0: 嗨。你说这扯不扯？
3: 当师哥请你吃个饭，有什么好客气的呀？你，哎，这肚子出来了，多大岁数了？干？
0: 啊，我这个叫加班肥。这徐老师干活太苦了，成天加班。
3: 加班也不成，这没事得动动啊。哎，我最近就迷恋射箭，很帅，改天一起呗。
0: 射箭我听说了，但是。去一趟不便宜，
3: 我有卡，你刷我卡不得了吗？一起啊，动一动嘛。
0: 哎，行，那我就先走了，回所里。
3: 啊，好，
0: 嗯，回头随时联系。
3: 好，
0: 好嘞，我走了啊。
3: 喝酒了，叫大家啊。
0: 没问题，没问题。那我先走了。
3: 哎，
4: 您好，先生，您的发票。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嗯。104。还给单独办公室，哎呀，这主离了三次婚，不太好弄啊。
5: 哎，老徐啊，出来陪我一下呗。嗯，开会听见。
6: 哎呀，那以后大点儿啊，别请姑娘老去高档餐厅的，老拿咖啡打发我，别打了个脸，这笑模样。
3: 我陈若怎么就变成这德行？
0: 从小到大，我除了自恋，我练过谁呀？
3: 再说了，跟我以前交往的女生相比，
6: 嗯，
3: 这把这罗英子她算什么呀？
6: 是啊，
3: 我那些姑娘多年轻，多漂亮啊！
6: 没错呀，那你干嘛这德行啊？
3: 不知道，反正这滋味说不上来。
6: 啥滋味？
3: 这儿，这块空落落。
7: 这是空落落的，你就拿这边把它补上
3: 了。哎呀，行了，哥，你别拿我开玩笑了，行不行？
6: 那我怎么说呀？
3: 那现在罗英子整天跟那姓许的一起上下班
6: 啊，
3: 你看你自己喜欢的姑娘，整天跟这么一组在一起，你心里舒服吗？
0: 哎呀，
7: 我心里边不能舒服呀。
6: 哎，你说，现在也怪了啊，这好白菜怎么都让猪给拱了？
3: 嫌你是律师啊，会用词儿啊，描述的准确呗。
6: 我说它是白菜，我没说它是猪啊。
3: 哎，你说我为他做了这么多，罗英子怎么就看不到呢？那就意识不到我的存在吗？
6: 哎，陈叔啊，我送你个字儿，
3: 说，
6: 该。你就是以前交往的太多了，这是报应。你越这样，你还越追不上罗英子。
3: 报应，有点道理，
6: 有道理，兄弟，认命吧。我跟你说啊，
0: 哎，忙着呢，啊，回来呢，回来了。
8: 哎，你今天中午吃饭的时间挺长啊。
0: 啊，我约了个饭了。哎，那个陈硕，你认识吧？
8: 就咱们那个老校友梁晨锁的那个。
0: 啊，对呀。我跟你说，上回校友会我站起来跟他打招呼，他都不搭理我，这也不知道搁哪弄的我电话呀，非要找我吃饭。
8: 不是他找你有什么事儿啊？
0: 也没啥事儿，
9: 反正就是问了好多徐老师跟咱们新来那俩女律师的事儿。
8: 那两个女律师其中一个跟他有关系啊？
9: 要有吧，那也就是罗律师。那姓邱的也不都结婚了吗？
8: 我说那罗律师跟他有关系，找你打听什么呀？
9: 我哪知道啊，还问挺多呢。哦，我知道了，这一顿饭啊，从头到尾的就是打听这个徐老师跟这俩女律师的事儿。我估计是吧，他是看上其中一个了。但是他看上了吧，

0: 有把咱老师也看上
1: 了。好啊，那你把文件再看看，过两天我们见刘总。
2: 好，徐老师，让我先去做。
3: 哎，徐老师吃饭去了。哎，徐老
4: 师。哎，你说这老律师会不会看上咱们？
0: 谁看上谁还不一定呢。行了，我傻了。
4: 对了，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有一天下班忘拿钥匙回来取，大晚上都十点多了，咱们那个亲自泡了桶泡面给罗律师。
5: 放松，来，整个人都放松下来，对，双脚与肩同宽啊。然后你选一只从这儿斜插过去，
6: 这
5: 然后对，然后这有一个凹槽，套过来，嗯，轻轻的，慢慢的，哎，用你的虎口找你的下颚。
6: 我这是不是叫拖把？
5: 我第一次拖得更远。哎，咱刚才聊的说这罗律师跟邱律师是一个办公室是吗？
6: 不是。徐老师不一个人一个办公室吗？
5: 嗯，
6: 罗律师老从徐老师办公室出来，俩人晚上加班，一加班加班都十了点呢，有一回都十一点了呢，看。
5: 啊，嗨，这反正不就是在办公室加班吗？这聊工作呗，也做不了别的吧。
6: 我同事还看见他俩一块吃泡面了呢。
5: 就吃泡面呢？不，你就说说你们徐老板行不行啊？加班那么大工作量，不能点点好的，就给吃泡面。
6: 吃啥不重要，重要是两个人共处一室，孤男寡女的。你脑补一下吧，师哥。
5: 不，这不是小菊，这咱别乱脑补。说一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他一定能出什么事儿吗？啊，是。你们的徐老板离了三次婚，可能看上罗律师，但罗律师不可能看上他，罗律师特别清白。
6: 啊，对，罗律师很清白，罗律师。但是师哥，你是不是紧张了？你看，你这都脱靶了。
5: 啊？这嗨，我紧张什么呀？没紧张。
6: 没吗？
5: 这不是聊八卦呢吗？紧张什么呀？
6: 小姐。
5: 许卓。
4: 你的意思是说，陈硕对罗律师有意思啊？
0: 哦，但我怎么觉得罗律师现在喜欢我们上面那个？
7: 重要啊，咱们圈儿是多稳重，他一天风风火火的，
4: 那么不搭啊。
8: 那我跟你讲，我觉得徐老师对他有意思。
7: 为啥呀？
8: 我上次晚上回来拿东西，徐老师亲自给他泡了桶泡面。
0: 你没看见？
7: 我上哪儿看见？
8: 太晚了，我回来拿东西我才看到的。
7: 哎，出来了，等会儿，一会儿聊啊，
8: 一会儿。

没化妆啊。看什么看？到底什么样？

0: 我这几天看你老在我们所这边转悠，聊干嘛呀？
1: 我就想提醒你啊，这也不是你们所，总往这儿扎干嘛呀？
0: 我在这儿工作拿工资的，这不就是我们所吗？问你呢，你老在这儿瞎转悠干嘛呀？
1: 等我师弟呢，约的晚上饭跟他。哦，
0: 行，那你等吧，我走了。
1: 那等一下，上次不是说爽约找时间吃饭吗？明天行不？
0: 明天看心情吧，走了。

0: 怎么了？
1: 我那个师弟说最近这所里面有点风言风语呢。
0: 哥在所什么风言风语啊？
1: 关于你的。嗯，说你跟那个许卓俩人关系不太正常。
0: 什么玩意儿？什么意思啊？
1: 我就听说而已，我好意提醒你啊。
0: 你这叫好意提醒啊？我看你这是一天不给我添堵，你心里难受是吧？别人说什么风言风语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跟你有关系吗？一天天的在这瞎转悠瞎打听的，没一点正经事儿啊！我告诉你啊，不许再胡乱说，你要再说我，哼，
1: 传的就是你俩，你说跟你有没有关系？
0: 还说
1: 好心提醒你。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3: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筑牢对党忠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苦干实干创造不负前人不负来者的新业绩。黄坤明讲话，孟凡丽、黄楚平参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广东各界干部群众表示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等第一时间收听收看。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及省有关单位在广州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一道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省委书记黄坤明在收看大会后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守正创新，苦干实干，扎扎实实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广东应有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集中收看。
2: 集中收看现场庄严隆重，大家着装整齐，与庆祝大会会场同步起立奏唱国歌、国际歌，全神贯注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专心致志做记录，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在总书记的带领下，与会同志共同回顾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共同眺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广阔前景和光明未来，接受了一次特殊而深刻的党性教育，进一步增强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自豪感、使命感、责任感，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信心、决心。庆祝大会结束后，与会同志交流了感悟体会。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语重心长、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号召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

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聆听学习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党性淬炼和精神升华。回望我们党105年的伟大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历尽千辛万苦，走过千难万险，经历生死考验，付出惨烈牺牲，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使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民族的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重大风险挑战，总书记带领我们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续写了2大奇迹新篇章，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广东100余年来发生的沧桑巨变，是国家赶超崛起的生动缩影，让我们更加深切感悟到我们党的奋斗历程极不平凡，取得的成就极其辉煌，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更能深刻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体会到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我们要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进一步筑牢对党忠诚，传承红色基因，坚定历史自信，锤炼斗争本领，奋力把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黄坤明指出，思想的旗帜指引方向，正确的道路决定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很重要的就是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定不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带领中国人民探索自己的道路。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2个结合，在守正创新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领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中国之治新境界。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高擎思想火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真理之光照亮广东前行之路，在改革开放前沿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黄坤明指出，我们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针对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这一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找到了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2个答案都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也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根植于人民，勇于自我革命，赢得了2个历史主动，才能使全党全国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奋斗，凝聚起无往而不胜的磅礴力量。这深刻昭示了注重自身建设的党永远先进，热爱人民的党充满力量。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一以贯之抓紧抓实党的建设，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把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党的性质宗旨，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奋斗。黄坤明指出，当前强国建设前景光明，民族复兴势不可挡，这离不开老一辈革命家和先辈先烈们的牺牲与奋斗，也凝结着所有老领导、老同志们的智慧与辛劳。

0: 如今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恭逢盛世，当不负盛世。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使命任务，要求我们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我们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勇担使命，走在前列，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保持发扬党的优秀特质，牢记五个必须，坚持三个务必，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以广东之稳支撑全国之稳，以广东之强增进全国之强，努力创造不负前人不负来者的新业绩。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离退休省部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省委各部委、省直各单位、省各人民团体和在穗高校、省属企业、中职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主要负责人以及优秀党员代表等参加集中收看。
1: 建党105周年庆祝大会庄重热烈，催人奋进，我的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回首我们党105年的风雨征程和砥砺奋进，充分证明了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作为一名奋战在科技创新一线的共产党员，我将时刻牢记总书记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嘱托，以总书记本次大会的讲话精神作为指引，以先进榜样作为我们的模范，在未来的科技工作当中扎根南沙，服务湾区，为推进科技创新、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而做出更大的贡献。
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深刻认识到了党成立105年来的筚路蓝缕，也深刻体会到了党和人民风雨同舟的光辉印记。作为公安机关的一名党员，我将牢记总书记的教诲嘱托，忠诚履职，勇毅担当，苦练本领，潜心钻研，立足岗位，创新创造，以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公安工作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总书记的讲话回望奋斗征程，长期初心使命，重申伟大建党精神，字字铿锵，直抵人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面对新时代的挑战，我将始终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所思所想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坚持自主创新，坚定不移走核心技术自主化之路，深耕核心部件国产化技术改造，以实干破解行业痛点难点，用精湛技能筑牢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线。
4: 作为省政府办公厅一名党员干部，我更加深刻认识到学懂弄通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是政治要求，更是履职之本。我将立足工作岗位，学深悟透，笃行实干，充分发挥统筹协调、参谋驻守、督促检查、服务保障职能作用，为广东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做出应有贡献。
5: 作为一名新时代党务工作者，深深体会到自己肩负着的沉甸甸的责任。接下来，我将紧跟党的步伐，牢记初心使命，立足岗位，紧紧围绕学校双一流大学建设和医院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在医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带领支部党员，凝心聚力，再接再厉，为人民健康事业不懈奋斗。
6: 作为一名社区工作了26年的基层党务工作者，我深刻体会到党建工作的根在基层，魂在为民，必须要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变成为民服务的实际成效，凝聚人心，服务群众。在宝汉社区，党建引领是我们的重要法宝。针对34个民族聚居、流动人口多的实际，我们通过扎实的组织覆盖和精细的服务保障，建强强城16子工作室，办好民生微实事、社区微改造、民族商户议事厅等惠民举措，让各族群众真切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
0: 广东台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南粤大

0: 地引起强烈反响。广东各界干部群众表示，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广东各界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深刻感悟到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2: 看着今天的大会，我深切感受到我们普通劳动者的安稳日子是党带领大家拼出来、守护出来的。近几年，街道为快递小哥办了不少实事，我们的工作劲头更足了。在收派件之余，也会主动去做志愿服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未来我会更加坚定地跟党走，发挥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作用，为社区治理出一份力。
3: 刚才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作为一名党员，我感到非常自豪，同时作为一名社会工作领域的工作人员，更是深感责任在肩。正如总书记所说，人民就是江山，将来我会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标杆，立足本职岗位，用心用情做好社会工作，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4: 我们一定学习好、领会好、贯彻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激发为党工作、为民造福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在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中更好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通过苦干实干，为广东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广东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大会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海关守国门促发展的强大动力，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
6: 我所在的广东省税务局收入规划核算处党支部刚刚荣获了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税务系统四强党支部的称号，荣誉在肩，更是责任在肩。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赋予广东走在前列的使命任务，立足税务本职岗位，扎实做好每一笔税费入库、每一笔收入数据核算，更好服务税收大局，守护民生财源。
7: 我们应当不断地锤炼党性，增强自己的本领，在我们目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关键时期，立足本职岗位，以更紧迫的责任心，主动的、积极的推动手头的工作，为我们的中心工作、服务大局做出应有的贡献。
8: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正是我们实施百千万工程的核心目标。我们将传承好海陆丰革命精神，多往镇村一线跑，实打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和基层的发展难题，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
1: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鼓励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广大青年倍感振奋。
9: 我将时刻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 把青春奋斗融入党的事业，高质量做好人大文稿起草工作，切实发挥好参谋助手作用，全力推动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贡献力量。
10: 一代代老党员传帮带，把接力棒交。

0: 在我们手中，我们唯有脚踏实地干好工作，才能不辜负这份信任。作为省政协机关青年干部，我将牢记嘱托，将对党征程落在笔头，落到脚下，做好三服务工作，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青年干部的实干担当。
1: 作为青年党员统战干部，我也将会坚定地扛起这份责任，牢记我们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立足我的本职工作，把大会的精神贯彻落实到服务中心大局的各项具体的工作实践当中去。
2: 我们将立足深港枢纽一线，扎根改革开放前沿，抓住 APEC 峰会机遇，履行锁国门处发展指责使命，用好智慧查验设备，有话通通关流程全力护航，跨境往来顺畅。
3: 广东台报道。
4: 昨晚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在广州举行，选手们立足各行各业，以亲身奋斗经历讲述初心故事，传递信仰力量，生动诠释南越儿女心向党的赤诚情怀，让党的创新理论在新时代岭南沃土生生传扬，落地生根。
3: 参赛选手覆盖乡村产业、文博传承、边防政法等多个领域，以奋斗故事反映时代发展变迁，充分展现新时代南越儿女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精神面貌。
5: 做人要有情义，做警察何尝不是？以人民为中心，把群众当亲人，为一份外卖通宵达旦，对犯罪分子法理相容，对战友舍命相护，这就是人民警察的情谊，这就是广东公安忠诚向党的初心。
6: 大陆这片广阔的天地，包容的环境，还有暖心的政策，给我们台湾年轻人一个非常棒的圆梦舞台。广州早就是我第二个故乡，我也愿意做好两岸交流的宣传员，带着更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扎根湾区，一起干出一番事业。
7: 我更坚定了，我们做的事是对的。这些年，我带着他们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每一次宣讲，我都感觉他们在我身边看着我，用心动情的讲述好他们的故事。
3: 本届大赛展现出新时代青年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昂扬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出一等奖三名、二等奖四名、三等奖五名及最佳网络人气奖等奖项。
8: 我退伍之后我也加入了我们广东省老兵宣讲团，然后我要把我自己的真情实感和亲身经历去分享给更多的人，尤其是我每次到学校去做宣讲的时候，我能看到孩子们眼睛里闪着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特别有意义的。
3: 广东台记者郑更森报道。
9: 一起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争当闪闪发光的一份子。
10: 1,128,600名，这是最新统计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这宏大数字的背后，是亿万个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坚守初心的鲜活个体。那么，共产党员应该是什么样？我手上的这本广东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发行的《为共产党员画像》这一书，就从12个维度把共产党员的形象具象化，生动诠释镌刻在共产党人骨子里的红色基因和精神血脉。而在昨晚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上，我们更是听到了来自各行各业的演讲者深情讲述南越大地上一个个在平凡岗位上的不平凡故事，展现南越儿女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生动实践。确实，从这些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未必都是惊天动地的壮举，更多时候是在自己的岗位上把一件小事做好，在生活的琐碎里守住一份责任，可能是深夜加班后依然亮着的灯，可能是对陌生人释放的一点善意，也可能是面对困难时多坚持的那一秒。每一个平凡的坚守都是对这一分之一最真实的注解，我们每个人争当闪闪发光的万万分之一，就能够让微光汇聚成照亮前路的星辰大海。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有意见，你身边的民宿管理专家。
2: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省依然是炎热伴有分散的雷雨，午后多数地方的最高气温可达33到35度。明天受热带气旋的影响，中南部雨水将会加大，其中珠三角中西部和粤西会转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后天我省大部都会有明显的雨水，其中中西部以及汕尾一带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西沿海甚至会有特大暴雨。不仅如此，粤西沿海市县还会伴有6到8级的大风，阵风可达9级。海上风雨来得更早，今天南海中南部风力可达6到8级，明天到后天我省中西部海面以及琼州海峡风力也会加大到7到9级，阵风10级，渔船要及时回港避风。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风零度还在激战中，而西乡带着队伍直扑野战医院，他的目标是赵小田。
1: 离医院越来越近了，风零度一打，后方一定空虚。等一会儿到了医院，你们在外面接应，我要活捉赵小田。走，
2: 嘿。

仗下来，风陵渡变成了废墟，双方损失惨重，都退出了风陵渡，而景一南留了下来，因为他有一个更大的阴谋在等着穆良逢。

0: 赵小天，穆良逢的妻子。你说穆良逢会不会来救你呢？
1: 你说小天医官怎么会不见了？
2: 是景一男，我在房间里发现了一把武士刀，还有纸条，让我去柳燕茶馆。
1: 那就是说他故意让我们知道了。小天医官不见了，真不知道祥木和猛子他们知道了会怎么样。

0: 们是一群失了控的战士，你们是野兽。
1: 报告！
2: 我的灵子，你彻底让我对你失去了信心，你彻底的背叛了大日本帝国。

日本的时候，你为我折了很多白色的千纸鹤，你对我说，那象征着我们的爱情。可是到了中国以后，我的心就变成了黑色，所以我只能折出黑色的千纸鹤。

0: 死林子君一样可以打死我，打死我，打死我！打！你早就死了。
1: 你没有生命，不过是个战争机器。
0: 你来中国干什么？你有的就是优柔寡断，而你却想，
1: 从我们来中国那一天开始，
0: 没有血，没有肉，有的就是战争，我们就是机器。

0: 谁？出来！你个汉奸，我要把你押回镇上，举手！
1: 举着呢嘛，
0: 要是动一下，我一枪崩了你！
1: 啊，不动，不动，
0: 转过去。
2: 刘一辉在这儿，别让他跑！

0: 告诉你木哥哥，老妈是他爸。
1: 爷爷，爷爷，
2: 老爷子，不老爷子，
1: 爷爷，
2: 老爷子，
1: 爷爷，
2: 老爷子，
1: 爷爷。

0: 有两条机关连着枪击，
1: 看见了，打断两条线，差点都没命，现在只有打枪击。

0: 先撞了地雷，即使我们同时打上了静怡娜和江青，小天也会有危险。
1: 你们来了，没碰到绳子算你们聪明。被称为国民英雄的人，为什么不开枪？开枪啊！
2: 往这儿打！
1: 怎么了？不敢出来，只怕死了吗？
3: 小王。我们三个人一起行动，我来打枪击，你打静怡娜。枪响以后，你有5秒钟的时间，行不行？
1: 武良锋，赵猛子，用你们几个人的命来换赵小田的命吧！

0: 失去最心爱的人，是什么感觉？
1: 香不见了，如果西香在暗处策应，我们根本救不了小天。
2: 那你去吧。

0: 别压我，
1: 你别动他。
0: 怎么了？别跑，不跑，没事的，没事的。我们一会儿去医院啊，没事的，不跑，没事的。我们一会儿去医院啊，没事

赵小田没让猛子难为木良逢，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亲人为他互相。